0: 強烈呼籲沖繩同奄美地區民眾警惕強風、洪水同山泥傾瀉。沖繩本島四間主要巴士公司以及單軌電車今日從首班車起停運。那霸機場國內和國際航廈當地今早11點起重開，機場方面建議旅客向航空公司查詢航班運作情況。兩名中國公民前日在泰國春武里府芭提雅附近的葛蘭島遇到車禍，一死一傷。泰國傳媒報道，一對中國父女今個月6號在葛蘭島駕駛電單車，經過一處落斜路段的時候，電單車懷疑失控跌落懸崖，父親當場死亡，女兒受傷。警方接報到場將傷者送院，至於死者遺體目前存放在醫院，等候家屬認領。中國駐泰國大使館表示，收到中國公民傷亡的訊息，已經聯絡警方和醫院，要求積極救治傷者，妥善保存死者遺體。使館亦都已經聯絡死者在國內的親屬，通知相關情況，將協助家屬到泰國善後。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后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要留意翻新界区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啦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咁重复多次，水管急收嘅位置即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封闭紧。咁目前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6: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
7: 叫咩名好呢？
8: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9: 撞咗节目名啊！
6: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9: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7: 啊。诶、咁点啊？叫咩名啊？
9: 就叫办公时间啦，
7: 系是但啦，
6: 散会。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2: 是日快乐，
13: 陪你一齐办公
14: 90分钟，走遍世界。
15: 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喺甜品加入未获批准嘅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1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14: 逢星期六早上十

0: 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十万八千里。
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3: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4: 开放聆听的耳朵，
5: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6: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7: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8: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9: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6: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2026年8月8日，时间嚟到早上8:08，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收听同收睇星期六问责。今日主持节目嘅有我张景莹同埋苏启智啊，早晨。
1: 早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接近尾声了，这个规划会展述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愿景和策略方向。
0: 除了五年规划之外，政府亦都正是就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的，提到往后施政报告将会是香港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来的。今天我们就会请来长期研究香港公共政策的智库代表，谈下有什么重点的内容可以纳入这两份的文件的。
1: 观众和听众如果有意见的话，欢迎打来我们1872311或者我们 WhatsApp 专线6891100002留言发表你的意见。
0: 好，咁啊，介绍今日直播室咧，请嚟嘅嘉宾啊，就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早晨啊！
2: 早晨，大家好。
1: 早晨，叶文琪，
2: 两位主持好。
0: 好，咁啊，讲到咧呢个香港五年规划啊，第一份嘅咁啊嘅公众咨询啦，咁啊快完结啦，下个星期五8月14日就会结束呢个公众咨询。政府早前都话啦，争取今年第三季之内咧就会发表一个正式嘅文件啦。咁啊，点样睇呢个几月以嚟一啲咨询嘅情况咧？譬如话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主任都讲到话呢份五年规划要做到咧集众人之智，做唔做到呢个效果咧？
2: 其实喺过去两个月咧，你见到政府嘅咨询咧系马不停蹄嘅。咁其实有一啲大众见到嘅一啲见面会啦、咨询会啦，咁亦都有一啲喺背后做咗好多大众未必见到嘅，就系其实政府咧就住其实各个局都好啦，司长、局长咧。甚至乎行政長官自己咧，其實就住喺施政報告同埋五年規劃入邊，五年計劃入邊唔同嘅命題、唔同嘅主題咧，其實喺唔同嘅社會各界有一啲好多嘅一啲分組嘅討論啊，好多嘅分組諮詢啊，其實我哋都參與咗好多唔同主題嘅諮詢，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咧政府一個諮詢狀況咧。是馬不停蹄的，不停在各界收集不同的意見的。
0: 剛才提到了，除了五年規劃之外，同步進行就是施政報告的公眾諮詢，在六月底也都展開了。譬如近日一些地區諮詢會都會一併聽市民就著兩份文件的意見，你覺得大眾了不了解到兩者的分別呢？
2: 其實兩者的分別呢就是有幾個維度的。第一個就是那個高度的分別，其實呢嗰、那個五年規劃咧，其實講緊就係一個長期啲、長遠啲、一個策略性啲嘅一個規劃。咁其實施政報告咧，其實就比較多啲係實在啲點樣去每年政策落地啊。咁呢個係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咧就係、那個長度啦。頭先講到啦，五年規劃就係起碼講緊係一啲五年以上嘅一啲長期嘅一啲發展。施政報告咧。就係、是、真係每一年就住每一年有啲咩政策要落地啊，嗰啲唔同嘅成本啊、支出啊去做。咁所以咧其實喺我哋一啲長期從事公共政策研究嘅朋友咧，其實嗰個分別咧係好明顯嘅。咁但係咧當然你話一般嘅市民，其實佢又真係唔係好睇到個分別，特別咧佢今次咧將五年規劃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咧有一個合併嘅諮詢咧，其實對於市民嚟講咧係比較難分辨嘅。咁其實我有時睇到一啲譬如地區嘅諮詢會啦，其實你見到啲市民嘅意見咧，其實都係撈埋一齊嘅，即係都係你究竟佢覺得佢係適合施政報告好啊，定係適合五年規劃好咧？咁其實佢都係嗰個分別咧唔係好大。咁但係當然咧，我相信政府將呢啲意見收集咗完去之後咧。其實是會自己分的，究竟哪些是適合放在

0: 年規劃入邊，邊啲係適合擺喺每年嘅先政報告入邊？咁咧政府入邊咧，佢係會自己去梳理咯。
1: 咁所以咧政府都有解釋過點樣將呢啲意見再梳理咗之後啦，跟住實際推行啦。好似行政長官提過咧，佢會參考內地唔同城市啦。咁一般嚟講咧，都有二十幾個指標啦，講緊係一啲五年規劃。咁但係咧。係佢相信咧，就呢個做法可以配合施政報告，每年咧就度100多個嘅指標。佢覺得兩者可以冇衝突，可以繼續一齊做嘅。咁嗱，葉文琪，你覺得五年計劃裏邊呢有咩指標可以係屬於呢、這個長期啲嘅規劃？有咩指標可以擺每年嘅施政報告？俾啲例子我哋。
0: 嗱，我覺得其實首先咧有幾樣嘢啦。第一樣咧就係、是我哋覺得個五年規劃咧係要五年規劃咧係要有第一係有指標啦。第二要有定期嘅檢討，你見到咧，其實內地做五年嘅規劃咧，其實做得好有好有呢個效率嘅。幾樣嘢，第一咧就係其實佢做規劃之前咧，其實會有一個好長時間嘅一個調研啊，無論係揾一啲智庫好啊，無論係政府自己好啊，做一啲嘅前期嘅調研有一個基礎。第二咧就係佢去到通常咧，去到五年規劃嘅中間階段咧，會有一個中期評估啊，睇下你一個五年規劃做成點。去到結尾階段咧，亦都有一個期末嘅一個評估。咁所以佢成個評估條件體系咧係好成熟嘅。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就係頭先講到嘅指標啦。指標咧，其實我哋參考翻內地城市經驗咧，其實係分兩樣。一樣咧就係一啲約束性嘅指標。嗱，約束性嘅指標包啲咩咧？主要就係政府佢自己可以去。做到可以去實行到嘅，包括即係去控制到嘅，即係可能如果香港情況包括咩呢？可能包括係每年公營房屋嘅落成量啦，可能包括係每年土地供應嘅數量啦。咁呢啲係政府可以控制到，咁啊叫做約束性指標。簡單嚟講咧，就一定要做到。咁另一類咧就係預期性指標，嗱，即係咧政府都有角色，但好多時候咧要市場嘅配合。譬如舉個例係咩咧？可能係就業情況啊。可能是GDP 增長率啊，可能是通脹率啊，咁呢啲咧政府有角色，咁但係好多時候咧係市場上邊咧係要配合嘅，咁呢啲咧就係預期性指標，即係話咧唔係一定要做到，但係希望咧估計咧政府會做到，咁但係咧。呢樣咁嘅分類咧，我都覺得我哋喺香港嘅情況入邊咧，係可以跟翻咯。
2: 可唔可以舉啲例子啦？係啦，預期性指標喺香港嘅環境，譬如國家嘅即係15規劃裏邊，一啲預期性指標就係一啲 GDP 保持喺合理嘅區間啦。香港可以設咩預期性嘅指標？乜嘢一啲約束性嘅指標咧？
0: 嗱，頭先其實都講到一啲嘅啦。嗱，約束性指標咧，可能就係同民生有關嘅。頭先都講到啦，譬如公營房落成量啦，譬如土地供應數量啦。譬如我哋貧窮率嗰個趨勢啦，譬如我哋㓥房嘅數目啦，即係減少咗幾多啦，咁呢啲其實係政府係可以去有一個能力去做到嘅，咁呢個就係約束性指標。預期性指標其實香港都一樣㗎，都可以係GDP 增長率啊，又或者譬如我哋而家做科研嘅，我哋每年嗰個科研經費啊係如何啊，我哋每年嗰、那個patent 嘅數量係如何啊？專利嘅數目啊，大學研發嘅數目係幾多啊？咁呢啲其實全部都可以係我哋香港嘅預期性指標嘅一部分咯。甚至乎可以包括咩咧？包括我哋即係港交所上市數目啊，咁呢啲其實全部都可以係預期性指標嘅一部分嚟嘅。
2: 嗱，呢啲就講緊五年規劃嘅指標啦。咁啊，政府都講到，譬如好似啲內地城市咁樣啦，二十幾個，但係去到施政報告啦，咁啊，政府話咧就會係一個年度嘅施政部署啦，定立更加多啊，有講到係會有百幾項一啲細化嘅指標嚟噶。咁啊，呢啲指標咧就要回應五年規劃嘅要求，亦都要匯報啦五年規劃嗰個落實嘅進度。譬如百幾個指標咁多。點樣制定好先至可以跟進到五年規劃嗰個落實嘅情況咧？
0: 嗱，咁你每年一個指標咧，其實就係真係要細化啲啦。講緊就係每年我哋都可以去跟進到嘅一啲事項。我舉幾個例子啊。第一，譬如可能係每年工程公務工程嘅一個數字啦，公務工程嘅一個總額啦。甚至乎頭先講到我哋每年嘅房屋嘅供應數量啦，咁呢啲其實都可以係每年我哋可以跟進到落實嘅一啲指標嚟嘅。簡單嚟講咧，就係我哋施政報告就係每年做到嘅嘢，五年計劃咧就係我哋可能係有

0: 中長期做到嘅嘢。咁但係咧，其實兩支嘅指標咧係冇衝突嘅，啊，即係話你有啲指標可以每年又睇一次，五年又睇一次，咁，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兩者咧係互為呢個嘅配合咯。
1: 嗱，你頭先都提過咧，有個五年規劃講緊，嗰，那個都要不停咁睇住嘅。咁有商界團體都指咧，提出咧，就呢個五年規劃咧，就建議政府主導聯合商。

0: 期檢討。點解可以做咁多嘢呢？就是因為佢有一個常設嘅機構，就淨係做五年規劃。咁你話我哋去咪香港？係啦，今雖然我哋今次第一次做啦，第一次做嘅做法咧就係、是我哋有政制事務局統籌，咁亦都有之後咧都係有唔同局咧去俾翻佢哋嗰個那個 input， 亦都係收集翻我哋公眾嘅意見。嗱，第一次做可能咁樣樣。咁但係如果我哋之後長遠去做法咧，其實係咪可以學翻內地，就係、是、一個常設嘅機構去真係淨係做五年規劃咧？咁當然你話嗰個常設機構係咪淨係？政府人，定係我哋可以加埋頭先，譬如你商會所講，加埋商界，加埋學界，加埋智庫，咁呢個我哋當然係歡迎啦。即係我哋身為智庫嘅一份子，我哋當然係歡迎，即係政府喺呢個常設機構入邊咧，係有我哋即係商界、學界、智庫嘅代表。咁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就係話嗰個檢討嘅情況啦。嗱，我又覺得咧未必真係需要每年檢討嘅，因為咧其實我哋頭先講到啦。每年都有個施政報告啦，咁其實你個施政報告本身就係五年計劃、五年規劃嘅年度落實嗰個嘅工作單啊嘛，咁其實你 basically 你每年嘅施政報告已經有一輪嘅檢討、細化嘅檢討，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一個五年規劃嗰個檢討咧就真係可以去翻頭先講啦，中期、末期。做兩次就已經足夠了。
1: 外圍環境怎麼配合國家？
0: 是的，這個外圍環境都是很重要的，因為呢其實第一先講配合國家啦，所以其實我們覺得現在是很好的，就是我們國家有了15規劃之後呢，我們就就著國家15規劃，我們有一個五年規劃去配合啦。其實一樣的，就是我們國家每一次15出完之後呢，其實我們都是出回我們的五年規劃，這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頭先你講到啦，外圍環境變化好大，譬如我哋中美嗰個情況啊，貿易嘅情況啊，你其實呢啲咧每一年嘅變化都好大，咁所以咧我都覺得其實嗱，不過咁講，其實你五年規劃咧係一個長期策略性啲嘅一個規劃，其實係方向性嘅，反而你每年嘅施政報告咧就可以就住即係嗰一年嗰、那個即係唔同嘅外圍形勢。佢喺實際落實嘅事項上面咧，有啲調整啦。咁因為我哋譬如我哋私人公司都係嘅，長遠嘅策略其實唔會成日改嘅，係嘛？你定咗長遠策略咧，咁其實就向嗰個方向行嘅嘛。咁但係你嗰個長遠策略點樣去每年落實咧？咁就真係根據你一個即係當年經濟情況、外圍環境去改變。咁啊，呢個就係每年施政報告嗰個嘅工作啦。
2: 今次五年規劃嘅諮詢文件入面咧，睇下入面嘅內容啦。第一個篇章咧就係關於加快北部都會區嘅建設，以及咧推進其他地區空間規劃。咁啊，講到北部都會區，我哋先傾下咧北部嘅大學城，北都嘅大學城啦。咁啊，亦都喺文件裏面講到咧，依個北都大學城咧會成為北都發展嘅重要引擎嘅。大家知啦，本來咧就100公頃嘅啫，而家咧1000公頃啦。當中嘅校園區都好啦，本來本亦都會增加到300公頃啦，係啦。咁啊，點睇依個擴容嘅需要啦？即係如果我哋嘅目標係要吸引一啲頂尖嘅學者學生嚟到香港，吸引一啲知名嘅院校嚟到設分校，依個擴容係咪有需要？
0: 我覺得係絕對必要嘅，因為咧，其實我哋睇翻一啲內地或者係外國嘅大學城都好啦，其實嗰個園區咧。閒閒地都係講緊幾百公頃，甚至乎如果你話啲中東嘅佢地方大嘅千幾二千公頃都唔定嘅。你講翻其實一百公頃咧，其實你即係等於而家中大嗰個園區多少少啫嘛。咁所以其實本身一百公頃咧係絕對唔足夠嘅。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頭先你其實你解釋得好好嘅就係、是、其實佢一千公頃嗰個概念咧就唔係話一千公頃都係學校。而是話咧，一千公頃入邊咧有300公頃係真係一啲學校嘅設施。咁一千公頃咧就有一個園區嘅概念。咩意思呢？就係話我哋希望除咗學校之外咧，我哋出邊嘅一啲園區咧，都係以一個大學城為一個方向去整體規劃。包括咩咧？包括我哋嗰、那個交通配套嘅連接啦，我哋嗰、那個步行嘅可行性啦。包括一啲我哋大學嘅配套設施啦，可能係學生宿舍啊，又或者其實我哋喺出邊嘅一啲企業落户咧，其實都希望可以同大學咧有一個嘅聯繫。咁呢個就係所謂成個園區嘅一個概念咯。
1: 政府都提到嘅呢個相關嘅規劃嘅佈局咧，都提出以綜合嘅發展嚟去開展呢啲大學城嘅設計，包括仲有一城五元素。

0: 咁啊包括教育啦、科技人才、房產業同埋城市設計啦。嗱，你咧就有啲文章都寫過，覺得大學城應該採用高密度嘅發展模式。要問清楚啦，點為之高密度咧？係咪我哋好逼住得好逼嗰種高密度啦，還是有另一種高密度咧？
1: 其實所謂高密度咧，就大家唔好誤會係即係。我哋喺中環或者尖沙咀咁啊起曬高樓大廈，其實唔係嘅。因為其實我哋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咧，其實整體嚟講咧，嗰、那個空間佈局咧，其實都係以開放式為主嘅。嗰、那個密度咧，其實一定咧係會比我哋嗰、那個即係中環或者係尖沙咀咧為低嘅。所謂高密度嘅概念咧，就係、是、第一希望係聚集嘅，即係話咧其實。喺北部都會區咧有一個好處，就係佢咧，我哋而家嘅大學城咧，其實都係一啲嘅平地嘅。咁我哋咧喺啲平地入邊嘅發展咧，其實我哋可以有一個比較聚集啲嘅一個優勢。即係我又用翻中大例子啊，中大其實因為佢喺山頭啊嘛，咁所以其實咧佢一啲校舍咧係好分散嘅。咁對於大家去溝通啊，對於大家去通勤咧，其實都有一個唔係咁方便啊咁。但我哋北部都會區嘅大學城咧，其實好多時候咧都係喺一啲平地，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就係嗰個發揮個聚集嘅優勢，有一個大學嘅一個集群喺度，咁呢個係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除咗喺一個空間佈局入邊聚集之外咧，嗰個聯繫啊都緊要，包括交通嘅聯繫，包括步行嘅聯繫，因為好多時候咧，雖然我哋而家講我哋又有線上有 Zoom 好似好方便，但其實如果真係要做學術、做研究、做科研咧，其實好多時候你真係人與人之間個交流、個見面咧係好緊要嘅。咁所以點解佢一個空間佈局要聚集，嗰、那個交通聯繫要緊密嘅原因就係我哋希望真係可以做到唔同學大學之間個合作，同埋大學同埋嗰個企業之間的合作。
2: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上個月接受訪問的時候都講到，洪水橋片區裏面一些北都大學城的用地兩個月內就會招標，講到准入的原則就是擇優取錄。你覺得政府在決定哪些學校可以進駐的時候，要衡量什麼因素才配合到譬如那個片區的產業的定位呢？
1: 我覺得整體其實起碼有兩樣東西，即第一樣就是大學佢開辦嗰個學科究竟係同嗰個附近嘅產業係咪配合嘅？因為我哋認為咧，其實真係做大學城咧，其實都未必係純粹我哋而家所有大學去嗰度開分校，然後將所有嘅學科擺曬落去，即係話未必係一個全學科嘅一個大學，而係真係精準地就住一啲香港有優勢嘅學科，同埋喺嗰個周邊產業配合嘅學科咧，擺落去啊！呢個第一樣，譬如可能洪水橋嘅咁，周邊我哋可能做一啲高端嘅物流業啊、先進嘅建造業啊、高端嘅專業服務啊咁樣樣。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咪都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同一啲內地或者外國嘅院校有合作，即係我哋可能有一啲嘅分校啊，可能係一啲合辦嘅課程啊咁樣樣。咁我覺得呢兩樣嘢如果真係做到咧，先係真係做到我哋嗰個大學城嘅關鍵咯，而唔係純粹一個所謂我哋香港大學唔夠地方，咁啊走過去開個分校。咁呢個我覺得呢個就唔係即係我哋嗰個大學城嗰個初衷咯。
0: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咧都提到300公頃嘅大學城核心校園裏面預留部分地區作戰略留白。葉文琪，你點演繹呢個戰略留白咧？係個地土地嘅戰略留白，還是頭先提到一啲產業、一啲學科、一啲範疇嘅發展，留翻啲位俾佢發展？你點演繹？
1: 我覺得其實兩者係相輔相成嘅，即係第一一定係一個土地嘅戰略留白啦。咁因為其實我哋講緊就係其實北部都會區我唔理你係大學城都好啦，或者整個北部都會區咧，其實唔會講緊係未來十年做完嘅嘢。一定講緊係一個長期20-30年嘅一個過程。咁簡單嚟講，我哋今日呢一刻，其實我哋唔會知道30年之後究竟有啲咩新興嘅產業，有啲咩新興嘅學科。簡單嚟講 ，AI， 我哋5年之前大家都冇諗到 AI 係咁盛行啦，係嘛？大家都話要學打 coding 啊，而家其實唔使打 coding 噶啦，因為 AI 就幫你做曬 coding。咁即係呢個例子就係話，其實我哋唔會知道咧。20-30年之後咧，係做咩嘅？

0: 咁所以咧，戰略留擺嘅好處就係我哋留翻一啲土地嘅空間，等我哋未來真係知道我哋未來有啲咩產業要發展嘅時候咧，就有一啲已經做好平整嘅土地，即時係可以發展啦。咁呢個就係嗰個戰略留擺嘅重要性咯。
1: 咁今日星期六問責請嚟嘅嘉賓啦，就係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葉文琪嘅。咁今日我哋講到啦，而家咧五年規劃咧仲係進行緊諮詢嘅，施政報告亦都係進行緊公眾諮詢。咁各位聽眾觀眾有意見啦，可以打上嚟發表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朝早先后发现有人受伤同堕楼，其中堕楼男子死亡，警方正系调查两宗案件系唔系有关。警方在朝早7:19接获保安员报案，说在超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受伤流血的男子，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相隔7分钟，保安员报案说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人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天文台表示，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那个热带低气压环流细小，预料会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那个热带低气压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白海豚预料将会在明日晚上至到后日朝早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其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表示直至明日朝早8点，台湾北部和浙江总东部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100至150毫米的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昨日举行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着眼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就系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段时咧一段慢车；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15.5，
6: 星期四18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轮动。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7: 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8: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7: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8: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7: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8: 我讲紧系星期六八月八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9: 大气候，
10: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1: 大家有唔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2: 开放聆听嘅耳朵，
13: 用最坦诚嘅态度同各界沟通。
14: 星期六朝早8:00-9:00，打嚟1872311。
15: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6: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7: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嘅问题系得到解决。
14: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8: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回到星期六问责的节目时间。直播室这里继续有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的。我们继续跟叶文琪谈下五年规划香港第一份的咨询内容。刚才就谈北都的发展，我们继续谈谈这方面。加快北都的发展，政府都推出片区开发的试点。洪水桥的片区之前完成了招标，收到两份标书，成日说要用好市场的力量，觉得市场的反应是怎样的？
19: 雖然說他得兩份標書，但其實他有一份標書裡面其實有6個不同的發展商去參與，所以其實雖然標書數量就不是特別多，但是參與發展商的數量其實都還可以的。不過話說回來，其實我見到市場的反應都是有少少叫做看定一點的態度，但其實都是合理的，都是理解的。因為其實第一，你洪水橋片區叫做北都頭炮啦，係嘛？咁第二咧就係、是、其實你成個片區個規模比較大，投資成本比較多，回本期比較長。咁最緊要咧就係冇先例啊，因為其實我哋私人發展商或者私人企業要計數咧，其實最緊要有先例啊嘛。你有先例，我先至計，先容易計到掉幾多錢落去啊，幾時回本？咁片區一個不同咧，就係佢唔係淨係住宅，住宅就大家容易喎，大家做咗咁多年容易計數喎。咁但係咧片區咧，其實佢除咗住宅之外咧，有一啲公共設施要起啦。最緊要咧就係佢有一個產業用地要起埋啲大樓，再要做埋招商引資。哇！究竟你到時引到啲咩企業？俾到啲咩租？收幾時先回到本咧？咁呢啲其實因為我香港嚟講咧，冇先例咁，所以咧，我覺得其實即係可能喺私人發展商方面咧，計數咧就比較難少少咯。
20: 你都提過啦，洪水橋片區招標係頭炮啦，咁都做咗好多調整嘅當時。咁啊，除咗政府減少咗公路建設嘅負擔啦，咁亦都容許分期付款嘅地價啦，咁樣呢啲嚟緊咧，仲有兩塊嚟緊，粉嶺北同埋新田科技城。咁你呢啲有冇啲呢啲安排需唔需要加碼咧，或者點樣調整咧？葉文琪，
19: 我覺得政府做調整係好嘅，即係咧你見到咧，其實政府係回應翻市場嗰個嘅需求。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去鼓勵嘅。咁你話嚟緊嗰兩笪片區招標究竟要如何咧？咁我覺得第一就首先睇翻今次開標嘅情況先啦，睇下如何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即係喺嗰個資金上邊，政府會有啲幫助咧。即係譬如舉個例，係咪可以同一啲國家嘅一啲政策性銀行聯絡溝通合作，等佢哋咧去容許即係去提供一啲比較長期嘅一啲貸款，低息啲嘅貸款，真係參與一啲片區開發嘅發展商。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你片區開發都係即係貢獻香港策略性發展嘅一個方法嚟噶嘛。都是貢獻國家的嘛，所以其實我們這些策略性銀行呢其實是即都是它的mandate入面的，所以其實是不是可以在那個資金方面政府是可以幫手聯絡去溝通提供多一些長期低息的資金呢？我這個對於發展

0: 真係好緊要嘅，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係咪可以政府喺嚟緊嗰啲產業用地嘅招商引資嘅安排上邊可以有多啲嘅參與咧？因為其實招商引資咧好多時候係一個政府行為嚟嘅，因為你招商引資你講到唔係淨係一個租金，而係譬如你有冇啲稅務優惠，而係你有冇啲人才嘅一啲配合。咁呢啲咧企業本身咧係做唔到嘅，呢啲係政府行為嚟嘅嘛。咁所以嚟緊嘅一啲片區，政府係咪可以預先啊同企業溝通，就係話我哋喺政府喺個招商引資方面會有啲嘅合作，會有啲嘅協調幫助咧。咁我覺得呢啲對於出標嘅一啲發展商其嚟講咧，其實係好緊要咯。
1: 咁立法會都傾緊依啲北都專屬法例啦，咁啊審議緊。咁有啲議員都關注嘅，佢頭先你所講啦，招商引資會唔會有啲稅務優惠可以提供補俾啲企業咧？咁啊，發展局就講到啦，今年咧政府稍後咧就會修訂稅務條例，讓到全港合適嘅企業咧都可以享有到依啲即係稅務寬免嘅政策，就唔限於北都。點睇呢個處理手法呢？又點樣確保到咁？譬如吸引到啲企業嚟啦，人哋真係會嚟到北都去發展啦。
0: 嗱，當然政府有佢自己嘅考慮啦，即係可能政府考慮就係、是其實都未必所有企業都係適合嚟北都嘅。啊，有啲可能譬如金融或者其他企業咧，都未必真係適合去北都。咁不過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是、其實成套北都嗰個嘅招商發展體系咧，其實係要一體化嘅，即係話。我哋係要有一啲北都專屬嘅一啲稅務優惠啦，呢個第一。第二就係要有一啲即係統籌大家以北都為主嘅一啲招商嘅一啲機構。咁因為嗱，而家咧嘅做法咧就係分開嘅，即係話我哋有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我哋有呢個引進重點企業辦，咁呢個係全香港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北都咧政府自己咧亦都整咗幾間園區公司。咁園區公司咧，自己又會招商喎。咁當中嗰個協調分工係點樣做咧？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早前都建議咧，就係一個升格嘅一個北都辦，就係統籌北都所有嘅土地開發、基建開發、招商引資，
1: 就唔理係邊個園區，
0: 就唔理邊個園區啦。咁呢個好處就係第一，我有一個統一嘅一個招標啊，即係話如果我係企業嘅。咁你都唔你如果唔係嘅，我都唔知道我對口邊個係嘛？你可能一嘢有十幾人嚟揾我，我都唔知同邊個傾啊！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是、咁，你一個統一嘅一個機制咧，先有一個統一嘅問責啊嘛。即係話呢單嘢，一定簡俗啲講啦，呢壇嘢你負責嘅，咁所以你就要有一個問責。咁所以我哋都認為咧，其實最好咧就係有一個升格嘅北都辦去統籌所有嘅開發同埋招標。因為其實而家有個問題咧，就係譬如我有兩個園區啦，新田同埋洪水橋。咁你兩個園區嗰個定位分工係如何咧？啊，會唔會第時可能出現我去即係叫搶企業，就係大家去爭搶同一批企業嘅情況咧？咁樣咁呢啲嘅協調溝通咧，其實係好需要做嘅。
2: 葉文琪連結翻北都嘅發展同埋我哋今集講嘅五年嘅規劃啦。其實規劃之中講北都咧都好多政策寫咗落去，包括譬如片區開發呢概念啦。咁但係你都有啲意見咧，就有譬如有啲具體，譬如頭先除咗北都辦之外，亦都有講緊一啲提速指標啦。仲有咩新措施你覺得可以覺得應該擺落去呢個五年規劃，令到佢有啲嘅無論約束性又好，或者一路發展嘅一啲規劃嗰個方向可以清晰啲咧？
0: 嗱，當然兩樣啦，即係如果你話就住北都嗰個發展指標咧，其實有幾樣嘢可以提嘅。第一就係、是工程個落成量啦，每年土地供應數量啦，房屋嘅供應數字啦，企業入住嘅數目啦。企業入住嘅企業帶嚟個經濟價值啦，
2: 具體嘅企業入住
0: 具體企業入住數目，企業入住帶嚟嘅經濟價值啦，企業入住申請嘅員工啦，甚至乎如果科研有關嘅入住企業嗰個嘅專利嘅數量啦，咁呢啲其實全部都可以係北都提出提效嘅具體指標嚟嘅。咁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就係話我具體要提速。點樣可以提咧？咁其實政府做咗好多嘢嘅，呢個都要讚翻政府，就係佢北都條例入邊亦都有好多提速嘅方法啦。咁但我覺得有一樣嘢可以再做咧，就係嗰個基建啊，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咧路通財通啊，你有一笪土地，如果你係未有基建嘅， 未通路。

0: 咁其實都做唔到嘅。咁其實我哋而家北都嘅主要基建咧，其實嗰個落成時間都比較耐嘅。你見到譬如可能北環線主線加埋嗰個extension， 講緊2034年。北都公路更加係2034年打後。咁我哋其實係咪可以有啲方法，就係我哋可以引入內地嘅一啲工程公司，利用內地嘅一啲工程嘅一啲標準，甚至乎包埋內地工人去到，因為你知內地其實做基建好快嘅，用呢啲咩方法去提速北都嘅基建咧？咁其實你一做好基建之後咧，其實所有嘢通曬嘅，即係話你啲土地本身係冇路到用唔到嘅。未有火車站，同有火車站，未有地鐵站，同有地鐵站之後咧，嗰、那個嘅發展壓力其實係好唔同嘅。
1: 咁啊，講下另一方面啦，睇翻成個即係五年規劃個諮詢文件入邊咧，就住人口政策就未見有咩着墨嘅。咁啊，近來有啲商會都提議啦，會唔會都倡議政府啦，即係未來十年逐步提升香港嘅人口去到1000万，去配合北都嘅發展藍圖啦？你認為即係譬如喺五年規劃裏邊，應唔應該都設有個目標，香港要發展成為一個人口規模幾大嘅都市？因為呢個都涉及到即係譬如一啲城市規劃啊，一啲唔同公共資源點樣分配。
0: 你呢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即係我都覺得其實五年規入邊咧，而家就是缺咗一樣嘢，就係頭先所講人口政策。呢個人口政策其實我哋城市發展嘅一個底層邏輯嚟嘅。你要知道究竟我哋香港你想做一個幾多人嘅城市，咁你所有嘅房屋、基建、產業、醫療先可以配合到噶嘛？即係如果你都冇一個目標，你都唔知道究竟我哋香港是有多少人的，那你究竟要建多少樓呢？你要提供多少醫院呢？你要找多少產業呢？那些 從來是無從談起的。所以我覺得呢，你說得很對，人口政策呢是非常重要。你剛才說的數字1000萬人呢，其實我們基金會呢在幾年前都已經提過了，我們都覺得香港是要做一個1000萬人的城市。但是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不是純粹人口的數目，而是你人口的組成，即係1000萬入邊，究竟係咩人呢？咁我哋當然希望係多啲嘅年輕人啦，多啲嘅高學歷嘅人才啦，咁樣樣。咁呢個咧，亦都係配合到我哋好多啦，配合到第一，我哋嗰個生育政策，我哋點樣去鼓勵生育；第二，我哋一個引入人才嘅政策，我哋係引入一啲咩嘅我哋香港需要嘅人才咧，咁樣。咁所以其實成個人口政策嘅討論咧，係非常之重要嘅。
2: 你講咗人口會增多啦，咁無論係邊方面、邊個階層嘅人口增多，住房住屋需要都緊要嘅。咁早前咧有房委會委員啦、立法會議員都一齊提出倡議咧，當局咧趁住呢個北都發展嘅契機，增加公屋室內人均居住面積標準。所謂講嘅人均標準咧，就係我哋有屋住啦，但每人平均可以住嘅空間有幾大。你認為政府喺北都先行呢個方佢哋形容嘅契機啦，點樣可以進一步增加區內裏邊資助房屋裏邊嘅人均居住面積？有冇方法做到咧？點樣做咧？
0: 其實大家所謂住大啲做好，住大啲住好啲咧，亦都係我哋基金會好耐以前嘅主張嚟噶啦。我哋都講咗好耐。咁我覺得今次北都就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啊，因為我哋北都咧有大量可以運用嘅土地啦。咁其實過去點解我哋越住越細咧？就係、是土地唔夠啊嘛。土地唔夠，咁我哋又要追嗰個所謂房屋落成個數字，咁其實好簡單啫。嗱，你面翻得咁多噶啦，咁你嗰個房屋嘅數量你又要追，咁啊唯有犧牲嗰個嘅單位嗰個大細咯，咁樣。咁但係而家我哋唔係咯，我哋有條件啊，我哋有北都有土地，我哋面粉多咗咯，咁我哋咪有條件可以去大家住大啲、住好啲咯咁。咁其實你見到其實政府都有已經有相關政策噶啦，就係第一。在私樓方面咧，其實最近即係如果最近招標嘅土地咧，其實都有一個最低嗰個面積嗰個限額，就係話唔可以低過26平方米，即係大概280尺啦。喺公營房屋方面咧，其實政府而家都有一個所謂封底嘅一個措施，就係話咧以後所有所起嘅公屋同埋資助出售房屋咧，嗰、那個面積嗰、那個數嗰、那個、面積嘅大細咧，係已經係一定係比而家為高噶啦。咁但係我哋都認為咧，其實喺北都呢個契機咧，其實我哋可以去更加進一步咧，去增大我哋嗰、那個公營房屋嗰個嘅單位嘅一個面積嘅。咁 當然呢個係第一樣啦。第二樣就係、是、北都都係一個契機咧，令到我哋可以去、加速我哋個市區重建。包括其實你而家都見到政府有好多唔同，譬如地積比轉移啊等等，去令到我哋一個市區重建可以加快啦。咁其實我哋係咪可以諗啲方法？我哋喺北都起一啲嘅安置單位，令到我哋嗰個市區重建係可以加快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值得去討論嘅一個方向咯。
2: 咁、值唔值得我哋喺呢個人均嘅居住面積，趁呢次我哋喺個五年規劃裏邊加埋落去作為指標，甚至有約束性咧？
0: 我覺得其實係即係值得去加入落去做指標嘅。咁但不過咧。是不是約束性呢？那這個可以去再討論。因為為什麼呢？因為當然你說是公營房屋的人均居住面積政府可以控制到，但是私樓的人均居住面積政府未必可以控制到嘛。政府只可以在那個土地供應和在那個招標文件上面呢去著墨。所以呢第一我就覺得其實是值得去加入的，就是那個人均居住面積的指標。第二呢是不是約束性呢？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去值得討論。
1: 咁過去咧有其他嘅智庫都有倡議過嘅，咁啊講到咧，而家政府都有長遠房屋策略啦，咁啊去衡量嗰個供應嘅時候，房屋供應，咁啊用嗰個單位量去作為準則，其實係咪好可以加入一個總落成嘅樓面面積去作為一個供應嘅指標咧？你覺得有冇需要？即係如果設立咗，又有冇助去驅動香港人可以住大啲咧？
0: 可以，呢個係絕對值得考慮嘅，因為頭先都講到過往點解越住越細就係、是、因為。你面份得咁多，你又要追個量，咁你咪唯有犧牲嗰、那個單位面積咯。咁而家我哋面份多咗啦，咁我哋係咪可以喺嗰、那個單位面積上面都補足咧？咁我覺得呢個係絕對係值得去考慮嘅。
1: 咁講緊五年規劃嘅諮詢文件，頭先我哋講好多啦，北都嘅篇章，其實另外一個部分咧，有關於民生同社會發展嘅。當中亦都有提及到房屋啦，咁政府話要加供應啦，咁推進公營房屋發展，咁有簡約公屋啦，同時咧亦都要豐富依個置業階梯。咁我哋先講公屋個供應方面啦，而家個輪候時間都係即係跌緊嘅。你覺得譬如喺未來五年間啊，有冇話需要設一個目標個輪候時間進一步下降到幾多咧？而家政府就希望邁向4.5年。
0: 我哋認為4.5年其實係樂觀嘅。咁有冇必要再設一個指標呢？我哋都覺得可以啊，因為其實你話公屋輪候時間其實往即係好耐之前咧，其實我哋有一個所謂3年上樓嘅一個目標。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3年？又或者其實你係究竟係幾多年呢？我覺得呢個其實可以去就住我哋實際情況咧，再去討論。咁但係咧，第一就係、是指標咧係應該設，第二就係、是、其實。那個公營房屋供應情況咧，其實我哋都樂觀嘅，因為我哋而家估算咧，未來5至10年咧，其實嗰個公營房屋落成量咧，會有即係35,000至到每年40,000+個單位。咁其實呢個落成量咧，其實比過去5至10年咧，其實係大幅上升嘅，上升咗接近差唔多1倍。咁所以咧，再加上我哋有簡約公屋啦等等，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對於一個輪候時間。繼續去下降咧，其實係樂觀嘅。咁不過咧，除咗輪候時間之外咧，就係、是、個公屋重建啊。因為我哋都見到咧，喺未來一段時間咧，超過50年樓齡嘅公屋單位嘅數量咧，其實係會快速上升。咁所以咧除咗個輪候時間之外，我哋係咪都可以趁住呢個契機，即係話我哋而家有一啲大即係我哋公屋嘅供應新供應多咗啦，係咪都可以趁住呢個機會咧？去加快我哋嗰個公屋舊公屋嘅重建嘅數目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去即係值得去探討咯。
2: 嗱，葉明琪，你講過兩嘢咧，一個就公屋重建啦，另外咧就減少個輪候時間啦，咁樣嗱，牽涉到一個優次嘅選擇啦。嗱，我哋睇到政府過去一路努力咧，將個輪候時間減少咗，而減少咗好具體咧，就好多家庭都生活環境好差嘅，或者我哋講緊劏房，可以早啲上樓。需唔需要個優先次序，先搞咗快啲上樓，等多啲人3年，甚至推翻頭先你提過好討論，直接問啦，會唔會真係想去翻3年呢個目標，定喺度上樓個方法先搞重建呢？
0: 嗱，我覺得其實兩者咧係冇衝突嘅，因為第一頭先講到啦，就是、我哋嚟緊咧個公屋落成量咧係多咗，其實喺比過去10年咧，其實係大幅上升。咁所以喺公屋落成量大幅上升嘅情況底下，其實係有可能兼顧兩樣嘢咧。呢個第一點。 第二點咧就係、是、其實

0: 公屋重建呢，雖然短期嚟講可能啲單位係少咗，但其實長期嚟講呢，對於公屋嗰個數量呢其實係多咗，因為我哋見到呢好多而家喺市區嘅一啲嘅公屋村呢，其實佢係未用盡佢嘅地積比率嘅。咁即係話呢，如果我重建完之後我起返出嚟，那個單位嘅數量呢其實係會比而家現有嘅公屋屋村提供嘅單位數量係多嘅。咁所以呢，其實中長期嚟講呢，公屋重建呢其實不單不會減少公屋單位數量，其實反而係會增加整體公屋單位的數量咯。
1: 咁房屋局咧之前都講到啦，會喺未來十年咧就逐步將即係一啲出租公屋同資助出售房屋嘅比例咧由7:3變成咧6:4。咁最近亦都團體啦，公屋聯會亦都提出啦，既然啲公屋都會供應越嚟越多啦，咁充裕嘅情況之下，係咪可以將個比例調整到去5:5咧？即係更加多市民去買到一啲可負擔資助嘅房屋單位？你點睇呢個比例調整嘅方向？
0: 當然長期嚟講呢，即係我哋基金會都係同意呢去增加香港一個即係房屋擁有嘅比率，即係置業率。咁置業率當然兩方面啦，一方面就私樓，第二方面就係公營房屋。咁所以喺嗰、那個即係公屋輪候時間逐步降低嘅情況底下，係咪可以去增加一啲我哋叫做可負擔嘅資助出售房屋嘅比例呢？咁呢個我哋係絕對贊成嘅。因為其實第一，我哋見到其實我哋每年呢嗰、那個無論係綠置居，無論係居屋嗰、那個嘅出售情況呢，其實都係非常之理想嘅。就算你話過去幾年個樓市唔係咁好，其實所有嘅居屋單位同埋綠置居單位呢都係超標嘅，即係話佢嗰個入標人數呢係遠超嗰個單位供應數量。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咧，我哋無論係即係可能一啲中低下階層，其實佢一個置業需求咧都好強勁嘅。咁所以係咪可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增加資助出售房屋嘅數量咧？咁呢個係絕對可以啦。咁同埋咧，對於政府嚟講都好嘅，因為其實賣多啲嘅居屋咧，其實對於房委會個財政狀況咧，其實係有改善嘅。因為其實房委會就係透過出售居屋個嘅收入去到資助翻佢喺公屋嗰個成本啊嘛，咁所以其實增加嗰個資助出售房屋單位嘅數目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既回應到滿足到市民需求，亦都對房委會財政狀況有一個改善嘅一個做法咯。
1: 你就講出售呢個居屋啦，過去其實亦都有啲出售公屋嘅計劃，應唔應該重推啦？
0: 你見到咧我哋過往嗰、那個其實你頭先講就係一個租置計劃啦，其實你見到我哋過往租置計劃咧都好受歡迎嘅。過往租置屋邨咧，其實大部分咧都賣咗70%+至到80%，咁同埋咧啲市民咧都係有一個好強嘅意願，咁所以喺公屋即係喺新增公屋足夠嘅情況底下咧，係咪可以重推租置計劃咧？咁呢個我哋都係贊成嘅。咁但係當然重推嘅時候咧，要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我哋可唔可以去更加好處理以往嗰個混合業權嘅問題啦。第二就係嗰個公屋出售個售價點樣去釐定咧？咁呢啲嘅細節咧，其實都係要去繼續探討咯。
2: 嗱，睇翻資料之前都同你同傳媒都提到咧，政府直情應該要將喺呢個我哋今首份嘅年規裏邊規劃裏邊咧設定置業率個明確指標嗱。點解要咁做呢？同埋呢個關鍵指標個目標應該定喺咩比率呢？其實
0: 因為咧，我哋見到咧，其實一個地區咧，其實如果佢置業率高咧，其實對於無論係社會啦，無論係經濟啦都有利嘅。簡單嚟講咧，對於市民嚟講，佢可以透過房屋嘅升值去分享到經濟繁榮成果啦。對於社會嚟講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研究都發現咧，高置業率咧，其實對於個社會穩定咧，其實係有幫助。咁對於政府嚟講啦，你多啲嘅資助出售房屋咧，其實對於政府嘅財政咧都有好處嘅。咁所以點解咧？我哋認為一個高置業率係一個係一個好處啦咁樣。咁你話要定幾多咧？咁我哋認為咧，其實長遠嚟講咧，我哋香港希望可以做到一個70%置業率嘅一個目標，咁但係當然70%就未必其實未必70%就唔會喺5年之內做到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可以喺

0: 即係五年規入邊咧，去定立一個循序漸進嘅一個指標咯。啊，即係希望係長遠去達到七成嘅一個目標。
1: 簡單講講少少嘅時間，其他鄰近嘅地區置業率大概係幾多咧？我哋能夠追上嗎？
0: 其實譬如你話新加坡嘅置業率去到九成，你話內地嘅其實置業率都去到六成幾嘅啦。你話譬如日本、韓國嘅，其實全部都超過三分之二。咁我哋香港而家置業率咧係少過五成，咁所以我哋其實仍然咧係有好大空間咧去追趕嘅。
1: 好多謝曬葉文琪嘅，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朝早先后发现有人受伤同堕楼，其中堕楼男子死亡，警方正系调查两宗案件系唔系有关。警方在朝早7:19接获保安员报案，说在超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受伤流血的男子，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相隔7分钟，保安员报案说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人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金额达到89,000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当中包括大量未确定金额的项目，实际数字可能进一步增加，有官员预料最终可能会达到100,000亿日元。報道說，預算將會主要用於應對新型作戰方式，包括配備攔截型無人機、引入用於自衛隊指揮系統的人工智能技術等，部署用於對敵方基地反擊能力的遠程導彈，亦都是預算重點之一。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各自备受争议的私人投资计划之后，仍然面对下台压力，陆续有足球总会表态支持或者反对因芬天奴留任。一再威胁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成员之一的挪威足总宣布撤回对因芬天奴的支持，认为对方已经失去足球界的信任，要求他立即辞职，又指足球需要摆脱权力斗争，专注于真正的治理改革。继非洲足协以及阿根廷和巴拉圭足总表态支持因芬天奴之后，今届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以及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足总亦都在星期五表态对因芬天奴的支持。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商报报道，全球医疗峰会昨天和今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致辞的时候说，截至目前港投已投资本大约是70%投

0: 向早期和成长期公司，大多数以香港和内地为基地的被投企业已经向海外扩张。投资组合当中，至今已经有11间公司在香港上市，另外有30间公司已经提交或者正在准备提交今年的 IPO 申请。商报报道。
1: 明報報導，政府就本港性罪行修例的公眾諮詢星期三結束了。對於防止虐待兒童會倡議另外設立持續性侵兒童罪，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提及大律師公會基本上大致同意設立這個罪行，說政府會積極考慮建議。鄧炳強說，諮詢期間收到超過6000份意見書，超過90%支持修例和提出正面意見，当局今年之内会提交条例草案到立法会审议，目标今届政府任期之内立法。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宏福苑大火的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昨日公开，报告披露在宏昌阁平台发现两支烟头，相信烟头燃点纸皮箱等等的杂物导致火灾。报告也是概括出五项原因导致火灾造成重大伤亡，其中封窗发泡胶板也是原因之一。另外火势迅速和广泛蔓延，导致居民没有时间应对和逃生。另外就是大厦外墙的物料受到大火破坏之后堕下，也阻挡逃生通道。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就报道，37岁消防员何伟豪在宏福苑大火中不幸殉职。调查报告亦都揭示何伟豪在火场的情况，包括从相片入面见到他的防护外套、裤被烧到残破，头盔有裂痕，橡胶消防靴亦都因为高温和受热时间长超出防护极限而出现融化的迹象。报告分析，当何伟豪抵达宏泰阁31楼嗰阵，为求救和搜寻替代逃生路线，卸下装备并且打烂窗户爬出外墙棚架。报告总结，何伟豪在过程中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感，尽管面临严峻和危及生命的险境，他仍然将他人的安全置于自身安危之上，充分彰显了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跑马地一个私人屋苑的泳池揭发有假救生员，已经是获聘用超过2年。警方前日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涉嫌行使虚假文书，并且检获一张怀疑虚假证件。有知情人士就说，假救生员并非单一事件，怀疑是犯罪团伙操控假证买卖。報道又提到，食環署在今年1月至7月底，已經對超過1400个持牌私人泳池進行大約7000次巡查，並且透過中國香港省力總會核實大約2100名救生員資格。呢個係大公報報導。
1: 信報報導，颱風白海豚昨日進入東海，內地氣象分析師沈宇陽指出，颱風的整體環流變得更加大，面積近似13個浙江省。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可能在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早上在浙江省到福建省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气象台都指出，白海豚是会以强台风级或者强风级的强度登陆中国，实属罕见。信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近来外资机构纷纷上调对香港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特区政府亦都预告稍后将会向上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呢一啲上调并非盲目乐观，而系建基于香港经济连续第14个季度扩张，今年上半年实质增长5.1%嘅客观事实，建基于香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以及香港由治及兴嘅强劲动能。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随着 IPO 市场回暖，加上低税率，资产管理业发展和就业前景改善，香港正是迎来外籍专业人士的回流潮。评论说，所有客观指标都得出一个结论，香港在经历考验之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单止无所谓的玩完，反而因为法治的稳固、环境的安定，展现出更强大的韧性和吸引力。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提到，人民银行据报近月持续将黄金储备从伦敦转移至香港存放，消息正是国家用实际行动支持香港打造成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信号。香港要成为黄金港，是需要通过差异化突围，打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經濟日報社評。

0: 明報社評，內地居民境外保單分紅收益徵稅的情況最近引起市場關注。評論說，國家法規對於內地居民需要就住境內外所得履行納稅的義務素有明確的規定，打擊跨境避稅是國際大勢，內地當局依法追稅天經地義，香港應該努力做好自己，以更具吸引力的產品和稅務政策去吸引資金合規合法來港。明報社評，
1: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nson 先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啦。咁就系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主要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平石村方向系车多。咁而家系龙尾就排到德望学校。重复多次，咁就系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有交通意外，而家主要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平石村方向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德望学校。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缓慢，龙尾就排到骑术学校。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鲤鱼门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嘅快线系封闭噶，咁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9: 我是鱼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同大家测试演奏机械人，仲找来一位长笛的乐手一起合奏的。
8: 而近月呢，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就以载荷专家的身份随住神舟23号升空，目前在中国空间站执行紧太空科学实验任务。今日起，未来无限会一连四集请嚟在香港从事太空相关科研的学者分享他们的研究。今日先有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同我哋讲解，由科大牵头研制、黎嘉莹操作嘅天运相机，点样从太空监察温室气体排放。
9: 而喺节目嘅尾声，仲会同大家介绍神舟23号搭载嘅其他太空实验项目，究竟会做啲咩呢？
8: 而家先同大家一齐听一下实验试新室。
10: 之後其實我哋都好努力打造緊專屬於我哋公司嘅一個機械人樂隊，係唔同嘅機械人拎住唔同嘅樂器，咁可能齊曬唔同聲部咁樣一齊喺一個台上面做一個大型演出。
6: 未來
11: 無限，
6: 未來無限實驗室。

0: 边度？喺边度啊？喺边度啊？
1: 哇！阿鹏，你喺度揾咩啊？
2: 喺鱼仔眼前就见到一个肥胖嘅身影，眯埋对眼，竖起只耳仔，喺呢边听下，行去第二边又听下，好似喺度揾紧啲嘢咁。
0: 上集嗰个咁好听嘅笛声呢，鱼仔你又话约咗佢同机械人一齐合奏嘅，我对耳忍唔住啦，我好想听啊！听啊！
2: 得得得，今集继续测试嘅演奏机械人请嚟咗一位长笛嘅乐手吕青林一齐合奏噶，嚟紧噶啦，等多阵。

0: 长笛乐手吕青林双手拎住长笛，企咗喺演奏机械人隔篱。至于演奏机械人，双手就揸住支电子直笛，而笛头就连接住机械人头部嘅吹气装置。
1: 机械人演奏嘅时候，金属手指就会揿住电子笛嘅音孔。发出音调嘅同时咧，都会有啲嗒嗒声噶，而机械人都会随住歌曲节奏摆动身体噶。

0: 等我问下吕青林合奏完有啲咩感想先。
1: 大家好，我叫吕青林啦，可以叫我 Jade。咁我係一個長笛樂手嚟嘅。咁啱啱我哋合奏嘅歌叫做 Canon 啦，咁就係通常大家全名就叫 Canon in D， 因為佢係 D major。
2: 咁演奏完之後嗰個感覺係點樣？
1: 我覺得我哋整體嘅旋律合奏都幾好嘅。咁但係如果同人夾嘅話，可能就會執一啲，譬如大細聲呢啲細節咯，即係會俾多啲感情落去。優點當然就係佢唔使透氣啦，即係佢可以一次過吹到尾。咁但係缺點就係透氣位通常係好似我哋寫字咁都有逗號啦，咁透氣位就係一個旋律嘅逗號嚟嘅。咁如果機械人一次過吹到尾，可能就會冇咗呢種啊停一停之後俾大家感受一下嘅感覺咯。
0: 唔知道機械人仲可以演奏到啲咩樂器呢？未来又有啲咩嘅发展方向啊？
3: 继续揾嚟时宜机械人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技术及业务总监范锦华倾下先。
4: 除了呢个电子吹管之外，我哋暂时用吹到 saxophone， 亦都之后会有大提琴同埋小提琴嘅加入。
2: 對於你哋研發呢個機械人，其實裡面會唔會有啲技術差異喺度？
4: 呢個就需要講到少少我哋個機械人究竟係點樣樣學習到一個樂器啦。其實我們是透過試教學習這個技術去令機械人學習到不同的技能的，會有自己研發的一套我們叫技能服的裝備，給我們一些音樂家在他們演奏期間穿著這套裝備，就會記錄了他們當時的一些身體動作、呼吸節奏、所有的數據都會拿給我們的 AI 模擬器做一些訓練，令他在從中知道原來吹笛、拉大提琴原來就是符合這些身體動作節奏。
2: 咁我要點樣令到佢學識個樂譜咧？
4: 啱啱提到嘅 AI 嗰個模型咧，係俾佢學習到點樣子吹笛呢個技能，點樣吹 A 調，點樣吹 B 調。我哋有另一個 AI 模型，其實係將一啲樂譜咁就變成一個列表一個順序咁樣，佢先吹 A 調，先吹 B 調，用啲咩節奏，用啲咩氣順住個樂譜咁樣演奏翻出嚟。
5: 在你哋嘅研發過程入邊，有冇遇到啲咩難關？你哋又點樣克服呢？
4: 點樣令佢吹得到笛或者拉得到提琴，唔係最難嘅點咯。更加難嘅點其實係點樣令佢好似一個真嘅音樂家、真嘅人一樣，去吹到一個有動作，亦都有一啲温度表現嘅節奏出嚟。咁我哋喺佢嘅吹氣模組裏邊落咗翻功夫啦，就會令到佢可以吹氣更加有節奏感，更加流暢，可以配合翻唔同嘅高低調，有唔同嘅變化起伏。咁嘗試令佢做得到一個更加似人，亦都有機械人感覺的一個演奏。
2: 可唔可以都講下啲應用嘅場景啊？同埋嚟緊隨住佢可以做到嘅樂器嘅種類變多咗之後，其實佢會唔會可以應用嘅潛力其實都會有啲唔同嘅變化呢？
4: 自從我哋上年11月開始正式推出咗呢部機械人之後，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合作方都揾我哋做咗一啲唔同嘅演出啦，可能係一啲周年晚宴嘅一啲音樂表演，亦都可能係一啲 opening ceremony 嘅一啲即興演出。咁喺嚟緊，我哋的確係喺唔同嘅方向都努力緊嘅。其中一個就係人機共演方面，我哋想要揾一啲真人嘅音樂家，所以做到個效果就是單單一個人，其實你配合不同的機械人都可以吹到整個樂隊一個表演出來。之後其實我們都很努力打造專屬於我們公司的一個機械人樂隊的一個 IP， 就主打是不同的機械人拎著不同的樂器，可能齊晒不同聲部一起在一個台上做一個大型演出，一個大 concert。
0: 今集的
3: 啦啦啦啦啦啦，
0: 你
3: 听完合奏，我都有啲意犹未尽啦，即刻想唱翻几句回味一下。
0: 你慢慢啦，我唔阻你啦。

0: 到了北京大学读书，就是读的这个气象专业啊，当时叫天气动力学，但主要就是学一些预报天气的一些知识。
1: 苏教授读大学的时候修读气象专业，在加入科大之前曾经在美国太空总署工作，利用遥感卫星收集数据，研究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
0: 在美国的时候，我是在美国的太空总署，就是宇航局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所以我研究的领域是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但是研究的手段呢，就是用遥感卫星的数据来做这样的分析。遥感呢，它就是用电磁波来做观测，它是通过就观测电磁波跟地表或者是地球的大气或者是海洋这些发生变化以后测到的不同的电磁波的变化，它这些变化就是反映了地表或者是大气陆地海洋它们的一些特征。
1: 苏教授将过去累积的经验应用到中国航天事业，最近苏教授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就在今年五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升空，成功抵达天宫太空站。苏教授说，天运相机可以监测碳排放，支援国家实现碳达峰目标，即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确保碳排放量在临界点之后不再攀升，然后迈向碳中和。
0: 科大这次牵头研发的天运相机，它就是一个在红外波段对地球拍照的一个仪器，它就是能够对二氧化碳甲烷的这个排放的值做一个精准的这个测量，同时呢能够把这个排放源所在的位置做一个精确的定位。那么有了这样的数据呢，它就是能够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这个工厂它到底排放了多少，这样就是能够对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个路径提供一个科学可靠的一个数据支撑，有了这些数据我们才能科学的决策。
1: 苏教授参与过多个卫星研究项目，每次见证火箭升空仍然会非常兴奋，最近他就同同事和学生一起见证天运相机升空，令他好难忘和骄傲。
0: 最难忘的就是这一次5月11号在海南文昌发射中心看到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升空，然后听到我们周围的这些同事同学们这种欢呼，我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然后5月24号神舟23飞船又是把我们港产的第一位太空人黎嘉莹博士和队友送上了这个太空站，也是让我觉得非常骄傲非常高兴的，就是说能够在香港参与到这种国家的航天项目，然后能够取得成功，我是觉得真的是非常荣幸非常感恩的一个时刻。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1: 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维，
0: 天运相机能够对二氧化碳做一个精准的这个测量。
5: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4: 未来无限。
6: 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火箭五月底在酒泉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成组成员入面就包括了香港第一位太空人女载荷专家黎嘉莹。飞船之后成功和空间站交会对接，黎嘉莹目前正是和其他成组成员在空间站驻留，期间会进行不同的科学实验。团队今次合共带了54公斤的实验样本和设备上太空，好像有水稻种子、干细胞、钙钛矿电池等的材料。神舟23号搭载的太空实验项目有很多，而且清单时有更新。会做些什么实验呢？举个例子，为了将来人类长期留在太空都可以种到高质量、高产量的粮食， 成组人员将水稻种子带上天，试验在太空第一次连续培育两代水稻。

研究微重力点样影响水稻遗传。另外，佢哋亦都会将纳米酶、放线菌同植物种子装喺舱外哺乳装置五个月，睇下太空辐射对生物样本会带嚟乜嘢深层嘅影响。至于能源方面，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以轻身有高效见称。今次成组就第一次在中国空间站试验这款电池，在极端环境下收集数据，目的是为将来低轨卫星、深空探测以至月球基地能源系统做好技术储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洲二

0: 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正系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对于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关日华话个案属于不幸。提醒市民不要看轻流感，个别人士身体免疫系统出现很大反应，有机会引起并发症，病情可以很快转差。对于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又说距离接种疫苗的时间相对较长，抗体会减少。他指出，需要了解个别人士有没有先天性问题，以致影响抵抗力，同时要分析病毒株有没有重大变异。立场右翼的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誓就职，正式展开四年的总统任期。仪式星期五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座大学的体育馆举行。西班牙、阿根廷、厄瓜多尔、智利等多国元首、政府高级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48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是一位律师，主张以铁腕整治治安、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他在就职演说之中承诺大力打击毒品走私，并且采取紧缩措施重振经济。美国国务院表示，华府计划向德拉埃斯普列亚政府提供1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措施将会至少维持至到今个月15号。意大利政府的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者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西班牙政府同日宣布对等措施，将会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者居留许可，措施暂定维持至到下个月7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较早前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交通系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系车多缓慢，龙尾就排到骑术学校。另外，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系车多噶，咁车龙就排到大涌口路。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卫理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同时车辆系不能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6: 逢星期五晚上7:30，
7: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10: 理财新世代，
11: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2: 早晨，大家早晨 ，Aris 早晨，
13: 早晨师傅，
12: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啊！咁咧就过去三年咧 ，AI 算力急速嘅需求咧系急速膨胀，咁所以见到咧光通讯啊、光模块嗰个嘅重要性咧就系不断增加。咁但系咧最新有报道就系美国咧就正在起草禁令，打算禁止进口中国嘅新型修法模块，即系嗰啲光模块，包括咧就系800G 同 1.6T。等高速嘅規格嘅產品啦，咁呢項措施如果落地，將直接咧就首先影響到就係全球 AI 數據中心嘅建設。咁啊，華爾街咧更加警告美國本土產能短期內咧係冇辦法可以填補呢個缺口，近半數原定喺2026年投產嘅 AI 數據中心咧，可能就要面臨延遲啦。咁呢個就係嗰個宏觀嘅影響。如果微觀啲咧，就係對中國嘅一啲做光模塊嗰啲嘅企業
13: 銷售
12: 嘅影響啦。尤其是最近有一隻都係屬於呢個行業巨頭咧，就係嚟香港上咗嘅 IPO 上咗市嘅。咁今日我哋就想就呢個話題咧，去深入去研究一下、探討一下。咁啊，請嚟建能國際科技及半導體研究主管伍力恆啊 Alex 嘅。Alex 早晨
13: ，Alex 早晨。
14: 誒，兩位主持人早晨。
12: 係啊。可唔可以首先用簡單啲嘅方法解釋俾我哋嘅觀眾聽咧？就係點解光模塊、光通訊喺呢個 AI 數據中心誒裏邊咁重要咧？佢係扮演一個咩嘅功用、咩嘅作用咧？
14: 其實光模塊呢個產品咧喺市場上存在咗好耐啦。咁以往嘅話呢個產品主要應用喺可能係電信運營商啦、通訊中間嗰啲網絡。需要呢個產品就將我哋所謂嘅電通訊轉位成呢個光通訊。咁但係而家 AI 數據中心年代咧，其實又有啲唔同嘅變化嘅，就是、因為我哋而家需要除咗以往打電話需要用到光通訊之外咧，而家喺 AI 數據中心裡面，我哋要將唔同嘅 GPU 連結喺一齊，咁咧我哋需要光模塊一個連結。咁而家點解市場過去幾年呢個需求咁大咧？第一就係都係產能唔足夠啦。第二就係咧，因為GPU 我哋知道非常之貴嚇。咁而家咧 GPU 係跑得非常之快。咁但係咧，如果中間嘅數據傳得比較慢嘅時候咧，咁貴嘅 GPU 咧就要等呢啲數據排隊。咁所以咧對好多即係我哋所謂雲計算中心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浪費。咁所以而家過幾年咧，大家都需要不惜工本咁去升級成個光通訊網絡，其實咧就係為咗可以增加依個GPU 溝通之間嗰個信號嗰個通訊效率。咁呢個係大致上光模塊嘅一個喺 AI 數據中心裏面一個角色。
12: 冇錯，我都睇過一啲嘅比喻咧，形容咧就係話，如果數據中心嘅 GPU 就好似一個大腦咁樣，咁佢有好多 GPU 就好多個唔同嘅大腦，要將呢啲大腦咧連接埋嘅時候咧，就要靠嗰啲嘅光模塊，就形容好似大腦神經裏面嗰啲神經纖維咁樣。
13: 咁即係話咧，如果嗰個光模塊咧運輸嘅數據唔得快嘅話咧，你個 GPU

0: 有幾勁呢？其實都可能係得物無所用，係咪咁樣呢 Alex？
1: 聽到嘛 Alex？ 咦，佢可能嗰邊 freeze 咗，咁所以呢，就即係我哋等佢再接駁嘅時候呢，講速度係重要嘅，因為而家睇返產品呢，就頭先提到有800G 同埋 1.6T 啦，800G 呢就代表係嗰個嘅每秒的 gigabytes，即是每秒可以傳送
0: 的數量
1: 的數量。咁 T 啊，仲係 terabits 添啊 ，gigabits 呢個 G 就代表 gigabits， 都係越大就個數字越大，就代表咧個傳輸速度係越快咯。
0: 嗯，係。咁阿 Alex 啊，而家咧我哋究竟係喺一個咩嘅即係危險關口或者風口浪端嘅情況咧？因為如果美國嗰、那個禁止中國去出口呢啲嘅光霧塊嘅話咧，其實受害嘅唔單止係中國光霧塊嘅出口商，其實係美國嘅 AI 數據中心都受害嘅喎。咁到底嗱呢個好重要啊，因為我哋講緊一路講緊 AI 嗰個股市嘅時候，都係炒緊呢個咁嘅概念啦。咁又投資咁巨大啦。但係結果你所有嘢都得啦，就係呢啲咁嘅光霧塊到達唔到嘅時候，咁其實呢啲咁嘅投資係咪付之一炬呢？
2: 好，咁我哋就呢個話題可能做分幾方面嘅分析啦。咁第一，當然呢個目前呢個消息都係一個傳聞嘅階段啦。咁歷史上如果從提案修改意見到最終表決，其實中間都好多不確定性嘅。咁但如果真係禁止呢個光霧塊，中國光霧塊進口嘅話咧，咁有幾方面嘅影響嘅。第一當然對中國相關行業有一定嘅衝擊啦，因為美國嘅雲服務商咧係全球光霧塊最大嘅買家嚟嘅。咁喺供應商上面咧，中國嘅光霧塊企業亦都係佔咗全球光霧塊市場嘅60%至70%嘅份額。咁當然歷史上呢啲管制都有一個過渡期同埋豁免啦，又比較少一刀切嘅。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啱你提到對美國公司嘅影響，因為呢個光霧塊係 AI 數據中心裏面一個好關鍵嘅零部件。咁我哋知道過去幾年其實 AI 數據中心都不停喺度增加同埋建設啦。咁如果呢個時間斷供嘅話咧，其實影響咧亦都會係美國自己嘅一啲雲廠商啦，同埋成個 AI 建設嘅一個進度。咁如果供應少咗啦，咁當然會加價啦，係嘛？咁所以成本上增加，認證延遲同埋呢個產能上面嘅磨合都要花啲時間嘅。咁而家美國本土嘅產能咧，光霧塊真係的而且確比較少嘅，就因為過去咧，佢哋礦產嘅節奏或者嗰、那個會比較保守啲啦嚇。咁如果就算而家即刻要起咧，其實都要花一兩年時間，最快都要一年半啦。咁所以而家2026年你起得嚟都要2028、2029年，咁中間咧其實比較多不確定性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第一成本會增加啦，成個 AI infrastructure 有機會 delay， 咁甚至咧可能我哋而家訓練下一代 AI 模型嘅一個進度亦都會有一個影響嘅嚇。咁影響方面係主要依幾方面啊。
1: 咁我哋睇翻即係光霧塊而家好即係市場好流行嗰個嘅博弈咧，就係你反制我，我又你禁制我，我反制你。咁因為就算美國頭先啊 Alex 講到，即係自己去增加擴大個產能咧，做光霧塊產能，第一個時間上面你要即係唔係話即刻可以做到，可能一年半兩年嘅時間先可以擴大產能。第二咧就係光霧塊嘅上邊嘅上游材料，其實咧中國都主導咗嘅。咁如果到時中國是反制不提供这些上游材料，那对于美国自己想提升光霧塊的本土的产能来讲，是不是都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呢？
2: 是啊，你讲得主持人讲得没错。因为其实整个光霧塊的差异点来看呢，都是比较全球化的。那上游的光霧塊核心原材料叫做磷化鈞 IMP， 咁而依個咁嘅原材料咧，中國咧係佔全球70%以上嘅產量嚇，咁所以咧依個有一部分影響。咁另外咧就講翻全球產業鏈嘅角度去睇咧，啱講到上游關鍵材料嘅中國啦，咁而中游嘅光霧塊裡面嘅 DSP 芯片啊，最主要半導體層面咧會喺美國裡面。 咁對於下游光模塊咧，就去翻中國呢度。咁所以咧，都係一個深度交織嘅一個產業鏈啦嚇。咁如果任何極端嘅限制措施咧，其實都會影響成個產業嘅所有公司啊，亦都冇。

0: 公司可以置身事外。
1: 嗱，成個光模塊啦，雖然而家就係即係中國嗰、那個製造嗰個量係最大，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啲技術嘅升級，又或者因為呢、這個即係可能會發生嘅制裁，令到美國新起嘅一啲光模塊嘅廠，佢哋用新嘅技術去替代咗中國光模塊嗰、那個發展咧，會唔會有一個咁嘅可能性呢？
0: 你唔好意思，剛才問題信號唔係好清晰，可唔可以
1: 好，
0: 再
1: 我再問一次 Alex，就係咧，嗱，而家美國咧就可能會制裁中國嘅光模塊嗰個進口入去美國啦。咁如果真係嘅話咧，美國嘅廠應該唔會坐以待斃啦，咁佢會起新廠。咁佢起新廠嘅時候，會唔會利用一啲新嘅科技去突破咗中國而家做光模塊嗰個科技，從而有一個代替咁嘅風險，令到中國嘅光模塊跑跑下變咗跑輸呢？
0: 的而且確，而家市場上係有新嘅技術。咁除咗啱啱提到就係嗰個速度上嘅一個更新啦，即係過去可能8G，而家今年開始係1.6T 呢個速度產品嘅元年啦。咁之後會3.2T。咁而家市場上開始會有一個新技術叫 CPO 嘅一個產品推出。咁呢個係我諗都需要2、3年嘅。咁市場上呢個產品其實都存在咗10年以上啦。咁而家唯一就係因為升級到3.2T 呢個速度嘅時候咧，嗰個功耗同埋嗰個散熱層面咧係冇辦法解決，咁所以市場咧就即係成個產業鏈啦，其實都比較長嘅 CPU 一樣好比較長，咁就共同努力去推呢個新嘅產品啦嚇。咁至於有冇呢個啱你提到嗰個講法係可能美國下游嘅客户希望可以排除中國產業，我相信會比較難，因為始終呢個 CPU 裡面啱啱提到嗰個原材料咧，其實都係需要嘅，因為所有激光或者光芯片裡面嘅原材料都需要啱啱提到嗰個IMP 磷化鈞呢個咁嘅元素，而中國咧亦都係最大嘅供應商，所以短期內亦都冇辦法可以大家互相分割嘅嚇。
2: 嗱呢度咧，頭先提到呢個 CPO 咧，都有即係對於成個行業個格局咧，有個個技術咧，可能會有一個嘅顛覆嘅。咁我或者嘗試去解釋下 CPO 啦。CPO 就係 co-packaged optics，即係共封裝光學。咁因為頭先我哋講到嗰啲光模塊咧，你想象佢係一嚿一嚿獨立嘅。咁喺個 GPU 嘅嗰個交換機裏邊咧，以前嘅傳統做法就係即係插一嚿一嚿分開插。咁但係如果用呢一個 CPO 嘅技術咧，就可以將所有嘅要用嗰啲嘅光模塊咧，就直接係封裝到上去一個晶片上邊。咁所以之前有啲市場擔心咧，就如果呢個技術係成熟嘅時候，甚至中國而家做獨立光模塊嗰啲企業咧，可能會被邊緣化，即係到時直情係裝上去。有啲做封裝嗰啲可以如果做到埋光模塊嘅時候，就做到即係將個晶片係裝咗呢啲嘅CP 嗰啲嘅光模塊。嗱所以想問翻我Alex，我咁嘅理解啱唔啱？咁同埋佢如果係即係對於全統嗰啲做光模塊嘅企業，係咪會構成一個挑戰呢？
0: 呢個都係講得冇錯，都係技術上就係一個咁嘅方向。咁至於落地層面咧，亦都係一個比較長嘅過程啦嚇。咁我哋預期光模塊同埋 CPU 會共同存在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因為你所謂我哋所謂嘅中低端市場，其實光模塊始終一個性價比最高嘅方案，同埋維護亦都非常之方便。因為 CPU 而家最大面有問題，主要三方面。第一個就係生產量率比較低啦，而家嚇。咁第二咧就係嗰個維護成本比較高。啱啱主人哋都提過，就係光模塊壞咗，我哋可以掹出嚟即刻換。咁但係 CPU 咧，由於焊死咗喺個主板上面，咁如果佢一壞咗嘅時候咧，你需要成個主板更換，咁個成本上咧會比較大。咁第三咧就係而家未去到3.2T 呢個規格。咁咧，1.6T 年代其實咧，光模塊係足夠去應付嘅。咁3.2T，目前睇落咧，最早都要2829年嚇。目前呢個階段咧，大家都好努力，希望可以把 CPU 嗰個良率提高。咁呢個其中一方面啦。另外一方面就係其實中國公司亦都唔係坐喺度坐以待斃嚇。咁呢啲公司亦都係加大研發，同埋希望可以即係入去。

0: 呢個 CPU 嘅產業裏面提供一啲軟部件，咁大家都好積極嚇，因為都知道呢個未來嘅方向。咁啊，作為一個大嘅方向嘅時候，其實中國公司亦都係加大咗相關嘅研發嘅嚇。
1: 咁除咗即係光模塊喺 AI 嗰、那個即係數據中心嗰個用途之外咧，其實咧就係、衛星，即係太射咗上太空嗰啲衛星之間嘅激光互聯需求都有增加。咁呢個係咪即係都有一個咁樣樣嘅用法咧？如果呢個用途嘅話，其實即係未來美國嗰邊其實係咪應該都即係都可以禁止到啊？定係其實佢係即係好難禁止到嘅咧？
0: 系，冇错，呢个系一个而家太空算力啊嘛，呢个概念都比较流行吓，咁呢个的确个从想象空间层面一个比较好嘅增长点，尤其是我哋见到星链啊 Starlink 而家低轨卫星往内都比较普及啦，所以未来嘅算力咧其实就唔系净系喺地面嘅，仲会喺太空里面。咁太空裏面冇空氣啦，冇空氣嘅阻力啦，但係我哋亦都冇辦法拉光纖，咁所以咧我哋用嘅技術咧叫做空間激光通訊，咁亦都係光通訊裏面嘅一部分啦嚇。咁但係個要求上咧喺地球上面用同埋太空上面用嘅光通訊係完全唔一樣嘅，例如你太空裏面要抗輻射啦，亦都係嗰個温度比較極端啦，你個產品亦都需要有一定嘅承受能力啦咁樣。咁而家目前嚟睇咧，嗰個市場規模雖然唔係好大。咁但係增長嘅曲線咧，亦都係非常之高嘅。咁嚟緊咧，亦的而且確係一個新嘅藍海。
2: 咁啊，Iris 頭先啊問到太空啦，我落翻地球啦，因為最新都睇到呢一個英偉達嗰邊咧，就認為咧，即係要開始係部署嗰個6G 基站啊，因為呢個亦都涉及嗰個嘅數據嘅傳送咧，就即係單靠因為嚟緊會好快啊嘛，咁亦都需要嗰個嘅無線基站。將來傳送海量嗰啲嘅數據去到一啲終端嘅邊緣嘅終端同埋端側嘅 AI 用戶，咁所以即係呢度Alex 又點睇？即係話 6G 基站會唔會一個新嘅戰線開始？即係見到啲 AI 巨頭好似英偉達咁樣，咁就要開始係部署。嗱，如果講到 6G 咧，5G、6G，我哋中國都好有技術嘅優勢嘅。呢方面你又會點睇呢？
0: 係啊，6G 我諗而家5G 的而且確已經普及咗，相信都接近10年啦嚇。咁嚟緊全球角度仲會有一定嘅空間嘅。咁而家跑得比較領先嘅的而且確係中國啦嚇。咁好多國家其實5G 網絡仲未鋪完嘅。咁所以6G 嗰個定義層面咧，其實全球機構已經定咗一個大致上嘅架構。咁真係可以開始落地量產，或者有我哋所謂 deployment 嘅話咧，最早都要2030年左近嚇。咁呢個會影響好深遠嘅另外一個話題咧，咁裡面亦都係涉及好多光通訊嘅嚇。咁光通訊市場我哋所謂主要分兩部分啦。第一部分就係我哋而家嘅 AI data center 裡面嗰個數據中心嘅光通訊。咁另外一個光通訊咧就啱啱你提到嘅係運營商嘅一個光通訊市場。咁兩個市場咧係比較獨立嘅，咁大家升級節奏亦都唔一樣嘅。咁過去光通訊比較大咧，其實就係運營商嘅市場，我哋啱提到嘅，譬如過去嘅4G、5G 呢個市場，咁咁啱過去2年 AI 數據中心爆發，咁所以咧數據中心嘅光通訊市場咧亦都同步起嚟，咁未來咧我哋都睇到基本上兩邊嘅升級咧係同步發展嘅。
1: 咁如果我哋综合嚟讲啦，包括技术落地啦、产能扩张啦，头先讲到美国嘅有可能会出现嘅政策啦，同埋 AI 嘅投资周期啦，有冇过度投资等等啦。咁展望2026年至2030年一个比较长嘅时期啦，你会点样总结光通讯嗰个投资前景呢？
0: 冇錯，咁而家光通訊仍然係成個 AI 投資周期裡面一個我哋認為確定性最高啦，亦都能見到最長嘅一個板塊嚟。因為始終你興建大量嘅 GPU 同埋數據中心裡面呢個光通訊同埋光模塊係不可缺少嘅。咁短期內會當然比較多啲地緣政治嘅噪音啦，或者呢啲為軍禁令嘅一啲擾動啦。咁但係呢個算力嘅剛性需求咧，其實冇改變。咁未來嘅 投資邏輯咧，我諗會有一定嘅變化嚇。咁啊，過去兩年其實產

0: 能比較短缺，咁所以我哋會話產能為王啦嚇。咁好多公司就係價格有升，依個產量亦都去升嘅。咁嚟緊啱啱提到，由於技術升級啦，所以我哋認為咧技術為王依個概念咧亦都係比較關鍵。邊個可以喺嚟緊嘅3.2T 或者 CPU 裏面，甚至我哋所謂 Silicon Photonics 硅光依個技新式技術上面取得一啲突破咧？咁嚟緊5年咧就可以喺競爭裏面脱穎而出啦。咁呢個係一個比較中期嘅機會啦。咁另外咧，你亦都會見到咧，從中國公司嘅角度去睇咧，因為我哋仲有一個比較大嘅國產替代嘅空間，就包括啱啱提到而家目前咧，海外公司把握比較大嘅一啲核心嘅芯片啦，激光器啊，咁而家咧中國嘅國產化上面咧，亦都係比較低嘅。咁啊，所以中國企業咧喺相關嘅技術裏面，亦都會我哋亦都預期會有一個迎來一個比較大嘅突破。咁第三咧就係喺海外設置新嘅產能啦，因為我哋知道而家全球嘅貿易摩擦會比較大啦，嚇。咁過去其實5至8年咧，大家都的而且確喺海外設廠啦，包括東南亞、墨西哥等等。咁嚟緊咧，我相信會繼續去加速啦，因為你從海外客户角度咧嘅角度去睇嘅話咧，你海外產能的而且確係考慮呢個訂單大同埋細，同埋佢哋供應鏈風險裡面一個比較關鍵嘅因素。
1: Alex 頭先提到嗰啲，譬如話芯片啊、激光器啊，都係比較即係高端，甚至去講到硅光技術啦，即係一啲高端嗰邊。咁如果低端啲嘅產品咧，即係頭先我哋就形容呢個光模塊就好似呢個 GPU 大腦嘅連接嘅神經纖維。咁構成神經纖維咧，就會係即係去到一啲光纖預製棒同光纜，咁呢啲都係市場關注，即係熱門有啲股份都係做呢個行業嘅。咁嗱，過一段時間就因為產能不足咧，對光纖預製棒同光纜嘅需求就突然大增，令到呢啲價升得好急啊！但係其實呢樣嘢個技術含量，我認知咧就唔係話好咁高嘅。咁嚟緊想問翻 Alex 就話就光纖。光纖預製棒同埋光纜個市場嗰個嘅供需未來，譬如話2、3年個變化，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話新嘅產能釋放出嚟咧，令到嗰個嘅價格會有回落嘅壓力，同埋影響到相關股份嘅估值咧？
0: 的確，即係過去啱啱主持人你提到嗰個光纖個行業啊，的而且確因為產能不足，所以個價格飆升得比較快。咁同時咧，你見到從舊年開始咧，大家大企業已經開始佈局新嘅產能，所以未來2、3年咧，新嘅產能就會開出啦。咁我相信嗰個價格上漲嗰個幅度咧，係會的而且確會收斂嚇。咁而家最主要都係睇供求上面嘅一個情況，始終係一個製造業啦嚇。咁產能方面個門檻咧，其實都係比較適度嘅門檻，就唔算話非常之高嘅門檻。所以未來2年，我哋的而且確睇到新產能釋放出嚟之後，對價格影響有幾大啦嚇。
1: 嗱，我哋仲有1分鐘啦，Alex。其實頭先你都即係概括得好清楚，即係話喺未來嗰個嘅選擇行業嗰嘅股份嘅選擇、公司嘅選擇啦。咁最後有啲乜嘢即係喺光通訊呢一個嘅範疇裏邊，即係投資者必須要留意嘅風險咧？
0: 一個非常好嘅問題啊，因為你有機會有危嘢都有機啦。咁風險方面最主要有3方面啊，我總結一下。咁第一就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啦，包括最近我聽到嗰啲
1: 我哋仲有廿
0: 不
1: 五
0: 明
1: 秒
0: 嘅
1: 啫，
0: 消息啦，
1: 我
0: 係
1: 哋
0: 啦。
1: 有廿
0: 咁
1: 五秒啫。
0: 第二咧就係 AI 變現不及預期啦。第三就可能啱技術路線可能會有變化啦。咁呢3個風險我哋都要需要注意。
1: 好，今日唔該晒建能國際科技及半導體研究主管伍力恆 Alex 好詳細同大家解釋咗，我哋都知道咩叫光通訊光模塊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0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洲

0: 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正是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对于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关日华说个案属于不幸，提醒市民不要看轻流感。个别人士身体免疫系统出现很大反应，有机会引起并发症，病情可以很快转差。对于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又说距离接种疫苗的时间相对较长，抗体会减少。他指出，需要了解个别人士有没有先天性问题以致影响抵抗力，同时要分析病毒株有没有重大变异。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到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会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到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为求新鲜，当地渔业会在晚间，当地的渔业是会在晚间将鱼捕捞上岸，先经加工，翌日朝早运抵香港。香港每日进口量可达到30吨。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与淡水供应困难，当地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并且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为鱼排供电。电力公司亦都与院校共同研发海水化淡装置，日照充足的话，每日可化淡100升水。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截至今朝仍然有大约15000户停电，主要集中在冲绳本岛北部地区。白海豚寻日在冲绳本岛附近缓慢移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今日逐渐远离当地，但是风雨影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强烈呼吁冲绳和奄美地区民众警惕强风、洪水和山泥倾泻。冲绳本岛四间主要巴士公司以及单轨电车今日从首班车起停运。那霸机场国内和国际航厦当地今朝11点起重开。机场方面建议旅客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运作情况。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但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咧有机件故障，咁十一。

0: 点钟往返大澳、沙罗湾同埋东涌嘅渡轮服务咧系需要暂停噶。咁重复一次啦，就系由于咧有基建嘅故障，咁现时咧11点往返大澳、沙罗湾同埋东涌嘅渡轮服务暂停，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为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5: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6: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7: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带把货。
6: 好啊，你嚟啊。
7: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9: 是日快乐。
7: 不过五包好少。
10: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11: 理财新世代。
1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八月就过了一个礼拜了，看回今个礼拜港股的表现就又不算太好，又不算太差了。我觉得
14: 我直情觉得呢，它是好像呢日日都是即是今天跌了今天升了，跟着听天升了，哦，那后天跌
13: 了。恒指呢就即是上过26000的，都叫做下最高去到26188点，就企不稳在26000，落回26000楼下。但是呢落到接近25400呢，礼拜四礼拜五两日的低位都是2539几的，25400那里就见到支持。最后就收市是报25668点，全个星期来讲恒指是跌了216点，跌幅0.8%，而国指全个礼拜就跌80点，跌幅0.9%，科指就反而一升，今个礼拜就升了29点，升0.6%，同埋个港股在今个礼拜跌之前是连升了5个星期的。好了，那八月开始你会怎么看呢？
14: 我自己不是特別樂觀的，在這個水平，尤其是你們看一下幅圖就知道，就是，我自己認為呢現在這樣的情況呢，就是，應該就是向下的了，就是，似乎就是它已經有三個山頂形成了，我們就可能都是會向下，大家可以就是看定一隻或者兩隻股你自己是心水的，就跟住嗰啲心水咧，就去做，就唔好睇個市住啦。我覺得係，即係可能係揀股比較重要一啲。
13: 好，咁跟住咧，內地股市今個禮拜反而又表現好翻，因為我諗係即係內地股市嗰個嘅表現咧，同啲科技啊、AI 啊、半導體咧，就嗰個關聯性高過港股嚇。好多時你見到啲半導體股份做翻好咧，反而帶動到，特別係內地三個指數裏邊咧，創業板指啦，同埋呢一個深成指咧，都係會受到個拉動嘅。嗱，睇翻今個禮拜咧，上證指數係升2.8%，深成指係升5.4%，創業板指咧就升6.5%。咁另外亦都出咗啲進出口數據啦，咁啊同埋啲嘅

0: rating dot 嗰個嘅即係民間嘅
1: PMI
0: 採購經理指數、但係咧都係反映個經濟個增長動能係放慢緊喎。
1: 係啊，而家如果我哋唔係睇個別行業，即係譬如我哋唔係睇 AI 咁樣啦、我哋係好宏觀睇國內嘅經濟咧，其實係真係即係冇乜亮點嘅，亦都冇乜所謂嘅 engine， 即係冇乜嗰個動能。咁以前講咩三頭馬車？三頭馬車就係你拉得喐嘅嘢啊嘛，拉得喐個經濟就所謂叫做三頭馬車。而家個三頭就唔係馬車，
0: 人力車
1: 係人力車。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嗰個觀念可能要改變少少。而家係一個喺一個大嘅即係比較長嘅一個時間區域入面咧，係一個下行空間嚟嘅。中國嗰個經濟慢啲啦，咁講啦，就唔係下行啦，慢啲啦。咁但係某一啲板塊，譬如 AI 相關板塊、科技相關板塊，其實仍然嗰個動力係好好嘅。咁所以喺工業增加值入面咧，我哋見到只要係同 AI 有關或者科技有關咧，其實嗰個增長係即係爆升嘅。咁但係如果唔係呢啲咧，其實其他嗰啲咧就真係一般。所以我頭先就係提到就係即係最好，如果你係港股嘅話咧，最好唔好睇市，唔好睇大市，唔好睇嗰個恆指啊或者恆科指啊，究竟係點樣走？你自己睇住你自己嗰一兩隻深水嘅股票，跟住睇下嗰個板塊係咪而家國內經濟動力嘅板塊，如果係嘅話咧，可以繼續留意住。
0: 所以而家咧就有好多人都係形容咧，即係中國經濟係一個 K 型嘅經濟，唔係 K 胎嘅 K 啊，係英文字母嘅 K，
1: 或者係分期啊，有個分期。係
0: 啊，兩個即係嚇，或者係 K 型嘅市場，亦都係即係唔同嘅板塊，有啲強，有啲弱。咁以即係啱啱公布咗嘅進出口數據為例咧，七月內地嘅出口以美金計咧，按年增長23.9%，仲好過市場預期23%嘅進口咧就升27.5%，就略低於預期29.7%。好多都分析指出就係話出口點解咁勁咧，就係同 AI 嗰啲有關啦，一啲半導體嘅設備啊，工業嘅設備。咁呢度咧就另外咧，今個禮拜影響一個板塊都想睇下你點睇，就係金融板塊嚇。其實那個政策大家知咧，個觸發點咧就係話對內地對於境內嘅居民，如果喺境外做一啲嘅保單嗰啲嘅收益咧，要徵收20%嘅税收咁樣。咁呢、個即係根據 CRS 啊，即係共同申報嘅原則，要即係喺境外賺到錢交税嗰、那個，其實政策一路都有，
1: 不嬲都有嘅。
0: 係啊，咁只不過係最近今個禮拜就有啲內地嘅媒體報道就話，見到北京同埋杭州應該係呢啲個別嘅城市咧，就開始徵收嗰個税，咁所以引起個市場嘅一個憂慮。咁亦都有啲即係業界講就話個市場個反應好似過敏喎，因為見到啲受影響嗰啲保險股咧，就即係嗰個跌幅一度都幾大嘅。你點睇咧？
1: 我覺得咧係咪過敏咧？言之尚早啊！如果我作為一個內地人，我買咗一個香港嘅保單，我嗰個即係分紅啦，派嗰個紅利啦。咁如果我要俾20% 出嚟咧，我就要衡量啦。扣咗呢20% 之後，我喺國內做唔做到一啲同類型咁樣樣嘅保單嘅收益？又或者我做唔做到其他喺國內財富管理上面差唔多嘅收益？如果係得嘅話咧，咁就要再諗下啦。我係咪一定要將保單喺香港？係啦，即係如果你收益差唔多嘅話，我何必將保單喺香港呢？我又覺得好麻煩。其實我都睇咗好多關於呢個內地人喺香港買保單嘅一啲遇到嘅一啲問題，尤其是當佢哋要 claim 保險嘅時候，你遇到嘅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打個平手咁先算啦。即係你唔好講話已經買咗嗰啲會唔會斷保啦，唔講嗰啲住。 新嘅我相信真係會少咗好多，
0: 會受影響。
1: 係，
0: 咁、okay, 呢個我哋都即係繼續觀察落去啦、嗯。最後咧就睇埋美股啦，美股琴晚咧就哇嗰、那個嘅非農嘅數據就非常之令人意外啊！七月嘅非農咧係減少咗嘅，唔係增加，本來預計增加8,000到83,000咁啊，結果出嚟咧就係減少咗23,000個職

0: 為係自今年二月以嚟咧首次係呈現下跌。另外六月同五月咧都下收咗個噃，六月嘅增幅咧就向下修訂到去到兩萬啦。五月嘅就業增長亦都被下收咗成66,000人，去到63,000嘅，即係個下收幅度都幾大。咁但係呢個咧對股市嚟講咧就反而覺得係一個好消息，因為
1: 我覺得呢個股市即係美國股市嘅解讀咧，簡直咧就係錯到不得了嘅，我覺得係。即係你明明就係即係
0: 經濟放慢啦，
1: 係啦，即係失業人口增加啦，失業率增加啦，你非農嗰、那個
0: 失業率就冇升到，降咗4.1%。
1: 非農就即係降咗啦。擺到明就係佢哋話咩咧？佢哋藉口係咩咧？點解個股票會升咧？就係因為唔會加息住，因為啊嗰、那個勞動市場好慘淡啊咁樣，咁就唔會加息住。但係呢個唔係一個好嘅藉口咯，我覺得呢、這個簡直係即係你夾硬嚟嘅一個藉口嚟嘅，咁就谷高個市。我唔相信美國需要一啲咁嘅藉口去谷高個市嘅，因為個市本身都幾硬淨，見到啲即係業績都 OK 嘅。係咁呢個我自己覺得真係好勉強咯，即係唔知道星期一喺亞洲時分係點樣解讀啦。
0: 嗱，標普咧就禮拜五嚟講，琴晚咧就係、是、今個禮拜第二次創新高，收市係報7,757點。咁啊，納指咧就收26,690點，升咗1.3%。道指咧琴晚就上翻54,000，收54,036，升0.3%。咁啊，全個禮拜埋單計數咧，就納指就升咗5.2%。標普五百指數咧就升3.6%，道指就升3%。其實頭先啊 ，Aris 講到一個好重要嘅睇美股嘅因素咧，除咗經濟數據，就係啲公司嘅業績。我哋休息一陣間，翻嚟咧就要傾下美股呢段時間已經係業績高峰期，究竟嗰個表現係點咧？嚟緊嘅展望又係點啦？好，呢節我哋請嚟東亞銀行財富管理處高級投資策略師陳偉聰 Jason 嘅 Jason， 早晨啊，
1: 早晨。
2: 早晨啊，黃師傅，早晨啊 ，Iris，
1: 早晨。
0: 頭先我哋講咗簡單啲，就係美股創新高啦，個道指同標普。咁第二季個業績咧嚟講咧，亦都即係嗰個表現係比預期好嘅。標普五百指數嘅每股盈利咧，按年嘅平均增速一度咧係達到45%，遠超季初市場咧22%嗰個嘅預期。而業績超預期嘅比例咧，亦都係處於歷史高位。咁但係喺亮眼嘅數字背後，究竟美國公司嘅盈利結構係咪有啲微妙嘅變化發生緊咧？咁我哋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咧？Jason， 你嚟同大家解讀一下啦。
2: 係啊，咁我見到今次嘅標普五百指數裏面暫時已經都出咗大概430隻嘅股份嗰啲即係 Q2 嘅業績啦。咁睇翻嚟講，就如果以一個即係headline 嗰個 EPS 咧，即係每股盈利咧，咁的而且確今次超預期嗰、那個即係股份嘅比例咧，都去到接近成87%咁多。咁呢個都算係相當高嘅一個水平啦。咁如果你話以一個year-on-year 即係按年嗰個盈利嘅變化嚟講咧，咁今次都係啦。如果計個 headline EPS 個增長咧接近挨近係49%啊，即係接近係升即係一半咁多啊，升50%咁多。咁但係當中都有一個比較大嘅原因啦嚇，就話係嚟自好多啲 AI 相關啊，或者係科技相關嘅公司咧一啲嘅叫投資收益啊。咁佢投資收益係嚟自邊度咧？譬如之前 SpaceX 嘅上市啦，咁另外譬如嚟緊可能 OpenAI 啊、Anthropic 嗰啲嘅，即係公司佢哋之前可能係做一啲 pre-IPO 嘅，可能喺一啲好早嘅階段佢入咗股咧，咁而家因為個股值升咗上嚟，令到佢哋帳面上邊有個比較大嘅收益可以係入帳啦，咁啊變相就令到佢哋嗰個每股盈利就即係升咗嘅。但係你話計翻個 non-GAAP 啦，或者所謂核心嘅部分啦，咁今次盈利嗰個增長幅度大概就28%-30%啦，都 都仲係叫做高過預期嘅，咁但係超預期嘅幅度就冇好似啱啱講到嗰個 headline 嘅每股盈利係咁多咯。咁但係整體嚟講，我相信市場上邊對於今次整體業績期方面啦，特別係一啲資訊科技嘅板塊啊，或者係金融啊、工業嘅板塊方面咧，都似乎係幾收貨啊。咁同埋喺由七月中到上，即係到應該啱啱今個禮拜五嚟計啦，咁呢段時間。

0: 到標普500指數每股盈利的預測咧，都係上調咗大概係 6% 咁多啊，即係都反映翻成個市場上邊對於今次嘅業績情方面咧，覺得係有一個即係驚喜喺度嘅。
1: 咁嗱。我哋睇翻科技七巨頭啊，呢個係差唔多我哋即係亞洲時區對美股嗰個焦點嚟嘅。咁而家就出現咗咧，微軟大升，咁就 Tesla。

0: 有少少係分別嘅。啊，譬如你見到今次市場比較關注嘅地方就係佢嗰個雲業務嘅收入啦，呢個當然都喺過去嚟講都係一個重要嘅指標啦。咁微軟方面啊，見到今次嗰、那個譬如阿蘇人雲嘅業務啊，咁佢按年嗰個升幅都去到成即係四成幾咧。咁市場方面都係覺得驚喜嘅，同埋都係按即係喺比起對上幾季嚟講都仲係加速嘅。咁另外譬如Google 方面嗰、那個啊 Google Cloud 嘅雲業務啊，今次升幅係去到成八成二咧。咁亦都係遠遠超出咗市場嗰個預期啊，同埋比起上一季六成幾嘅增速咧，都係加快咗。咁但係點解話好似譬如業績之後 Microsoft 就升得多啊 ，Google 就相對落後咧？咁除咗你話睇雲業務之外，咁大家亦都可能將個焦點擺翻喺個自由現金流上邊啦。啊，咁因為始終今次個Google 自由現金流啊，就是、歷史裏邊第一次啊，就係單季係轉負嘅。啊，咁但係 Microsoft 方面啦，個自由現金流方面雖然係按年都跌咗啊，咁但係仍然都保持一個講緊接近200亿美金嘅淨流入啦。咁所以呢方面都反映翻，而家大家都開始對嗰個財務狀況啊，特別係現金流方面嘅睇法咧，就睇得係重少少。咁另外個資本開支啦，咁因為始終今次 Google 方面啊，或者好似譬如 Amazon 方面啊，都係上調咗佢今年全年個資本開支嘅指引啊，咁大家就擔心你個消遣嗰個幅度會唔會都太過大。咁所以個別嚟講，譬如 Google 都係有所嘅下跌啦。啊，咁但係 Microsoft 點解升得多咧？其中原因啊，就話見到今次嗰個資本開支個指引咧，headline 方面咧就係下調咗。啊，雖然都係有啲叫會計準則上邊嘅因素啊，咁但係整體嚟講，起碼冇一個大幅度上調咧。咁大家就反而覺得Microsoft 喺嗰個財務狀況啊，或者未來要進一步集資個壓力上邊咧，相對係冇咁緊張咯。啊，咁所以呢個就係佢加分嘅原因嚟嘅。
1: 嗯，嗱，头先Jason 提到都 hyperscalers 就系所谓嘅卖产人啦吓，咁亦都Jason 提到 SpaceX 上市带挈咗好多公司，即系录得个投资收益，咁都集中翻 SpaceX， 因为今个礼拜咧就公布咗佢哋上市后嘅第一份业绩，咁都见到个收入咧按年系急升九成，而个亏损咧就大幅收窄，咁但系咧公布业绩嗰日之后咧就曾经跌过成一成几嘅，
2: 系啊，好犀利，
1: 又系个资本開支出了問題，咁就按年係飆升超過五倍。首先即係想問翻 Jason 咧，即係你點？當然後來佢個股價都回穩翻，因為呢個禮拜對 SpaceX 市場關注就兩樣嘢嘅，第一就係佢嗰個第一份上市後第一份業績啦，第二就係佢解禁嗰啲嘅股份究竟係咪特別係嗰啲員工嗰啲持股係咪急於去賣出啦？咁結果就冇出現一個咁嘅預期，所以個股價就回穩翻。但喺業績方面嗰個關注點咧？因為嚟緊都會有其他嘅 Anthropic 啊、OpenAI 會上市，咁呢個可能都會係一個借鏡或者參考。咁你點睇佢嗰個嘅業績整體嗰個嘅即係你嘅解讀？
0: 係啊，咁 SpaceX 今次個業績當然咧，純粹睇大數方面，譬如佢收入啊、每股盈利，其實都係超出嗰個市場預期嘅。咁但係而家即係市場上邊點解話好似一開始嘅時候會覺得有少少擔心咧？咁我覺得最主要嘅部分就係嗰個資本開支啦，即係資本開支即係升咗幾倍啦。咁當中入邊佔比最大嘅就唔係話嚟自佢啲咩太空業務啊，反而嚟自佢本身 XAI 嗰個嘅。業務啊，咁呢一個 XAI 嗰個資本開支個比例咧，都佔咗接近成七成幾，挨近八成咁多啊！即係大部分而家 SpaceX 燒嘅錢咧，都係用喺去發展佢嗰個 AI 業務上邊。嗱，咁啊 AI 業務一來就嚟緊要可能係一啲算力嘅設施啦，啊，另外佢自己做 Grok 嗰個模型方面要進一步升級啊，咁亦都要有更加大嘅算力去到支持啦。啊，咁呢方面對於佢消遣嚟講，咁可能短期裏邊都見唔到嗰個盡頭啊。啊，咁但係當然你話佢消遣得嚟有冇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回報咧？啊，咁當然你話見到而家譬如 SpaceX 佢嗰個雲啊或者算力其實都有出租俾其他譬如 Anthropic 呢一類AI 嘅實驗室嘅公司，咁所以對於收入個增長嚟講咧，仍然都仲係一個比較高嗰個水平。 啊，咁至於你話佢喺上太空發展啲數據中心啊等等業務，或者去 Starship 啊星艦嗰邊要即係射啲火箭上太空咧，咁暫時嚟講個虧損嘅幅度係收窄咗啊，咁但係都要留意佢而家喺譬如啲火箭回收嘅技術上邊，雖然都算係

0: 較高啦。咁但係唔係話完全百分之百就去到成熟嘅階段嘅嚇。咁見到最近呢一排去發一啲火箭上，譬如月球咁嚟計啦，咁都係有啲失敗嘅例子啊，或者回收方面都有啲失敗例子。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仍然都仲係市場一個比較即係敏感嘅階段啦。啊，咁但係反而你話去 Starlink 即係最成熟嗰個通訊嘅業務咧，咁的而且確啊，見到無論喺個現金流啊，或者喺嗰個係盈利上邊咧，都係有個唔錯表現啊。咁所以我會形容 SpaceX 個業績就真係好分化嘅。啊，入邊嘅 AI 業務暫時就市場係覺得憂慮，咁反而佢比較做啲即係通訊啊 Starlink 星鏈嗰部分咧，咁大家係覺得就好。
1: 嗯，咁咧就我哋知道啦，其實大型嘅科技 IPO 解禁之後咧，其實都有個風險嘅，就係員工啦，又或者其他投資者啦，可能會喺解禁後咧去沽售佢哋嗰個本來嗰個持有嘅 IPO 嘅股份。咁呢一樣嘢咧，即雖然喺 SpaceX 呢一排係冇發生到啦。咁又或者唔係 SpaceX 啦，其他公司啦。如果要發生嘅話，通常係一啲乜嘢嘅情況會係導致到會有咁嘅即係一個IPO 股份解禁後帶嚟嘅短期嘅沽售壓力嘅，係即係有冇話特別某啲因素會令到呢一個壓力係增加啊咁樣咧？
0: 我覺得其中一個因素就當然都睇下佢究竟上市之後個股價嘅表現係點啦。咁你見到 SpaceX 就一開始嗰頭嗰幾日就係威係細啊，都去到即係$200樓上。咁但係跟住落嚟就見到佢由高位跌咧，都跌咗接近成即係40% 啦咁甚至乎跌穿埋嗰個招股價啦。咁所以對於你話某啲嘅投資者，譬如 Cornerstone 嘅，咁佢唔係話做 pre-IPO， 佢真係用一個IPO 嗰個招股價嚟到去即係收咗啲貨嘅。咁對於佢哋嚟講咁，如果你話喺嗰個股價係連嗰、那個即係入貨價個成本價都跌穿埋嘅話咧，咁佢哋即時呢一刻去沽出個誘因就唔係話太大啦。咁相反，如果你話有啲公司佢喺解禁嘅時候啊，個股價都比起佢個招股價已經升咗可能係幾十個 percent 嘅一個好大嘅累積升幅嘅話咧，咁對於嗰啲嘅股東嚟講，特別一啲基石投資者嘅股東啦，啊咁佢哋解禁嗰個嘅誘因啊，或者嗰個幅度就可能會更加大咯。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最主要嗰、那個指標。咁另外，如果你問今次 SpaceX 其實佢解禁當日就當然冇一個好大嗰、那個即係跌幅，咁但其實可能有部分一啲 PIPO 或者投資者，咁其實佢個解禁就唔係話用係一日過嘅，咁佢哋其實喺過去嗰即係幾個星期咧，都係有逐少嗰啲嘅股份可以係流出嚟，因為今次 SpaceX 解禁嗰個時間表咧就同其他啲新股有啲唔同嘅，佢今次直情可能係你上市之後嗰幾個禮拜咧都可以慢慢去到出貨，咁所以變咗可能有啲。投資者
2: 就
0: 已經預先出了一些貨。
2: 好，今天謝謝東亞銀行財富管理處高級投資策略師陳偉聰 Jason， 也多謝大家收聽和收看，我們下星期見，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

0: 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黄大仙上村一名47岁的男子堕楼身亡，另一名26岁男子受伤送院。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及自杀处理，正系调查两者的关联。警方朝早7点几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超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男子流血受伤，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事隔7分钟，保安员再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员现场证实男子死亡。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通过一项制裁俄罗斯的新法案，法案有待众议院通过和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才能够生效。法案由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推动，针对对象包括俄罗斯政府高层、相关金融机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法案同时授权对购买俄罗斯能源的主要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减少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欢迎通过法案，形容是及时而且意义重大的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上海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噶啦，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上海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提提大家一则嘅渡轮消息啦。由于咧有机件故障，咁11点钟往返大澳、沙罗湾同埋东涌嘅渡轮服务暂停，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而同时咧，运输署表示，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9A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候咧保持忍让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去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新田围村。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7: 每晚7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6: 星期一看神州，
7: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6: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7: 星期四18号时光，
6: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7: 星期六双城联动，
6: 晚上7点半。

0: 港台电视32，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1: The world is waking up。
2: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1: And change is coming。
0: 中国事，
3: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0: 天下事
4: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0: 事事关心
5: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2: 远在千里嘅事
6: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0: 你不可不知嘅事
7: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2: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0: 邱艳、黄海林。
8: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2: 十万八千里。
9: 欢迎收听十万八千里。早晨啊，黄海林。
10: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啊，邱艳。今朝我哋一齐咧嚟关心一下中东战事先。
9: 冇错啊，如果有睇开新闻嘅朋友都留意到噶啦，中东嘅局势咧系持续恶化紧噶。美国同伊朗喺六月所签署嘅谅解备忘录啊，喺上个月就破裂咗，双方甚至系再度交火，波及嘅范围仲要不断扩大。
10: 冇错啊，咁虽然有消息就话啦，美伊有意咧系重启谈判，不过有分析就担心，若果冲突持续嘅话咧，中东嘅战线可能就会同俄乌战线系融合，令到更加多嘅国家卷入战争，可能会造成足以系重塑环球局面嘅灾难性结果嘅。
9: 系啊，咁睇翻啦，乌克兰军方咧喺7月25号就喺里海嗰度袭击咗一艘伊朗嘅商船啊，造成咗一死一伤。基辅方面咧就话乌军系以无人机去执行远程打击，仲强调目标嘅船只受到国际制裁，系用嚟运输军事物资往返伊朗同埋俄罗斯。德克兰咧就将攻击描述为侵略行为，同时亦都指责基辅系企图扩大乌克兰嘅战争。
10: 嚟有分析就指出啦，俄军利用伊朗所设计嘅无人机对乌克兰嘅军队咧造成严重嘅破坏，而乌方今次嘅行动咧旨在咧系要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等嘅军用物资嘅，并且咧系借此向美国示好。咁事件咧就令到乌克兰同埋伊朗嘅关系就一度紧张。
9: 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在7月28号就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过电话之后咧，紧张嘅局势系有所缓和。乌克兰咧就话今次嘅袭击并非系蓄意，德克兰亦都唔寻求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嘅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喺星期一表示，原本已经准备对乌克兰境内嘅三个目标发动袭击噶啦，但系基辅道歉之后咧就取消咗呢次行动。
10: 嗱喺另外一方面啊，伊朗所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近日亦都有频频有行动，在星期四就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的南部，是双方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冲突。以色列时报引述消息人士就说，今次的袭击就造成了58名的也门军人和11名的沙特平民死亡。胡塞武装就说针对住沙特嘅攻击咧，目标咧系也门军方喺沙特境内嘅军事集结点。
9: 胡塞武装早喺7月20号就已经宣布咧，为咗报复沙特喺十几年嚟喺当地嘅军事行动，对沙特系实施海上封锁，又用导弹攻击沙特位于红海沿岸嘅石油设施。聯合國安理會是譴責這些襲擊的，而且對也門日益緊張的局勢表示關注。
10: 紅海的航道其實就承載著全球三成的海上的貨運，自從霍爾木茲海峽因為戰事受阻之後，沙特就被迫由紅海出口大部分的石油，所以如果連紅海這一條的航道亦都被封鎖的話，將會進一步打擊到全球的經濟。所以為了保護关键的航道，由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又同土耳其、埃及、科威特、巴基斯坦等等另外13个国家组成海上联盟、海上防御联盟。
9: 沙特咧随后又同美国喺7月22号签署咗一项里程碑式嘅协议，就允许沙特发展民用核计划。协议嘅文本咧暂时都仲未公开，但系美国嘅媒体就报道话呢份协议未来可能会允许沙特进行铀浓缩，触发外界担心喺呢个本来已经

0: 好唔稳定嘅地区会出现核扩散嘅风险。
1: 不过喺一日之后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喺社交平台上宣称呢一份嘅核协议咧，能唔能够最终获批咧，完全系取决于沙特系唔系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咁同以色列咧嘅关系正常化。咁而且咧，协议咧系唔涉及到有浓缩嘅活动。咁而沙特咧对此咧就暂时未作出回应啦。
0: 咁去到7月29号，沙特又联同美国对伊拉克嘅多个省份发动咗空袭，目标系伊拉克境内嗰啲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持嘅民兵组织啊，叫做人民动员组织。
1: 咁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话啦，美沙嘅联合空袭咧就打击咗伊拉克多个嘅恐怖分子嘅后勤同埋武器库，咁以此咧系强烈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过去72小时之内所发起嘅30几次无人机空袭噶，咁并且系强调啊，伊斯兰革命卫队同埋佢嘅代理人必须要停止呢一啲嘅袭击，以避免美国采取进一步嘅军事行动。
0: 沙特国防部就指责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从伊拉克领土向沙特东部和利雅德地区的石油设施发射无人机。沙特根据自卫权对这些特定的目标进行打击，强调沙特不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将会对任何的侵略行为作出果断回应。
1: 而民兵组织人民动员组织就说至少有20名的成员在空袭之中是丧生的，另外有32人咧受伤，形容空袭令到咧局势系严重升级噶。而伊拉克嘅总统府亦都话啦，今次对伊拉克嘅主权咧系公然嘅侵犯。不过咧，特朗普接受福士新闻嘅访问时就话啦，空袭咧其实咧系对伊拉克政府嘅协调下咧系进行噶。
0: 去到星期五咧，即系寻日啦，沙特、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咧系签署咗共同防务协议。协议就定明啊，对三国任何一国嘅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于佢哋三个全体嘅攻击。卫报引述分析话咧，咁样嘅呢份协议将会增加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被卷入战争嘅风险，同时亦都显示区内嘅逊尼派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系越嚟越缺乏信心噶。
1: 其实事实上咧，沙特同埋伊朗咧，虽然两个咧同样都系伊斯兰国家吓，咁但系前者咧就信奉咧呢一个嘅逊尼派，而后者咧就系属于呢一个嘅什叶派噶。咁两国咧喺几十年嚟咧都有争夺地区嘅话事权。嗱，虽然喺2023年啊恢复咗彼此嘅外交关系啦，咁但系咧近年佢哋喺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同埋黎巴嫩等等嘅中东地区嘅代理人咧，当中咧系有频繁咧发生冲突噶，亦都系加剧咗两国嘅敌对关系。咁加上咧美伊战事爆发以嚟啊，伊方多次咁去到攻击沙特境内嘅美军设施，就令到沙特当局咧系更加嘅愤怒啊！
0: 唔系中东局势进一步升温之际，特朗普喺上个星期六咧就喺社交媒体发文，扬言话美国整装待发，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不过咧，应伊朗同中东各国嘅要求，基于各方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就同意决定去取消呢一次嘅攻击。
1: 而特朗普亦都系再警告啦，就话啦，各方咧系必须要尽快达成最终嘅协议，咁当中系包括系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咁同埋啦系消除伊朗核威胁等等嘅条件噶。咁沙特国家通讯社就话啦，王储穆罕默德咧已经系同特朗普系通电话噶啦，就强调啊，必须要系优先考虑对话嚟到缓和紧张嘅局势，并且咧系尽一切嘅可能嘅努力。去到实现停火，以到防止更加大的冲突影响到区域和国际安全和稳定的。
0: 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呢就继续在美伊之间划船。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在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的谈判，而且进展良好，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又说如果伊朗是再次反悔的话，将会受到重创。 伊朗就表示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嘅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亦都进入咗最终嘅审核阶段。
1: 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就引述多名的消息人士就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其实持续到现在将近就半年了，

0: 美軍咧已經係消耗接近八成嘅薩德攔截導彈、戰斧巡航導彈，亦都咧係用咗接近一半嘅儲存㗎啦。咁而白宮同埋五角大樓啦，就堅稱美軍所擁有嘅彈藥咧，而家仲係灼灼有餘。
1: 咁《紐約時報》咧就引述多名嘅專家分析指出啊，自從2022年俄國入侵烏克蘭之後，烏克蘭同埋伊朗錯綜複雜嘅聯繫早就已經交織埋一齊啦。事關俄羅斯同埋伊朗係有住長期嘅互利共生伙伴關係。佢哋警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正係嘗試說服美國，俄烏同美伊戰事之間係有住緊密嘅關聯，希望爭取美國更多嘅支持。但係如果呢兩條嘅戰線融合嘅話咧，将带嚟可能足以重塑全球系统的灾难性后果。
0: 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亦都有同样的睇法。他就在华盛顿邮报道撰文，他就说到美国至少是应该摧毁或者是瘫痪德克兰政权，并且协助乌克兰压制俄罗斯，同时亦都要加强亚洲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来到巩固美国的联盟。
1: 所以睇嚟咧，中东嘅局势越嚟越紧张之际咧，对于我哋嘅影响可能亦都会越嚟越逼近啊！
0: 要密切关注住啦。
2: 经典广播剧《青苹果》，1978年作品，朱曼子。
3: 你既然知道我曾经结过婚，仲有个细佬哥，你仲嚟等我做咩啫？
2: 黄少强，
4: 我唔系嗰种思想陈旧嘅人。曾经结过婚又点？唔通结过婚嘅人就唔可以再识朋友？
2: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惩教处的马 Sir，
6: 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作为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5: 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练 Sir，
7: 成个足球队入边咧，其实足球系好重要啦，比足球更加重要咧就系更新，系啊，或者我哋面对失败、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应该抱住一个咩嘅心态去迎接呢个困难。
5: 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更新资讯，轻松倾。
8: 开拓无限视野，
9: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海林，10万8千里。
1: 跟住落嚟咧，10万8千里同大家去关注嘅呢个议题咧，跨越两个州。
0: 冇错啊！而家我哋就要转去到非洲。
1: 系啦，咁咧通常嗱，即系我哋讲翻审理案件嘅地方就系法庭里头噶。但系喺尼日利亚咧，联邦高等法院近日就做咗一个好罕见嘅安排啊，就系将开庭嘅地点咧移到去距离法庭大约2个钟头车程嘅森林入面。个原因就系希望法官咧亲自睇下被警方倒破的冰毒工厂的规模到底有几咁庞大啊？
0: 冇错啊！我哋睇翻喺今年的5月咧，尼日利亚警方就喺西南部沿海的一个地方叫做奥贡州，一个偏远的森林就发现呢一座咧具备工业规模的冰毒工厂。嗱，现场咧其实有大型的一啲嘅化学嘅设备啦，亦都有大量的制毒嘅原料，同埋咧系已经咧完成加工咗嘅一啲嘅冰毒噶。警方咧共检获咗咧超过系2吨嘅冰毒，市值咧系大约咧3亿6千万美元咁多，创下咗尼日利亚历嚟最大宗嘅冰毒案件啊！
1: 但系令到执法人员震惊嘅咧，唔止系毒品嘅数量，喺被捕嘅人士当中，仲发现咗有3名嚟自墨西哥嘅男子，佢哋系涉嫌负责提供冰毒嘅生产技术。尼日利亚国家禁毒执法局当时就话啦，今次嘅行动系重创，并且成功瓦解了一个贩毒集团。
0: 不过咧，就喺唔够1个月之后咧，尼日利亚嘅另外一个州咧，又发现一座冰毒工厂。嗱，同样咧，又系墨西哥籍嘅疑犯咧，去到参与运作嘅。嗱，睇翻啦，喺非洲近年嚟咧，所倒破嘅大型嘅冰毒工厂嘅个案咧，都系嚟自墨西哥嘅制毒人员嘅。咁可以话咧，真系老是常出现啊！
1: 美国军方咧，原来早就发现咗呢个情 况噶啦。美军非洲司令部嘅司令安德森早前向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嗰阵就话，过去两年非洲一共查获咗12个秘密毒品工厂，其中11个都有墨西哥人嘅参与。而早喺2016年咧，已经有报告指出墨西哥嘅制毒人员出现喺尼日利亚嘅制毒工厂噶啦。
0: 嗱，呢一啲嘅案件啊，似乎咧就揭示咗一个新嘅趋势啦，就系咧墨西哥嘅贩毒集团就唔再只系将毒品系出口咁简单啦，而系咧将整个嘅制毒嘅技术啦、工业化嘅生产嘅模式咧，以至到成条嘅供应链带到去非洲，咁而非洲咧亦都系逐渐咁样咧，由全球嘅毒品嘅运输网络之中嘅一个中转站咧，就变成咗合成毒品嘅新嘅生产基地啦。
1: 咁点解全部都系冰毒嘅工厂呢？因为咧冰毒同可卡因同埋可洛因系唔同噶。可卡因、可洛因系由植物提炼而成嘅毒品，冰毒咧就系合成毒品，所以佢需要嘅只系化学原料同埋技术啫，可以喺任何地方度制造噶。喺过去几十年啦，冰毒嘅制造技术仲要变得越嚟越成熟添。
0: 嗱，冰毒咧，其實咧就係一種點樣嘅物質咧？其實就係一種咧安非他命類嘅興奮劑嚟噶。嗱，根據聯合國嘅資料啦，而家全球咧有超過3000万人咧係吸食安非他命類嘅興奮劑，咁使用嘅人數咧僅次於大麻同埋鴉片類嘅毒品。嗱，近10几年嚟啦，全球嘅冰毒市場亦都出現咗一個咧前所未有嘅爆發式嘅增長啊！
1: 咁睇翻美国啦，联邦缉毒局嘅数据就显示，2023年啊，当地估计有260万人系吸食冰毒，较2010年大约35.3万人咧系大增7倍以上。另外，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亦都表示，欧洲嘅冰毒使用量喺2014年至2024年间增加咗47%。至于东亚同埋东南亚咧，喺前年嘅检获嘅冰毒数量啊，亦都创下咗历史新高。
0: 嗱，墨西哥嘅制毒人员咧，就凭住佢哋所谓先进嘅制毒嘅技术啦，就成为咗全球各地犯罪集团积极去到争取嘅合作嘅对象。嗱，关注跨国犯罪嘅专家就话啦，类似咁样嘅情况咧，亦都已经咧系逐渐扩散至到咧去到欧洲噶啦。咁当中包括喺荷兰啦、波兰啦等等嘅国家。嗱，而喺非洲啦，双方合作主要咧是透过尼日利亚的犯罪集团所建立的转介制度，由中介呢去到引荐获信任的墨西哥的制毒专家。
1: 咁睇翻點解墨西哥嘅販毒集團又會傾向揀非洲去做佢哋新嘅生產基地呢？第一個原因係地理位置，非洲咧就係位於拉丁美洲、歐洲、亞洲同埋大洋洲嘅中間，對於販毒集團嚟講咧係一個天然嘅物流樞紐啊！
0: 冇錯啊！我哋睇翻由非洲出發咧，其實毒品咧就可以利用大西洋同埋印度洋嘅嗰個航線，去到進入歐洲、亞洲，甚至係咧澳洲同埋新西蘭等。等嘅呢一啲嘅高价市场，同时啦，西非喺过去咧一直都系可卡因运到欧洲嘅一个重要嘅中转站嚟噶。现存嘅呢一啲嘅成熟嘅一啲嘅走私嘅网络啦，都可以咧用嚟去到偷运冰毒噶。
1: 咁拣非洲嘅第二个原因咧，就系生产及运作成本都比较低啊。制造冰毒系需要大量嘅化学品，喺部分嘅非洲国家咧，化学品嘅监管系存在漏洞噶，而且同当地嘅年轻人都比较多。就可以提供到廉价的劳工，有助降低制毒的成本。
0: 仲唔止系咁添啊！喺非洲咧，仲有好多偏远嘅地区，例如系一啲森林啊、农场啊，甚至系一啲好荒僻嘅地区咧，其实都比较少警员去到巡逻噶，咁就好容易咧去到隐藏一啲大型嘅制毒工厂。近年嚟啦，喺南非咧被发现咧嘅多个嘅冰毒工厂，其实佢嘅地点咧都系位处于咧距离城市好偏远嘅一啲嘅农场嚟噶。咁罪犯啦，通常咧就会拣呢啲嘅地方，去到降低被发现嘅嗰个风险嘅。
1: 咁第三个原因咧就系制度同埋执法环境啦。非洲研究机构安全研究所嘅犯罪问题专家喺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嗰阵 长就话，贩毒集团之所以拣喺南非设厂制毒，最主要嘅原因系当地嘅警方同政界都腐败，可以为毒贩提供到保护。
0: 咁而数到第四个原因咧，主要真系有市场啦，因为市场需求咧就可以带动晒一切啊。嗱，根据住非洲东部及南部毒品委员会喺旧年所发表嘅报告就话到啦，南非系已经咧成为咗全球冰毒最大嘅消费市场之一，而肯尼亚嘅冰毒嘅使用率咧，亦都系自2020年以嚟咧都系持续上升噶。
1: 咁呢份报告就话啦，青年失业率高。

0: 執法不足，都促使當地的吸毒情況是惡化的。對販毒集團來說，快速增長的非洲毒品市場是一個需要積極開拓的新目標。
1: 而數到最後一個原因都關美國總統特朗普事，事關他在2025年再次上台之後，就加強打擊拉丁美洲的販毒集團和他們在海外的活動，令到販毒集團承受住越來越大的壓力。有專家就分析說，拉丁美洲傳統販毒的路線受到嚴密的監控，亦都是販毒集團分散業務去到其他地區的原因之一。
0: 冰毒的副作用其实都很严重的，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食欲不振会导致营养不良，亦都会有引起失眠烦躁等等。如果涉及注射的话，是有机会透过血液去传播疾病的，同时要戒除冰毒都很困难，戒毒期间往往都会有焦虑、严重抑郁、极度疲倦特及强烈的毒瘾。
1: 贩毒集团其实他们就将冰毒的那个的基地转移去到非洲，咁亦都引发咗喺当地有好多嘅社会问题嘅，就好似系啱啱啦破获历嚟最大宗冰毒案件嘅尼日利亚啦，滥用冰毒咧就被指系同近年嘅凶杀案同埋其他嘅暴力罪行咧系嘅增加有住密切嘅关系。咁喺一啲设有地下制毒工厂嘅小社区啦，情况咧就更加明显啦。
0: 安全研究所另一名有组织犯罪问题专家就形容，真正承受吸毒后果的其实是当地社区的居民，他们既要面对毒品问题，亦都要承受毒品所衍生的各种暴力犯罪。
1: 这名的专家亦都说，毒品的问题最终就会渗透到整个社区，导致到家庭关系瓦解，商业活动衰退，甚至是令到其他的正常经济活动消失，就好似一个骨牌效应咁样，令到社区咧一步一步咁走向失序，同埋更加系唔稳定嘅。
0: 根据2025年非洲有组织犯罪指数统计分析，自2019年以来，非洲有组织犯罪持续扩张，超过九成的非洲国家在应对有组织犯罪方面抗疫力是偏低的，其中23个国家是更加同时面对着犯罪活动猖獗以及国家制度薄弱的双重危机。报告就将南非、尼日利亚、埃及列为非洲三大合成毒品的市场。
1: 而最令人担心的就是在这些的国家之中，不是全部都有能力去到打击毒品问题的。专注于非洲大陆的风险顾问公司就提到，在今年就接受一份的非洲的政经杂志 The Africa Report 访问时就说，在南非有组织犯罪的演变速度就已经是远远超过国家建立相应制度和执法能力的速度
0: 了。看落呢即都几得人惊，即是将这个整个集团，我哋以前不嬲都系讲拉丁美洲贩毒集团啦，
1: 而家去到非洲啦，
0: 跨越咗啦，咁都希望真系可以尽快压止得到啦。咁再一次提醒大家啊，吸毒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嘅祸害噶，千祈咧就唔好染上毒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

0: 籍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话：，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唔会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和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话唔评论个案，但系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之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翼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同肺炎，亦都见到唔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话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说，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到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是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让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在3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其后在4月延长停工命令，即是批准兴建掩体等的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后至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oh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係较早前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近上海街嘅交通意外呢就啱啱清咗场㗎啦，而家交通係回复正常。重复多次啦，咁就係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近上海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㗎啦，咁而家交通係回复正常。另外啱啱都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係鲤鱼门道有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泳池的快线就已经解封了。重复多次，是鲤鱼门道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快线是已经解封了。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

0: 百德新街。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近玉莲台是慢车的，咁车龙就排到定富街。而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断断续续是比较多车龙的，咁车龙就排到去白沙湾。提翻大家啦，咁沙田道系有道路工程嘅，咁就去大埔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龙尾咧系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围村噶。咁另外都提翻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系预计一般比较繁忙，咁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咁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间保持忍让噶。咁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道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5: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
6: 哈哈哈哈！
5: 你睇下你哋啲语气错晒，点同你哋做广播剧啊？
7: 俾次机会啊 ，Ada， 俾尽力噶啦，
8: 你咪当教下我哋咯。
5: 唉，边做边学啦。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2: 时日快乐
5: 有广播剧听，
1: 开拓无限视野，
11: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12: 好啦，呢次咧我哋又转个话题啊，不如就讲下发白日梦。悠艳，你平时多唔多发白日梦噶？
13: 间唔中啦，如果睇完出好精彩嘅电影，都会想象下自己嘅其中一个角色，跟住就
12: 超级英雄咁样，
13: 发下梦爽下嘛。
12: 嗯，就啱又啱。嗱，根据咧，其实英国广播公司 BBC 有个报道，咁就有一个症状就关于白日梦嘅，咁佢就叫做咧不良适应性白日梦啊。嗱，了解一下呢个症状先，咁就话啦啊，个患者咧就往往咧就会花超过一半嘅清醒时间咧，沉醉喺自己咧所建构嘅内心世界，咁反而咧就会严重干扰咗佢自己嘅日常生活，同埋咧就会造成咧好严重嘅嗰个精神痛苦。
13: 系啊，咁啊，专家仲要话咧，不良适应性白日梦咧系影响住全球大约2%-4%嘅成年人。喺极端嘅情况之下，患者可能每日啊系会被困喺白日梦入面长达12个钟头。
12: 都几惨啊吓！
13: 咁
12: 啊，专家亦都指出啦，其实发白日梦咧，其实唔系我哋啱啱所讲嗰个症状啊。普通发入白日梦咧，其实都系一个正常嘅心理活动嚟嘅。咁因为咧，人咧喺清醒嘅时候咧，有30%-5%嘅心理活动咧，都系咧同当下所做嘅事情咧系冇关系嘅。咁而发白日梦啦，唔单止咧系有益于我哋嘅情绪嘅调节啦，建立同理心啦，同埋创造力啦，同埋咧仲可以缓解一个无聊嘅一个情绪添嘅。咁所以咧系帮助我哋揾到我哋自己嘅人生价值啦、方向咧同埋归属感嘅。
13: 即刻觉得呢个白日梦都
12: 好有建设性啊！
13: 系啦，不过对于不良适应性白日梦嘅患者嚟讲咧，虽然呢啲梦啊能够帮助佢哋逃避痛苦嘅记忆同埋感受，可以当作系避风港，但系到醒咗嗰阵咧，佢哋就往往会觉得自己嘅幻想毫无意义，浪费时间。由于呢啲白日梦咧具有强迫性同埋成瘾性噶，佢哋会不断咁重复，最终咧就会令到问题变得越嚟越复杂啦。
12: 嗱，呢一种嘅不良适应性白日梦咧，通常就系透过听音乐啦，或者系一啲。

0: 重複性的身體活動，譬如說是走來走去，這樣去到維持的。有八成的那個的患者呢，就沉醉於他那個的幻想世界的同時呢，就會不自覺地去到重複自己的身體的動作來到維持專注力的。譬如說是穿著一些滾軸溜冰鞋，在個車道上裡面去滑行，或者是呢對著個牆壁拍波，這樣一拍呢就幾個鐘的了。身體呢有重複的動作，但個心靈呢就是已經是完全呢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裏面的。
1: 由於他們是長時間咁沉浸在這些白日夢當中，他們會忽視和迴避工作、社交生活以及人際關係，所以變得孤立。清醒之後呢亦都會覺得羞愧和後悔，那就形成了惡性循環了。
0: 因為這個的心理健康領域是一個相對新的一個概念，所以心理學家最近呢才開始將不良適應性白日夢當作是特定的臨床的一些狀況來到研究的。不過呢現在這個狀況呢暫時呢就未納入到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之中的，或者是呢一個國際疾病分類的當中的，亦都是暫時呢未有明確的治療標準。
1: 咁呢一種嘅不良適應性白日夢對於人嘅身體、情緒同生活有啲乜嘢嘅影響呢？喺電話旁邊我哋請嚟精神科專科醫生何雅莉醫生嚟一齊傾下噶。早晨，何醫生。
0: 早晨，何醫生。
2: 早晨啊，兩位主持人，你哋好。
1: 請你可唔可以用一啲我哋容易理解嘅概念咧，去解釋一下呢個不良適應性白日夢係乜嘢咧？同埋喺醫學界係咪一個屬於被正式認可嘅現象啊？
2: 咁其實頭先咧，主持人都介紹得好好嘅，即係每個人咧都會有白日夢，但係當佢過咗一個這個可接受範圍，影響緊日常生活咧，我哋有陣時都會講係一啲不良適應性嘅白日夢 （maladaptive daydreaming）。即係例如你翻工攰啊，有少少諗下如果我中咗六合彩，咁可以點使咧？咁你會好開心噶嘛？跟住你就都可以隨時翻去現實嘅生活。但係咧，不良適應性嘅白日夢咧係完全另一個級別，就係你可以諗你個腦咧對幻想上咗癮，就好似個腦裡面咧沉迷喺你自己呢啲嘅VR 話嗰啲虛擬實境裏面，高腦裏面咧嗰啲想像係好複雜嘅。即係如果唔係話 deep daydreaming 嗰啲不良適應性白日夢，時間好長啦。平時我哋分心可能幾分鐘，但係對佢哋嚟講咧，一日可能有四個鐘或者超過十二個鐘咧，都喺幻想裏面。而佢哋諗緊嘅時候咧，有啲重複嘅行為，行嚟行去啊，轉圈啊，或者不自覺對住空氣喺度講嘅台詞啊，有啲好興奮或者好悲傷嘅表現，而佢哋好想做翻佢應該做嘅嘢，無論讀書啊、翻工啊、瞓覺，但係腦裡面啲強烈嘅渴求咧，會好似毒癮咁，令到佢拉翻去做唔到佢要做嘅嘢，影響日常生活啦，甚至自理。咁而呢一個咧，其實都一個好新嘅概念嚟嘅，係以色列嘅心理學家大約2002年先提出嘅啫。而心理學界咧都有一啲嘅量表啦，不良適應性嘅白日夢量表，去評估翻呢啲白日夢對日常個人嘅生活嘅影響程度啦。
0: 咁要解翻咧，即其實而家我哋提到嘅呢一個嘅不良適應性白日夢啦，同坊間其實另外有一個講法就叫沉浸式白日夢。咁其實兩者之間係有啲咩分別？同埋其實而家醫學界有冇一個嘅即比較具體一啲嘅診斷標準嘅咧？
2: 其實咧，一般嘅白日夢咧，就是普通一啲隨機啊，好短暫嘅大腦放空，通常咧同現實好相關。例如你諗下陣間食啲乜嘢啊，或者放假去邊度玩？但係一啲風吹草動，例如你老細叫你，咁你就好快回魂，唔影響日常生活。而沉浸式嘅白日夢 （immersive daydreaming） 咧，就係一啲好想像發達嘅想像空間咧，你就好似諗緊其實你個腦好似個電影院咁，你有好多唔同好生動嘅情節，而你係有絕對嘅控制權。可能臨瞓前啦，搭車嘅時候咧，佢哋有意識去進入呢一個嘅幻想空間，適當嘅時候咧會翻去工作社交，而呢個體驗係好放鬆、好有靈感，同埋可以令人好舒服。 的活動來的，但是剛才說了不良適應性的白日夢呢，那個特點就是你可以當是一個沉浸式白日夢的失控版本，你要整天都在那裡沉浸住，但是呢個時間很長，你控制不到，就算你想去溫書做事去睡覺，就整天都要想，你覺得啊要去想去幻想，而那刻的幻想你可能覺得開心舒服，但是你之後就清醒回來就覺得很有內疚，很有羞恥感，同埋因為你現實做不到你要做的事，亦都會帶來很大的痛苦咯。
1: 係，咁但係有啲咩因素會觸發到呢個不良適應性白日夢咧？會唔會我係好中意啊沉浸式白日夢？頭先講啦，睇完啲電影，跟住想像下自己喺裏頭一個角色，咁係沉浸式噶嘛？會唔會因為咁樣慢慢演化到去嗰個不良適應性白日夢噶？
2: 有機會嘅，咁睇下你有幾沉迷啦。咁但係通常有啲咩因素會引發咗一啲嘅不良適應性嘅情況咧？通常就係一啲有分淺層的刺激啦，同埋啲深層的需要啦。淺層就好簡單，例如話啊，你接觸到某一啲嘅刺激嘅感官，例如你聽到一啲嘅特定嘅旋律啊、歌詞啊，或者你喺度睇電視啊、打機啊，你個腦咧可能會借用咗佢嗰個世界觀去做一啲二次創作。而當然頭先就講啦，啊身體一啲嘅動作，可能搭車啊、搖晃你行嚟行去，好容易會令到個腦去沉浸的狀況，而一些無聊啊，例如開會啊、上堂，你瞓咗喺張牀，臨瞓之前咧，個腦會用一啲嘅白日夢去填補翻個空虛，呢啲就係淺層啲嘅刺激。而深層啲嘅幻想嘅因素咧，有陣時可能係因為你逃避翻現實嘅壓力啦，譬如你好擔心、好焦慮啊、工作啊、課業，咁一個自我保衞嘅機制嚟嘅。咁當然你好有孤独的感觉啊，好自卑啊，咁喺幻想世界有人想啊，觉得人爱你啊，仰慕你啊，你都有啲精神嘅慰藉啦，系啦，咁所以唔同嘅原因都可以嘅。
0: 咁其实会唔会系某一类嘅群体，即系譬如话啊，我好中意打机，好中意玩 RPG game 嘅嗰类人嘅群体，会比较容易受到系不良适应性白日梦所影响咧？即系其实佢哋系咪即系都比较难去分清嗰个幻想同埋现实咧？
2: 兩樣啦，咁其實咧，頭先主持人都講到咧，其實大約有 2.5-4% 嘅人口咧，有機會受到不良適應性嘅白日夢嘅影響，而最常見咧就係一啲嘅青少年啦、年輕人好高嘅，因為佢哋都可能有啲自我認同嘅階段啦，可能腦裡面咧好多嘢諗啊，無論係升學啊、就業嘅決定，咁當壓力大嘅時候咧，個腦好容易有啲嘅逃避機制，去引發咗一啲嘅不良適應性白日夢。而另一樣嘢咧，就係一啲精神病患者，尤其可能係啲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強迫症、焦慮、抑鬱嘅情況，都容易啲會有一啲嘅共病嘅情況出現。而當然成長嘅過程裡面啦，可能有啲嘅創傷啊，或者極度孤獨嘅人咧，都容易啲會有啲嘅不良適應性嘅大嘅夢出現咯。
1: 咁其实呢一种嘅症状啊，对于人嘅情绪啦、身体同埋生活，会有啲咩影响嘅咧？
2: 咁其实有好多影响。其实呢个情况系因为佢哋自己系分到系现实同埋即系幻想嘅，佢哋知发生咩事，但系当佢醒咗嘅时候咧，佢哋个情绪咧就会觉得好自责啊，因为佢知道，原來我又嘥咗幾個鐘㗎啦，我啲嘢又做唔到喎，咁所以心理上面咧，佢哋會有好多內疚嘅情況㗎。點解？哎呀，點解我又嘥咗一日？而同埋因為係可以停得到，其實佢知嘅，即係譬如人哋叫一叫佢啊要開會啦，佢人哋停咗佢嘅白日夢咧，佢就會有一啲好似懵懵整整啊，好躁好嬲，而因為咧佢腦裡面個情節好波動起伏啊，好刺激興奮呢，日常嘅生活就變得好似好枯燥啊，好無聊。咁所以呢，其實對佢喺現實裡面嘅人呢，會有啲疏離感覺啊，可能對人真實世界嘅快樂或者麻木，傷悲傷好麻木啦。而當佢現實帶嚟嘅失敗，即係可能有啲嘅困擾各方面呢，更加多嘅情緒會引發咗一啲唔開心啊、焦慮，而個腦又會更加入去逃避去白日夢，就個惡性循環。呢個就係嘅精神上影響。而身體上面啦，頭先講你可能行嚟行去，有時有啲人真係可能行幾個鐘，你行到真係可能隻腳又痛啊，啲肌肉啊、關節勞損，甚至你可能唔記咗食飯啊、飲水啊，咁對個身體嘅基本生理需要都 會影響。而佢譬如話啊，佢瞓覺，因為有陣時咧，臨瞓之前你就可能有啲白日夢，但係對佢哋嚟講咧，可能佢就八段咁好長好長，結果就唔肯瞓或者瞓唔到咧，咁搞到個人都會好攰。咁當然你無論身體同心理有影響嘅時候咧，咁你因為好多嘅時間都去咗白日夢，你根本就可能做唔到你要翻學

啊、温习啊、工作，咁可能成绩有影响啊，工作出错咧，咁亦都会影响佢日常嘅生活。咁当然啦，社交方面啦。即係譬如話，當你喺幻想世界有曬完美嘅朋友啊，各方面，咁你可能咧即係覺得現實嘅生活可能啊啲社交好煩啊，好唔完美，令到佢哋唔想同人去接觸，更加孤獨咯。所以係會影響曬佢哋啲行程啊，或者日常。

0: 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的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音乐，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开拓无限视野，
3: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海林，108,000里。
1: 邱耀文，接住落嚟，我哋倾一个女性少少嘅话题啦。咁啊，讲起卫生巾咧，咁相信即系我哋都系即系必需品啦。
4: 系啊。
1: 但系如果一日即系要用卫生巾嘅话，要俾税，啲钱仲要即系个价钱仲要好贵，咁你自己觉得点咧？
4: 蝦我咯，蝦曬全部嘅女士咯，
1: 即係覺得自己嘅權利咧就受到侵犯啦，
4: 係啊，
1: 嗯，冇錯啦。嗱，最近咧喺巴基斯坦咧就啱啱咧就宣布咗係廢除咧俗稱月經税嘅呢一個嘅衛生用品嘅銷售税。嗱，呢一個決定咧就唔單止係一個政策層面嘅調整咯，亦都係標誌住咧一班年輕嘅倡議者用法律咧作為武器去改變一個咧更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和性别歧视的政策，所以就不再虾女性了。
4: 看回细节，巴基斯坦政府早前就公布，由7月起，即刚刚已经开始了，就会取消对卫生及避孕用品征收 18% 的销售税。财政部长就说，卫生用品对于女性的健康、尊严和充分参与社会活动都非常重要。联合国妇女署对这个决定是表示欢迎的，就说降低经期用品的价格咧，可以令到更多的妇女和女孩能够留在工作场所和学校。
1: 嗱，睇翻咧喺取消呢一个嘅税项之前咧，喺当地咧生产的卫生巾咧就要征收成18%嘅呢一个嘅销售税噶。咁进口嘅卫生巾同埋所生产所需要嘅原料咧，就更加咧系需要咧征收额外25%嘅进口税添。咁令到咧卫生巾税咧最高咧可以达到40%咁多噶。
4: 不过咧，截至2025年年中啊，巴基斯坦其实仲有近45%嘅人口系处于世界银行嘅中低收入贫穷线以下噶，即系佢哋每日嘅收入咧系不足32.8港元嘅。咁而半岛电视台咧喺旧年10月嘅报道就话啦，喺当时啊，一包10片装嘅卫生巾喺巴基斯坦嘅售价系450卢比，大约系13元港元，咁系足以俾一个4人低收入家庭咧食到一餐印度烤饼同埋扁豆汤噶啦。
1: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喺2024年咧所发布嘅研究报告就话啦，巴基斯坦全国咧有12%嘅女性使用嘅卫生巾噶。另外啦，另外一项咧，由巴基斯坦同埋加拿大学者去到合作进行喺2022年咧所研究嘅报告就显示啦，由于咧系价钱贵，咁所以咧巴基斯坦的农村地区只有16%的女性是用卫生巾的，不少人都用布条来做这个代替品，这样就会令到感染疾病和生殖系统并发症的个风险增加10倍那么多。
4: 咁固有嘅傳統觀念都有影響㗎，喺巴基斯坦咧，月經係禁忌嚟㗎，而且係受到污名化。有1/5嘅女孩咧係會喺月經期間缺課，加加埋埋啊，成個求學時期佢哋就失去咗一整個學年嘅讀書時間啦。
1: 嗱，今次咧會取消呢一個嘅衛生巾税咧，主要係因為喺舊年有2名咧，大概係20多歲嘅律師就向咧拉合爾高等法院提出憲法訴訟，要求政府去到取消相关的税项。
4: 诉讼是获得一个叫做月经正义的组织支持的。这个组织成立 是在2022年成立，宗旨就是希望可以消除月经污名化，并且终结月经贫穷。他们致力在贫困社区提供健康教育，同埋会派发卫生巾。
1: 月经正义和这2名的律师亦都是发起联署的。当中就收到超过10,000个民众的签名。其中一名的律师奥马尔就反问啦，巴基斯坦有超过1亿嘅女性，女士每个月都需要用卫生巾，咁点解要被归类为系非必需品呢？又同香水、化妆品一样，都被视为系奢侈品而需要征税啦。
4: 而提出诉讼嘅另一名嘅律师系男性嚟噶，咁佢就话咧喺巴基斯坦女性无论系经济定社会地位都系处于劣势噶啦。 卫生巾碎等同。

0: 間接的性別歧視，他們因為生理功能而被徵稅，意味著女性的尊嚴都受到剝奪。
1: 對於今次性訴，月經正義就說，這樣是向戰勝了月經貧窮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不過不少處於這個最弱勢的女性仍然都是買不起安全的衛生用品的，長遠來說就要繼續灌輸關於月經的正確觀念了。
0: 而奧馬爾咧，亦都話啦，會繼續爭取取消所有針對女性衛生用品嘅額外費用。
1: 而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報導，近年有很多地方，包括是印度、尼泊爾、英國的英格蘭同埋美國英國嘅蘇格蘭啦，同埋美國等等的十幾個州咧，都分別咧係陸續咧廢除同埋削減呢一種嘅税款嘅啦。
0: 咁可見都唔係一個單一嘅國家自己執行嘅事情嚟噶嚇。咁好啦，嚟到呢度聽翻首歌啊，嚟自 Lucas Graham 嘅《Good Tim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只提升效益和安全，更加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說要進一步提升競爭力，關鍵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輕一代既要傳承扎實的工藝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嚴謹做好本分貢獻社會的態度。凌漢豪出席一個建造業界的頒獎典禮致辭的時候說，隨著北部都會區的發展進入高峰，預計未來幾年的工程量會持續上升，因此對建造業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勵業界人士積極裝備自己，迎接未來大量工程和亮麗前景。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为求新鲜，当地渔业会在晚间将鱼捕捞上岸，先经加工，翌日朝早运抵香港。香港每日进口量可达到30吨。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和淡水供应困难，當地電力公司就提供海上漂浮式太陽能板，並且設有儲電和充電設施，為魚排供電。電力公司亦都同院校共同研發海水化淡裝置，日照充足的話，每日可化淡100升水。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日本防衛省計劃向財務省申請金額達到89,000億日元，作為2027年度的防衛預算。由於當中包括大量未確定金額的項目。

0: 目，实际数字可能进一步增加。有官员预料最终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报道话，预算将会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系统的人工智能技术等，部署用于对敌方基地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亦都是预算重点之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界。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礼顿道车多，车龙就排到皇后大道东。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近玉莲台慢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而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是比较挤塞的，咁车龙就排到万公窝路。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咁喺维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系封闭，咁同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均宜封。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就留意现场指示了。另外沙田道都有道路工程的，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现在封闭，现时道路是比较挤塞，龙尾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格田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两红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绕道黎晶花园来回，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5: 逢星期五晚上7:30，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7: 开拓无限视野，
8: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海林，10万8千里。
9: 系悠艳啊，讲开音乐界的奖项咧，你自己本身咧多唔多留意格林美奖噶？
10: 冇乜点留意，
9: 系啊，
10: 太多歌要听啦，所以就系嗰啲奖算啦。
9: 系啦，知道有一个奖啦，不过咧以下有一个点咧，可能咧都令到大家咧就一齐去重新去关心翻格林美奖啊。嗱，被视为系美国音乐界最高荣誉奖项嘅格林美奖咧，就将会喺明年即系2027年嘅一届咧就新增5个嘅奖项。咁但系咧呢新呢、這个新嘅安排咧就其实就引起咗啲风波。咁当中咧系包括咧韩国嘅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咧，就高调咁宣布唔会提交任何嘅作品咧，去到竞逐奖项噶。
10: 啊，咁呢个都有留意到啊，吓，佢哋嘅举动咧系被视为系一个抗议啊，亦都有传媒形容咧，佢哋系杯葛格林美奖，咁相信

0: 原因呢就和一个新增奖项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是有关的。
1: 回顾在今年的2月所举行今年度的格林美颁奖礼，虽然得奖的作品或者得奖的歌手主要都是来自英语的世界，但是非英语的作品都可以说是大放异彩的，例如是波多黎各的饶舌歌手 Bad Bunny 的西班牙语的专辑我应该多拍些照片翻译翻做，就获得了年度专辑大奖。另外啦，动画电影 K-pop 猎魔女团的那个主题曲 Glowden 亦都是获得最佳影视媒体作品歌曲，更加是 K-pop 第一次夺得格林美奖项的。
0: 下一届的格林美奖项新增的奖包括呢，就似乎是想反映一些即是亚洲和拉丁音乐的代表性啦。咁里头就有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啦，最佳拉丁歌曲，另外还有最佳传统流行演唱表演，最佳节奏蓝调组合表演，同埋最佳传统民谣专辑。
1: 主办机构国家录音艺术科学学院其实就有一个的讲法，就说这样做其实就是要回应全球音乐市场在近年来的那个发展的，不是希望给更加多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创作者是获得认可的，同时亦都是要反映亚洲和拉丁音乐在国际市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
0: 根据主办方公布的规则，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主要就是表扬来自亚洲市场或者在亚洲市场广泛受到认可的流行音乐作品，亦都需要使用一种或者以上的亚洲语言去唱出的。
1: 格林美奖所新设的奖项的这个消息在6月就已经公布了，而 BTS 7名的成员就在上个月底就在各自的社交媒体发表了放弃参与的声明，并且是没有去明确交代原因，只是说希望音乐以他自己本身的本质是被听见和被喜爱，而不是根据地域或者语言来划分的。
0: 主办方对于 BTS 的决定是表示遗憾，同时亦都表示理解和尊重他们的选择。国家录音艺术科学学院行政总裁就强调，加入更多的奖项类别不是为了区分音乐，反而是希望给更加多不同类型的音乐和创作者获得认可。
1: 他亦都指出，入选特定音乐类型，例如是亚洲流行音乐、爵士乐或者是乡村音乐的作品，仍然都是可以各做年度制作或者是年度专辑以及是年度歌曲等等的主要奖项的。
0: 其实都不止 BTS， 外界都有人质疑的，说用地区和语言去区分音乐和为 K-pop 在内的亚洲音乐设立单独的奖项，即是等于宣布非西方和非英语音乐其实就不属于格林美奖的主要舞台的了。
1: 事件其实都引起外界有很多不同的讨论，当中就包括是音乐究竟应不应该用地区和语言来分类，而今时今日在串流服务这么日益流行的情况下，就令到全球的音乐市场越来越的跨界和跨地域界限，同用语言和地区去到设立奖项是不是真的能够准确地去到反映音乐本身的特色呢？和更加重要的就是应该怎样去定义什么叫做亚洲音乐呢？
0: 亚洲的音乐较大程度是按照地域和市场背景去做分类，而不是按照流行音乐、摇滚乐、爵士乐等等的音乐风格去区分。全部都笼统地说是亚洲音乐，是不是忽视了里头有一些重大的文化差异呢？
1: 是的，除了是亚洲音乐的奖项之外，其实格林美奖都新增了最佳拉丁歌曲奖，同样都是引起了对于音乐分类的方式的这个讨论。
0: 看回主办方怎么说，他们说拉丁音乐近年是成为了全球音乐市场的重要力量，西班牙语的作品跻身国际排行榜和音乐奖的情况都越来越常见了，所以要有新的奖项去表扬拉丁音乐的创作者。
1: 只不过拉丁音乐本身也都是涵盖住很多不同地区和文化的背景的，包括是墨西哥、波多黎各、哥伦 倫比亞等等拉丁美洲地

0: 佢各有自己不同嘅傳統同埋風格嘅喎。
1: 咁情況都同亞洲音樂係相似嘅，拉丁既可以係代表住文化同地理嘅範圍，亦都可以作為音樂市場去分類。要點樣明確界定咧，係音樂產業需要面對嘅問題。
0: 咁所以咧，隨住係全球嘅音樂市場越嚟越國際化，語言同埋地域對於音樂嘅傳播嘅限制咧，就逐漸去到減少啦。咁一首韓文嘅歌可以喺歐美市場取得成功，咁一首西班牙嘅歌曲亦都同樣咧係可以登上全球嘅排行榜嘅。
1: 咁格林美獎新增嘅呢啲亞洲同拉丁音樂嘅獎項啊，都反映咗國際間係嘗試去回應呢一種全球音樂市場嘅變化。而 BTS 拒絕參與角逐2027年嘅格林美獎呢件事咧，亦都係令到外界去重新思考喺音樂已經跨越國界嘅時代，唔同嘅音樂要點樣劃分，點樣去定位呢？跟住落嚟啊，天南地北任我行咧，会同大家讲下土耳其雪糕。相信睇开片嘅朋友都见过噶啦，啲雪糕玩到出神入化都唔跌落地嘅，点解会咁嘅咧？我哋嚟听一听天南地北任我行为我哋解密啊！
2: 天南地北任我行。去外国旅行食雪糕可以消暑又医肚，但是买土耳其雪糕食落肚的可能是比店员整蛊的那啖气、啊、只要你在伊斯坦堡的大街上面听到阵阵叮叮当当的摇铃声，就会见到着住传统服饰的店员手拎住一支长长的金属棒，将一团雪糕在空中那里揈来揈去，好像表演紧咁样。当你满心欢喜伸只手出去拎雪糕的那一刻呢，店员又会即刻将个雪糕拉走、哦、有时他们还会将个雪糕连埋个雪糕桶递到去你只手那里，当你一捉紧那阵他又用个金属棒黐走顶层的雪糕，正是留返个雪糕桶给你，场面往往会引来欢笑声，甚至有客人会专登同个店员斗智，想尽办法破解他们的招式。不过客人通常都是敌不过店员灵活的一对手了。一般雪糕一是就偏硬，一是就偏软，还会很快融添。那为什么土耳其雪糕好像和平时吃开的雪糕零舍不同呢？故事就要由大约300年前讲起了。这款雪糕正式叫做马拉什雪糕，是源自土耳其东南部阿希尔山脚下面的一个小镇。相传在鄂图曼帝国时期就有个商人，他平时就是向大户人家买一种用兰花粉和牛奶煮成的热饮。有一次他就卖剩了一大批的热饮，就顺手将他们埋在雪地里面。点知第二日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原本的热饮竟然冻结成又厚又黏又富弹性的状态。这个无心插柳的意外就演变成现在全片土耳其的国宝级甜品了。土耳其雪糕可以任由店员搞那么多花生都不跌下来，秘诀就在于他们的质感了。当地人用阿希尔山的山羊奶带出浓郁微酸的奶香，又加入了紫色野生兰花根部磨成的粉末，为雪糕带来好像软糖那样的拉扯弹力，加上天然的乳香树脂，更加会令到雪糕拥有抗溶能力。师傅用大型的金属棒反复地压它和冷却，就会打造出夏天30多度都不会溶，甚至可以用刀切开来吃的黏糯绵密质感了。第一次试嗰阵咧，就建议唔好加任何嘅酱汁或者配料，品尝最原始嘅弹牙口感同埋羊奶香味。不过要留意嘅系，正宗嘅野生兰花粉系非常珍贵同埋受法律保护嘅，所以最正宗嘅马拉什雪糕基本上系无法外销噶。想感受呢一份独特嘅弹性，就一定要亲自去一转土耳其啦。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球雪糕已经是超越了甜品本身。小朋友听到啷啷声都会即刻跑过去， 除了吃得落肚，更加可以享受一段欢乐

0: 嘅时间。下次见到土耳其雪糕嗰阵，不妨放松心情，俾人整蛊下啦。
1: 旅游乐园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啱啱七月份同榴莲一起喺
2: 瑞士小镇格林德亚完成一次跑山比赛，
3: 更分享一次过导游艾格峰，
1: 仲有少女峰、
3: 铁力士山最新登山塔，
1: 仲有火车游瑞士嘅悭钱贴士。
3: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榴莲欧海星 Herman
1: 加埋阿 Kim
2: 旅游乐园见。
4: 开拓无限视野，
5: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6: 相信中意睇波嘅朋友咧，都听过呢句名言噶啦，波系圆嘅，即系未到完场咧，都唔知会个结局系如何。咁但系咧，即系啱啱过去嘅呢一个周末啊，即系呢个国际足协都真系有啲类似嘅情况发生
7: 啊。冇错啊，今届咧其实都我哋初初以为啦，即系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所举办嘅世界杯咧就曲终人散啦吓，咁啊就要冇咩花生啦咁样。咁但系咧喺赛事过后咧，原来国际足协咧同世界杯咧继续就成为咗国际新闻嘅焦点。
6: 咁喺七月尾咧，有传媒就揭发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咧系计划将世界杯等等嘅旗舰赛事嘅商业权益咧出售俾私人投资公司啊，咁就引发咗全球球坛同埋体育界嘅强烈反弹，亦都触发国际足协嘅内部争议啊。
7: 嗱，虽然咧呢一个嘅出售股权方案最终就夭折啦，但系咧多个原本支持恩芬天奴连任嘅成员嘅协会啦，咁相继咧就撤回支持啦，咁令到佢咧喺今届嘅世界杯所累积嘅政治资本咧，可以话系几乎一铺清袋啊！
6: 咁介绍一下国际足协嘅背景同性质先啦。国际足协咧，英文简称 FIFA，其实咧系一个法文嘅缩写嚟嘅。咁啊，法文意思系国际足球协会。佢哋喺1904年成立至今，已经系122年嘅历史噶啦，咁啊，而家咧就系有211个成员协会，系嚟自全球6个地区性嘅足协，即系譬如亚洲足协啊、欧洲足协呢一啲嘅。
7: 咁而国际足协嘅性质上咧，其实就属于咧系一个嘅非牟利组织嚟噶，总部咧就位于瑞士，咁几乎咧就唔需要缴纳任何税款嘅。嗱，呢个组织嘅宗旨咧就系要将世界杯同埋其他嘅赛事所获得嘅收入咧分配俾不同嘅国家嘅足球协会同埋其他嘅相关嘅项目啦，希望咧就可以促进全球足球运动嘅发展嘅。
6: 咁国际足协喺2023至2026年嘅预算收入咧系130亿美元，比上一个4年周期系增加咗70%，当中超过90亿美元咧系预计今年先至入账，几乎全部都系嚟自世界杯，而大部分嘅收入系源自电视转播权嘅销售啦、贵宾接待权啦同埋门票销售呢三大范畴。
7: 嗱，讲翻今次嘅风暴啦，主要咧就源于一项被外界所批评为系出卖足球灵魂嘅商业计划啊！根据《卫报》所取得嘅一份25页嘅计划书啦，咁提到啦，恩芬天奴原本咧就打算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瞻企业嘅附属公司，咁负责咧去到营运国际足协旗下嘅主要赛事，当中咧就包括埋世界杯嘅。
6: 按照计划咧，国际足协系会将新公司大约20%嘅股权咧出售俾投资者，目标系集资42亿美元。咁潜在嘅买家咧就包括一个以美国风险投资公司 Thrive Capital 为首嘅投资集团，而呢个集团嘅创办人咧正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夫什纳嘅细佬。
7: 咁而喺计划书嘅入面啦，国际足协啦联同投资银行摩根大通就提出咗多项嘅改革协议啦，咁当中就包括咗系全球年度赛事嘅数目啦，由目前大约系200场增加至到450场，咁同时咧亦都系大幅提高世界杯等等嘅顶级赛事嘅门票价格，同埋咧将电视嘅转播权咁转售俾付费频道或者系串流平台嘅。
6: 根據 ESPN 和英國廣播公司報導，為了爭取各國足協的支持，恩芬天奴更加向國際足協的211個成員協會提出，只要在今年9月中表態支持方案，每一個成員協會就可以即時獲得2000萬美元的簽約金，而且在2037年之前將額外獲得高達6600萬美元的資助。
7: 這一項的私有化計劃就在7月28日透過傳媒是曝光的，之後就即刻在全球的球壇掀起巨大的反彈。面對著排山倒海的壓力，恩芬天奴最終在3日之後，即是7月31日的深夜發表聲明，宣布就撤回方案的。
6: 不過這場危機並未平息，歐洲足協的反應是最為強硬的，屬下55個成員協會經過投票一致決定，如果國際足協堅持出售賽事股權，他們將會集體杯葛國際足協的所有賽事，意味著西班牙、法國、英格蘭等等的勁旅未來都可能會罷踢世界盃，令到世界盃的商業價值是大減的。
7: 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協以及亞洲足協咧，亦都係相繼發表聲明，咁表達咗強烈嘅不滿。亞洲足協嘅會長薩爾曼咧，更加係直指啊，國際足協嘅單方面行動，正正咧就係破壞緊以團結、合作同埋透明為基礎嘅洲際足球體系。
6: 事件仲引發咗國際足協嘅內控添，高級顧問科德羅咧就宣布辭職以示不滿，而營運總監拉穆爾就話呢一項決定係恩芬天奴私自提出，形容自己同埋同事喺事件中都係被欺騙啊！
7: 嗱，講翻恩芬天奴本身啦，咁現年56歲，咁就擁有瑞士、意大利雙重國籍嘅佢咧，喺呢一場嘅風暴發生咗之前咧，咁其實咧就喺國際足協嘅地位咧可以话系咧相当之稳固噶。佢自从喺十年前2016年上任之以嚟啦，咁就将咧每个成员嘅协会嘅资助咧增加超过3倍。咁同时咧，全球嘅足球相关项目嘅总投资额咧，亦都系录得有7倍嘅增长噶。
6: 而且咧，佢仲获得好多中小型或者系贫困国家嘅足协嘅支持，譬如瓦努阿图嘅足协会长就话，恩芬天奴为佢哋以至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嘅都开拓咗更多嘅发展机会。
7: 而今届嘅美加墨世界杯啦，恩芬天奴更加系交出咗一份亮丽嘅成绩表添。嗱，赛事嘅总收入咧又突破150亿嘅美元噶，咁创下咗单一体育盛事历嚟最高收入嘅纪录。咁同时咧，亦都引入咗多项咧破格嘅商业化措施，当中包括系浮动嘅票价啦，亦都咧系由国际足协去到抽佣嘅官方门票嘅转售平台啦，用嚟咧系加插广告嘅补水时间啦，同埋啦喺决赛嘅中场休息咧加入歌舞表演。嗱，呢啲嘅措施咧虽然就惹嚟咗一啲嘅争议啦，但系用商业嘅角度嚟睇咧，确实咧系取得比较可观嘅成果嘅。
6: 咁恩芬天奴佢嘅任期本身去到明年三月就届满噶啦，佢早就表明有意争取连任，佢亦都宣称咧已经获得超过200个成员协会嘅支持噶啦。不过自从爆出今次风波之后，好多原本公开支持佢连任嘅成员协会都陆续撤回支持，包括威尔斯同埋英格兰嘅足总啊。英国首相贝安德都公开批评恩芬天奴咧，话佢唔系领导国际足协嘅合适人选。今届世界杯主办国之一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亦都表明对恩芬天奴失去信心。
7: 面对着入主国际足协十年来最严峻的管治危机，据了解恩芬天奴都是力求自保的，频频打电话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希望这位他的好兄弟能够帮手救下火。
6: 与此同时，反对阵营就正在策划进一步的逼供。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欧洲足协、中北美洲足协和亚洲足协正组成联盟，有意抵制国际足协，包括拒绝出席理事会和委员会会议，以及拒绝批准和确认任何的政策，希望可以逼恩芬天奴下台。 而且如果有两成，即是43个的成员协会正式提出书面要求，就可以召开国际足协的特别大会，可以对恩粉天奴作不信任投票的了。
7: 而最新的发展就是国际足协的领导层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即是8月5号举行紧急会议，就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

0: 等嘅賽事嘅股權，俾私人投資者嘅計劃上犯錯，咁將會咧去信理事會同埋咧各成員嘅協會咧係致歉嘅，承諾啦唔會再發生同類型嘅事件，並且係重申咧全力支持因份天奴嘅。
1: 咁但係咧，歐洲足協最新表示咧，佢哋會維持抵制國際足協相關賽事嘅決定，又重申啊對因芬天奴擔任會長失去咗信心。
0: 咁而喺另外一邊上啦，非洲足協咧就接納咗國際足協嘅解釋，並且咧係一致重申對因芬天奴嘅支持咁話。
1: 咁睇嚟啦，下个月波兰会举行嘅国际足协女子 U20 世界杯，到时会发生咩事呢？就值得大家继续留意啦。
0: 冇错啊！咁喺节目结束之前咧，不如我哋都听翻首 BTS 嘅歌曲啦。咁啊，接住落嚟咧，呢一首歌咧喺啱啱过去嘅世界杯嘅中场嘅嗰个表现都出现过嘅，一齐听听呢一首嘅 Dynamite。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邱应华话，下个礼拜会同内地以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他又强调，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关日华表示，本港目前受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夹击，现时难以估计流感会否延续去到新学年开学之后。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听晚至后朝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将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详细的新闻内容，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后展开大量工作，他下星期会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说，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李俊杰报道。
2: 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支持内地企业经香港走出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专班做了大量工作。行政长官早前亦都带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出访中亚，签订96份合作备忘录，投资额达到大约17亿元。邱应华下星期亦都会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话，期望企业走出去之后会有成果。
3: 我希望去出去之后咧，系可以有成果咧，就签到一啲大家合作协议，咁咧就落实喺双方面嘅投资。咁呢个咧唔系净系帮到内地企业或香港企业走出去咁简单，亦都系希望咧可以引导咧喺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嘅企业咧，喺个合作嘅情况底下咧，亦都嚟到香港，咁亦都可以推动香港值

0: 咁睇個經濟發展，咁呢個喺加強我哋嗰個產業鏈嘅供應方面咧，亦都係一個好有作用，係幫到國家個內循環同埋國際循環方面咧。
1: 被問到宏福苑大火令外界關注圍標問題，邱應華表示，競爭事務委員會最近推出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投標者簽訂而被發現有違反就可以刑事控告，強調加強範本只是第一步。
0: 咁呢個只係第一步咧，加強咗而家一個聲明嘅範本咧，令到喺投標裏邊咧，呢啲範本咧更加清晰，令到呢一個投標者咧係知道自己個責任。咁喺未來會唔會改變呢一個競爭條例嘅法例係形成呢一個刑事化或者係雙軌而行咧，就要視乎嗰個報告出嚟之後咧嗰個後續嘅安排同埋工作。所以嗰個合謀範本嘅加強咧，其實就睇到咧政府係好有決心咧，係打擊呢啲圍標啊，同埋呢一個合謀定價呢一方面。
1: 被問到上任四年香港商務環境嘅轉變同未來工作計劃，邱應華話：上任嗰陣，香港正藉由疫情慢慢恢復，由行政長官帶領下，香港謀發展拼經濟並見到成績。佢希望喺未來一年嘅任期，可以共同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維持香港競爭力，服務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天文台話強颱風白海豚嘅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帶嚟極端酷熱嘅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區嘅氣温上升至35度左右，元朗同上水更錄得36度以上。天文台預測下午極端酷熱，未來一兩日持續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氣持續，提醒市民留意身體情況，做足防暑措施。夏季流感活躍，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會長、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名譽臨床副教授關日華表示，本港目前受到三疫夾擊，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響，目前難以估計流感會不會延續至新學年開學之後，重申市民應該接種疫苗預防重症和死亡。黃海怡報導。
3: 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目前受到三疫夹击，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响，以流感为主。日前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死者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今次是个别事件，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他在节目后解释说，部分人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反应，以致即使打了针，抗体都未能够控制病情。
4: 病毒感染呢，它能够令到身体一些 很突然间很快的变化，即是我所谓说的细胞因子风暴，突然间身体那些血压会低，心脏发炎，肝臟發炎和腦炎這個情況，這些其實大家都知道，流感病毒的基因轉移是偶有都會見到的，引致到其實我們打了流感疫苗之後的抵抗力可能不是那麼 100% 控制到它。
3: 關日華強調，流感仍然未見頂，難以估計會不會延續至到新學年開學之後。他重新打疫苗提高接種率，能夠預防重症或者死亡。
4: 至於會不會拖延到去到開學的時間呢，這個暫時都很難預測，因為每年流感的高峰个徘徊嘅时间咧都系唔同，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提高自己嘅人口嗰个保护率，疫苗接种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咁咧亦都再度呼吁一啲未打今季流感疫苗嘅人士咧，快啲去打翻针咁样咯。
3: 关日华又提醒市民要做好基本保护措施，戴口罩同埋勤洗手。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黄大仙上村一名47岁男子堕楼身亡，另一个26岁男子受伤送院。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及自杀处理，正调查两者关联。警方朝早7点几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肇善楼天梯里面发现一个男人流血受伤，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时隔7分钟，保安员再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 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

0: 個月底截止。當局話計劃為青年提供免租商鋪實踐創業夢想，同時為房委會旗下商場帶嚟人流，達至雙贏局面。有參與計劃成功創業的青年說，房委會給予的免租期和階梯式租金優惠，能夠減輕創業的初期資金不足的壓力，令他能夠更專注生意發展。實習記者魏子瑩報導。
1: 在房委会粉岭皇后山商场，一间300几尺地铺经营韩式餐厅的 Cherry， 是共筑创业家计划2024年推出的首批入围申请者。至今餐厅已经开业两年，在区内有一批熟客。他说之所以成功创业，全靠当年计划提供的七个月免租期和电费资助，令他可以打好基础。
2: 一开铺的时候，我们最大面对的困难其实都是租金，所以其实他给了七个月的免租，我们其实是给了很大的支援我们的，即起码给我们不用担心开了铺头之后没有客都要照交租这个问题。过了七个月之后呢，那就是阶梯式这样去收租。第一年呢，他就是收四分一的租，现在第二年是收一半的租金的，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好，比较灵活的资金方面都可以调动。
1: 共筑创业家计划推出以来反应良好，协助了不少好像 Cherry 这类35岁或以下的年轻创业家达成梦想。计划继去年升级，找埋商业机构合作，加入更多私营商场铺位之外，上个月仲宣布将计划恒常化，房委会提供的铺位更加码至15个，连同商业机构的铺位，合共有70几间铺为青年提供创业机会。房屋署总产业测量师冯仪表示，计划长远有正面的经济效益，对房委会和年青人将会是双赢局面。
3: 不是说我们拿了个铺位出来我们就损失了租金收入，而是年轻人他们的新的创业意念和他们的产品是为我们的商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面貌，亦都会多了人流，我们的商场的生意会好了，我们的租金收入方面反而是会有所得益的。
1: 新一期计划现正接受有意申请的年轻人提交创业计划书，截止日期为下个月的30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0: 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到香港的主要来源。当地业界说会连夜将新鲜鱼运抵本港。当地鱼排以往有用电困难，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太阳能板和充电设施。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4: 三都澳鱼排位于宁德对开海域，这里的水温适合，盐度稳定，适宜养殖黄花鱼。每年的产值规模达到2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总产量80%以上，是供应香港的主要来源。养殖公司负责人尤伟德说，为了保持新鲜，会夜晚将鱼捕捞上岸，经深圳第二朝就运抵香港。香港每日的进口量可以达到30吨。
5: 也是保留鲜度的，香港的鱼一个要一定要颜色比较黄，第二个鲜度，这个两下是香港的最大的要求，最大的要求。香港呢，你比如说白天收的鱼啊，去香港送人家，人家都不要，这个是要求的比大，比哪里都严格。
4: 业界除了自身努力提升培育技术、改良品质，亦都需要外界协助。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和淡水供应困难，在鱼排附近现时就有一排排的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亦都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项目负责人杨军说，当地渔业以往会私下连接电源，但是电缆长期在水下，又或者用柴油发电，造成污染，不利养殖。他们提供的电力方案就平衡到用电和环保考虑。
6: 就是离岸比较近的，他们会撕拉乱接一些电缆。那这种方式的话，因为电缆长期是在海水当中浸泡嘛，所以也是维护的成本比较高，而且也不大安全。那第二种的话，就是用柴油发电。柴油发电的话，一个是噪音污染很大，第二个就是有漏油的风险，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因为我们这边是养殖大黄鱼。
4: 电力公司亦都同院校合作研发海水化淡装置，日照充足嘅话，每日可以化淡100升水。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喺福建报道。
0: 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当地截至今早仍有大约15000户停电。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今日会逐渐远离当地。内地中央气象台就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测白海豚听晚至后朝喺浙江州。

0: 高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将浙江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郑浩景报道。
1: 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将会在听日晚上至到后日朝早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其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之后可能向西移动，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徘徊，持续影响华东地区和湖北、湖南等地，或者转向西北偏北方向，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和京津冀地区。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正是受到副热带高压脊、西风带以及多台风系统等影响，登陆之后的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加上北部湾和西太平洋上空分别有热带扰动，亦都会对白海豚的发展和移动路径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不排除白海豚的局部风力可能会超越上个月登陆的巴威，降雨的强度和范围亦都有机会比巴威更加强、更加广。国家防防总和应急管理部寻日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举行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的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当局表示，白海豚的特点是远洋长驱、高强度持久，风雨影响广，预计华东、华中和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暴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高，要着眼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白海豚的动向和雨势变化，强化应急值守、会商研判，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工程，做好江河防汛、水库安全导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的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意大利拒絕撤銷針對經西班牙入境旅客的邊境檢查措施，強調不會接受外部在國家安全和邊境管控問題上的命令或者是施壓。西班牙政府同日宣布對等措施，星期六開始對來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運旅客實施邊境檢查。盧曉山報導。
2: 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政府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暂时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聲明又說，今次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和其他歐盟成員國的公民，邊境部門將致力確保有關人員正常出行。兩國這輪爭議源於數以萬計非法移民上個月從摩洛哥湧入西班牙飛地優達，造成人道危機。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宣布，今個月1號起暫停與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機制，恢復邊境檢查，為期一個月。西班牙表示反對，說意大利沒有事先通知就單方面恢復邊境檢查，措施具歧視性，不符合歐盟利益，要求意大利撤銷，否則將採取對等措施。西班牙在意大利拒絕撤銷措施的同一日宣布回應，說將會從當地星期六起對來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運旅客實施邊境檢查，檢查他們的護照和國籍。來自非歐盟國家的旅客還會被查驗簽證或居留許可。西班牙政府的声明指出，由于来自意大利的非法移民压力持续，因此要实施边境检查，措施暂定维持到下个月7号。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跟着卢晓山主持《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2: 效力英超曼城的30岁西班牙中场球员洛

0: 迪香兰迪斯，同球会合约仲剩低最后一年，目前双方仍然未续约，曼城亦都愿意出售洛迪。西甲两支劲旅巴塞罗那同皇家马德里据报都有意罗致呢位球员。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巴塞正同洛迪的经理人谈判，并已经向曼城正式提出3850万英镑转会费的第一份报价，但被索价超过6000万英镑的蓝月亮拒绝。至于同皇马的谈判就已经结束。洛迪在2024至25赛季的大部分时间都因为严重失伤缺阵，上个赛季部分比赛亦都受到腿筋伤患影响。不过呢位2024年金球奖得主，今个夏天世界杯重回巅峰，带领西班牙国家队夺得历来第二个世界杯冠军，并荣获赛事最佳球员。洛迪上个月接受背部手术之后，目前仍在休战，预计下星期初返回曼彻斯特同队友会合。另一方面，巴塞罗那因为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边境危机，取消在摩洛哥的季前热身赛。这支上届西甲冠军原定今个月15号在摩洛哥西北部同当地球队踢友谊赛，为新球季做准备。巴塞在声明中表示，鉴于目前的不确定性和形势，球会认为进行这场比赛并不合适。
1: 重复新闻提要：邱应华话，下个礼拜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他又强调，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关日华表示，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夹击，难以估计流感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听晚至后朝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5，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是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中至甚高，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升到35度左右。正午12点，白海豚集喺温州东南偏东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嘅热带低气压集喺海口至西南偏西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祥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平石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启祥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观塘道，近住平石村。另外同大家跟进一则的渡轮消息，较早前基建故障问题已经处理好，现时由大澳出发途经沙罗湾前往东涌的渡轮服务将会在下午3点恢复服务。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大慢车，龙尾咧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论坛。
4: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7: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6: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啊。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7: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6: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7: 我讲紧系星期六8月8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
9: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8: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6，今日咧会好热啊！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生效紧嘅。点解会咁热呢？系因为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嘅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咁啊，而家咧喺尖沙咀天文台录到嘅气温咧就系33度嘅。相对湿度是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中，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天文台就预测今日是大致天晴，下周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的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去到下个星期中期，高温天气都是会持续的。我跟大家讲讲现在白海豚它的位置啦。咪正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是逐渐减弱的。
1: 好，唔该晒郑瑞文。除了瑞文，有我自己胡世杰在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直播室。你听下大气候呢个节目，哇！正话咧听极端都听咗几次啊，
0: 系啊，
1: 即系我见到呢一个咁详尽嘅天气预测同报告咧，即系哇！我唔知道大家麻木咗未咧，
0: 即系我都唔知点讲。其实咧呢一度呢一版已经唔多噶啦。如果开我的天文台个 app 咧，佢个特别天气提示咧，仲有好长篇，碌一次都碌唔晒咁样嘅。
1: 系咁啊，即系大家要多饮水啦，避住避嗰个太阳啦，唔好暴晒啦，等等嘢啦。咁啊，嗱，讲打风咧就。

0: 我都覺得可以大膽啲講，慶幸咧，我哋應該係不太受影響噶啦。雖然又辦海豚啦，
1: 係因為佢極端酷熱啦，
0: 又有一個燦紅，哇，多到咧，即係你淨係分唔到邊個打邊個咁滯嘅。
1: 真啊！
0: 咁啊，當然啦，即係如果要搭飛機出門嘅朋友咧。過去呢兩三日都幾瀨氣，特別係要飛過嗰啲即係暴風區咧，即係嗱，而家佢嚟緊聽晚至到聽晚咧就會去浙江啦，講爆咗團啦。咁你諗下，如果即係翻大陸嘅朋友，咁可能又要啲。行程啊，無論搭船搭飛機都要改啦，係咪先？
1: 同埋白海豚咧，其實你睇翻即係最簡單，你睇衛星雲圖咧，見到佢嘅雲團咧係非常巨大嘅，即係基本上如果你揾把間尺度度咁樣咧，佢大概佢嗰個闊度咧已經即係如果。冚住我哋即系华南沿岸嘅，应该系冚得晒噶。佢嗰个嘅阔度系
0: 系啊，同埋
1: 千几公里。
0: 嗱，
1: 当
0: 然啦，七日前或者几日前咧，大家觉得哇好劲啊，又话咩最完美啊，或者咩史上最强啊。好彩唔系啦，
1: 系好彩唔系。
0: 跟住佢就减弱咗啦，变翻一个强台风啫，唔系超强嗰只。咁但系嗰个覆盖范围咧，你而家佢系指向浙江、福建嗰带。但
1: 系
0: 之前咧，你嗰个范围咧，佢系冚到喺日本嘅冲绳以至九州。
1: 冇錯啊，
0: 係好闊，
1: 好大啊！
0: 即係無論你差唔多搭飛機去邊度咧，如果你係
1: 中硬，
0: 你都中嘅，
1: 係冇錯，
0: 係咪先？所以你就好特別，你諗下個個放暑假，八月中呢排最多人搭飛機嘅，
1: 係啊，跟住然之後你話燦紅啦，其實即係佢對香港嗰個距離
0: 係
1: 好遠啦，咁但係其實咧，即係佢都指住嗰個位咧，係大概係即係南韓嗰一帶個朝鮮半島咁樣樣嘅，所以其實即係喺暑假當然就係大家會外遊啦，但係有時啲嘢咧即係計劃就趕急不及變化嘅，咁啊要密切留意住天氣情況，我覺得呢個就最重要啦，即係保持機動啊要。
0: 唔係兩句啦，除咗呢、這個即係天氣睇住天文台，咁就算我哋香港唔打風都受某啲影響啦。但係講緊話嗱，今日就係我哋八月嘅第二集嘅大後啊。睇翻七月份呢個天文台嘅天氣回顧咧，又係嗰啲破紀錄啲 fan 嚟嘅，
1: 又係破紀錄。
0: 天色陰暗，多雨伴隨紅霞，集港的七月呢、這個就係咧。
1: 个标题啦
0: 嘅天气回顾，而且咧系最多嗰、那个雨水量又系破纪录嘅，
1: 好夸张啊！喺嗱，即系呢个七月啦，佢呢一个月内天文台录到嘅总雨量喺总部嗰度录到嘅总雨量咧系790.3毫米，比起正常值咧385.8毫米系高超过一倍嘅。咁但系呢个原来系有纪录以嚟七月嘅第二高咗，
0: 我都唔想去第一啦。
1: 吓，好夸张啊！但系好神奇咯，即系嗱，你净系七月嚟讲咧，咁佢嗰个嘅雨量就系、是有纪录以嚟七月嘅第二高啦。咁基本上都系近乎破纪录噶啦。咁但系咧，原来整体嗰个雨量咧，佢系比正常系稍略低嘅。即系话之前你干得好紧要，你砰一炸咁大炸雨咧，
0: 焗埋一个好短嘅时间里边，
1: 咁但系都系未去到平均值嘅。即系你谂下嗰个天气，你想象到嗰个极端程度，干嘅时候好干，所以大雨嘅时候大雨到咁夸张咧，都先至系啊，都系略低于平均。
0: 唔紧要，我哋咧喺1:30咧今日啊，揾嚟天文台团队咧就正正讲下呢个热带气旋吓预测，同埋有啲。乜嘢挑战嘅？
2: 其实校服都系纺织业嘅其中一种啦。咁纺织业系我哋全球第二大嘅污染产源嚟嘅。咁我哋如果要制造我哋中小学嘅校服嘅话咧，其实要用好多唔同嘅好多水啦，同埋当中嘅过程都排放好多嘅二氧化碳。其实旧校服除咗系大家每年啦，或者系无论中小幼寺院嗰陣時都會著到嘅回憶之後，我哋都希望可以係將佢哋延伸到，就算畢咗業，大家都可以將佢擺喺屋企啦，或者係可以諗翻起佢哋同你讀書嗰陣時嘅回憶。咁我哋就係會同學生一齊啦，同學校一齊，學生透過剪裁佢哋嘅舊嘅校服，其實當中亦都係會去製造佢哋嘅紀念品，譬如一啲嘅筆袋啦，一啲漁夫帽啦。咁其實好過淨係掛件校褸喺屋企。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係 Jazz Green 嘅聯合創辦人同埋設計師 Emma。我是负责将旧校服重新改造成为你的纪念品。
0: 好，即刻进入我哋嘅本周专题啦，揾嚟两位嘉宾啊，咁就系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佢哋嘅项目经理 Darwin 梁子谦。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2: 又见到你啦。咁啊，见到你当然咧，见到另一位嘉宾咧，就之前咧亦都喺大后出现过咧，就系日达集团佢哋嘅副董事长 Tessie 杨敏贤嘅。Hello Tessie，Hello
3: 大家好。
2: 喂，上次咧即系其实好快啫，即系两个零月之前咧见过你一次，嗰阵时咧一收咪已经话哇唔够喉啊，因为讲紧就话即系你哋集团啦，无论系做纺织工业都好啦，但系唔单止系即系为盘生意去。谋福利，其实是还要为社会为环境去即增添一些价值下去。所以今天呢就特别找来两位都谈一下天然染色和无水染色。不过想先将个麦交给 Darwin 先跟我们即 refresh 一下，即是重温一下究竟上一次你和 Tessie 谈过什么，还有我们未谈什么呢。其实
0: 好，多谢、主持人第一个问题就派给我。其实本身想住今天上来和 Tessie 都是继续学一下东西，听一下他们在可持续发展或者永续时尚方面到底他有什么新的搞作。咁我都上次帶翻一個學術界嘅代表個頂帽去講一講。其實上次咧，我諗同 Tessie 上嚟，我哋分享咗好多。咁圍繞住都係一個主線，就係點樣用一套所謂價值鏈嘅思維，即係系統關聯嘅思維啦 ，nexus thinking 去諗點樣去推動呢一個紡織業啦，或者服裝呢個行業去向呢一個可持續發展方向發展。咁其實當中我哋都聽到即係 Tessie 都分享咗，其實日達集團好得意嘅，佢係一個佢有一個叫做垂直，即係一個 vertically integrated 嘅 supply chain， 一個垂直整合嘅一個供應鏈。咁佢基本上亦都有自己零售嘅品牌啦。咁所以佢哋由一個產品嘅設計開始，其實佢已經涉獵到，佢可以控制得到。咁跟住落嚟，
2: 甚至乎由你去點樣攞嗰啲原材料翻嚟。加埋種植添，都唔係淨有設計，再即係早於設計嘅早幾步啊！如果咁計係咪先？
0: 係啊，冇錯。其實喺嗰個原材料採購方面，其實佢唔單止喺後面可以控制到或者嗰個政策方向啊，或者技術方向，其實甚至乎佢哋基本上直情係落場打波，佢同埋即係譬如好似一啲上游嘅一啲農民，佢哋一齊去諗方法點樣去種，用一啲生態即係友善嘅方法去種棉花啦。亦都講過我哋點樣可以用一啲滴灌的方法去減少用水量。跟住落去就是那個量產的部分。上次也有提到一個叫做無水一個非水介質的染色 的技術，去怎樣可以盡、就是、量可以用少一些水。同埋亦都在即係佢哋講緊喺我冇記錯應該是內地一些廠房，其實他哋都可以用到一個叫做自己去設計的一個廢水的設施的管理。可以令到嗰啲水可以重用啦，
2: 記得
0: 嚇。咁、其實你會見到基本上係每一個環節，佢哋都有一個放到嘅心思喺裏面。咁再落去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環節，譬如我哋點樣去同一個消費者教育方面去點樣可以即係推動到呢一個永續時尚啦，回收啊等等。咁、今日咧，我又見到阿 Tessie 咧，就帶咗好多佢哋本身即係自家品牌嘅一啲嘅產品嚇。咁同埋一啲嘅布料嘅 sample 上嚟，咁我相信佢哋亦都有一啲嘅新嘅嘅分享可以带俾大家啦。特别头先阿 Tony 都讲到嘅嗰个植物染啦，咁、其实植物染呢样嘢咧，即系我哋从学术角度睇，佢唔单止系讲紧去提升一啲植物嘅多样性，去讲紧点样将呢啲传统染色嘅技艺可以传承落嚟。咁其实佢 hit 到嘅即系无论环境啊、社会，其实有好多唔同嘅价值喺里面。咁或者阵间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同特别邀请阿 Tess 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啲。
3: 但其实咧，即系都去，我都有个疑问喺度噶啦。当然啦，即系由古至今啦，應該咁講，有衫著開始咧，其實咧，即係古人都係用啲即係天然嘅方法嚟染噶嘛。但係點解近呢幾十年會用咗化學染啊？咁一定係嗰個嘅成本啊、效率啊又快啲啦咁樣樣。咁以前嗰啲染法咧，即係嗰啲布咧，我覺得感覺上好似喺博物館先會見到嘅。即係你有時咧去嗰啲歷史博物館咧，買漢朝啊、唐朝啲衫拿出嚟咁樣樣，即係又係好淡色啊，可能單一啲嘅嗰啲顏色會係。咁但係其實
2: 純朴。
3: 純朴啲啦，
2: 係啦，好 plain 嘅，
3: 係啦，或者係暗啲嘅啲色。咁化學染當然有化學染嘅好處，又有壞處啦。咁，但我個問題係咧，其實由化學染咗咁耐啦，跟住要回歸翻去基本部去做植物染咧，其實邊度去揾呢啲技術翻嚟咧？可能要查古籍啊，定係點樣樣啊？點樣做到嘅咧 ？Tessie 嗰陣時，一開始嘅時候。
1: 其實我哋自己喺2000

0: 六年開始咧，
1: 嗯、
0: 就其實好好好彩，我哋就識咗一位院士，佢其實真係專家係做植物嘅，佢係昆明植物研究院嘅一位院士。咁而家佢85歲噶啦，已經。咁、
1: 哦、
0: 但係當年佢都即係非常有魄力，其實到今天佢仲係非常有魄力。佢、
2: 嗯、
0: 就介紹佢話：，你哋係做紡織嘅，你哋真係應該係一齊去將呢個植物染咧，再帶翻嚟俾我哋，即係作為一個比較大眾少少，冇咁小眾啦、嗯。因為嗰陣時都仲有少少好似你哋講法，好似喺博物館啊，或者係真係有啲所謂即係好少數嗰啲會有 carry 咯。
1: 係啊，即係好似一件起兩件止，就算
0: 係
1: 都
0: 係。我哋都聽完佢講，我哋就好即係好打動到我哋，因為佢話俾我哋聽，呢、這個唔單止係好似你哋即係時裝。其實呢個入面有好多歷史，佢、
1: 嗯、
0: 話甚至乎你知唔知道中國男其實對中國人係非常之有即係好好深嘅意義喺入面嘅、
2: 嗯，
0: 所以咁佢就俾咗好多即係嗰啲古籍我哋參考，咁、
1: 嗯、
0: 即係我哋又冇乜文化喺呢一方面開始就慢慢學，咁跟住佢即係講話，係、你哋再諗下，其實每一個顏色喺我哋中國歷史上、嗯、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代表性嘅，係咁、所以佢話你哋即係如果有興趣一齊去開始將呢個題目點、樣樣將一啲新嘅技術、令到大家對於植物染所不滿嘅地方，可唔可以變得比較更接近所謂市場可接受嘅程度？咁、由嗰陣時，我哋就開始對呢個題目就產生咗好濃厚嘅興趣啦。咁、就開始亦都揾咗好多大學啦，尤其是響我哋嗰個所謂紡織範疇裏邊嘅好多學者，同佢哋就開始探討，咁點樣可以令到植物染其中最主要一個俾人哋成日都覺得唔滿意嘅咧，就係話佢會變色啊，嚇、同埋當然啦，植物本身好似你哋頭先都有提出，係唔可能會有熒光色啦，亦、都唔會有一啲好鮮嘅顏色，因為植物就本身係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另外一個大挑戰咧，就係點樣令到消費者都係接受。植物染有植物染自己的優勢
2: 或者特性，
0: 特性就不要將它真的要好像真的同一件現在我們看到用這些化學染的產品直接做比較、即可不可以另外給它一個存在的空間
1: 呢？
0: 所以這些很多我們是很需要、或者消費者一起去諗下大家，即係點解呢啲產品或者都有佢自己的、
2: 思維上，梗係大家要調教或者改變啦。但係我想問下 Tess 仔，即係譬如話你哋即係可能你啊，或者上一代都成個家族都做緊，即係已經係邁向咗工業化，或者我哋叫制度化成件事。無論你以前係咪做化學業或者大規模生產啦、但係要好似瑞文所講，要反璞歸真。我只係想問啫，喺廠房、喺生產線、喺人手方面咧，會唔會即係我相信會唔會唔係撳個掣就可以還原基本，即係還原翻係純朴？定係你重新要將成條生產線都要改變嘅咧？即係呢啲都係成本，呢啲都係時間，呢啲都係人力物力嚟㗎嘛？即係呢個位係點樣轉變咧？即係我先唔講話你要廣服而家嗰啲咩經理啊、管理級啊、啲員工啊，即係好似睇戲咁咧。哇！我而家重新做咗呢樣嘢，可能嗰啲做咗幾十年都係咁喎。我唔接受喎、咁呢唔講啊，但係喺成個生產嗰個設備方面，需唔需要有好大嘅調校
0: 嘅？其實我諗最主要唔係生產設備上，而係大家嗰個思維上，因為我哋啲技術人員好 即係好適應用嗰啲即係化學鹽嘅時候咧，佢係真係有一條 formula 咁樣樣就搞得掂嘅。但係植物鹽咧，因為植物係天然嘅，你就算每一棵植物出嚟嘅咧，你可能嗰個顏色、嗰個深度啊，各樣嘢咧，你都真係仲要有心去將佢慢慢調。
1: 係啊，
0: 咁所以即係希望係會令到我哋自己唔單止係做管理層，佢哋仲要好多技術人員咧，係真係都。因為呢一個植物染後邊背後嗰個意義咧，而會付出自己行多一步啦，
2: 嚇、
0: 去做呢件事咯。
1: 反而咧，我又有想知道咧，就係嗱，即係如果古法染咁樣樣咧，即係想像到好似以前即係睇戲啲古代古裝片咁樣嗰啲啦。咁但係喺現代嘅方法，但係又用天然染咧，其實係咪好似咧感覺就係啲廚師做分子料理咁樣咧？即係哦，點解要大學幫手研發咧？就可能將某啲嘅active ingredients， 即係嗰啲入邊啲物質咧提煉出嚟，然之後再去染，係咪咁樣去做到嘅咧？
0: 係啊。即係要將植物入面嘅，唔係每一棵植物都得嘅，
1: 係
0: 嚇，即係某一啲植物其實係佢哋係做到呢樣有呢個功能嘅，咁就要喺嗰啲植物入面提煉出嚟、
1: 哦，
0: 然後我哋再要用我哋而家啲新啲嘅技術咧，就係、是、加一啲其他都係屬於即係可降解或者係我哋啲即係一樣係同佢屬於同類型嘅，咁、然後我哋將佢。放埋一齐嚟到做咗一个颜料咯。
1: 系咁、那个研发咧，你记唔记得咧？当年由你话2006年开始去谂呢一样嘢，去到真系做得成一批衫咧，用咗几耐时间
0: 啊？其实一路都有做到，但系只不过佢嗰、那个即系所谓可以做到，同目前我哋。一般我哋叫做即係 commercially acceptable， 即係大家對住平日嗰啲衫嗰個接受程度咧、就係即係將個距離一路拉近啫。
1: OK， 係
0: 咁、所以或者係某啲顏色，我哋以前做唔得咁深嘅、因為技術問題。咁而家咧就慢慢咧就將嗰個顏色同一個顏色佢嗰個系列可以做闊啲。
1: 哦，
0: 係初初得好少顏色，我哋認為可以出去俾消費者嘅。咁而家就慢慢多啲。咁每一個顏色又可以將佢深嘅程度又再加多幾個，
1: 係
0: 啦。咁所以就一路即係整成個系列，慢慢就將佢加大咯。
2: 喂嗱，即係 Tessie 其實即係做。即係你係工業家，咁即係我市侩啲啦，即係講下錢。你有心力、有心血 ，OK 啊，但係要抌錢落去噶嘛。即係頭先順明話，你由2006年一路，你當然我聽得出，無論係嗰個植物嗰、那個，即係要提取、要提煉出嚟好，或者你做一件衫唔得，可能你做咗 version 十、version 二十你先得。呢、這個過程其實都係資源、資金投放嚟噶嘛。即係你接受到啫，但係你覺得。即係出到嚟嗰個成品，譬如我哋作為消費者，你覺得佢可唔可以即係大家接受到呢個價值一定係貴嗰件？你喺啲 fast fashion 買到啊，或者啲好平嗰啲，即係所謂幾十蚊件嗰啲咁嘅嘢，其實你覺得而家市場上接唔接受到呢件事？
0: 我諗係講真，即係2006年當年咧，真係個市場係好細好細。品牌都大家都係會冇信心。去做呢件事，咁我都其实呢几年我哋自己因为再放多啲资源落去研究呢个题目啦，因为我哋喺桂林咧就开始做咗一个园林，就叫香山园，就喺我哋自己桂林一个十余嘅真系我哋自己一个园区里边有80亩地，就系专系为咗种植所有净系放植物染嘅植物。咁我哋有咗呢一个真系。咁好嘅一個香山園之後咧，我哋又變咗多啲話題，可以揾到好多咧，慢慢係揾到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咁呢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包括做緊科研嘅啦，有啲教授啦，咁亦都有好多係佢哋自己係品牌。咁我都幾開心，其實見到而家中國自己嘅品牌咧，係開始自己越嚟越有自信啊！就唔同以前乜嘢都係 即係跟人哋
2: 靠人哋啊，
0: 係啦係啦。咁而家有啲中有好幾個中國嘅品牌咧，其實佢哋都肯，佢哋都知道嘅，佢唔可能以呢一啲嚟作為爆款，但係佢哋起碼肯每一年都有一條細嘅即係所謂collection 咧，係去做植物驗嘅。
1: 係，
0: 咁我哋覺得呢樣嘢我已經見到。起碼有啲曙光，大家一起去想後面條路咯。
3: 所以我或者又補充一點，即係我哋

0: 站翻喺一個即係消費者嘅角度，大家都可能都會記得啦，即係我哋最初買衫嘅時候，可能純粹睇價錢，慢慢轉變咧，我哋開始研究埋其實佢件衫用咩材質，譬如棉衫，咁而家我哋開始會留意啊，其實佢會唔係 organic cotton 咧？
1: 有幾多成啊？即係大家會睇個牌，係
0: 啦，你睇下嗰個 tag 啦嚇。咁其實再落嚟譬如好似喺歐美嘅國家，咁佢哋可能再行得前啲，就係佢甚至乎有個 tag 去顯示埋嗰件衫嗰個carbon footprint 嗰個即係碳足跡啦。
1: 有。
0: 咁但係再跨一步，其實會唔會日後我哋會直情有一個 tag 去話俾大家聽？哦，呢個染色嘅技術係乜嘢嘢？係咪用天然植物染？個成分係幾多？用邊一種嘅植物嚇？咁其實亦都保育咗邊一種嘅，即係頭先講嘅原生植物等等。呢一啲其實呢啲嘅價值，我相信其實需要慢慢我哋喺嗰個消費者嘅教育裏面去做啦，喺我哋大中小學裏面嘅教育去做啦。咁其實依個係需要一個時間嘅一個轉型咯，我相信。
2: 明白。咁同埋咧，我另外又有一個問題啦。當然，即係我諗天然嘅用料啦，或者係製作方法啦，對於我哋人著上去點都係少啲化學物質啦。例如皮膚敏感嘅人士就特別適用啦。咁對於個環境嚟講咧，其實即係我唔知啊，你做一件半件有啲即係個體户咁樣樣啦，做好少嘅產量嘅話，咁即係成效可能未必好大，即係無論你賺嘅錢又好，對環境嗰個嘅即係影響又未必好大。但去到你哋呢一個嘅可能咁大規模嘅生產嘅時候咧，其實你見到最主要同化學染嘅生產模式嗰個分別又喺邊啦？喺呢、這個即係你工業製造嚟講，
3: 其實最主要第一部分咧，就係當你染完之後，你有污水要排出去噶嘛。咁你如果做天然染嘅時候，你排出個污水，所謂我哋嗰啲所謂嗰個 dye 十即係個染料咧，都係天然染料嚟噶。咁啊，唔同一個，如果我哋而家用化學染料，咁你排出去嗰、那個。咪入邊嗰個 toxic 嘅程度咪會高好多咯，所以喺我哋對於水而家係好大嘅一個即係題目，我哋係需要更關注究竟我哋用幾多水啦，同埋當我哋要好似有啲工業嘅process 之後排出去嘅水，可唔可以少啲呢啲有害嘅物質排落去？因為始終排咗出去之後，就算你點樣處理，其實都係一個非常大嘅工程嚟嘅。
0: 同埋其實我哋自己學術界都有研究呢一樣嘢，即係頭先講啦，當然啦，即係減少嗰個化學合成。一啲染劑其實可以減少，譬如一啲重金屬啊，或者一啲毒性嘅物質放咗喺一啲土壤或者水體裏面。咁其實植物染即係理論上嚟講，其實裡面即係嗰啲廢水或者殘渣，其實都係一啲天然有機物。
1: 係，
0: 甚至乎其實有一啲地方已經開始研究點樣將佢同一啲廚餘去合成利用，譬如一啲洋葱皮啊，或者果皮一啲，可以點樣？整體地去推動一個循環經濟，其實都是有一些的研究方向在發生的。
1: 明白啊，其實今天Tessie 都帶了起碼兩件衣服上來，都有故事的。
2: 是的，
1: 買衣服呢，當然就因為我看Darren說，我們消費者大家現在都是不是求其看價錢，可能看價錢牌，看它那個成分的牌，甚至乎印了它有沒有即碳足跡等等東西。其實呢正話講緊就係話咧，如果你想知多啲件衫古仔咧，佢甚至乎嗱唔係咩高科技，只不過咧你用個智能電話，你嘟落去用 NFC 咧，都睇到呢件衫嘅一啲古仔。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其實特別有一個咧，同我哋好熟嘅一位歌星朋友有關嘅，可唔可以講下當中嘅古仔啊 ？Tessie，
3: 好啊，我其實即係，所以我頭先就話我哋都好開心，因為我哋自己就2006年開始做呢個天然染嘅項目，咁但係一路做咧，我哋就尤其是呢。幾年咧，其實我哋就係見到好多識到好多即係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咁其中一位咧，就真係大家真係我係對佢非常之尊敬嘅。我哋自己亦都香港人嘅驕傲，係阿盧盧盧冠廷先生。咁佢喺音樂方面真係無可厚非啦，大家知道佢嗰個成就。但係同時佢真係好關注我哋個環境。佢亦都聽完我哋個故事，講我哋而家喺度做緊嘅嘢咧，佢直情係即係大力支持。咁我哋都好感動。
1: 佢點支持咧？
3: 佢其實 即係大家都講真啦，我哋都唔係太多可以。

0: 或者係資源，好似去做廣告啊，去真係大規模用 social media 嚟到去
1: 推廣
0: 嚇推廣。咁但係我哋知道佢有即係一班忠實嘅 fans 啦。咁其實我哋都唔係話需要咩，我哋淨係。好開心可以因為佢呢一個演唱會，其實佢而家一路做緊一個響中國嘅巡迴演唱，咁我哋就即係一路就希望每一個站，我哋都會做一件係for嗰個站嚟到代表嗰個站嘅唔同顏色嘅天然染。
1: 哦，
0: 係啦，咁我哋都真係好開心佢。佢真係好支持我哋，我哋知道呢件事其實我哋真唔係為咗去打我自己品牌，我反而係希望可以多啲係朋友係聽到關於天然染呢個故事嘅，嚇咁佢真係好好，咁我哋都即係好開心可以即係同佢一齊去諗一啲好玩嘅嘢，係放喺嗰件T-shirt 上高，嚇咁所以。即係我哋見到真係，香港又好啦，國內又好啦，其實而家真係唔少係會支持呢一類行動嘅朋友嘅。
1: 咁、可唔可以講下咧，露露呢一件衫咧，即係佢嗱，我而家揸上手咧，其實佢係一件
2: 個布料同埋佢
1: 質嘅，應該係咪啊？係啦，棉質啦，滑身嘅，又軟嘅，跟住佢就好似係。啡黄色
2: 系啦，
1: 即系系啦，叫咩？卡其色，
0: 佢系一个好似泥黄色咁样样，
1: 系啦。咁啊，成件都系好均匀嘅个颜色。咁然之后咧，喺左胸口咧、就系、是、有一个嘅襟章，咁就系好似系刺绣
0: 嘅
1: 喎。
0: 佢个主题嚟
2: 嘅 ，my music，my
1: life，my life 系啦。咁然之后后边咧就应该系露露。系咪啊？
0: 同埋
1: 太
0: 太
1: 太
0: 嘅
1: 背影
0: 嘅背影，
1: 系啦，呢个系澳门站嘅一件衫嚟嘅。咁我想问咧，即系嗱，你呢度有个牌咧，即系考咗我一条问题，搞到我好想知啊！就系问咧，你知道这是哪种植物染成这件衣服的色彩？哇！我真系好想知啊！呢个颜色可以点样染出嚟咧？
0: 如果你想知道答案，你可以嘟下我哋嗰个 NFC。
1: 咁但系你可唔可以咧喺呢个时候话俾我哋嘅听众知啊？其实系
2: 听众而家暂时嘟
1: 唔到，佢哋系啊，佢哋系咩嚟嘅咧？我依家又试下嘟下先。
0: 好啊，或者你又试下嘟下。
1: 系啦，
0: 其实咧我哋唔单止一件嘅，我哋其实一个系列嘅。
1: 咁
0: 我
1: 用唔同嘅质地咁样，即系
0: 用唔同嘅植物。睇你嘟完睇唔睇到佢嗰个入边讲啲乜嘢？
1: 我唔係開相機，
0: 所以即係其實我哋或者我補充一下即係天然染裏邊咧，其實中國藍我哋可以話係通常第一個我哋
1: 會用嘅
0: 特別會提出嘅，咁所以係最多人係會聽過中國藍，咁但係我哋同時亦都覺得咧好多其他嗰啲顏色其實我哋都可以慢慢推廣出去，俾到唔同嘅朋友知道，其實都有唔同嘅嘢。是可以做到的、这个我如果没记错是不是一个我怕我
1: 老婆我都在找
0: 现在帮手看一下但是每一次我想我们自己都会去想一下有什么颜色是配合那一个环境底下、所以它有阵时是不同的果也都是有些是不同的树或者是叶
2: 即係每即係譬如話用翻一生所愛佢呢個 project 啦，阿盧冠廷咁，其實即係佢唔同站，你都有個特別，無論喺設計上或者係用料上，甚至乎喺個天然染上面咧，都有一個即係叫做獨特啲、唯一啲嘅一個配合喺度啦，咁樣。OK， 好啊，
3: 同埋我都理解，其實除咗頭先講嗰個定藍類，譬如山藍啊、木藍呢一啲嘅植物染之外，其實譬如。用一啲比較近乎咖啡色嗰種，即係可能係樹涼啊，呢一啲嘅植物都會有應用喺我哋即係一啲嘅即係天然嘅植物染嘅過程裏面。咁、其實佢哋本身除咗顏色上嘅分別，其實嘅功能上都有唔同。譬如頭先講定藍類，可能佢都有一個即係除菌啊、防臭啊嘅一啲嘅功能。
1: 係
3: 樹涼呢一啲嘅，即係我哋嘅理解，其實就係可能佢都會嗰啲成分，如果放咗喺纖維上面咧，咁其實佢會造成一個保護罩，可能防污。 UV 添。咁所以其實你呢一啲除咗對個環境係有益之外，其實對我哋可能人本身嘅身體啊，如果你、都其實有一個嘅幫助。
2: 其實瑞文手上嗰件廣州站嘅咧，
1: 我又揾到廣州站呢件咧係綠。色嘅，綠綠地色，
2: 同埋薄身少少，
1: 薄啲。咁呢一個係廣州站嘅露露嘅演唱會嘅衫啦。咁咧，我揾到啦，佢咧就係用桑葉嘅顏色嚟染，即係用桑葉嚟染啦。
2: 咁肯定
1: 係
2: 綠色啦，
1: 係啦，咁係綠色啦。但係呢只綠色係好柔和嘅嗰種綠色嚟嘅，又係好均勻嘅，都係係啦。桑葉原來可以除咗養蠶蟲之外，係可以攞嚟染衫。
0: 其實我哋而家亦都發覺，原來所有嗰啲植物咧，唔單止可以俾我哋有做即係染色嘅功能，其實有部分咧係一啲中藥嘅材料。咁你譬如板藍根就係最好嘅一個例子。
2: 明白，明白。
0: 咁佢又系蓝色啦，佢又系即系我哋大家比较熟悉嘅蓝根，系一个。
2: 所以大家即系大家知要突破你嘅思维啊！板蓝根唔系净系你有事之前先搵啊食啊咁样，桑叶都唔系净系养蚕虫。今日多谢晒啦，就一达集团佢哋嘅副董事长咧。Tessy 楊敏賢啦，以及係香港大學嘅周元梁子謙啦，同我哋咧即係傾咗好多，或者令到我同阿瑞文起碼咧都長知識嘅。好，咁啊，即係有機會再揾呢兩位上嚟。轉頭翻就一小時嘅節目時間，大氣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根据中午12:30的分区天气，本港多区气温上升至超过36度，上水更加录得37度。天文台指出，白海豚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周末至下个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会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不会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者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競委會相關報告結果和後續安排和工作。中大未來五年的發展策略涵蓋人才引進與培育、大學拓展、研究與創新等五大範疇，期望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積極配合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中大校长卢毓明说，会把握北部都会区机遇，期望与北都大学城的其他大学发挥协同效应。政府已经预留100亿元以贷款方式支持大学在北都兴建校舍，他期望能够了解细节，长远亦都希望政府增加资源支持大学教育发展。卢毓明出席电视节目的时候说，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是招募海外人才一个非常吸引的桥头堡。中大计划在邻近未来白石角站的39区兴建第10间书院，是中大首间研究生书院。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是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市东南偏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液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屋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中午12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6.9度、东经125.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9.6度、东经10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有烟霞，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9公里；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中屋村嘅全线而家系封闭噶。龙尾是分别排到平朗村和唐面村。重复多次，就是林锦公路来回方向是有交通意外，近中屋村的全线现在是封闭，龙尾是分别排到平朗村和朗面，是唐面村。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是屯门公路去九龙近新墟游乐场是有坏车的，现在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启祥道天桥去启德隧道近九龙湾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

通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仲有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龙尾就排到礼宾府。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车多，车龙是排到连翔道近高铁西九龙站。坐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佐敦道。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坏车噶，现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坏车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提翻大家啦，沙田道系有道路工程，去大埔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车龙就而家系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围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好呢？
4: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5: 撞咗节目名啊！
3: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5: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4: 啊。诶、咁点啊？叫咩名啊？
5: 就叫办公时间啦。
4: 诶、是但啦，
3: 散会。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0: 是日快乐，
6: 陪你一齐办公。
7: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8: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7: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8: 喂，睇住啊！
9: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0: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11: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佢，边一个先是佢的如意郎君？
1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11: 由杜琪峰执导，
10: 古天乐、
11: 高圆圆、
10: 吴彦祖
11: 领衔主演。
10: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3: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哇！而家外边嘅天气咧又升咗一度啦，天文台总部咧录到嘅气温系34度嘅，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啦。嗱，同大家咧更正翻一个嘅信息先，咁啊，天文台嘅天气摘要，每月天气摘要咧回顾七月嘅天气咧，其实个雨量咧就系头先都有讲到啦，就系有纪录以嚟七月份其中一个嘅第二高嘅。
1: 系啊，
0: 咁而整体咧头七个月嘅累积雨量咧系比起正常值咧多35%嘅，咁啊呢个先至系正确嘅信息啊！
1: 好，跟住我哋咧有呢个上节环节嘅出现啊！
2: 大气候睡眠解码，
0: 呢两日香港又极端酷热啦，日头就唔使讲。

0: 活动要饮多啲水，有得避下太阳就避啦。不过就算到咗夜晚，都系一样咁焗。我郑瑞文屋企唔开冷气都真系瞓唔着啊！就算开咗冷气，半夜都要起身教翻细啲，顺便帮埋啲仔冚被，怕佢哋冷亲啊嘛。所以结论系都一样瞓得唔好。天气热搞到瞓得唔好，唔单止系个人感受，一直都有学者针对热夜同睡眠做研究。当户外气温是摄氏28度，室内温度大约会增加 0.5 至1度，和我们人体最容易入睡的温度24至25度相差成4-5度。丹麦有大学曾经追踪全球近50,000人的睡眠情况，发现夜间温度升至摄氏30度，人的睡眠时间平均会减少大约3个字。预计到今个世纪末，人类因为天气热而睡得不好的日数每年大约有15日。有得开冷气梗系好瞓好多啦，但系有啲家庭未必有条件开冷气，造成气候不平等。而又如果全世界嘅家庭都有得开冷气咧，咁又为环境同气候带嚟更加巨大嘅负担，天气又会越热。你哋话啦，点算好呢？
1: 哎呀，瑞文你真系好好啊！
2: 点啊？
1: 你好到咧，我。從來冇諗過呢個角度咧，因為熱而瞓唔到嘅失眠咧，係可以有統計數字
2: 嘅。係係咯，我都估唔到。點啊？呢排瞓得好唔好啊？
1: 喂，我真係唔好喎。其實咧，雖然我都有開冷氣，有時咧就真係好似凍個頭，就算冚住被都。咁有時又個鼻又塞咧，呢排都係咧，我又唔係真係傷風，但係有時瞓醒起身又鼻塞。
2: 系，
1: 咁如果我试过唔开咧，哇，湿到咧，即系净系，
2: 系啊，
1: 你唔使再讲落去啦，系咪先？
2: 明啊，但系其实咧，好多人都系经历紧呢一个情况啦，甚或至咧，我啲朋友咧去欧洲旅行啊，嗰啲咧探亲啊，嗰啲，哇！我阿哥去边度啊？去英法旅行啊！佢其中一间酒店系冇冷气，亦都冇风扇。
1: 正常噶，原本系。
2: 系啦，跟住咁佢就一家大细，即系一家四口有小朋友啦。哇，真系瞓唔到觉咯，其实系。讲紧即系喺欧洲，其实依家热浪咧，周围哇。你冇话澳洲啦，首尔啊又好啦，都系好热好热。
1: 系
2: 咁啊！如果真系冇冷气嘅话，我真系想象唔到可以点样瞓着。
1: 唔系，我哋记唔记得早几礼拜都讲过啦？咩巴黎啊，定系德国嗰啲要即系排大队去买冷气，
2: 系啊系啊，
1: 一买可能成个市区定系成个城市要几万步，但系都供不应求嘛。
2: 供不应求，冇错。
1: 有啲人要住喺个车度，咩都谂啦。总之人就
2: 系啊，咩都谂，真系好大。咁但系咧。有冇谂过点解咧？即系天气或者个气温咧，同我哋瞓觉即系嗰个关系，嗰、那个机制系点样样咧？即系当然个感觉上，你大家都明噶啦，即系热到咁点瞓得着啊？咁原来咧瞓唔着嘅原因咧，系有一套嘅生理嘅机制。
1: 喂，讲下拜厄先。
2: 系啊，讲下先。嗱，其实咧，即系我哋点解人要恒温咧？因为我哋嘅大脑需要咧，即系嗰个嘅温度、体温咧，系要恒定嘅一个器官嚟嘅。咁即系大脑对于温度咧系好敏感啦。咁其实咧高温会难啲瞓着，亦都好容易醒咧，系有两个机制嘅。首先咧就系调节体温嘅神经元。同啟動睡眠嘅神經元都係位於大腦嘅同一個區域。咁喺你準備要瞓覺、想瞓著嘅時候咧，成個人體咧需要將佢哋嘅內、我哋嘅內部氣温、體温咧下降大約 0.5 度嘅，即係大概你瞓著嘅時候咧個核心温度咧係36.幾咁樣樣先算啦，大概係咁。咁點樣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咧？原來我哋人體會將血液送到去各個部位嘅。地方例如皮肤表层咁样样，嚟令到你咧个核心温度可以稍微调低。好啦，咁如果咧个室温稍微上升咧，即系你个大脑个负荷就会提升咗啦，因为你要调控嗰个体温就要用力咗啦。咁你个核心体温又唔可以顺利下降嘅时候咧，个大脑就会认为呢一个环境咧不利于你嘅休息啊。咁于是咧佢就会响起警报啦喺个脑入边，咁就会激活咗佢嘅交感神经系统，令到你嘅警觉反应系提高咗，咁令到你难以入睡，阻碍你入睡，同埋咧好容易会醒嘅。
1: 嗱，讲到容易醒咧，都有个解释嘅。我希望可以，我唔系拜厄老师啊，我希望可以讲得明俾大家听。咁正话你讲啦，即系难入睡，同容易醒啦，即系好有密切关系啦。咁另一个关键时刻系咩咧？就叫做快速动眼期，眼睛眼啊。佢系咩嚟嘅咧？佢就喺你深度睡眠咧，嘅几个阶段之后咧。

0: 會發生㗎啦。
1: 係啊係啊。
0: 咁期間咧，那個中樞神經系統咧就會降低調節體温嘅能力，嗯、即係冇咁叻去調節體温。
1: 冇錯。
0: 而當我哋咧暴露喺一個高温，即係好熱嘅環境，譬如你冇開冷氣咁樣，身體咧就會啟動呢個壓力嘅反應啊。喂，即係話俾你聽，喂，好熱啊咁樣。
1: 釋放皮質醇啦。
0: 即係咧呢個 HPA 族。就釋放皮質醇啦，呢、這個就係主要嘅壓力荷爾蒙嚟嘅，咁啊提高警覺，咁啊抑制你嘅免疫反應啦，促進你嘅代謝，因為熱啊嘛，咁啊不利於你瞓覺同埋維持深度睡眠嘅，因為即係所謂我簡單啲講。熱醒咗嚟，
1: 系啦，就醒咗。
0: 其實兩個字講完，
1: 系啦，你個壓力反應高咗，所以你就突然之間醒咗，熱到醒咗咁。咁但係你又同時出現入睡又難啦，然之後咧你睡眠又斷斷續續，即係即係斷開一撅撅咁樣瞓啦。呢、這、一個嘅所謂嘅即係反面黃金組合咧，令到你個睡眠品質咧就好差啦。咁、你瞓得少啦，又係咁醒啦，入唔到深層睡眠嘅話咧，其實你個身體嘅機制就好難去修復，所以你日頭嘅時候就會好鬼攰啦。
0: 喂，講緊我喎，真係講真，呢排我係瞓。即係好易醒，同埋有時瞓唔翻啊，即係人老咗又係啦，加上呢排咪即係又熱啦，又即係一時冷時，咁即係好多原因令到，即係都未講精神壓力。嗰樣嘢啦，都唔講啦。
1: 係啊，跟住咧嗱，即係嗱，我哋了解咗嗰個身體對熱嘅嗰個嘅睡眠嘅機制啦，咁跟住咧就係引申到落去，原來咧世界各地啦，即係呢個歐美地方，以至係我哋嘅中國咧。內地咧都係有相關嘅研究嘅，係啦。咁例如咧喺美國啦，麻省理工學院同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咧，其實由2017年開始咧，喺全球68个国家咧收集咗700万份嘅睡眠記錄啊。
0: 點咧？
1: 咁然之後再進行好多嘅分析啦，就發現咧夜間嘅氣温每升攝氏一度，每個美國人平均每個月會額外經歷0.03个睡眠不足之夜。哇！咁樣諗落，即係點咧？好啦，我哋放大啲嚟睇就会明多，喂，明多啲噶啦。如果将呢个数据扩展至全美国超过3亿人口咧，就相当于喺一年入边，全美国嘅民众要度过1亿1000万个睡眠不足嘅夜晚啊！
0: 即系3亿人有1亿个咧，1亿个夜晚系睡眠不足，哇！
1: 冇错，哇！即系大家都瞓得唔好啊，真系。跟住丹麦啊，都有呢个类似嘅研究啦。咁佢就追踪全球近50000个人嘅睡眠情况。咁个研究团队咧就话咧啊，好似我哋即系头先所解释啦，人体喺入睡之前咧需要降低个核心温度嘅。咁但系咧比较高嘅气温咧就会延长你即系进入梦乡。所需要的时间。咁咧，佢就发现咧，喺研究期间，即系喺2015至2017年间呢个研究期间咧，全球各地嘅民众平均每年损失44小时嘅睡眠时间。
0: 系
1: 预计去到今个世纪末咧，人类每年瞓得唔好嘅日数咧，要增加大约15日添。
0: 喂，可能你会话，一年瞓少几十个钟啫，一年有360几日，有咩咁紧要咧？喂，其实就唔系唔紧要，因为加州有啲大学咧，就研究咗就系人体睡眠，嗰阵对于环境温度嘅变化咧，其实好敏感嘅。如果户外夜晚温度咧升到30度或者以上咧，咁人体睡眠时间平均就减少14分钟，哇，都好紧要，即系30度。就減少14分鐘，
1: 即係你斷開嚟瞓嘅。係
0: 啦，咁呢段時間咧，好可能咧係你好寶貴嘅啲深層睡眠嚟噶嘛。咁如果每個階段都只係得一個鐘頭咧，咁如果你只係減少10几分鐘咧，其實就好明顯係影響緊你睡眠質素咧，好大程度影響住。
1: 好大程度，冇錯係啦。咁啊，即係嗱，之後瞓覺啊、天氣啊，對我哋即係瞓得好唔好咁大關係啦。咁我哋本地咧都有一啲嘅即係統計調查咧，睇下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即係例如喺唔同嘅居住環境啦，就。即係有幾大影響
0: 啦。
1: 哇，其實咧係喺舊年咧，低碳上創方我哋都曾經邀請過佢哋上嚟啦。咁佢哋咧就同葵涌嗰邊嘅劏房街坊啦，做過一啲嘅調查嘅，就係關於嗰個熱適應嘅情況啦。佢探討咧，可能喺劏房啦、工廈嘅劏房啦、天台平台閣樓，以及咧係喺公屋入邊咧，即係所居民咧所面对嘅暑热嘅情况咁样，咁就发现啲乜嘢嘢咧？哇，原来咧喺一啲不适切居所咧嘅温度咧，最高咧可以达到成40度，好夸张。即系而最热嘅，即系嗰种嗰个类。

0: 型咧就系属于嚟自天台平台同埋阁楼嘅单位，比起天文台平均气温嘅29.6度咧，系高出10度。
1: 系，
0: 佢有39.9度，
1: 好夸张，即系其实即系40啦咁样。
0: 仲有40度日间嘅时候，
1: 如果你热夜问题严重，因为天文台成日讲啦，即系热夜嗰个指数咧系每年都好似升紧噶嘛。今年就唔知啦，
0: 今年未知，
1: 嚟到8月咁样样，夜晚咧系比日间更。

0: 究，即係除咗去幫佢哋度温度，即係室內嘅温度之外咧，這個調查亦都有問到嗰啲嘅居民啦，佢哋即係覺得喺咁熱嘅天氣下，佢哋嘅影響會有啲乜嘢嘢？例如啦，即係佢哋會煩躁啦、壓力大啦，咁然之後亦都有啲嘅情況，有啲比例咧就係有焦慮同埋抑鬱嘅狀況嘅。咁當然身體嘅症狀一定有噶啦，即係口渴啊、頭暈啊、頭痛啊、心悸啊呢啲，都係會相繼出現嘅。
1: 同大家温下書啦，1995年至到2014年咧，其實咧呢十幾年咧，香港平均每年熱夜係21日嘅啫，咁其實應該好多20多日，但係22年52日，23年56日，24年係輕跌少少50日，25年即係舊年54日，由50日去翻54日，嘣一聲多咗4日咯。
0: 但係今年。我今日朝早計過數，
1: 即係你 project 係嘛？
0: 唔係，我逐個數啊！我由今年有熱夜嗰一日開始數啦，睇翻啲 record。
1: 係
0: 咁，2026年香港至到琴日為止，有20日嘅最低氣温係高過28度。
1: 喂，而家先8月頭啫
0: 喎。係啊，咁。天文台咧嗰個回顧亦都有寫到咧，五月入邊咧係有連續出現咗6個熱夜，係創咗當月最長嘅紀錄嘅。
1: 係。
0: 咁仲有其實最新天文台咧都有去預測咧嚟緊嗰個嘅唔同嘅温室氣體排放嘅情景咧嘅底下咧，香港嘅20年平均每年熱夜嘅數目會係點？即係如果咧喺呢一個嘅即係温室氣體排放嘅低嘅情景嘅底下咧，咁2021至2040年呢20年嚟講，平均咧一年入邊有62日嘅熱夜。咁如果你嘅温室氣體排放係屬於中等咧嘅情況咧，咁呢20年入邊咧就會係63日。去到好高嘅温室气体排放嘅情景咧，就会去到一年有65晚。
1: 喂，最后讲下咧，其实开冷气系咪越凉就瞓得越好嘅？
0: 你就代言人啦，直头头先就好明显就系话俾你知唔系咯，你冻得滞都会醒噶嘛，系咪啊？
1: 冇错啊，
0: 系啊，咁啊呢个都系好多人嘅迷思嚟嘅，咁啊因为都是去翻我哋人體本身嗰個機制啦，即係你入睡嘅時候，個核心體温本來就會係下降一啲嘅咁。咁你開頭嘅時候適當散熱，當然會容易進入夢鄉啦。咁但係咧，當你個温度過低，你嗰個嘅身體調節温度嗰個機制咧，其實係會都進入呢、這個即係冇咁敏感嘅狀態噶嘛。體温調節受到影響，咁你半夜如果個環境好凍嘅話，你一樣都係會造成一啲嘅壓力，令到你醒嘅。所以咧，即係最緊要嗰個冷氣温度係適中啦，即係。可能24至26度咁上下，保持嗰个干爽，嗰个湿度就唔好太过潮湿咧，咁其实都会瞓得好啲嘅。
1: 收到嘅。

仲记唔记得佢呢？佢系 Kiva 麦嘉瑜啊，有佢呢首《轮到你失眠时》，将时间带到嚟咧接近晏昼嘅点半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一名47岁男子堕楼身亡，另一个26岁男子受伤送院。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及自杀处理，正调查两者关联。警方朝早7点几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超线楼电梯内发现一名男子流血受伤，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事隔7分钟，保安员再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同死亡。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以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话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之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未能够控制病情。他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翼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儿童有气管炎和肺炎，亦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事后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有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也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建造业界一个颁奖典礼致辞时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的前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同大家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首先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有坏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咁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啦。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有坏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噶。咁另外，连翔道去荃湾近樱桃街系有交通意外，现时系比较挤塞啦，龙尾系排到民安队总部。重複多次啦，咁就係連翔道去荃灣近櫻桃街係有交通意外，現時係比較擠塞㗎，咁龍尾就已經排到民安隊總部。而屯門公路去九龍近新墟遊樂場都有壞車㗎，咁現時係一大車多。而較早前臨錦公路來回方向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經清理好㗎啦，咁而但係龍尾係仍然有待消散，龍尾係分別排到平朗村同埋塘面村。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果栏。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系比较车多，咁车龙就排到连翔道近高铁西九龙站。提翻大家啦，沙田道系有道路工程，去大埔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咧系比较挤塞噶，咁龙尾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围村。 在运输署系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间保持忍让。好啦，嚟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4: 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5: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4: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啊。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5: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4: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5: 我讲紧系星期六8月8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4: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6: 其实咧，我觉得垃圾咧系一个资源错配嘅问题，即系讲到底咧，要去嘅地方去咗错嘅地方，咁就大家有个感觉，佢就系垃圾咯。咁即系可能我哋会讨论一堆食完嘅饭盒系垃圾，但系其实佢将佢洗干净，咁就系一栋嘅发泡胶啦，或者系一栋嘅筷子咁样。咁而呢啲嘅原材料咧，去做翻胶粒啊，或者我哋讲用木筷子做翻啲木梅，攞嚟烧，攞嚟发完电，嗰啲电咧你就唔系垃圾啦，你要交电费嚟买佢噶喎。咁其实你就见到唔同嘅物料啦，或者能量啦，喺唔同嘅地方咧可以发挥到佢哋自己嘅作用同功能。咁就唔需要成日喺一个位度唔知攞嚟做咩咧，就呃咗垃圾呢个名俾佢。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是 George， 是家居回收嘅创办人。咁我哋公司咧系做一个上门家居回收服务嘅。
7: 好，千呼萬喚啦，咁啊，終於咧就係、當然係我哋安排啦，就講緊係今月，今日係八號，講嘅係8月8號，冇錯。除咗有瑞文同我自己胡世杰直播室咧，就有天文台兩位嘅科學主任，包括係蔡振榮 ，Hello 振榮，
8: 誒、hey， 你好 ，Hello，
7: 仲有佢同事啊黃浩儀 ，Hello 浩儀
9: 你好啊，
7: 講緊咧就係頭先講過啦。熱帶氣旋預測同埋警告信號嘅挑戰，咁啊真係相當之貼題啦。
4: 冇錯，
7: 事關咧，我哋啱啱今日開場白都講過，哇！淨係睇天文台嗰個網站或者手機應用程式咧，都見到有最少有三個
4: 嘅、啊啊，
7: 即係有
4: 熱帶氣旋
7: 啦，有熱帶低氣壓啦，有燦紅啦，之前有鯨魚啦，哇！淨係7日里面数到4个，
4: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其实咧，好多气象迷咧，咁其实成日都会报住天文台嘅即系网页啦，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都不特止，仲要睇埋各地嘅气象嘅预测啊等等。
7: 即系正我哋嘅宣传声带，
4: 系真嘅，系啦，即系大家都会啦。咁同埋咧，即系又有啲其他嘅手机应用程式咧，啲人成日都会有好。

0: 多的猜测的嘛。啱啊，今天真的要请两位专家上来呢跟大家释除疑虑啊。
1: 喂真灵或者浩怡咁啊，即係或者简单讲下其实即係香港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一些即係小知识好啊，嗰、那個嘅發展啊、演變好啊，同、大家即係就係温下書先啦、啊。其實
0: 入一入題先啦、
2: 啊。好啊，咁啊，大家就好熟悉啊。即係講真，即係熱帶氣旋警告啊，即係一三八九十，即係用數字。
1: 係、
2: 咁咧，嗱呢個就第一樣嘢咧，就係、大家要知咧，就係熱帶氣旋警告咧，即係掛波嗰個數咧，其實係我哋係即係天文台咧係用風力嘅、即係其實咧，那個數字越高，就表示咧、即係我哋。香港所受到的风力的威胁就会越大，即越高。譬如说三号波三号风球就是强风，即它有数字。如果说、不行了，三号风球的风力已经不够了，就要去到八号风球了。八号风球的、即我们所警告的风力就是烈风。所以呢其实基本上就最容易就是如果我们即去考虑，即天文台考虑怎样去、究竟我们要挂什么波呢，咁最第一个原因即係最主要呢就係睇香港所受嗰个风力。咁所受嘅风力就係、如果话香港有机会强风，咁我哋就要挂三号啦。如果香港有机会吹烈风，咁我挂八号啦。咁、甚至有啲情况即係个风好近、即係大家话吹十号风球啦。咁、其实当有个台风以上嘅风好接近香港咧，其實佢中心附近嗰啲颶風有機會影響香港咧，咁、我哋係有機會，即係我哋要掛十號。
1: 喂，明啊，振榮，但係嗱，當然咧，我就覺得即係香港人或者網民咧，就好多意見。
0: 係啊，
1: 當然如果你單一刀切，哇，全香港都係頭先講嘅強風或者烈風咧，咁就梗係掛個風球，即係唔使講啦，即係照本宣科啫嘛。但係問題永遠都係嘅。挂三号嗰阵时候，真系哇咁大风，大到八号啊！点解唔挂八号？跟住就挂波，喂冇风啊，系咪三号嚟噶？即系梗有人讲呢句啊、每一次都系，即系我要强调，你唔系先知，我唔系帮你啊。但我觉得即系有时即系躺着也中枪。咁好啦，呢个位点去计咧？即系话香港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唔同地方所受嘅风力或者嗰个感觉，个风力都唔同。咁好啦，去到呢啲位置你係點計？究竟係三定八咧？其實
0: 同埋咧，有好多時咧，啲網民啊，或者啲發燒友就喺度論嗰個嘅即係氣象站嗰啲嘅風速啊咁樣啦。喂，八中幾咁樣樣咧，成日有呢啲咁嘅術語噶嘛？咁係咪可以解釋一下？究竟你係要實質度到幾多個鐘？嗰、那個嘅風力水平，然之後就掛幾多號波，定係點嘅咧？可唔可以解釋下咧？
1: 淨係法庭哦，七咩五比二大比數
0: 係啦。系点咧？
1: 乜嘢？究竟系点嘅咧？
2: 咁啊，大家都好熟悉啊！即系讲真就头先我所讲嘅嗰个系个风力啦。咁、当然啦，即系呢个啱嘅，阿世杰讲得啱嘅。即系香港话大唔大？就话细唔细。咁唔会全部区域咧吹同一个风噶嘛？譬如你喺海边，咁啊梗系大啲风噶啦。你喺高啲嘅地方，咁啊梗系大啲风噶啦。咁所以天文台咧系有个标准嘅。即系我哋全港咧，头先阿瑞文讲起，即系八中几嗰样嘢咧，其实咧我哋挂三号风球或者挂八号风球咧。就全港有八个嘅参考站，咁、其实呢个八个参考站咧，如果有一半或者以上咧，系达到我哋头先所讲，譬如话强风或者烈风风力咧，咁、我哋就天文台咧就会挂嗰个信号。咁、但系啦，呢、這个咧日都要留意就系唔系铁蛋一块嘅。我又老实讲，即系话，诶，咁系咪三个就一定唔挂？或者诶，系咪争一公里争少少又会唔挂？因为始终咧、如果我哋挂波。哎、我哋要点讲啊？一定系四个站或者以上先要去嘅，咁、其实好简单啦。喂，佢到咗我咪挂咯，
1: 每次数咪得咯，
2: 每次数咪得咯。咁但系咧，我哋即系大家都即系认同，即系呢个挂波呢样嘢系一个预测嚟嘅。甚至咧，我唔可以话，哎，佢真系起风啦，嗰下我即刻挂，因为其实呢样嘢咧。是要令到大家有時間去準備，譬如啦，掛三號風球，可能幼稚園嘅啲小朋友唔使翻學、或者掛八號風球，大家都話：，哎，掛八號風球啦！天文台兩個鐘前兩個鐘頭前提你，甚至即刻會係收工啊，或者唔好逗留喺街度。咁呢樣嘢咧係要有個預警嘅時間。咁、所以咧，一有預警時間咧，我哋就無可避免地一定係有啲預測嘅成分。
1: 係、嗯。
2: 咁呢個預測成分咧，就每一次都唔同嘅。即係講真的，真係好睇每一隻風。一間可能我哋都講一講，即係每個風都有唔同特性去做。咁、但係即係個精神就係、 因為有個預警時間，

0: 我哋要預測大約，即係譬如話頭先所講，
1: 嗯，
0: 我哋嗰啲參考站係一半或以上，咁就會掛。咁但係唔係代表咗哦？之後即係阿瑞文都好清，好似即係睇翻，誒呢、這個風唔係，可能係八中三，最終係嘛？可能有一個就好似上次睇翻上一個颱風啊，紅霞咁樣。咁佢爆風球嗰個指標，上次係真係八中三，
1: 嗯，
0: 有一個站咧就爭一公里每小時，
1: 嗯，
0: 咁係咪唔掛？咁啊唔係咁樣去預測嘅。咁所以咧，大家要考慮就係要有個預警時間啦，同埋我哋去做咧就唔係話要追求一個好高好高嘅達標率，呢個係大家要注意，就係最緊要係有個預警時間，同埋大家識得用呢個風，即係用我哋嘅信號咧，係做一啲防風措施同埋做一啲嘅防備，咁呢個先係我哋最重要最重要。所以成日我哋話嘅，我哋功課錄就係話以大氣旋警告信號，天文台就兩個考慮因素嘅啫。第一就是考慮個科學，即係我哋真係預測個風嘅路徑，預測個風力啦。第二一定係最高考慮就係公眾安全，就其實係呢兩個。
2: 唔係，我中意你頭先用精神兩個字，即係你個精神喺邊度咧？就唔係話鐵板一塊，亦都唔係話淨係睇數字，
1: 淨係睇科學數字。
2: 係啦，即係我覺得個精神就係話你要話到俾人聽有預警，我哋要即係諗即係全香港人嘅安危，做呢、這個即係大前提啊嘛。即如果唔係你使乜啫？你咩晚你交俾 AI 交俾咩？你佢同你計都得啦。使鬼咁多人咩？係咪先？即已經講曬啦，成件事係咪先？
0: 係啊，所以就我哋其實唔同風，即係呢度我哋都一間可以講一講，就係、是講起即係科學呢樣嘢咧，就係唔同風。有啲風係比較易做嘅，有啲風咧可能佢變化就大啲嘅。咁所以咧，每個風咧，其實講真咧，嗰、那個預警時間都可以有啲唔同。係
1: 咩？真係會有啲風係
0: 易做
1: 嘅咩？易做
0: 啲，有啲風係難啲。
1: 點樣為之易做咧？我好想知啊！
0: 其實就
1: 或者難做啊，難做可唔可以講下難做得意？
0: 嗱，如果難易做嘅風咧？就係、是、咧，即係其實佢有引導氣流咧，係比較
1: 明確
0: 穩定嘅。譬如話如果嗱，大家識嘅例子可能係白海豚啦，大家都知道，佢一定係一路向西，西北偏西。其實好早可能即係幾日前或者甚至四五日前都知道打沖繩啦。
1: 佢唔係好喐嘅喎，嗰、那個預測路徑我見到係
0: 啦，即係其實咧就因為颱風係一個漩渦嘛，咁、其實。啲大氣嘅引導氣流就好似河流咁，咁啲河流個水佢都好穩定嘅，咁基本上嗰個漩渦就跟住佢個大氣嗰個引導氣流一直去，咁、其實就嗰、那個預測性咧就好高嘅、即係基本上我哋四五日我都估到佢係即係大約去嗰個位置，咁、但係有啲風咧難做就係啲咧冇乜引導氣流嘅，即係個佢背景冇乜特別喐得好慢，咁、咧其實有一啲其實大家睇咧除咗睇我哋嗰、那個熱帶氣旋路徑，大家一定撳，究竟嗰條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路徑，究竟預測路徑喺邊度？咁、但係其實佢除咗呢條預測路徑，其實始終天氣嘢係你過咗三日四日，其實有好多唔確定性。咁、其實睇嗰度咧，你都睇得到嘅，有啲咧就散開曬。
1: 係啊，
0: 我哋用啲集合預報就見到啊，其實可能。五十个情况，佢嗰个位置都可能好唔同。譬如头先如果白海豚嘅情况咧，可能五十个情况咧，可能基本上咧头几日咧，基本上都系吹向冲绳一带。咁所以呢个就系个可预测性同埋即系大家嗰个预警时间嗰个唔同。
2: 唔系正正你讲白海豚就最好啊！第一佢而家唔打我哋，咁我哋拎佢嚟做嗰个 case 啊！我想问阿浩儿或者振荣。其實如果用白海豚，雖然佢而家跌翻落去強颱風嘅級別啦，就唔係超強，亦都唔係咩咩世紀咩史上最完美，又唔係啦。咁但係如果以佢路徑，佢真係發埋嚟，即係唔係去浙江，去再南翻啲我哋呢邊嘅，或者再西啲嘅，其實咪都好大機會打八號咧。如果佢真係唔使即係吹正梗係打啦，就算你睇佢而家嗰個範圍覆蓋咁廣泛咧，佢覆蓋到去九州喎。即係你見佢成個暴風圈咧，咁即係基本上，如果佢辣低少少咧，我哋都好易會掛風球啊。
0: 如果白海豚咧就而家我哋就預測佢去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帶啦。咁嗱，講真，福建北部咧，就算佢真係好南，去到福建北部咧，對我哋咧都好遠嘅。咁咧，而家睇佢嗰個風圈嗰個大勢咧，就唔即係唔需要話，即係起碼唔會話去到話我哋要吹到烈風，即係話真係要掛八號呢啲咁嘅情況啦。咁頭先咧，阿世傑講咗一樣好好嘅嘢，我都想講下就係、是、個風圈係咪好大？大家睇個路徑咧就知道，喂，今次個風點啊，好近，100公里、200公里，喂，好高機會會影響我哋。咁但係咧，每一隻風其實咧個大細都唔同啊嘛。咁我頭先所講就係影響我哋咧，就唔係睇只風。當然佢幾近咧，佢越近，我哋個風力就越大啦。但係有啲風係好大嘅， 縱使佢哋距離我哋好遠咧，咁我哋所受嘅風力好大咧，佢都有機會會掛啲比較高啲嘅風球。
2: 係，
0: 但調翻轉咧，有啲風咧好細只嘅，即係佢可能。

0: 到差唔多可能100公里附近咧，我哋都唔起风嘅，因为咧、其实我哋睇翻即系有啲风咧，佢个环流或者佢真系大风嘅地方咧，真系喺100公里或者50公里附近嘅啫，咁佢、真系唔到就系、唔到
1: 啦。同、埋有时啲风咧，佢你望落佢系一个圆形啫，但系佢入边嗰个风力场系唔平衡噶嘛，有时可能系东北大风啲，然之后西南咧就系、西风嘅。咁嘅狀況，其實就唔一定中咯，又、即係要睇埋呢一個佢嘅結構咯，應該咁樣講。
2: 同埋我睇翻兩日前啊，我睇翻白海豚咧，話佢嗰個風眼啊，係咪喺度不斷係咁換位啊？定我想問呢個係咩嚟嘅咧？我突然間唔記得咗點解個風眼會一路喺度變到佢由即係、由超強跌翻落去強嘅咧？其實浩兒，
3: 其實呢一個咧，我哋就叫一個眼壁置換嘅一個過程嚟嘅。咁其實呢個過程咧，係一啲比較強嘅一啲大氣旋嘅身上咧，其實都會成日出現嘅。咁其實佢喺一個眼壁置換嘅過程底下啦，其實佢就個強度咧都會不斷咁樣去有咁一啲嘅變化啦，有一啲嘅調整咁樣嘅。咁所以其實你就見到咧，其實就白海豚其實佢就前幾日咧，佢就不斷可能由超強颱風啊咁樣變翻做強颱風咁樣啦。咁其實佢嗰個嘅強度咧都有啲唔同嘅變化咁樣。
2: 但係我想問呢個置換咧，究竟係一個即係基本上佢哋會出現啦，定係有咩因素令到佢會換，同埋係越換越強？定越換越弱嘅咧，會係
1: 兩樣都得
2: 嘅
1: 喎，
2: 係咪㗎？
3: 其實就都唔可以一概而論，就話佢會變強定係變弱嘅咁樣。咁但係就即係睇翻啦。其實就好多情況咧，就佢喺眼壁召喚嘅過程裏邊咧，其實就都有機會增強或減弱嘅。咁但係咧，我哋就唔可以淨係睇話佢眼壁召喚完之後，佢會增強定減弱啦。其實我哋都要睇埋咧，就係佢一啲嘅附近嘅一啲嘅環境啊，即例如我哋講緊海水温度啊，或者講一啲嘅垂直風切變啦、啊，咁樣會唔會影響到佢自身嘅強度咁樣咯？
1: 所以呢個係又係另一個變數咯，對於呢一個嘅即一啲嘅好大型嘅颱風。嘅熱帶氣旋啦，應該咁講。
2: 係，同埋就係話啊嘛，即係原先話有咩鯨魚啊，因為咩食完鯨魚之後，佢仲好似渣咗啊，係咪啊？即係我
1: 所以好多嘢影響緊一隻熱帶氣旋。
2: 其實即係唔係話兩個加埋就一定會勁咗啊嘛？即係我聽下係咪陣營係咪都唔可以一概而論嘅呢件事？
0: 其實就頭先即係。一個風就已經好難啦。頭先所講一個風，佢自己本身如果好強，咁啊有啲叫眼壁置換。頭先阿浩然都有講，咁啊有時置換完可能強，可能弱。咁但係咧，頭先嗰個情況咧就係兩隻風，或者甚至三隻風。係咁咧，你就可以當咧，哇！我用個比喻，好似玩爆旋陀螺咁啊，即係兩個旋攞個兩個陀螺咁樣。佢咧互相之間咧，其實係有啲影響嘅。咁譬如話頭先即係阿世傑所講嗰個例子，就係白海豚同埋之前即係而家就即係消散咗啦，就係鯨魚。其實咧有啲白海豚就好明顯好強嘅風嚟，咁鯨魚咧喺雷送就係一個比較弱嘅風。咁其實咧一啲好弱嘅風咧，如果係入咗啲比較強嘅風嘅環流咧，其實佢會俾佢扯住走嘅。咁咧就會減弱，因為咧大家風要增強或者減弱咧係要啲水氣噶嘛。咁啊，哇個風！大嘅，咁係基本上所有佢嗰啲有利條件，佢都基本上搶曬、
2: 即係食埋你咯，
0: 食埋你。咁咧，結果咧，嗰只弱嘅風咧就要圍住佢走，跟住咧最後咧就
1: 消
0: 散。
2: 消散。
0: 咁所以咧，如果遇到呢啲情況咧，即係頭先所講嗰個可預測性咧、就再困難啲。一隻已經難啦，兩隻有時可能咧。你又要即係啲電腦模式去計，即係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可能佢觸個強度唔同咧，或者佢嘅距離爭少少咧，佢嗰個牽引咧。就唔同啦，所以就即系你嗰即系比如即系玩爆旋陀螺，你拉嗰下力唔同，其实可能撞嘅嘢就完全撞晒。
1: 呢个比喻真系好，
2: 我觉得好，因为就算你两个陀螺一撞咧，你完全预测唔到佢究竟嗰两个个方向会点样换位啦，跟住下一秒佢会向边个方向走噶嘛。咁呢个就正正就系等于你两个嘅吓。即係兩個風一起撞埋，究竟冇人知道究竟之後會係點樣？
1: 係，不過咁啦，嗱，即係好得意，我覺得今日呢個話題咧，即係半個鐘唔夠講啊，好多嘢可以講。仲有另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好多時嘅現象就係、好似我哋嗰個嘅宣傳聲帶咧，個個都會喺度估咧，喂，有個熱帶氣旋埋緊嚟咧，估佢會最高去到幾多啦咁。例如講我哋上次即係九號波嗰個嘅紅霞咁先算啦。其實一開頭咧，即係我諗呢個都係屬於一個難估啲嘅熱帶氣旋，會唔會係咧？因為我記得開頭嘅時候咧，我哋睇嗰個嘅預測路徑咧，本來係西啲嘅，係有機會係喺香港西面最初嘅時候係啦，跟住慢慢行下咧，越嚟越向北咁樣樣，結果就變成一個東登嘅颱風，然之後最後又要掛到九號波啦。咁可唔可以又即係分享一下喺呢一個嘅紅霞入邊嘅故事咧？
0: 其實就紅霞咧，嗱頭先所講咧，我哋嗱。 應該咁講，佢對於只風嚟講本身咧，其實佢褪即係始終係幾日之後嘛。即係我哋如果計翻個平均咧，其實就真係唔係好大嘅，即係叫做佢不確定性，因為講緊可能兩三日。佢爭緊百零公里咧，
1: 就算係合理啦，
0: 其實都好好預測。不過咧，對於香港嚟講，因為佢近啊嘛，
1: 係啊，
0: 就頭先所講嘅點啦，啊，佢開頭如果佢擺西少少，擺西五十公里或者擺東五十公里，
1: 周遠，
0: 咁對我哋影響咧就天淵之別噶啦。咁就所以咧，其實個出發點咧就係因為佢近我哋，咁咧就頭先即係呢個可以都帶出一講就係即係啲颱風喺我哋東邊登陸。同埋喺我哋西邊登陸咧，其實即係我哋所受嘅風力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情況嘅。咁浩然可以講一講，即係東邊同西邊嗰個颱風有咩特別嘅情況？
3: 係啊，冇錯。咁其實喺北半球裏面咧，就熱帶氣旋咧，一般都係會用一個逆時針方向咧咁旋轉嘅。咁所以咧，其實就如果假設咧，成日西登就即係講緊嗰個颱風，我哋嘅西邊登陸啦。咁其實我哋吹嘅一啲風咧，其實一啲偏南風為主。咁呢啲偏南風咧，其實喺一個海上面咁樣吹過嚟啦。咁所以其實就呢一個。偏南風咧就會都喺海上面吹過嚟咧，咁地形嘅屏蔽嘅效應咧，其實相對上面比較少。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一般講緊咧，如果颱風喺我哋西邊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處於個颱風嘅危險半圓。咁所以咧，其實一般帶俾我哋嘅威脅咧都會大啲。咁而相反咧，就其實如果只颱風喺東邊登陸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咧就主要吹啲偏北風為主。咁偏北風即係代表咩意思咧？其實就係講緊啲風喺陸地吹過嚟。咁陸地吹過嚟，自然就因為一啲地面嘅啲摩擦力啦，或者係一啲嘅地形嘅屏蔽啦，其實都會令到啲風力咧相對上比較少。咁所以咧，不過就都咁樣講啦，就其實我哋都唔可以一概而論，就話西登定係東登咧，就會令到我哋嘅風力會勁啲啊，定弱啲咁樣嘅。
2: 因為一般嘅認知啦，或者一般嘅數據就東登咧對於香港嘅影響細啲，因為風力頭先講摩擦啊、陸地啊、吹北風咧就冇咁強。但係你啱啱正話呢只紅霞咧，就已經係即係打冧咗你啦。亦都唔係呢樣嘢啦，係咪陳榮？
0: 咁啊，紅霞就基本上就一隻，即係睇翻過去十年嚟講啦。其實我哋好少啲咁近比較強，即係喺我哋東邊登陸嘅颱風嚟。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即係我啲朋友啊，或者即係大家打完之後都覺得，今次都好特別、啊。譬如話有啲即係朋友覺得，哇，可能即係山竹啊、天鴿啊喺華加沙，佢屋企嗰陣嗰啲風咧，反而佢覺得冇咁大、啊。其實因為咧。剛才阿浩然所說，如果颱風在西邊登陸，其實我們即是香港主要吹的風就是東邊來的，東風、東南風。一般來說，這些就是很典型，即比較強，即我們會對我們大影響路徑的風。東邊就是反過來，它就會吹北風、西北風、西南風。就很少的，即近年是比較少一些，比較近又是東邊登陸的風。所以你家的窗呢，我自己家住的窗是向西邊的，我自己的感覺呢就覺得，哇！吹西風嗰陣咧，吹落只窗度嗰啲風，即係所受嘅風力咧，係即係大過嗰時咧，即係山竹啊、天鴿啊，或者係華加沙嗰陣嘅情況。咁所以同你身處個地方嗰、那個即係個風向咧，都好重要。
2: 你嘅座向啦，或者你向邊邊啦，特別嘅窗，你屋企嘅窗門向邊邊啊嘛。
0: 冇錯啦，所以咧，大家睇暴風球咧，要講翻啦。暴風球咧，大家都好奇怪啊，點解咧三號風球冇方向喎？其他風球都有風球冇方向，暴風球咧有四個方向，其實就係、是。即其實嗰個方向，話
1: 俾你知個方向去
0: 八號西北、八號西南。咁其實就係東邊嘅風咧，就主要就會因為我哋吹西北風、吹西南風嘛，咁就會有咁嘅方向嗰啲風。
1: 係，但我又想問咧，即係西登嘅風咧，同東登嘅風咧，對我哋香港即係起風嗰個時間會唔會有分別咧？即係感覺大風嘅時間會唔會有分別咧？
0: 一般嚟講就西登嘅風咧，佢就因為佢由北風慢慢吹做東北風、東風咧。佢就比較容易，即係起風嘅時間，
1: 感覺當風係咪？
0: 當風啲。嗱，調翻轉咧，如果東登嘅風咧，即係好似上次咁嗰、那個即係紅霞咧，其實佢起風好急嘅，即係咧，
1: 行得好埋先，
0: 佢好近咧，佢先會起到風。其實如果佢可能大家同一距離，可能都係200公里喺我哋西邊，喺我哋東邊咧。我哋嗰個風咧，如果喺我哋東邊200公里咧，基本上因為我哋香港地形關係，吹啲北風、西北風咧，係好屏蔽嘅。咁啊，基本市區上咧就。 唔係好焗，
2: 係、嗯、啊，
1: 係啊。
0: 咁但係你去到好近啦，真係差唔多啦、
1: 啊，
0: 就會起
1: 100公里。
2: 嗯，
0: 所以咧東即係、就是、東登嘅風咧，啲、嗯、因為起風比較急咧、嗯，所以嗰、那個你都可以即係同上次我哋即係個掛波嘅時間，你都睇得到。
1: 嗯，
0: 即係我哋三號風球掛完，或者八號風球好快八號風球掛完咧，就要上到九號風
2: 球，係
0: 就係、是、比較急，就係、是、反映到呢樣嘢。
2: 明啊，我印象中嗰晚咧，我。

0: 比较当更咧，其实喺市区都系开头冇乜风，但系好快咧就已经即刻变翻好大风。今日咧多谢晒天文台两位科学主任啦，蔡振明啦，黄浩仪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相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不会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者与民事双轨并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的结果和后续安排与工作。中大未来五年的发展策略涵盖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研究与创新等五大范畴，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大校长卢毓明说，会把握北部都会区的机遇，期望同北都大学城的其他大学发挥协同效应。政府已预留100亿元以贷款方式支持大学在北都兴建校舍，他期望能够了解细节，长远亦都希望政府增加资源支持大学教育发展。卢毓明出席电视节目时说，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是招募海外人才一个非常吸引的桥头堡。中大计划在邻近未来白石角站的第39区兴建第10间书院，是中大首间研究生书院。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亚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说，伊朗谈判代表正是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会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韩国足总就被指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向前往韩国执法国际赛的外国球证提供性招待致歉。韩联社报道，2016年一份政府审计报告显示，韩国足总在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期间，为来访执法国际赛的外籍球证在按摩院和其他成人场所提供性招待，并且使用公司信用卡埋单。足总星期六发表声明，对于近期围绕足总一系列问题引发公众担忧深表歉意，承诺会全面改革，并保证加强透明度，重塑足总的诚信，以满足公众期望。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是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

0: 持續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週中期高温天氣持續。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在氣温34度，相對濕度 58%。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柯士甸道近住戏曲中心，咁就系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柯士甸道近住戏曲中心。而另外咧，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咧有坏车，影响到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有坏车，现时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一带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格田村。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是减慢车速。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八月八号，上个礼拜讲到以八一建军节作为一个主题，事实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的巨大的实力，他的实力包括他的技术，他的这个精锐的武器的能量，他的部队的精神状态，他的精气神，他的组织纪律和战斗意志，都是保护中国人民的发展的一个长城来的。有了这个长城，中国人民在自己国土里面发展自己的生活，丰富自己的生活，就会更加有安全感，同埋呢有一种呢觉得好舒服咁样喺国家嘅保护底下喺中国嚟开展生活。咁所以最近因为全世界开放之后呢，我哋开放俾世界嘅嚟参观之后呢，大家觉得中国呢係最安全嘅地方。咁当然啦，最近包括埋中国係最酷嘅地方啦，即係凉爽啦。因为我哋中国呢冇欧洲呢一种咁嘅大面积嘅火同埋大面积嘅热。咁大家都纷纷都走嚟中国。中国用自己嘅好客，用自己嘅兼容并包，用自己美丽嘅建设，古代嘅呢个建设同埋现代嘅建设，去话俾全世界人民听，我哋中国就係走緊呢一条路，亦都希望全世界人民从中国嘅发展里面揾到自己嘅道路。咁当然事情的确唔係好似我哋嘅愿望咁。上世纪毛主席嘅援助非洲，咁当时因为我哋嘅国力有限，援助呢好多都係理解成一种无私嘅一种付出。到呢个世纪，我哋去非洲、去中南美洲，好多嘅经济活动就已经唔係纯粹係所谓援助，係一种喺当地嘅呢个投资建设。咁喺当地

0: 投資建設都會分好多個階段嘅，有啲係純粹開礦採集資源嘅階段，有啲咧就開始進入去建廠，培養當地嘅人發展，同當地嘅人、當地嘅公司、政府入股，讓大家共同成長。咁呢啲都係咧喺發展過程裏邊嘅不同嘅階段。但係呢個咁嘅階段咧，亦都受到西美世界嘅一啲嘅妒忌同埋干擾。喺好多喺西美世界留學嘅當地嘅國家嘅精英，翻到自己國家就覺得咧，中國攞曬佢哋嘅礦產，攞曬佢哋嘅資源，咁於是咧採取咗一種激進嘅民族主義嘅行為，咁亦都係最近都係陸續出現。中南美洲有，墨西哥有，印尼有，印度有，特別是印尼最典型的一次就是呢，都是屬於開採礦產的事，突然間要收歸國有，於是呢我們中國的企業呢在很短時間裏面拆散所有的設備，全部裝船運回來中國，造成一種一拍兩散的局面。這種當然不是一種好現象，國家都要很慎密地去考慮。當然都包括英國啦，英國的國營鋼鐵公司也都是有這種做法。當我們中國的鋼鐵經營公司去英國做了很大的成就，讓新的品種出現，機械的變化的出現，產品的銷量出現，從蝕本到賺錢，大量的工人就業的情況底下，英國方面呢為了要他的內部政治需要，就搞了所謂收歸國有。那這種情形呢，我相信在今後五年到十年裏面呢，是會一度又一度地出現。那這個呢，除了是我們國家，我們的企業對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經營管理的政策需要更加落地，更加有人民性，更加同當地人的利益結合的政策之外，當中亦都包含著西美世界在後面的挑撥。他們將他自己過去幾百年在這些地方的大量的剝削，就套在我們今天中國的身上，認為中國現在呢又是去實行他們所說的新殖民主義了。咁我覺得咧呢一點嚟講，我哋係需要總結、檢討、回顧，要造就一個新嘅世界戰略，就係、是、習主席所講嘅全球治理嘅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嘅方案、一帶一路共同發展嘅方案，同埋咧我哋嘅所謂金磚四國啊、上合組織啊、各種組織，都係揸一個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共同得益。咁啊，最近中央仲因為習主席嘅號召，即刻喺社會科學院咧，而家已經組成咗人類世界文明嘅綜合嘅研究所。即係話咧，我哋中國除咗將中華文明話俾人聽之外，亦都要好好地去學習希臘係點嘅，羅馬係點嘅，歐洲係點嘅，德國、法國、英國。或者中南美洲的國家、非洲的國家，他們都有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我們要用很尊重的態度去認真去研究和學習，並且融合到中華全世界的治理方案裡。上個禮拜聽眾打電話來呢，很多都答中了，那這個禮拜呢，我想大家呢都繼續答多次問題，繼續送著作給大家，請聽這個問題。
1: 问题是著作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是在哪一年出版的呢？知道答案现在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最先答啱问题的五位听众可以得到著作一本。如果上星期已经拎了著作的朋友，希望可以将机会留给其他听众。

0: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2: 中国这个国策已经行了很多年了，特别最近这几年，习主席在很多很多场合都非常强调全球的治理，让全球人民得益。这个全球的治理方案，无论是环保的治理方案、经济的治理方案、金融国家管理的治理方案，习主席都提出，而我们国家也都采取很多相应的措施。咁而且呢个过程里面呢，最近啊喺七月份呢，就有一个情况呢好值得大家同胞们多啲注意嘅，就係、美国嘅智库皮丘研究中心发布咗一个全新嘅全球嘅民调，喺国际舆论嘅场所引发咗全球嘅广泛响应。因为呢一个民调呢在全世界36个国家里面进行的，其中有25个国家的民众在这几年对中国的好感程度超越了美国。这些觉得超越美国的这些国家呢，是包括这个美国传统的一些盟友，譬如好像加拿大啊、法国啊、德国啊，这些即是西方的强国。他们觉得呢，这个中国呢的好感度和可信度是超越了美国了。当然是主要就是美国的国策所引起，亦都是中国的国策所引起。我们的国家在我们中国人的眼中，因为子不会嫌母丑，我们中国人当然觉得自己的国家靓，所以我们很热爱自己的祖国。我哋翻去自己國家睇、參觀、享受國家嘅繁榮富強，呢個係一方面。但係喺西方世界嚟講，佢哋係唔習慣中國嘅呢種咁嘅表現嘅模式。雖然我哋一次又一次咁表達，我哋希望同世界和好、同世界融合，但係如果你諗下十幾年前希拉里所講嘅，他说他不可能想象在20-30年后，这个十几年前讲，世界的特别美国人民在黄皮肤小眼睛高颧骨的这些亚洲人的管治底下，我不可想象。他说我跟俄罗斯还有偈谈，因为他讲的东正教、讲的圣经、讲的神都是他能够理解的，但他说我没有办法去理解中国所讲的之乎者也仁义道德。那这个就看到文明的个差距是很大。所以最近我们国家社会科学院成立世界文明的研究所是应该的，我们亦都要去认真去研究考虑一下非洲人是怎样想东西的，中南美洲、拉丁美洲的人怎么想东西，亦都去研究一下这个德国人、法国人，他们是怎样想、怎样问，他们爱好什么，他们的文明的特点是什么，都应该用这个态度去了解、去学习。当然我们亦都要想办法将我们的文化、文明输出去。所以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最近开放所有的人来中国，当然除了个别国家来中国，让他们自由去参观、观察、了解中国，这个非常之成功。而同时我们在世界上所搞的孔子学院去传播我们孔子的理论，也都是很需要的。那么讲到传播孔子、孔孟的理论呢，在近这100多年来最出色的一个人就是这个辜鸿铭教授。辜鸿铭是在1928年过身的，他是第一个 好強烈地喺全世界用英文、法文、德文去寫呢個中華文明，特別去寫孔孟嘅學說。所以喺西方世界嚟講咧，喺上世紀初咧，就認為辜鴻銘咧係中國嘅大哲學家，將佢等同於托爾斯泰啊、歌德啊、呢一類嘅歐洲嘅大學問家嘅。咁但係辜鴻銘，因為佢強調嘅係中華文明，喺強調過程裏邊亦有佢嘅感情偏頗嘅地方。咁因此咧，喺中國佢就係、是可以講話唔受尊重，唔係好吃香嘅。咁所以辜鴻銘嘅形象就係梳住條辮，著住長衫馬褂，喺到處搖搖晃晃去宣揚孔孟嘅老保守主義者。嗱，咁呢啲咧係上個世紀初嘅現象。咁啊，到咗呢個世紀啦，我哋國家的確喺物質上各方面富裕起嚟、強盛起嚟啦。咁我哋亦都同樣要向世界介紹我哋中華嘅文明。咁啊，向世界介紹中華文明，第一最好不過嘅就係開放個國家俾人嚟參觀，嚟睇下我哋嘅寺廟，睇下我哋嘅書社、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衡山書院呢啲古代嘅書院。去睇下我哋嘅各種嘅大歷史學家、大文學家、大詩人，佢哋嘅故鄉嘅情況，各種各樣保護佢哋嘅情況，新一代人了解中國。同時，我哋嘅孔子學院亦都應該要更加用人哋聽得懂、明白嘅內容同埋語句，去讓西方世界多了解。所以要好好地學習一下辜鴻銘嘅《談論語》、談孔子嘅學說。咁所以，我喺呢個節目，可能下一階段咧，我會選擇辜鴻銘嘅一啲著作同世界嘅形勢嘅關係，同大家解釋。咁喺談辜鴻銘嘅同時咧，我可能亦都會提到喻德陵公主。喻咧就係富裕個喻，佢係佢嘅姓，佢係滿人，係滿洲一個皇親嘅女兒德陵公主。咁佢有兩個女，佢做清朝駐歐洲嘅公使嘅時候咧，帶住兩個女去歐洲讀書。咁啊，佢因為佢係滿人，本來應該滿人屋企生咗女咧，就應該喺皇

室嘅宗室嘅登記嗰度咧，應該寫落嚟。隨時咧，即係皇帝如果要選妃嬪咧，就喺滿人嘅血統裏邊嚟揀嘅。但係呢一位滿清駐外嘅公使咧，就唔肯登記佢兩個女。咁啊，將兩個女咧喺歐洲讀書嘅時候咧，從幼稚園到中學、小學都全部歐洲化。咁所以咧，翻到嚟中國嘅時候咧，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業走出去能夠簽訂合作協議，落實雙方投資，並且引導其他國家或者經濟體的企業來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加強產業鏈供應，幫助國家的內循環和國際循環。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引導其他國家的企業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灣區。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为求新鲜，当地渔业会在晚间将鱼捕捞上岸，先经加工，翌日朝早运抵香港。香港每日进口量可达到30吨。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和淡水供应困难。當地電力公司就提供海上漂浮式太陽能板，並設有儲電和充電設施，為魚排供電。電力公司亦都與院校共同研發海上是海水化淡裝置，日照充足的話，每日可化淡100升水。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通过一项制裁俄罗斯的新法案。法案有待众议院通过，同埋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先至能够生效。法案由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推动，针对对象包括俄罗斯政府高层、相关金融机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法案同時授權對購買俄羅斯能源的主要國家徵收高額關稅，減少這些國家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烏克蘭駐美國大使館歡迎通過法案，形容是及時而且意義重大的一步，加強對俄羅斯的壓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由于有坏车影响。

响到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是华富道跟住瀑布湾道，由于有坏车阻路，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车龙排到杨日居。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另外路面情况就系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慢车，龙尾咧现时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在增大屋由于有水管吸收，影响到增大屋由落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和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的路段，目前一带都稍为多车的，驾驶人士记得要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2: 所有咁重要嘅几十个西方国家对中美两个问题嘅转向咧，首先就系中国强大嘅政经、金融、军事嘅实力。呢、这个冇呢啲实力咧，人哋唔会转向嘅。第二就系国家嘅正确嘅外交政策，呢、这个系主要系习主席提出嚟嘅“一带一路”啊、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呢一种嘅以和为贵嘅大嘅外交政策所取得嘅胜利。第三就是开放给中国，给全世界各个阶层的人来中国参观，让事实说话。好像我们开放了成五万个位给美国的年轻学生来中国参观，让他们了解中国是怎样。这些都是正确的方法。当然现在国家更加鼓励我们请进来走出去。咁啊，請進來，頭先講咗好多，走出去係點咧？就係空招學院係一種啦。另外咧，喺世界開放俾全世界嘅中小學生到中國嚟留學。嗱，呢個係兩百年嚟嘅第一次，中國開始開放俾世界嘅中小學生嚟留學。而香港、上海、北京、廣州將會係咧開風氣之先帶頭嘅。尤其是係香港，咁所以咧，我覺得咧，所謂請進來，讓大家加強了解。只有人民不斷加強互相學習、互相了解、互相愛護、互相敬重咁嘅情形底下咧，國家上層嘅嗰啲大嘅政策啊，先能夠貫徹到落去基層。否則嘅話咧，只係一種惡性嘅循環。好似我講到嘅關於非洲。因為美國培養多非洲學生，翻到佢非洲本國，佢又強調民族主義，要趕中國嘅企業出境。嗱，呢啲就係惡性嘅循環。所以咧，加強用非洲嘅人多到中國係好重要。所以我哋好多時候喺電視度，喺好多旅遊節目度睇到我哋嘅場景裏面有好多非洲嘅黑裔嘅人。有啲人覺得，佢哋咁窮，做咩要俾佢嚟啊？咁嗱，呢個係錯嘅。我哋就要盡快讓佢哋多到中國，能夠咧溝通嚇。無論你係黑皮膚嘅、黃皮膚嘅、白皮膚嘅，都係人類，都係我哋有共同嘅命運。地球呢個藍色嘅星球係容得下呢八十億嘅不同膚色嘅人類喺地球度生存同埋發展。重要的就是所有已经处于先进行列的国家，好像美国啊、中国啊、欧洲这些国家呢，要采取一种正确的全球主义、地球主义的政策。但很可惜，现在全球就是两种对立的策略。美国是强调美国优先、美国为主，一切以美国是决定一切这种这样策略。而中国是采用呢全球共同优先、共同互享的策略，以聯合國為中心，美國就拆聯合國的台，中國就要保聯合國的台。所以呢，這個是兩條路線呢，在世界的治理上面的不同。這兩條治理路線的不同，但願不要引發成經濟、金融、軍事、外交、文化、文明的對撞，就等於上世紀亨廷頓教授講文明衝突，咁啊，但願係唔係咁情況。所以呢啲就談到個所謂修斯底德定律啦。大家睇我本書嘅時候就會睇到我談到修斯底德定律。嗱，修斯底德定律咧，我哋國家咧係唔係咁肯定呢一個定律嘅？因為從好多社會學家、政治家、哲學家嘅研究裏邊，修斯底德定律係希臘喺城邦制嘅時候。咁少嘅一個地方，各個城邦之間嘅呢個鬥爭，而係斯巴達同埋雅典兩個城邦嘅崛起。於是咧，當呢個雅典嘅城邦 被斯巴達嘅城邦挑戰嘅時候，咁呢個情況咧，啲希臘嘅歷史學家就寫成咗所謂修斯底德定律，即係話咧一個舊強權守住個環境，而新強權成立嘅時候咧，就會向佢挑戰。咁呢一個挑戰咧，就係叫做咧修斯底德嘅定律。但係記住呢個只不過係希臘一個好小嘅半島上邊嘅城邦。好窄嘅信息範圍裏面嘅挑戰，今日嘅全世界係一個大宇宙範圍、大嘅地球範圍。我哋嘅競爭現在不但只喺地球嘅表面，我哋亦都去到外太空嘅競爭。我哋喺外太空已經競爭能源、競爭信息，甚至太空都有可能發生對撞嘅戰爭。而地面亦都有好多嘅對撞喺處，而甚至而家直落到海底、海面、海底同樣有各種競爭。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修斯底德定律係唔係可以放大到一個世界宇宙嘅情況呢？而家嘅人去考慮呢啲問題嘅時候，仲係咪以前嗰種考慮嘅方法呢？特別喺而家 AI 去作出迅捷反應總結嘅時代。所以呢，修斯底德定律不是说绝对去否定它不存在，但亦都不要那么强调它一定会应验。所以我们国家是非常强调全球的公平融合，共同享受地球利益的治理，强调一带一路上面的互相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所造就的是总体地球的建设，包括我哋超巨型嘅火車系列，將貨物從巨大嘅生產力嘅中國引去世界各地，特別去歐洲，幾條大鐵路都喺處起緊。我哋亦都建立好多大嘅油管，將世界嘅能源咧開始貫通。我哋嘅高速鐵路、高速嘅公路，亦都準備咧喺全世界嘅討論底下，引伸到全球每一個角落。譬如好似話由雅加達。一條高速公路高鐵就可以去到馬來西亞、去到泰國、嚟到中國、嚟到中國東北、去到阿拉斯加，由阿拉斯加南下去到加拿大、去到美國，直落墨西哥，去到中南美洲、阿根廷。所以我覺得咧，我哋嘅科學技術工程能力係做得到嘅，問題係人心阻隔。

0: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2: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3: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2: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3: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2: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4: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5: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他，哪一个才是他的如意郎君？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5: 由杜琪峰执导，
4: 古天乐、
5: 高圆圆、
4: 吴彦祖
5: 领衔主演，
4: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7: 而家全世界从能力上、科学技术上是可以全部融会贯通的，亦都有咁嘅建设能力嘅。我哋的确是向世界提供了我哋嘅好惊人嘅表现，譬如好似我哋。

火車去歐洲，係過千卡嘅火車，而呢一千卡嘅嗰個車列裏邊咧，每一列一千卡個貨櫃，而裏邊係有幾十個火車頭擺喺呢一列嘅貨物嘅中間，大家用一個統一嘅 computer 喺北斗嘅導引底下，咁多個 engine 一齊喐，就帶住呢一千卡嘅貨櫃嘅嘢，就集中到去我哋西安重慶嗰邊，就一路運到去歐洲。你可以想下喺我哋沿海角度地方嘅城市，嗰啲貨物一卡一卡咁集中去某個集點，由某個點又去到某個大站，大站去到某個出境嘅總站，然之後咧成千卡咁運去歐洲，咁呢種生產力係做得到嘅。而家阻礙住我哋人類走埋一齊嘅係人心，最大最大嘅人心障礙就係歧視。正如希拉里講，細眼睛、高頸骨、黃皮膚嘅人管理世界不能接受呢一個咁嘅情緒係最大嘅障礙。所以咧，過分強調膚色啊、民族啊呢一類咧，都係咧我哋要適當嘅。我哋從文明愛護美好嘅角度嚟強調冇所謂，但係唔好從差距。唔好從落差，好似黑人就渣啲嘅，一見到黑人呢個南亞裔嘅人就覺得佢哋必然係咧做壞事嘅。嗱呢啲咧其實係世界上嘅經濟問題，等於我哋百幾年前我哋中國人喺美國，人哋一見到我哋梳條辮嘅中國人，佢冇睇到我哋建設鐵路嗰個拼搏，為呢個美國東西岸通鐵路嘅嗰種貢獻，而係咧用好歧視嘅眼光就睇住我哋華人嘅鐵路工人。咁所以我覺得咧，事隔已經咁多年啦，世界都進入一個拐點，中華文明重新喺世界上樹起嚟，中華文明所產生嘅巨大嘅物質力量亦都顯示出嚟啦。中華文明所產生的科學技術能量亦都顯示出嚟啦，中華文明所產生的軍事技術能力亦都顯示出嚟啦。而家就係戰住我哋有底氣向全世界提出以和為貴，呢個大家互相融和係一個最佳嘅前景。嗱，當你弱勢嘅時候，你講和，人哋當你黑和。當你係強勢嘅時候，你講和咧就係一種咧高度嘅自信同埋愛心嘅表現。所以我覺得喺此後嘅世界裏邊，我哋需要多做嘅就係文明嘅互相介紹，需要多做嘅就係互相嘅學習、互相嘅關懷。無論係從宗教角度嘅關懷，譬如好似基督教、回教、佛教、東正教佢哋嘅關懷，亦或係從我哋中國文明文化，好似孔孟呢啲學説、儒家學説嘅關懷。嗱，儒家你有人將佢睇做係教，我就唔將佢睇為係教嘅，我係睇為係一種學問、一種哲學。咁呢種哲學如果能夠喺全世界都鋪開，讓大家更加互相了解，所以點解我話談到顧鴻銘？談到德靈公主，因為顧鴻銘同埋德靈公主咧，係中國弱勢嘅情況底下，想向世界宣揚自己嘅文明，人家咧就只係作為獵奇咁嚟睇。我哋睇到嘅慈禧太后嘅樣，就係西方世界所描述嘅嗰個樣。我哋如果細心睇埋咧，德靈公主佢嘅著作，佢有一本著作用英文寫嘅。就叫做我在慈禧身邊嘅兩年，講佢點樣做慈禧嘅女官，同慈禧嘅生活嘅過程。於是咧就應該係改變咗人家對慈禧嘅睇法，但係好可惜，呢啲書咧係比學者範圍裏邊多睇，群眾範圍裏邊咧好少睇。所以我係好想咧將德靈公主嘅呢本書咧，睇下同佢哋嘅家人聯絡一下。可唔可以容許我哋喺香港去再版？因為呢本書唔係好厚，大概都係十零二十萬字，同我而家啲書一樣咁上下。佢就好精細地描述咗
佢喺慈禧身邊做女官，做女外交官，因為佢識好多外國嘅語言、西方嘅語言，因此咧慈禧好珍視佢作為自己嘅禮儀官、外交官，同埋進行種種社交活動嘅時候咧。

佢係佢嘅代表。更值得描述嘅就係慈禧第一次見德寧公主兩姊妹嘅時候，德寧公主嘅媽媽係法國人嚟嘅，即係混血兒，去問慈禧：我哋著咩衫入嚟咧？咁我哋唔慣著滿服，即係著咧滿洲人嗰啲旗袍啊，嗰啲滿服。我哋喺西方咧係著慣咗西服嘅。慈禧話：好，你哋著西服嚟啦。咁我好想睇下你哋著西服係咩樣嘅咁。咁呢本書好詳細描述咧，德寧公主同佢媽媽第一次入宮見慈禧嘅時候嘅所有細緻嘅動作。咁我覺得係好值得呢個向大家介紹嘅。所以我本來呢個節目唔係講書，但係我覺得咧，呢幾本書咧係牽涉到地緣政治嘅文明嘅互相了解嘅問題。所以我想喺不久咧，我會將呢個辜鴻銘嘅著作，同埋德寧公主嘅幾本著作，佢包括有一本叫做《瀛台泣血》。《瀛台泣血》咧就係講光緒皇帝喺最後嘅情況係點樣樣嘅。因為清朝距離我哋現在仲係比較近，唔係好似漢唐啊咁遠。而清咧，我哋係可以了解得好細緻嘅，好多細緻嘅描述都喺後期嘅著作裏邊。但係呢啲咁嘅描述咧，好多就先係用咗政治哲學上嘅審判，將清處於惡魔狀態。咁於是咧，所有嘅描述，我哋嘅學生一講到清，講到滿清，就係負面嘅理解同埋論述。其實唔應該係咁樣樣。點樣去理解清朝嗰260多年對中華民族嘅貢獻，係好值得重新再講過。所以我覺得喺我哋談到地緣政治嘅落差，我哋文明嘅誤解同落差嘅時候，我想推薦呢幾本書同大家圍繞住地緣政治嚟解釋。時間到啦，我諗我哋其他嘢下個禮拜咧，我哋再同大家講。

时间咧系晏昼嘅2:56，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50年后节目啊，都系呢个时间咧公布翻刚才叶生所问嘅问题，佢所问嘅就系50年后之盛世再临嘅呢本著作出版嘅时间，答案系咩呢？答案是2026年，而五位的得奖朋友的名单分别如下，他是欧耀盛、陈崇辉、黄石瑜、谭赵玉凤和黄桂生。恭喜这五位听众，我们会有同时会再通知他们的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钟，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根据中午十二点半的分区天气，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超过36度，其中上水更加录得37度，多处地区气温亦上升至35度左右，其中元朗公园录得36.8度，跑马地36.7度，将军澳36.1度，流浮山36度，其余多处地区都录得超过35度，包括黄大仙、九龙城、观塘、大埔及沙田等。天文台指出，白海豚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喺周末至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强台风白海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逐渐远离日本冲绳县。气象厅解除对冲绳本岛的暴风警报，改为强风警报。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都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很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必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永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永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

0: 及后续安排同工作。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3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海南岛登陆，并且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有坏车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小心啦。重复当时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有坏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咁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小心。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宏里大楼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系排到观塘码头。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车公庙路去马鞍山近狮子山隧道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啦，咁就系车公庙路去马鞍山近狮子山隧道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现时一带车多。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慢车，车龙就排到连翔道近西九龙站。左加士居道去大角咀，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另外连翔道去葵涌近奥运港铁站是比较挤塞，车龙就已经排到九龙港铁站。咁提翻大家啦，卫理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同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好了，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4: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5: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货。
4: 好啊，你嚟啊。
5: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0: 时日快乐。
5: 不过唔包好笑。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疫情咧真系俾好多人好多困扰啊，好似你连楼都要安啊，咁样都冇谂过要转行。
9: 其实有啊，会唔会呢个世界会唔会以后都系咁样噶？
8: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殷泽权。
9: 你要 plan 咧，你要有计划咯。因为我系讲紧真系20年前，我就每一步都系有计划去做，记低佢，写低佢去实行，唔系得个想。你要有计划，咁样先系最好嘅。
7: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0: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很多中外名著。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2: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都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10: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11: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3: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0: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3: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0: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3: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印展。金曲促印，沪港交回。
14: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3: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15: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3: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15: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0: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5: 陈嘉诚、
3: 袁子佩，
0: 职场发挥。
15: 场发挥有我袁子佩拔斯，
16: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15: Jackson 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佢嗰个工种咧，我真系只只字都听得明，但系夹埋一齐嘅时候，我真系唔知佢做咩。而家兴运 AI 嘛，我就问 AI 啦。AI 咧话佢系医生，商业医生，又搭啲 IT 大内总管，沟埋一嚿濑尿牛丸咁，我都听唔明嘅。始终都喺你做 headhunter 嘅生涯入边，呢一种咁多个岗位沟埋一个岗位嘅 job 多唔多嘅咧？
16: 而家越嚟越需要呢啲岗位啊，因为而家冇人系净系做专科啦，都要识好多嘢，咁所以呢种背景嘅人非常之需要嘅。
15: 濑尿牛丸啊，
16: 系啊，
15: 呢种系。究竟我哋嘉宾系边位呢？就系佢啦。我哋今日请到联想方案服务业务集团嘅香港总经理 Tom Chan 郑永浩。Hello
17: Tom，Hello Jackson， Hello 白思娜 ，Hello。
15: AI 话你系商业医生，再加 IT 总管，其实你做嘅工种 solutions and services 入边呢一个咁样嘅形容啱定唔啱嘅咧？
17: 都可以话啱嘅，咁但系就有时去解释俾一啲其他朋友啊，或者一啲唔熟悉呢个行业嘅人知嘅时候，就会可能 啲人都聽到一頭霧水咁樣啦。咁我有時會直白啲嘅，即係我個人有時比較直白啲，我就會解釋話、啊、我嘅工作其實就好似一個裝修佬。
15: 哎，係啊。
17: 你諗下，你屋企裝修，裝修之前你係咪需要揾人去做設計個圖紙啊？即係你屋企想點擺個廳、個廚房，係咪先？咁會有個人做到個設計先。咁設計曬所有嘢出嚟之後咧，咁你都會請一個裝修公司去幫你去管理所有嘅裝修嘅事務。咁、當然就牽涉到你又有整冷氣啊，通水渠又要揾個通水渠啊，可能電工又有電工啊，鋪地板又有另一種人啊。咁、其實你係牽涉到林林種種唔同嘅嘢噶嘛。咁但係你作為個用户，你唔會話我同二十個唔同嘅呢啲 subcontractor 去傾噶嘛？咁咪冇可能噶嘛，因為太多啦。
15: 我一句噶咋、我想間屋裝修得靚咁樣噶咋。
17: 係啦係啦，
16: 即係正式啲講，其實好似一個項目經理，一個 project manager， 將同有好多唔同人溝通，而將結成做好佢咯。
17: 呢個係一部分，因為你諗下，其實第一部分就係你要將所有嘢連埋一齊。但係另外一部分，我哋做方案服務嘅就係、是。咁其實個客需要啲咩呢？即係我話嗰個圖 ，IT 都有個 IT 嘅 solution 嘅一個框架。咁究竟用啲咩 server， 用啲咩 storage，、用啲咩嘅 applications？ 個客嘅唔同嘅需求其實用唔同嘅嘢噶嘛。咁、你可以當係一個設計師咁嘅心態，你要識設計先。設計完之後，你再去幫個客話：，好啦，咁你想咁樣擺得，咁我就幫你去咁樣去裝修。我就會去同唔同嘅人溝通，因為我同佢哋溝通慣嘅、我知道佢哋嘅價格係咩，我可以攞到最好嘅價。我哋可以幫你搭到最好嘅嘢，咁遇到咩問題佢做得唔好嘅，我哋比較熟悉個情況，可以幫你去跟進。咁我跟住就幫你裝修，裝修完之後，可能我哋嘅工作多數就加埋，可能做翻十年嘅保養，咁就代表哇、今日甩皮甩骨啦，嗰度出咗啲問題，咁點算咧？咁我哋都會派人嚟過嚟睇住。所以你如果諗嘅話，用一個裝修個咁嘅角度去諗咧，其實有時就簡單啲，會明白到哦，原來呢種就係、是、喺 IT 世界，原來你咁樣去做裝修嘅啫。
15: 但特別的地方咧，係阿 Tom 佢嘅學術背景一啲都唔 IT 嘅喎。
16: 係啊 ，Tom， 不如俾我哋聽眾了解一下你，認識一下你啊嘛。知道你係喺哈佛讀書啦，讀個 public policy 啦，咁之後你入咗 McKinsey 啦。你覺得咧，你發現你最大嘅優勢，即係有呢個背景係啲咩咧？
17: 誒，因為嗰時其實我第一份工出嚟，我係做咗一間非牟利機構，係做中美關係嘅。咁因此就其實好早接觸咗一啲比較公共政策方面嘅嘢啦，或者國際關係嗰方面嘢，咁其實都有啲興趣嘅。咁嘅情況之下，香港呢啲機會又唔係好多啦，所以嗰時又覺得幾 attractive 幾興奮喎。咁讀讀下就覺得自己要去再深造，咁因此就去咗 Kennedy School 就去咗讀公共政策。咁讀完咗出嚟之前咧，咁我就嗰時揾我其中一個 mentor 啦，亦都係我嗰時嘅老細阿董生，咁佢就
15: 董生係我哋認識嘅董建華先生，
17: 前特首
15: ，OK。
17: 因為嗰時個基金會係佢成立嘅，去幫手促進中美關係，佢就建議我就唔好咁快諗住局死咗一個例如政策啊或者公共事務呢條路，可以考慮下去出邊闖一闖，之後先再翻翻嚟。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個好啱嘅決定喎。咁嗰時就選擇冇乜經驗背景嘅情況之下，相對嚟講諮詢咧，我哋叫或者 consulting 就係一個比較容易啲嘅路線。同埋嗰時喺美國讀書，咁我都諗住試下喺美國做下嘢，攞下經驗啦。因為如果都唔留喺美國嘅話，翻翻嚟香港之後都好難再過去做嘢啦。咁我嗰時就決定咗留咗喺美國。咁跟住就喺美國都好 lucky 啦，攞咗 offer。咁就 McKinsey 做咗四年幾。咁喺美國就真係又係飛嚟飛去，即係雖然 base 喺 Houston， 咁但係其實我就。啲 project 橫跨東岸西岸都做到幾個大嘅 milestone 啲嘅 project 啦，咁所以其實都感覺都非常之充實嘅。某程度上，你問我喺嗰度做呢啲咁樣嘅 private sector 嘅工作，雖然攞咗個 public policy 嘅 degree 得唔得嘅咧？因為呢間公司佢唔係好著重你嘅 hard 嘅 background， 因為我哋嗰時最多人做 associate 嘅 background 咩咧 ？MBA， 最多就 MBA 噶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專門有一批人咧，就係佢特登揀一啲 non MBA background 嘅人。即係我哋個 cohort 啦，每一個 cohort 都有一堆好似我呢啲係 public policy 啦，有啲可能係 PhD， chemical 嘅 PhD 或者啲 physics 嘅 PhD， 有啲可能係 law degree， 即係 lawyers， 有啲可能係醫生。即係其實佢各行各業都想攞，咁佢嘅好處就係呢啲人都帶有啲唔同嘅經驗或者一啲 background 一啲 knowledge， 咁佢就可以帶到一啲新嘅衝擊或者新嘅 idea 入嚟嗰個團體入面。唔係好 myopic 地，我淨係諗緊 MBA 呢條線。但其實你除咗 MBA 嘅諗法之外，你都有啲新嘅衝擊打入嚟。咁 MBA 嘅諗法又可以衝擊下我哋嘅諗法。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嗰時決定，不計你嘅 background，as long as 你有好嘅分析力，即係其實佢最睇重嘅就係你嘅分析力同埋你嗰個英文叫 structure， 即係你嗰個結構嗰個能力，即係你點樣將一件好複雜嘅事用一個好簡化嘅方式演繹出嚟，之後發現到有啲咩嘅對錯或者針對性嘅方向。咁呢啲其實就係佢所注重嘅嘢，點樣將複雜嘅問題去透析、去解釋。咁呢啲其實喺佢角度，你咩 background 都唔緊要嘅，只要你個人夠 sharp， 同埋第二就係你個人夠呢個勤力，同埋你有好個 ownership， 想去做好件事，有呢個心，咁其實佢就已經足夠。
15: Tom 講呢一個咧， 有咗一啲識得分析呢一種係軟實力嚟噶嘛，即係無論自己個學位係讀啲乜嘢都好啦，掌握分析力，識得講嘢有組織力，亦都了解到唔同問題嘅核心，然之後俾一個解決方案，呢、這個 skills 係無價嘅。但我一路聽落去嘅時候，我自己最有共鳴嘅位咧，因為我自己大學嘅時候都有讀公共行政啦，身邊嘅同學當然係呢一科。一個人係有 NGO 背景讀公共行政，佢望呢個世界嗰個觀點咧。好多時同商界最唔同咧，就係商界其實最緊要係個錢啦、公共行政啊，或者一啲讀 social science 嘅人，佢望世界觀點，佢嘅出發點可能係公益或者一啲 greater good 或者一啲其他嘅社會效益。對你嚟講，你帶住呢個背景呢一、這個視角走入商業世界嘅時候，有冇少少唔適應啊？定係一種反而有優勢咧？你覺得？
17: 哇！這個問題都非常之有 challenge 啊！
15: 點解啊？
17: 因為冇人其實冇人問過我呢個問題。因为其实去到商业的世界之后，很 specific， 大部分人想的都是成本效益和你那个数字那个 return，即是这个世界很现实的嘛，即是这些就是 OK， 我计算。但是你说得对的，有时你纯粹考虑一件事

0: 嘅時候，你唔係淨係考慮緊佢嗰個帳面上面嘅收益，
1: 嗯，
0: 其實你係要考慮緊好多背後嘅嘢，即係包括 long term 佢對你呢件事嘅影響，嗯，即係例如我做緊個 project。如果我贏到嘅話，可能會蝕錢。
2: 贏到可能會蝕錢。
0: 係啦，即係呢個 project 可能當個客得$100 budget 嘅啫，得$100嘅啫。咁但係咧，你發覺哇，你原來未識做過呢樣啲嘢，你原來啲嘢係好前瞻性嘅，可能你會有啲嘢會要試嘅，你需要投成本嘅。咁可能你個成本$120，咁你正常就蝕緊$20。咁一個正常嘅商業判斷，你係唔會做呢啲生意噶嘛，即係你唔會蝕錢做嘢噶嘛。咁但係有時喺我哋嘅角度，我哋考慮就係，喂，咁呢個項目係咪有冇意義先？第一幫唔幫到人啦，第二就係呢個項目其實。做出嚟之后有冇未来嘅好处先？我今次要抌呢啲钱落去投资啫，咁但可能未来做咗呢个 project 之后，我熟咗啦，咁可能我有班熟嘅同事训练到出嚟，再做类似嘅 project 嘅时候，我咪即刻降本生效咗好多。第二就系呢啲 project 你做咗呢个标杆项目，即系当然比较难，个客 budget 唔多，但系做得好嘅，有成果嘅，帮到个客嘅，咁我点样令到出边啲其他嘅客或者其他嘅一啲 market 见到我原来有帮助，咁可能亦都做大咗个 market， 令到啲嘢多咗。
1: 阿 Tom 讲呢个好好，其实 exactly 系一个 lose a battle win a war 嘅概念，即系你点样短时间我投放我嘅 investment 喺一个 project 里边，虽然我唔睇短时间嘅利益，我点样可以投资嘅更加长远嘅一个利益喺放我成个机构去发展，所以呢个我相信系我哋啲高管啊系望紧做呢样嘢嘅。
0: 系啦，呢个系 long term 嘅 value 嘅谂法啦。另外一个我觉得。我幫到手可能就係激勵啲同事可以幫到手啦，因為你都知而家後生仔可能有啲人做嘢都唔係就係睇錢噶嘛，其實好多其他嘅 satisfaction 或者佢哋啲 social mission 佢哋都睇重嘅。有啲同事可能未必 value 到究竟我哋做緊嘅嘢係乜。咁我記得就有一次我喺翻工前去咗上環，經過諗住買啲生果，咁你生果鋪咁我見到就見到入邊有個生果鋪好忙，朝頭早9:00，但係個姐姐就哇喺度 pack 住成兜嘢，跟住見到隔離咧就有幾 pack 箱嘅生果嘅外賣，佢擺咗嗰度等人攞。咁嗰刻我就觉得，哇！你谂下，有咗呢个平台，即系我同啲同事讲啦，我哋谂下做紧啲咩？你做紧嘅嘢系，你有咗呢个平台，我哋服务紧嘅系，第一，令到呢啲 mom and pop 嘅小嘅呢啲 shops 可以有方法去接到一啲大嘅 order， 以前佢一定做唔到啲生意。同时，我哋一啲客户可能朝头早想食啲 fresh 嘅生果，但佢又唔系住喺嗰度附近，或者翻工唔经过嗰度附近，咁而家俾咗个机会佢可以享受到呢啲 product。咁第三，做deliver 嗰啲 riders， 佢平时可能唔做呢份工嘅话，可能净系要做啲地盤啊，或者啲好辛苦，或者打散工。但系而家有呢份工作，有一个 steady 嘅工作，令到佢哋可以养妻活儿。咁其实我哋做咗呢个咁嘅 project 出嚟，我哋系帮紧唔同嘅人去产生咗佢哋啲经济效益又好，或者帮佢哋揾食又好。即系呢啲其实都系一个你对社会嘅 value 嚟噶嘛。即系我成日就可以咁样激励到啲同事，觉得系、我哋做啲嘢好有意义。
1: 唔系讲得啱啊！而家越嚟越多年轻人，我哋年轻嘅朋友咧，即系做一份工作，除咗赚钱本身，其实好睇喺个社会嘅价值系啲乜嘢咯。
3: 职场整顿，哎呀！
2: 嗱，呢一个职场整顿嘅环节咧，依旧啦，就系讲我哋嘉宾究竟喺佢嘅职涯入边被整顿嘅时刻。而家成日都话 Gen Z 整顿职场啊嘛，但其实我哋嘅嘉宾都喺佢职场被整顿过嘅，净系俾人闹冇意思嘅，要学到嘢啊嘛。好啦 ，Tom， 你被整顿得最深刻嘅一次系点嘅咧？
0: 哇，因为嗰次系我啱啱入一间国际咨询公司做嘢嗰时，咁大概入咗去一年度。咁头嗰一年其实我个 path 都唔系好顺嘅，即系一开始第一个 project 人又唔系 staff 得好足，所以又唔系好多人带住我，所以我上咗一个唔系好 optimize 嘅 project 度。咁跟住嗰一年其实某程度上都冇被 train 得好好嘅。当然第一部分系公司嗰个 set up 嗰几啲 project 俾我唔系特别啲靓嘅 project， 令到 set 到我 up 啦。第二就系我自己亦都系比较 raw， 所以某程度上我去 pick up 啊，包括即系唔识用 Excel 啊 ，PowerPoint 其实比较差啊，即系我 pick up 嗰个速度亦都慢嘅。某程度上，所有嘢 cumulate into 大概一年到嘅时间咧，公司觉得喂你嚟咗一年噶咯，即系你都唔系新仔噶咯，即系对你 expectation 又高咗。咁但系同时咧，我其实自己沉淀嘅，无论系能力定系我个 mindset， 其实都未到。咁喺嗰一刻咧，近排我上咗一个好 tough 嘅 project， 就系喺美国嘅一个好 random 一个小镇入边，一间专门做雪柜嘅公司。即系你哋去超级市场咪有啲攞雪糕啊，攞冻牛丸嗰啲柜咧，专门做嗰啲柜嘅一间 manufacturer。佢就要做一個 project， 我哋當時又 overpromise 咗個客啦，咁啊，總之成件事落嚟又懟咗一條 work stream 俾我咧，又冇人 support 我，就令到我做得好差，咁冇乜進展，咁啊 leadership 亦都好強硬地，又唔好支持，咁所有嘢夾到嚟，其實嗰時我覺得我啲少少輕度抑鬱嘅，真係有少少感覺到，感覺到個心情，覺得哇， 真係有少少揞住星期日例如唔想翻工啊，即係嗰啲咁嘅心態，朝頭早唔想起身啊。

0: 即係嗰啲嘢會發生。咁其實嗰一刻我係好無助嘅，咁都唔知點算好。即係你問我係咪職場整頓，係冇錯。即係現實嘅職場俾咗一個
1: 懲罰，
0: 懲罰俾我就係話呢個就係你唔 ready。
1: 嗯，
0: 公司就係一個咁 cut flow 嘅。
1: 你點 react 先？我好想知道。
0: 嗰時我有諗過，不如就 quit 咗喺美國住啊嘛，咁咪翻香港算啦。即係要揾工都唔難嘅，我覺得咁啱。我又發覺原來我嗰時啱啱 join 啦，咁未夠一年咧，如果你就 quit 嘅話咧，你要還翻個 sign on bonus 俾公司，所以咧我又覺得喂死人點都捱埋一年先咁好啦，第一捱啦。咁跟住我又問咗我其中一個 mentor， 咁我個 mentor 就好好嘅，佢就安慰緊我，佢就話喂，其實諗下你人生咁長，呢份工可能只係你 career 嘅呢一部分，
1: 嗯，
0: 呢一個 project 只係你呢份工嘅呢一個部分，即係其實你一個好細嘅一個點嚟嘅，即係你唔好因為呢樣嘢而將成個人意志消沉。
1: 嗯，
0: 系啦，你谂一谂啲唔同嘅方法，即系激励翻自己啦。咁我谂一谂，又系，唔好将佢睇得咁重。跟住咁啱又遇咗个机会啦，就个 project 我就咗唔好，就俾人即系 shift 咗落嚟。咁我就跟住去咗两个礼拜 travel， 即系等自己整顿下。
2: 系咪炖冬菇咧？算
0: 算噶，因为其实踢走你意思就系话你唔得，你唔 fit。咁甚至嗰个 senior partner 系行过去同我哋 staffing 嗰啲人讲话，你应该炒咗呢个人。
2: 哎呀，
0: 系啦，公司其实系唔讲呢啲嘢嘅，但系佢都好 aggressive 咁做呢件事。咁当然呢 staffing 都有帮手。咁辗转之下咧，我翻到嚟之后咧。就擺咗上去一個都比較 tough 嘅 project， 咁我嗰時就真係又夾到咁樣入到去，咁去到嗰度我覺得冇乜包袱，咁就覺得喂咁都係咁噶啦，即係唔爭在啦，咁有少少放低咗啲忐忑嘅心情，咁再加上嗰時嗰個 team 就比較好，咁又遇到一啲好合拍嘅同埋好 nurture 嘅一啲 leaders 啦，咁總之兩樣嘢夾埋之後咧，我就成功喺嗰個 project 度咧就打咗個翻身仗，咁跟住成件事就順咗啦。甚至到後嚟喺我哋嗰個公司咧，一般嚟講你開波如果開得唔靚嘅話咧，其實你係好難打翻轉頭。
2: 係咯，
0: 咁但係因為我就係少有真係 turn around 到嘅，咁後嚟我就變咗我哋公司任何有新 join 嘅同事遇到 struggle 嘅時候咧，都會叫佢嚟揾我，我傾下偈，即係 in a way 都開解佢哋證明，喂其實唔係話冇可能嘅。睇下你點樣去面對呢件事。其實我覺得一個積極嘅心態咯，同埋一個明白到唔好成日怨話，喂，唔係啊，嗰度衰嗰度衰。咁有時個世界就係咁，唔公平嘅。
1: 阿 Tom 你分享非常好，因為俾我哋啲聽眾都聽到咧。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呢個位置唔容易啊，都一定係食過悶棍，亦都試過好多辛苦先行得到今日咁樣。亦都話都俾我哋聽，遇到問題，臨尾你冇辭職啦，你臨尾繼續做啊，臨尾可以打翻身仗咁樣咯。
0: 我覺得最緊要係令到我嘅自信都翻咗嚟嘅，即係你問我，如果嗰刻我真係辭咗職嘅。可能呢一生我都有过呢个阴影，就是我原来 handle 唔到。但如果我搞得掂嘅，咁就会觉得喂，我点样 handle 唔到啫？即其实呢个自信对于我未来呢十年嘅 development， 其实我觉得好重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好紧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展报一节新闻。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线楼的升降机内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在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这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表示，两个单位曾经有多次吵吵记录，但是并没有报案。死者曾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初步批核，正等候新单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全源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时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有坏车噶，咁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咁驾驶人士经过就请你小心啦。另外较早前车公庙路去马鞍山近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交通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不过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转睇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系比较慢车嘅，咁车龙就排到圣德纳撒堂。而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万年街是非常挤塞的，两边龙尾分别排到沙角尾和康湖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就咪饮酒。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0: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 陈嘉诚、
0: 袁子佩，
3: 职场发挥。
2: 发挥继续有原子配白师，
4: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2: 仲有佢啊，佢系联想方案服务业务集团嘅香港总经理郑永浩 Tom Jack。
5: Hello， 大家好。
2: 阿 Tom 咧，而家咧就系做 Lenovo Solutions and Service 嘅香港总经理，但系你上一个位咧，其实系做我哋叫幕僚长Chief of Staff。哇，呢个名一听好劲啊！好似嗰啲深戰室嗰啲咁樣咧，喺同一間公司度做呢個崗位，即係呢個名咧係這麼近那麼遠，近就係因為喺電視劇嗰度成日聽到啦，遠就係因為真係唔知道你做咩嘅。
5: 呢個名當然聽起嚟好似好哇好誇張，幕僚長啲咩咧？其實另外有啲其他演繹呢個名嘅，例如有啲係辦公室主任啦，有啲可能係一啲高級秘書啦，其實都有嘅。某程度上個工種就好簡單嘅啫，就係、是、一般嚟講一啲比較 senior 嘅 leader， 佢身邊都有一兩個人係幫佢去解決一啲好 pressing 嘅問題，但係呢啲人又未必係業務嘅正式代表，因為你做業務嘅人，可能我下面有三個 sales 嘅頭，但係 sales 嘅頭其實要衝出去做 sales 嘢噶嘛，即係要去 drive 新嘅生意翻嚟嘛。咁可能你需要一個助手，就真係幫你去解決一啲 cross functional 啦、cross team 啦，甚至一啲戰略啲嘅業務嘅兩種工作。第一種就係你要幫老細去解決啲問題，第二種亦都係你作為老細嘅 direct report 嘅傳聲筒，啲 direct report 如果想問老細啲嘢，但又唔敢問嘅時候咧，佢就會問你先，跟住你有可能就會俾到一啲答案佢，或者解釋俾佢點樣講。例如有啲嘢佢哋唔想同老細講嘅，就可能叫我去講。
2: 哇，好難做啊，好難做啊呢份工。
5: 即係呢啲，
4: 我聽阿 Tom 呢份工咧，實有呢個情況就係咁咧，就可能你啲高層啦喺個 boardroom 裏邊咧，即係講哇長遠五至十年公司嘅政策啊，我哋嘅方向點樣行。咁好多時候要落地噶嘛，咁你通常你都見得到前線嘅員工應該都有個 gap 嘅，你點樣去做呢件事情去幫到呢件事情落到地咧？
5: 哇，我呢個都講得好好，因為你講得啱嘅，一般嚟講老細咧就係唔會諗點樣落地嘅，因為老細都係喺房度講緊啲大方向、大戰略咁樣。咁我自己因為個人就比較傾向解決問題嘅人嚟嘅，即係呢個係我其中一個我嘅 heuristic 啦，即係我其中一個背景就係、是，如果諗得到一件事，我就會諗 OK， 我點樣將佢由一二三四五六步驟做翻起佢。咁中間啲嘢需要啲乜？喺呢個過程度，我就會開始 trigger 諗呢件事。我有時就可能嗰個 role 就做咗幫老細去解釋呢件事。同嗰啲 leader 講啊，啲 leader 可能聽完之後好無咗啊，咁點啊？老細想點噶？即係老細頭先同我講呢句咁嘅嘢，咁我就可能因為知道老細嘅點解會落呢個決定嘅背景，第二就係佢平時做嘢嘅方式，咁我就可能做咗個解話機，就講俾佢聽話，其實佢係想你做呢件事。咁你咪知道哦，你做咩做個後果又 fit 翻老細個 idea， 咁你咪串翻成件事，咁就係一個類似解讀人咁樣嘅方式啦。
4: 我 exactly 覺得係似一個翻譯，即係點將老細啲語言。翻譯咗出嚟，俾翻俾前線嘅同事知道點樣做嘢，因為有時候佢哋中間個 gap 個鴻溝好大嘅。Tom 正正做緊呢樣嘢咯。
2: 個難處咧就係你既要同下面所有嘅同事翻譯啦，當然亦都要同個老闆緊密溝通啦。其實做 chief of staff 呢一個崗位，我可唔可以話係嗰個最值錢嘅地方就係、是？你同老细之间嘅关系，你同呢一位老细之间嘅信任，以至到你去做翻译嘅时候，老细会信你，你唔会翻译错我讲嘅说话噶啦。
5: 冇错冇错，其实啱啊，因为其实早两日我哋公司有另外一个同事啱啱做咗另外一个 senior VP 嘅 chief of staff， 佢都嚟问我，喂阿汤，搵日同你食个饭，问下你点做呢份工，咁唔好简单啫，
4: 取下经先问下。
5: 冇冇，跟住我就话，其实每个老细都有每个老细嘅风格，其实每个老细点样用佢嘅 chief of staff 都唔同嘅。因为大家都有唔同嘅 priorities， 大家都有唔同嘅要求，同埋每个 chief of staff 嘅背景都唔同。就好似我老细咁，我老细其实喺我之前已经有三四个 chief of staff， 个背景都差唔多嘅。我哋都嚟自同一间咨询公司嘅，系、啦，所以都系嗰类型嘅人。咁但系我老细点样用我哋三个咧，其实都唔同嘅，因为我哋嘅背景啦，我哋个 preference 啦，同埋我哋嘅强项都唔同。咁其实有时真系一个同老细之间嘅摩擦同埋个碰撞。

0: 噶嘛。你其實要做個啱嘅翻譯機。其實我正正同嗰個同事講話，記住你要講啱，你放嘅料要放得準。
1: 嗯，
0: 因為你啲料一唔準咧，嗰扎 leader 咧就唔會睇你頭噶啦。
1: 嗯，
0: 咁你就冇用啦。咁我係老細下面嗰扎嘅嗰啲 direct report， 咁我嘅希望你講到老細真正嘅嘢俾我知，等我唔好行冤枉路，等我唔好做錯決定。如果發覺你俾我嘅 tips 係錯嘅，我做錯啲嘢嘅時候，咁我又仲唔會信你啊？咁我唔信你嘅時候，咁我就唔會同你講任何嘢。另外一個工作幫老細收風嘅工作，咁又冇咗啦。即係你作為一個橋梁，你一定要 make sure 嗰個 communication 係相通。
1: 嗯，
0: 即係你唔可以導致你嗰個傳聲嗰度傳錯咗嘅話咧，哎呀，咁就麻煩啦。所以你講得好啱，即係嗰個 tips 嘅準確度係好準。
1: 喂 ，Thomas， 我想問咧，如果我哋有啲聽眾啦，聽完你嘅訪問，亦都好想好似你咁行你條路。又想去一啲諮詢公司度做，亦都去可能去啲大公司做 MT， 你會俾咩忠告呢啲年輕人呢？
0: 哇！我覺得而家嘅世界同以前嘅世界唔同咗，大公司做 MT 同埋去諮詢公司做係咪最啱呢？我唔敢肯定，但我覺得、at least 我做過諮詢公司，我感覺到呢一個 training 係對我嚟講好有用嘅，即係我會好 recommend 後生仔去啦。咁但我覺得呢條路就唔係淨係得一條啦，就未來嘅路會好多。當然啦，即係最 basic 嘅攞個好嘅 degree， 我亦都覺得去一個我哋叫做 blue chip 啦，即係去一個藍籌嘅公司，其實都有幫助，因為始終佢教到你咩係個啱嘅 standard。你有咗嗰個 standard 之後，你其實出嚟做嘢，你嗰個手勢係會揸得正啲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 part 啫。咁另外當然你做 startup 都有做 startup 好多嘅好嘅機會同埋好多學嘅嘢嘅。即係我覺得唔可以一足高打曬，但係做 blue chip 做 consulting 可以俾到你一個咁樣嘅 standard 先。咁當然呢啲好嘅學校、好嘅 GPA， 然後去 interview 嘅時候要 make sure 你中到嗰種 structure 嘅 thinking， 我覺得最緊要啦。咁但係而家我覺得，尤其是而家 AI 嘅世界啦，發覺更大嘅挑戰而家嚟嘅就係你要學下點樣利用 AI 去幫你咯。因為我嗰日先睇咗篇唔知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嘅article 就喺度講話，以前 consultant 出嚟做嘅時候，你有一年幾嘅時間等你去學，老細會俾時間教你，亦都知道你頭嗰一年基本上冇乜 value add 嘅，但係佢係幫公司練緊人嘅啫。咁但係而家有咗 AI 嘅世界之後，其實個時間短咗好多。即係當然你有呢啲 tools 令到你更快地做到一啲以前做唔到嘅嘢，我覺得係幫助嘅。咁但係同時個 expectation 同埋個 challenge 都會增加。咁你點樣可以 make sure 你喺短時間 pick up 到嗰啲嘢？以前有啲你需要時間去沉淀嘅嘢，而家就變咗好快要你做㗎喇。咁我覺得呢個就係而家後生出嚟嘅時候可能會遇到嘅一個 challenge， 就係冇錯，你可能係比較 native 用 AI， 你用 AI 可能會用得好過我哋啲年紀比較大嘅。咁但係你帶嚟嘅衝擊亦都係而家個 market 對你嘅 expectation 同埋對你嘅要求都唔同咗，所以你要點樣 balance 呢兩點，我覺得比較緊要。

0: 陈嘉诚、
1: 袁子佩，
0: 即场发挥。发挥继续有原子配法师，
2: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0: 仲有佢啊，佢系联想方案服务业务集团嘅香港总经理郑永浩 Tom J。
3: Hello， 大家好。
0: 一路同阿 Tom 倾咗偈咁耐啦，你问我咧，其实我讲唔出咧，佢系做边一行或者边一个职业，纵使我哋知道佢服务过嘅公司全部都系好有名嘅，但系佢俾我最深印象，佢嗰个份工咧。其实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他去到哪里都可以懂得解决问题，这一样东西我都不知道怎样做得到。你不会对每一个专业范畴有认识啦，你每一次去到的环境也是陌生啦，你遇到的同事也都未必每一次这么合作啦，怎样可以去到不同的情况下都可以解决问题得如鱼得水这样呢？
3: 如鱼得水就未必谈不上，但是你说得啱，即是不同的 set up有唔同嘅差，因为我个 background 都做过唔同嘅工作啦，确实系嘅。唔同嘅行业其实遇到嘅嘢都好唔同嘅。
2: 嗯，
3: 例如我做外卖平台嗰时啦，因为我系负责管理个 operation 嘅。其实你问我，我系要负责管一啲车手。
0: 哦 ，OK。
3: 其实好多车手都系蓝领嚟嘅。
2: 嗯，
3: 咁我其实做咗咁耐嘢嗰时，我从来未同蓝领接触过嘅。咁其实要思考到，其实蓝领佢哋 care 啲乜，佢哋想要啲乜，其实好重要嘅。
2: 嗯。
3: 嗰時我哋咁啱要推出一個新嘅收費嘅政策啦，以前嗌單嗌得唔多嘅時候咧，咁佢哋會有按時收費嘅呢個方式嘅，就唔係話按單收費嘅。咁其實就養成到好多車手，其實佢哋個 efficiency 就唔咁高啦，因為佢都係我做一張單一個鐘有咁嘅水咁就得啦。咁我哋就想推動到，喂，不如你哋按單收費啦，你總之多勞多得。咁呢件事要推嘅時候，好多人有反應噶嘛。咁我嗰時我啱啱去咗間公司做。九月份入職，兩個禮拜後即刻要推呢樣嘢啦。咁我嗰時都有諗啊，點做呢？後嚟就兩點啦。我覺得第一點就係多啲清楚知道佢哋嘅心態。咁我就做咗幾樣嘢嘅。第一就真係去咗唔同嘅大區，叫啲車手出嚟，大家傾下偈。
0: 哦，你落區傾啊？
3: 要落區傾啊，因為你唔同佢傾嘅話，你坐喺間房度，你唔會知道佢哋諗啲咩嘅。尤其是呢份工咁前線，咁我就落咗區幾次。咁第二咧就係、是、呢、這個都係後嚟我而家老細 value 我一個點就係、是。我其实自己嗰时系成间公司做外卖做得最多嘅嚟，
2: 嗯，
3: 即系嗰时我哋成间公司都系话，诶，每个同事翻工咧都要做一个钟头外卖，感受一下我哋做外卖嘅呢个辛酸，做外卖仔。
0: 即系你要去做
3: 外卖仔送餐，
0: 送餐即系步兵咁样。
3: 步兵啦，系啦，咁跟住我哋嗰时咧，一般同事都系会拣一个翻工嘅日子，一点到两点 lunch time 喺中环做，因为公司喺隔篱啊嘛。
2: 嗯，
3: 咁我特登就话我唔拣啦，即系我费事一个时间都咩，我就会拣我哋最缺人嘅时候咩时候咧？星期日晚七至九。咁、那、嗰个时间就因为星期日最少人翻工，但系最多人嗌嘢食。咁我嗰时就用呢个时间就去做。咁我做得最多嘅，即系我唔系净系做一次，我其实做咗好多次。我甚至去唔同嘅区去做，因为唔同嘅区有唔同嘅问题。例如我去一次去咗马鞍山做，咁、我发觉真系如果做步兵喺嗰度真系做唔到嘅，因为每一餐都送40分钟，行好远嘅，因为真系好长。咁中环做步兵 OK， 但中环步兵有其他问题就好斜啦。我记得我第一张单就系喺。威灵顿街攞咗成堆饺子送上罗便臣道80号，哇！嗰条斜路我仲记得嘅。呢啲咁样嘅经历，你知道之后，你咪会知道啊。其他外卖人佢哋有啲辛酸系乜？就算我同佢哋倾偈嗰时，我去前线，我都唔似系一个好 detach 嘅，我一个同佢哋一齐嘅。咁你去接触去 engage 佢哋，我觉得咁样先最实际噶嘛。
2: 所以我听得到阿 Tom 咧，你有两个特点，第一就系有同理心。即系你先同佢哋系讲同一个语言先啦。第二咧，你就身体力行，你同佢一样做同一样嘅嘢。因为好多时候咧，大家都觉得啊，做领导高高在上，你有几知道我几辛苦啊？你唔会知，你又唔同啊。因为你真系行佢条路，你一讲佢哋就完全觉得你明白我嘅苦况喺边度，所以你成功系有原因嘅。
3: 唔系，即系呢个系你唔了解每盘生意点样 run， 你点样可能自己去管理咧？即系你落决策嗰时，其实你攞嘅 information 系你嘅经历嚟噶嘛？你都唔知道呢件事点做嘅时候，你自己唔落手落去试一次嘅时候，你系冇可能会有个啱嘅判断力嘅。
0: 反而阿 Tom 咧，除咗阿 Jackson 你讲佢嘅同理心之外咧，佢嗰个热诚咧系最令我有深刻印象。我哋香港地好多人翻工都翻到好攰嘅，咁每一次老板俾出嚟一个问题啦，老板叫你解决，好多时大家第一个谂法就系、是，唉，又俾猪头骨我。唉，有俾啲咁难做嘅嘢我打份工啫，点样得嚟？好似阿 Tom 你咁，每一次遇到个难题都咁热心去解决，都咁投入咧？你都系打工仔，你都系帮你老板赚紧钱嘅啫。
3: 啱啱啱，我自己个人就唔系好怕蚀底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唔好计较咁多，所以有啲嘢嚟到嘅咪唔好计咯，你做咗，即系我成日觉得。你做咗呢啲嘢就豬頭骨咁樣，你食多兩嚿豬頭骨，咁人心肉做噶嘛，點都會俾翻幾嚿叉燒你食嘅。
2: 嗯、
3: 即係我哋而家去做 project 其實都一樣噶，可能喺一個新嘅客户度，你同個客户又冇關係，佢唔會俾啲最靚嘅 project 俾你嘅，佢、
2: 嗯、
3: 一定俾啲人哋唔想做嘅俾你，咁睇下你做唔做咯。有啲人可能覺得誒、哎、煩啊，誒唔 sexy 啊，唔做啊咁，咁你就冇咗個機會。咁咪豬頭骨咪啃兩隻咯，你啃多幾隻，個客見到你，咦係真係有誠意喎，咁就俾啲叉燒你食，呢啲 relationship 咁樣build出嚟噶嘛，即係我成日覺得呢個係一個過程嚟嘅。咁、
2: 嗯、
3: 你問我點解？我覺得可能細細個屋企教就係唔好怕蝕底，其實真係一句唔好怕蝕底，即係而家唔好計較得咁多，成日覺得喂我做咗呢、這個，我做多咗五分鐘，咁公司咪補翻我五分鐘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好多人會諗呢啲嘢，但係我覺得你諗得太多呢啲嘢嘅時候，其實就將你個 focus 局限咗一個點。
2: 嗯、
3: 我當年喺美國做諮詢嗰時，我記得我老細同我講句説話。佢話：嗱，你哋而家要 work life balance， 我好 respect 你哋 work life balance，、嗯、但你都要知道，如果你 work life balance 嘅話，我亦都唔會撐你自由升職嗰啲嘢，因為好簡單，我同一個人同我講 work life balance， 同另一個人我 weekend 需要佢，佢即刻衝出嚟幫我搞掂，咁、
2: 嗯、
3: 佢對我嘅 value 都唔同啊嘛，即係好實際，佢嘅意思就係、是、話，咁、
0: 嗯、
3: 其實就係個考量，即係你計嘅時候，你都要 expect 人哋都會同你計，
2: 嗯、
3: 你唔計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候人哋都唔會同你計咁多。

0: 我喺职场啊，遇到吸血鬼啊！话说咧，我好不容易爬到去副总裁呢个位，以为可以指点江山啦、啊，点知上面个老细啊，系只吸血鬼嚟噶！佢自己咧又唔识做决策，每日咧最中意做嘅嘢就系下放晒所有嘅责任俾我。然后在我开会开到半夜的时候，无声无息地飘入房，吸干我想出来的 idea， 再跟大老板讲是他的功劳。最绝的是他放假去欧洲旅行，都还可以半夜打电话来吸我的精力，问我那份 report 的字体为什么不用新世名体啊。真系迟早有一日咧，俾佢吸干晒，变做职场丧尸。
1: 好啦 ，Tom， 职场丧尸佢就快变，类似嘅古仔，你自己有冇听过先？
2: 有嘅，有嘅，
1: 真系噶。好啦，咁你作为喺老板门前嘅第一个人，你做老板翻译员噶嘛？
2: 嗯、
1: 你会俾啲咩建议？头先嗰位遇到职场吸血鬼嘅人咧，
2: 两个角度去谂啦，我觉得第一。我遇到嘅情况就系我遇到有下属系担心有咁嘅情况出现嘅。我嗰时喺有间公司做嘅时候，我嘅下属嘅下属就会觉得我下面嗰个人可能就会做啲乜做啲乜，所以佢就好惊又好紧张又剩啦。后嚟有一次我同佢倾偈嗰时，我系啊，我知道佢做紧啲咁嘅嘢。跟住佢就吓你点会知噶？我点解会唔知啊？我呢啲嘢明显嘅啫，即系我就话做得老细，其实好多嘢佢都知嘅，只不过喐唔喐，系咪时候喐，点样喐，其实系唔同噶嘛。但系其实你问我。一个老细会唔会真系蠢到系俾个咁简单嘅方法呃到咧？其实我觉得未必嘅。做得老细或者上到嗰个位嘅，其实大部分人都有定嘅原因。咁其实佢知道呢件事，佢点样处理，其实系有唔同嘅考量啊。即系佢唔即刻做行动，可能未必系佢唔知，可能佢唔做行动有种种其他原因。所以我第一就系我用老细嘅角度，未必会唔知。第二就系我嘅劝解就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好 old school 啦，我就觉得其实唔好谂咁多，即系。你做出嚟嘅嘢就係你嘅 value， 其實呃唔到人嘅。偷嘅話偷到幾多啊？人哋問多兩句就冇曬 detail， 咁就會即刻問翻喂，咁你點唔知嘅咁？咁其實你自己做出嚟呢啲咁嘅 idea， 你嘅諗法係你嘅 value 嚟噶嘛？即係我覺得呢個唔使太擔心會俾人哋咁樣搶到。第一，有人會見到；第二就係我以前亦都睇過一個説話 ，which is 我覺得教咗我點樣做人嘅就係、是、呢個世界最缺嘅咩？最缺嘅就係人才。咁人才嘅 value 喺邊度？人才嘅 value 就係佢做嘢嘅熱誠，佢嘅決斷力。英文就係 always wa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想做啱嘅嘢。咁正常，如果你想做啱嘅嘢嘅话咧，你大部分时候你做嘢嘅决定都系会系啱嘅，决策都系对嘅。咁只有啲玩政治啊、玩呢啲小动作嘅人咧，佢哋先会去谂尽方法去谂啲旁门歪道嘅嘢。咁喺咁嘅情况之下 ，as long as 你 focus on 做你啱嘅嘢，你嘅 value 始终会俾人见到。就算呢个老板见唔到你，其他老板都会见到你。咁喺咁嘅情况之下，自然就会有人会赏识。成篇文讲完之后，佢讲咗句说话，我觉得好啱，就系话咁成件事个总结系咩咧？就系、是、你唔需要谂咁多。Focus on do the right thing， 其實 the rest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
3: Yeah， 我覺得阿湯講得啱，就係心態好緊要，千祈唔好你咁諗咗件事先啦。你俾心機做好呢件事情，人哋會睇得到噶嘛，係咪先？即係唔好諗住啊，係咪老細攞咗我嘅功勞定點樣先？你係咪都要做呢份工作？長而久之，你做得好嘅話，身邊嘅人老細嘅老細都會睇得到噶嘛，係咪先？
2: 係咯，其實 Jackson 自己係老細啦，所以 Jackson 自己都知啦。佢下面啲同事邊個得邊個唔得，邊個呃緊嘅邊個唔呃緊，點會唔知啊？
3: Yeah，
1: 所以咧，今日同阿 Tom 傾偈咧，我覺得除咗是一个励志故事之外呢，更励志的呢就是他提醒了我们吃多几嚿猪头骨终有一天都有叉烧你吃的。大家千万不要怕蚀底，今天非常之多谢晒联想方案服务业务集团香港总经理郑永豪 Tom， 多谢晒。
2: Thank you， 唔该晒，唔该晒 Jackson，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本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经在星期三结束。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向政府提交了书面回应，并提出多项建议。公会原则上同意新增持续性侵犯儿童罪，但需同时加强保障措施，确保审讯公平。公会指出，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尽管并不属于今次咨询范围，但公会在审视香港过去20年的发展，以及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关于性罪行法例的发展后，大致同意建议引入新的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同时加设多项保障措施，包括例如证据足以支持提出独立目且实质的控罪，例如强奸罪，应当明确规定控方提出相应的实质控罪，而非提控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参照规管串谋罪行的实务指示，如足以提出实质控罪，则控罪书不应就相同行为同时包含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及实质控罪。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市楼的升降机内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陷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在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这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表示，两个单位曾经有多次嘈吵记录，但并没有报案。死者曾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初步批核，正等候新单位。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3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

0: 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此外，位于海南岛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同时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系稍为慢车噶，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东山台。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增大屋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增大屋由落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嘅路段。目前咧，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2: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3: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浙江的佘日元。
4: 大家好，我是 Aaron 佘日元，是你们大城小事浙江篇的主持人。好高兴又回到来这里跟大家分享在浙江这里的一点一滴啦。最近呢就正值暑假，我记得好似系大概五年多之前咧嚟到呢一度咧，都冇感觉到好似而家咁热。应该系前年学生放暑假嘅时候咧，七月八月咧，真系去到40度。而家咧就亦都大家都知道啦，基本上就全球暖化噶啦。欧洲又有呢个热浪啦，香港啊成日有台风啦。以我所知，咁咧就呢一度咧都系好热。咁啊，而家大概讲紧系咧35、36度度，即系讲紧呢个中午嘅时间咧，真系好热，尤其是即系好似冇乜云咁样啊。虽然都有落咧几阵雨啦，咁但系主要咧呢度都系即系阳光普照，所以就系好热。咁我感觉佢嘅嗰个热法咧，就真系系干煎咁样，变咗大仔有阵时即系喺呢一度，我哋附近有一个足球场。都会去踢，但系真系踢一阵咧，就要上翻车歇一歇啊，先至再咧可能踢埋后边嗰15分钟，咁已经系开始会惊中暑。咁啊，去到啲商场咧，又系暑假咧，一般咧呢度啲居民，以我所知啊，我哋即系圈子入边啲朋友咧，都系会近近地，譬如去上海啊，咁啊又落下杭州啊。今年有少少唔同啦，咁有好多咧就开始咧就系遍布于呢个东北同埋西北。都有一两个朋友都话因为实在太热啦，又冇理由南下去啊香港啊或者海南啊咁热，咁所以变咗咧就会开始选择啲新去处，就譬如好似甘肃啊有阵时咧亦都系喺东北嗰边长白山啊，咁啊其实咧都一样啊，就系等于咧喺浙江呢度识得一啲东北嘅朋友咧，佢哋亦都系佢哋嗰边太冻，而居去到浙江呢一度。咁亦都好大班嘅呢一啲咁样嘅东北人呢，佢哋亦都会系譬如海南嗰度呢置业啊，亦都系因为佢哋嗰边太冻，咁我哋呢边系太热，咁所以呢而家都有一个咁样嘅趋势。咁啊，上一集呢就有同大家分享啦，去咗意大利一趟，啲小朋友呢而家佢哋已经够大过啦，就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好奇心、求知欲，我覺得去咗呢一啲外邊嘅地方咧，仲好玩過以前，因為佢哋問嘅問題，或者係對於一啲比較喺文化上啊、生活上啊唔同嘅嘢咧，諗法咧就比以前成熟好多。咁變咗有陣時，我都要用個腦去諗諗點樣去答翻啲小朋友。咁其實呢件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其實喺佢哋嘅嗰個即係問問題過程中咧，都係令到我會有更多嘅思考。咁所以變咗呢個互動，其實我係覺得幾開心，亦都係幾健康嘅。咁啊喺意大利翻嚟，咁啊，唯一一個大家都覺得好難頂嘅就係長途機。
5: 去嘅時候咧就係、是、即係又轉機啦。咁但係轉機嘅時間又等好耐喎。咁所以變咗咧，今次咧就俾我哋發現咗有其中一個航班嘅直航，咁啊體驗下啦，亦都係俾啲小朋友去體驗下。其實就冇想象中咁辛苦嘅，因為食兩三餐咁樣瞓一瞓，睇一兩套電影劇都到噶啦。咁啊，但係時差一個問題，咁所以變咗翻到嚟嘅時候咧，都大家都筋疲力盡啊。但係個暑假咧又真係好漫長喎，點算好呢？最後就計劃未翻浙江，就選擇一個近啲嘅地方啦。咁啊，所以咧就去咗菲律賓一趟。咁嗰個消費水平亦都係唔高嘅。由於今次咧，我哋喺歐洲咧正值受到熱浪嘅侵襲咧，咁所以變咗今次去菲律賓咧，反而就真係覺得冇咁熱。以前就覺得哇，東南亞咧永遠都冇冬天嘅，淨係即係得夏天。咁但係今次我自己起碼個人感覺咧，就係歐洲就真係仲熱過菲律賓好多。咁同埋我哋都好幾年咧冇去到呢個地方。原來兩個小朋友都同我講，佢哋已經對上一次去菲律賓咧冇乜印象啦。咁我哋今次亦都係喺佢哋嘅首都馬尼拉，原本就諗住咧去下其他啲島，不過咧就睇到天氣預報咧就係有好多雨。就唉諗下諗下，不然都係短短地玩幾日咁樣就喺馬尼拉嗰度度過。其實佢哋好多地方咧都即係啲冷氣，我今次都感覺係拍得住香港，都真係好凍啊！咁所以變咗咧，今次嘅菲律賓之旅咧，就令到我同埋兩個小朋友太太都覺得其實都唔係好熱，都好舒服。咁啊，呢幾日咧其實咧都係 call 啲車咁樣好方便咁樣去。周圍去玩啦，第一站啦，咁我哋就近近地喺機場嘅附近一間酒店就攞腳先。佢哋車費特別平啊，真係咧仲平過香港，我覺得都好多下。咁啊，亦都喺嗰度咧就係、是、有好多好味嘅嘢啦。咁其實喺首都咧，以我所知，除咗中國人好多之外啦，因為主要其實喺東南亞好多唔同嘅地方，譬如係新加坡啊、馬來西亞，都好多同我同一個家鄉嘅閩籍嘅福建嘅華人咧，就好早期已經係聚居喺呢啲地方。咁所以變咗我哋有一個口號啦，外聘才會贏，就係講緊喺外邊打拼啊。就會咧得到好好嘅回報，咁啊的而且確係好。

0: 多識嘅喺菲律賓度居住嘅福建人咧，都係做得好成功啊！
1: 咁但係除咗華人之外咧，其實咧有好多譬如係韓國人啦，我都見到有唔少嘅喎。咁所以變咗咧，今次去嘅時候咧，就感覺咦，佢哋啲韓國燒烤啊餐廳咧就特別多嘅，對我哋嚟講啊，真係好啱口味啦～

今次咧，我兩個小朋友咧又問一啲幾有趣嘅問題。咁我哋咧有陣時，因為我哋大家都好中意食嘢，包括我太太、我兩個小朋友都好中意食嘢。周不時啦，會問一下，哎呀，你呢一排第一樣中意食嘅咩菜啊？咁通常離唔開都係嗰幾樣嘢啦。咁譬如好似今次意大利咧，咁我個細仔就好強調話，佢最中意嘅就係意大利餐。咁啊，因為佢好中意食 pizza。嗰度完全嗰種口味咧，佢又話啊，你食真啲，其實真係同亞洲食開嘅嗰啲 pizza 咧，就係唔一樣嘅。咁啊，呢個即係脆好多嚇。咁啊，但係今次嚟到菲律賓咧，咁啊，佢都問到一個我都覺得幾難答嘅個問題。佢就話：咁菲律賓人咧，佢哋係即係食咩菜？咁我同佢講，梗係菲律賓菜啦。咁但係個問題就嚟啦。咁菲律賓菜有啲乜嘢咧？我自己咧就係、是、唯一知道同佢講就係呢個蒜蓉飯，英文嘅 garlic rice 啦、啊、就係佢哋即係經常食嘅，因為佢哋同我哋一樣都係食好多飯嘅，但係佢哋就頗為有少少味道，加啲蒜蓉去製作嘅飯啦。

0: 咁但係其余嘅嘢呢，我真係都唔係好清楚啦。我淨係一路嘅印象就觉得呢，菲律宾菜係偏甜嘅，就同我哋浙江嘅菜式呢都係有啲接近，即係佢哋係都係偏甜嘅嗰个咁样嘅感觉。咁、那个问题就嚟啦，点解会有一啲菜啦，即係唔同嘅料理啦，譬如我哋讲緊嘅韩国啦、泰国啦、越南啦，都好似做得比较成功，唔同嘅地方都会有佢哋嘅踪影喺度㗎，有佢哋嘅餐厅。但係就係恰恰呢，菲律宾菜呢就好似仲未呢，即係能够可以打入去国际化嘅一个观众嘅视野入面。咁我哋今次呢有入住其中一间酒店公寓啦，佢哋都每一朝嘅早餐呢都会有佢哋呢个菲律宾菜嘅元素喺度。咁其实我觉得呢就係的而且确唔难食。但係呢你话讲到好好食又真係未至于。不过但係呢每个地方呢都有佢冇咁出色嘅地方啦，但係亦都有佢好出色嘅地方。咁今次我哋呢亦都係因为喺短期留去咗两个地方，之前嘅意大利同埋今次菲律宾呢，我哋不得不承认就係佢哋嘅服务非常之好。对于餐饮嘅菜式会係好似西餐咁样问候下啊，你哋觉得今晚啲餸点样啊，即係基本上都会去问。酒店一啲细节位，譬如好似即係我入住酒店门口嘅同事亦都会好积极咁样呢去帮你去拎行李啊，讲嘢又好有礼貌啊。咁我亦都知道佢哋有个强项啊，就係佢哋对于音乐嘅基因呢即係非常之出名嘅，即係尤其是唱歌呢，就见到佢哋有阵时譬如喺酒店大堂去演奏啊，或者係献唱啊，都係层次非常之高。咁呢个係真係值得欣赏嘅。我哋去咗一个区域呢，呢、这个呢就係、是、以前呢係属于佢哋叙事中心嘅 Makati 嘅一个地方，改造咗一个呢绿化又好靓好靓嘅一个环境，但係呢亦都有一个好好居住嘅环境，非常之方便嘅一个餐饮嘅一个范围啦。咁跟住呢亦都有好多出名嘅酒店叫做 BGC。今次我太太都好少有咁样呢，就係话哇，如果喺呢一度长住呢，我觉得有諗得过喎，因为个环境系非常之舒服嘅。咁喺今次呢一个范围入面啦，咁我亦都即係好主动去搵一啲啱小朋友玩嘅地方啦。咁亦都今次呢就係、是、慢慢感觉啊，佢哋未必呢就係、是、再鍾意以前嗰啲比较幼稚少少嘅，佢哋可能比较呢就係、是、开始呢鍾意有啲启发性或者一啲教育性嘅。譬如对科学佢哋而家好有兴趣啦，尤其是我大仔就係对于呢啲呢唔同嘅科学啊、历史啊有兴趣。咁其实马尼拉今次都係感觉呢就係、是、都有唔少地方可以带佢哋去，亦都係几有趣，而且环境係好好。譬如好似一个叫 Mind Museum 啦，又干净啦，企理啦，就真係有嘢玩啦。咁另外呢就係佢哋亦都呢啲年纪，我細个都记得好鍾意小动物啦。咁跟住今次呢就二选一，咁一系就係去动物园啦，又或者呢就係呢一个海洋馆。咁最终佢哋呢就揀咗海洋乐园。咁呢度嘅海洋乐园呢，虽然呢个面积唔係非常之大，不过呢就我个大仔呢就係、是、呢俾咗佢十分满分。即係我自己都冇去諗過呢，就係話啊，呢次呢連呢內地，譬如我哋喺杭州亦都去過唔同嘅動物園啦，咁上海亦都有水族館啦，即係啲海洋世界樂園啦，比唔上呢個海洋世界呢，海洋樂園呢，即係佢哋都係叫 Ocean Park， 比好多實質嘅體驗你。200 peso 一個人就呢體驗喂一啲冇攻擊性嘅鯊魚同埋魔鬼魚，真係掂到佢哋喎。咁啊，亦都咧会有喂企鹅。咁啊喺喂嘅嗰一刹那，我嘅大仔就係话，佢如果真係俾我摸到嗰隻企鹅呢，我就真係俾呢一个主题公园呢十分。结果真係当然俾佢喂咗条鱼仔，咁跟住呢就摸到嗰隻企鹅，就啊真係係感受到原来企鹅啲毛係咁样嘅。佢其实呢虽然係叫海洋乐园，咁但亦都有好多唔同其他品种嘅动物啦，譬如係爬虫类啦，可以孭住条蟒蛇去影相啦，即係有好多鸟类啦，譬如好大隻嘅鹦鹉去同佢哋接触啦。咁变咗真係呢就係、是、令到佢哋喺一个好奇心咁蓬勃嘅一个阶段呢， 滿足到佢哋。咁我覺得咧，呢一個都要點下讚，就係覺得呢一個馬尼拉原來咧，之前我哋嚟嘅時候咧，都淨係度假形式啊，即係就咁匿喺個酒店度啊。咁其實今次咧個體驗就係好唔一樣，都覺得咧就好值得咧同大家分享。雖然咧呢一個旅程咧可能同浙江冇咩分別，不過咧亦都咧會令到我哋覺得啊，即係其實外邊嘅地方有佢好好嘅地方。我哋今次都喺香港逗留咗一啲短嘅時間，咁啊，亦都會咧就係覺得，哎呀，想快啲翻同鄉，因為咧香港實在太多人，咁所以變咗咧我自己個人咧都唔係好適應。咁不過咧就今次又出翻嚟去咗唔同嘅地方啦，所以覺得啊，每一個地方只要你嘅心態正面，覺得佢有好突出嘅地方，亦都有佢咧可能冇咁突出。冇咁好嘅地方，其實係實屬正常嘅。咁所以變咗，當你能夠可以呢，即係我今次見到我兩個小朋友都識㗎啦，就係話啊，我會去更加花多啲時間去享受佢好嘅嗰方面。咁唔好嗰方面呢，就好似粉筆字抹咗佢。咁自然你去到咩地方，其實都係舒服嘅。好啦，今集嘅時間呢，又咁快又到喎。咁暑假呢亦都係呢即係準備開始倒數啦。咁我哋都呢可能喺好快嘅時間呢就返返浙江，到時候呢又再重新呢同大家去分享多啲喺浙江嘅點點滴滴。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
1: 節目仲未完㗎，新聞之後會有河南嘅麥漢明讲下佢嘅大城小事，唔好行开啊！

0: 違反就會違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關人士。他強調，加強範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標者知道自己的責任，不遵守條款將承擔刑事後果。邱應華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推出有關範本可以看到政府好有決心打擊圍標。至於未來會否修改競爭條例，形成刑事化或與民事雙軌而行，有待競委會相關報告結果及後續安排同工作。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會長、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名譽臨床副教授關日華表示，目前難以估計流感幾時見頂，以及會否延續至新學年開學後。重申市民應該接種疫苗，預防重症及死亡情況。一名七歲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並發休克及腦病變死亡，他曾接種流感疫苗。關日華說不評論個案，但指出個別人士感染流感後有很大反應，即使已經接種疫苗，抗體亦未必能夠控制病情。關日華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夾擊，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機會令到兒童有氣管炎及肺炎，亦都見到不少兒童因為新冠而有思考症。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初時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明早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6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和緩西至西北風。明日高地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一持續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的坏车仍然未清理好，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同时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是左转上回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排到东山台。而另外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涌口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康湖居。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2: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2: 星期四18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双城轮动。
0: 晚上7:30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32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5: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

0: 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2: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3: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河南的麦汉明。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ie。 最近这几个月呢，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呢就开始有少少企稳复苏的现象，所以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现在郑州楼市的情况，同埋今年咧上半年喺郑州最新嘅房地产嘅产品究竟进化到点嘅样咧？咁啊，等我一一同大家讲解一下。咁啊，虽然郑州就距离香港咧就比较远啦，但系我身边咧亦都有唔少香港人咧喺度置业噶。不过相信大部分嘅听众咧对郑州嘅房价咧都不是太清楚的。其实呢，目前呢郑州的房价呢就大概是13,500元一平米左右，而换回起来呢就大约1,400元一尺左右。如果对比来香港，那就真的没得比了，因为差不多只有1/10的价钱。大家想想，现在香港的房价虽然跌了不少，但正常的点都1-2萬元一尺。不过咁，头先所讲嘅郑州嘅楼价咧就系均价嚟嘅。咁而郑州咧唔同嘅区咧嘅楼价差别都好大嘅。咁而郑州咧最贵嘅区咧就系郑东新区，而家嘅房价咧就21,000多元一平米，咁啊即系大概2,000多元一尺啦。咁而排第二咧就系金水区，咁啊19,000多元一平米。咁啊除咗呢两个区比较贵之外咧，其他嘅区咧基本上就13-14元到。咁啊，另外仲有一個最平嘅區就叫做上街區，咁啊5,000多元啫。咁啊，基本上咧，如果外地人嚟置業咧，就只會考慮鄭東新區同金水區嘅。咁我哋縮細少少個範圍，就淨係講鄭東新區啊。咁啊，其實成個鄭東新區都係過去呢10-20年建設嘅。咁啊，其實面積都唔細嘅。咁入邊咧就包含咗五個板塊。咁呢五個板塊嗰個樓價咧都差得比大嘅。咁啊，郑东新区里边咧最贵嘅地方咧就系北龙湖片区，平均嘅楼价咧就37,000元一平嘅。然后咧就 CBD 片区就24,000，跟住咧就东站片区就18,000，排第四咧就龙子湖17,000，最平咧就白沙片区就15,000元到。所以简单嚟讲咧，睇成个郑州嘅楼市咧，就最重点咧就要睇北龙湖片区啦。其实整个北龙湖片区呢，它的历史就不太长的，就10多年左右而已。它的本身规划呢就是一个高端的住宅区来的。北龙湖是一个圈来的，主要呢就分南岸和北岸的。而整个北龙湖的中间呢就是一个很大的湖，湖中间呢就是一个金融岛的地方，我也都在过去呢就介绍过的。而这里为什么住宅不可以买得这么贵呢？当然离不开呢呢度有非常好嘅配套啦。咁啊，第一个咧就头先啱讲嘅金融岛嘅商业同埋办公楼嘅配套啦。咁啊，自从金融岛开咗差唔多年几之后咧，而家咧就成为咗成个郑州市好紧要嘅一个商业中心。尤其系平时夜晚同埋周末，基本上成个金融岛入边每间餐厅咧，全日都爆棚嘅。咁啊，第二就学校配套啦。咁呢度咧亦都有呢个清华大学嘅附属中学喺度嘅，咁啊，其次就系呢一个嘅公园配套，成个区咧个绿化面积系非常之大， 所以呢度的总体密度就比较低，咁自自然然环境就好啦。最后呢度就有全亚洲最大的医院，就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所以而家咧，北龙湖咧就成为咗郑州甚至成个省有钱人嘅聚居嘅地方。咁而目前咧，就成个北龙湖嘅南岸嘅住宅咧，就已经开发得七七八八噶啦。呢两年开始咧，就轮到北岸咯。咁其实今年开盘嘅住宅楼盘咧，就同前几年嘅就好唔同，因为呢两年咧，成个郑州甚至全国嘅住宅嘅规范咧。都有好明顯地嘅改變，咁我哋咧就叫做第四代住宅。我就年幾前咧都同大家聽眾咧就解釋過嘅，因為呢個第四代住宅咧就係近兩年咧先至有嘅。咁啊，核心嘅設計理念咧就係每個住宅單位咧佢都有一個好大嘅花園，咁而亦都係因為呢個花園嘅因素咧，就同時影響到每一個樓盤佢嘅會所設計。呢一兩年嘅樓盤咧。大家對於會所的品質、景觀的結合、面積的大小都競爭得很厲害，因為住宅單位就做來做去都不會有太大變化，但是會所可以。那我下一節就跟大家分享一個今年在北龍湖片區市場認為做得最好的樓盤，大家聽眾就可以知道現在的鄭州住宅的水平去到哪一個位置了。

家詳細介紹一下，今年上半年咧喺成個北龍湖嘅北岸就開咗一個非常之受歡迎嘅樓盤。咁呢個樓盤咧受歡迎咧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咧就係佢容積率好低，佢嘅容積率咧就只有 1.49， 意思咧就即係一萬尺嘅地咧就可以起到14,900尺。咁所以咧入邊嘅樓咧全部都係得7至8層嘅啫。咁我哋呢啲咧就叫做洋房。咁而舊年咧有幾個其他嘅樓盤喺北岸咧嘅容積率咧都係 2.5 嘅。咁所以咧佢只能夠起16層。咁而呢一種洋房式嘅容積率咧，一般咧就喺南岸先有，北岸就比較少見。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啱啱之前所講嘅第四代住宅。咁每一户咧都贈送一個非常之大嘅露台，唔使計面積嘅，所以佢嘅得房率咧就比以前嘅住宅咧就高20-30%。以前嘅住宅咧，如果係洋房嘅話咧，得房率咧就差唔多89-90咁上下。咁而家咧就做到110至120幾嘅。咁變相咧就即係平均嘅房價咪低咗咯，因為你送多咗面積啊嘛。第三咧就係佢有一個超級大型嘅會所。佢會所嘅面積係超過4,000平方米，即係40,000多尺。而佢嘅會所嘅風格啊、裝修啊，包括佢嘅景觀設計咧，係非常之好嘅。咁我都認為咧，佢而家係目前鄭州嘅會所嘅天花板嚟嘅。而呢個樓盤咧，其實加埋嘅户數就唔係好多嘅啫。咁啊，成個樓盤19棟樓，一共499户。咁啊，所以499户除翻一個40,000多尺嘅會所，咁其實個比例又好大。咁啊，講到會所咧，喺國內嘅樓盤做會所，同喺香港嘅樓盤做會所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喺國內咧，無論你係做咩功能咧，只要你個面積咧喺地上咧，佢都要計容積率嘅噃。當然呢一個面積，我講嘅係一個室內嘅空間咧。咁但係香港咧，一般會有一個百分比咧，係可以唔使計面積嘅，就算喺地上。咁我點解會同大家講呢樣嘢咧？就係因為亦都係咁嘅原因。咁所以大部分喺國內住宅嘅會所咧，佢擺地下。咁而過去咧，好多樓盤咧，佢個會所因為只能夠放地下嘅原因咧，所以就好少自然光可以入到去，最多咧就開下天窗，所以個感覺咧就唔係咁好。咁而最近1-2年咧，就發覺呢個趨勢就慢慢改變咗。咁點改變呢？就個會所周圍咧，咁啊設計上咧會挖一個地下嘅下沉庭院。咁而會所嘅主要功能咧，就圍住呢個庭院。咁而呢一個建築嘅做法咧，就會俾大家一種感覺，就好似其實就唔喺地下，因為佢側邊有窗，外邊亦都有景觀啊嘛。咁當然啦，挖得越大嘅下沉庭院，咁成個建築成本又相對又會貴啲啦。咁啊，貴咗嘅建築成本到最後咧，咪又係分擔喺樓價嗰度嘅。咁而呢一個樓盤，我覺得佢最優秀嘅地方咧，就係、是、去挖呢一個嘅下沉庭院做得非常之大同埋非常之靚，咁啊令到我覺得喺個會所度咧一啲都唔覺得自己係地下室嘅。咁當然咧，一個會所咁大40,000多尺，咁全部擺地下咧都唔係太合適嘅噃。咁我哋行內一般嘅做法咧，就係、是、會將每一棟樓嘅首層部分嘅面積咧，我哋就會定義為佢一個架空層。咁架空層咧規範上就唔需要計面積嘅。咁而呢個架空層嘅面積咧，如果佢喺會所附近嘅話咧，一般咧就可以成為會所一部分，咁咧就可以加大呢個會所嘅面積，令到成個會所咧係有一個高低嘅層次感。咁啊，補充翻而家北龍門片區大部分嘅住宅產品究竟面積有幾大咧？咁啊，聽眾最關心嘅，咁賣幾多錢咧？咁啊，一般咧北龍湖片區嘅住宅咧，就大概面積喺140平米至到200平米左緊，即係大概1,500-2,000尺咁上下啦。呢、這個樓盤為例咧，咁佢有3隻嘅，包括140平米、170平米，一般都係4房啦。咁啊，另外仲有少部分嘅200平米咧，咁就5房咁樣嘅。咁啊，另外一個好受價格因素影響嘅原因咧，就係佢嘅容積率啦。咁啊，頭先講到咧，呢個容積率咧，如果1.5、1.49啊嗰種咧，因為佢洋房咧，咁而家北岸咧大約係賣緊40,000-45,000咁上下啦。咁如果高啲容積率，即係2.5容積率嗰種咧，而家應該就賣緊35,000咁上下嘅，價格都爭好遠噶。咁所以北岸嘅洋房咧，最細嘅大概104平米度咧，而家係賣緊500幾萬。咁而呢個價錢咧，係一個有裝修嘅價錢嚟嘅。
而家大部分嘅楼盘咧都含咗装修噶啦。如果唔带装修嗰啲，我哋叫毛坯房咧，咁啊大概平多五六十万咁上下。好啦，呢一节咧就同大家行下呢个楼盘先。首先咧，呢个系个大楼盘嚟嘅，咁所以咧，沿住楼盘嘅四边咧都系马路嚟嘅噃。咁而呢度咧，基本上所有嘅楼盘咧围住都系围墙嚟嘅。咁而呢个楼盘咧，佢嘅主入口咧就喺西边。咁而当地嚟讲咧，西进咧就最正嘅，因为喺普通话咧，西进西尖咧就同吸金嘅普通话咧系一样。咁吸金大家都知道咧，就系、是、吸收呢个钱啊嘛，金啊即系钱啦。咁所以呢度咧又加分啦。咁而一个真正嘅豪宅咧，由入门口开始计，系要有三进嘅，即系 three layers 或者系 three hierarchies。咁第一进咧，一般系连住个马路咧，咁就冇门，系一个 open area， 只不过咧系有个 cover， 有个顶嘅啫。嗱，第二进咧就更加讲究，佢哋用嘅咧就叫做四水龟堂嘅设计。呢个系以前我哋徽派建筑同埋江南民居用嘅建筑形式嚟嘅。咁、那个核心理念咧就系、是、呢个空间嘅屋顶。就是一个天井嚟嘅，而围住天井四面嘅屋顶咧就斜嘅，咁所以落雨嗰阵时咧，啲雨水咧就从四面咧就入咗嚟个天井度，咁啊寓意肥水不流外人田嘅意思，咁所以一个西进再加四水龟堂，咁啊寓意就非常之聚财。咁而呢个空间咧，中间系一个镜面嘅水池，水池上面咧就放咗一棵罗汉松树，而罗汉松树嘅下边咧系一个金色嘅莲花盆。感觉非常之有艺术感，非常优雅。好啦，跟住再入去咧，就真正入到去第三重嘅会所门口啦。咁一入到嚟咧，首先咧就俾我感觉咧，就去咗五星级酒店，就唔似系翻屋企嘅，因为佢嘅装修实在系太高档、太豪华啦。但系咧最震撼我嘅地方就反而唔系个装修，而系正对住我嘅两层高嘅玻璃幕墙。呢、这个玻璃幕墙咧真系唔简单嘅。因为它是由五块三米乘十三米高的玻璃组成，而国内目前只有两间厂可以做到这个工艺。而透过这一块这么大的幕墙，我就望到一个百几米长的一个下沉庭院，整个下沉庭院还配有很多的江南式的小桥流水。现在正好是夏天，那些树全部都长满密茂的叶，还有咁啱呢一日咧就有好好嘅陽光，咁所以成個下沉庭院咧全部都係好光猛，咁而庭院嘅兩旁咧就係、是、會所嘅功能，所以呢個翻屋企嘅感覺咧，我一啲都唔似翻屋企，直頭好似去咗度假酒店。除咗呢度個空間感好之外咧，就為咗迎合河南人對文化嘅追求咧，呢度用咗好多非遺嘅皮影雕刻工藝，咁啊體現喺裝飾燈上邊。例如象征吉祥的云纹和水纹，还有三眼牡丹的吊灯，增加了整个空间的文化色彩。我先经过一条很漂亮的旋转楼梯落去下面一层，沿着这个下沉庭院围了个圈走了转，整条走廊就好像去了鸡柳鱼一样，因为全部呢就放了很多艺术品。咁啊，会所功能就基本上就非常之齐全啦。咁啊，除咗正常嘅健身房啊、儿童嘅游乐空间啊、private dining room 啊，另外有一个咧下午茶嘅房啊，几靓做得。因为呢个设计师咧，佢就比较中意运用室内同室外嘅融合空间嚟到做设计。咁所以，譬如话呢一个下午茶空间咧，佢系将成个空间就打开，坐喺室内咧就好似坐喺室外咁样嘅。咁啊，一路围住个庭院行咧，咁啊嚟到一个瀑布添。咁个瀑布上面咧系一个木嘅艇嚟嘅。哇！咁我心谂，我如果每晚翻屋企散下步，听下呢一个瀑布声，真系好治愈嘅。好啦，咁啊参观完个会所咧，咁啊要睇下样板间先。咁我咧就睇咗一个最大嘅200平方米，即系2000尺嘅单位。嗱，头先咧提到咧洋房，即系7-8层高嘅楼咧。就同一个地段的房价咧，会比高层贵一万嘅。咁第一个核心咧就系个电梯问题，因为呢度咧一个电梯就得10多户用噶嘛，所以基本上咧就同一时间就好少有其他户咧同一时间用电梯嘅。咁我哋上到电梯二楼，咁呢一个样板间咧，俾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太开扬啦。
咁因為呢啲咁樣嘅豪宅咧，一

0: 般嚟讲咧就一梯啊两房，而佢哋咧就将个厅咧就摆到最边嘅。咁所以一屋咧，你会见到三面270度咧就全部落地玻璃，咁啊再加埋四代住宅嘅超大 L 型嘅露台，俾我感觉咧一啲都唔似住喺二三楼或者七八楼，似系住喺一个别墅。咁啊睇完呢个楼盘咧，大家朋友就可以比较一下，同一个价钱喺香港你买到咩楼？在郑州又买到什么楼？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集再见啦，拜拜。
1: 浙江的佘日元和河南的麦汉明要到下个月才再跟大家见面了，记得是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直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是34.7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內地中央氣象台發布橙色颱風預警，預計白海豚明晚至到後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帶沿海登陸。隨著白海豚靠近，華東沿海風雨漸起，預料未來三日

0: 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说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加专注生意发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直至下午4点钟，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较早前华富道近瀑布湾道嘅坏车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加园。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是比较慢车的，车龙就排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是挤塞，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龙门居。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七点整，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五点五十五分。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行一万步最多可减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嘅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号呢？
4: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5: 撞咗节目名啊！
3: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5: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4: 啊。诶、哎，咁点啊？叫咩名啊？
5: 就叫办公时间啦。
4: 诶、哎，是但啦，
3: 散会。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0: 时日快乐，
6: 陪你一齐办公。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旅游乐园之
10: 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9: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啱啱七月份同流年一起在
10: 瑞士小镇格林德亚
9: 完成一次跑山比赛，
10: 更分享一次过导游艾格峰，
9: 仲有少女峰、
10: 铁力士山最新登山塔，
9: 仲有火车游瑞士的悭钱贴士。
10: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
9: 是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流年欧海星香文
9: 加埋阿 Kim
10: 旅游乐园见。
11: Hey, hey, yeah, hey, yeah.

0: 转。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盛、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2: 时间咧系呢个啊，8月8日嘅晏昼5:10啦，开始今日嘅旅游乐园啦。哇，我见到咧，即系今日除咗加埋嘉宾啦，我两位嘅拍档咧都短裤仔、
3: 啊。系啊，今日嘅天气非常之适合要咁样着啦。
2: 系啊，你好 ，Herman。
4: Hello， 大家好，仲有我欧海星啊。
2: 系啊，喂，真系好啱适合大家嘅天气，即系话俾大家知咧，而家出边嘅气温咧系有摄氏嘅34度啊，相对湿度咧56%嘅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呢、这个黄色嘅工作鼠疫警告咧，就系、是、都系同时生效噶，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天气嘅情况啦、嗯。如果你要出去户外活动嘅话咧，真系要留意补水啦、防晒啦，系啦，即系总之都系要最好就系留喺安全或者系舒服嘅地方咧，听住旅游乐园就最啱噶。
4: 系，我谂喺咁嘅天时鼠疫嘅情况之下，最适合嘅运动都系可能游下水咁样啦。
2: 啊、都系嘅，降下温啦。
4: 朋友咧，我又估唔到，即系我真系见我有啲朋友今日都有走去行山啦，呢、這个就真系大家要小心一啲啊！
2: 系啊，可能佢真系如果系朝头早系5:00-6:00出发，咁都系 O K 适合嘅，系、因为即系天气情况，大家要留意啦。仲有咧，即系见到啊呢、這个强台风啊，阿白海豚咧，佢嘅啲情况大家都可能要留意嘅，因为就系因为佢嘅出现咧，令到我哋咧就系即系截至今日嘅4:00啊，天文台录得最高嘅气温系34.7度啊！即係暫時係最高嘅氣温，咁、所以大家就真係要呢一個
3: 補水啊，
2: 補水啦，防暑啦。好啦，咁而講到咧，即係我哋今日請嚟嘅嘉賓咧，嗰種熾熱嘅氣氛咧，我又要 keep 住。
4: 係點解咧？
2: 係啦，因為我哋就係一陣間就會請佢分享啦，因為就好開心咧，就係有一個嘅目標咧，就邀請佢。同我一起完成咗嘅，咁究竟呢个目标系乜嘢呢？请佢出嚟慢慢同大家倾下嘅，咪知咯。
5: 旅游乐园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2: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Herman，
5: 嘉宾旅游自由人阿 Kim。
2: 用呢个咧瑞士好清脆嘅音乐咧，就系、开始我哋今日嘅旅程啦。亦都请到我哋今日嘅嘉宾啊，系旅游自由人阿 Kim 曾建华。
6: 喂 ，Hello， 好正嘅首音乐，
2: 梗系啦。因为我哋咧就头先讲咗啦，即系我哋可能咧，无论喺旅行上啊，可能大家或者系喺与呢个旅行于运动上面咧，都会有一啲小目标嘅。咁但系对于我嚟讲咧，呢个系大目标啦就完成咗啦。
3: 恭喜晒你啊！
2: 系
3: 你哋啊！
2: 咁当然啦，即系恭喜完成嘅目标咧，即系都会要可能之前会有一啲嘅完善嘅计划啦。又或者咧，即可能對於好多朋友嚟講咧，完成一次嘅目標咧，除咗係有完善嘅計劃之外咧，其實朋友係好緊要嘅，係啦，就係、都邀請咧，即係中意一齊跑步嘅朋友咧，就一齊去完成咗一次咧，啱啱喺7月中咧就舉行過嘅一次嘅跑山嘅比賽啦。咁所以就捉住阿 Kim 你嚟咧，就同我哋一齊分享嘅。Kim 啊，
6: 哎，你好啊，劉莉，
2: 你好啊 ，Kim，
6: 好勁啊你，
2: 因為我好勁啊，咁你仲勁啊？
3: 你哋都好嘅，
2: 点解我哋咁样要互相去鼓励同埋呢个互勉呢？就是、因为呢个山赛咧，其实系属于喺瑞士一个小镇啦，呢、格林德雅啦，阵间我哋会慢慢分享同推介啦。咁入边咧系已经系最轻强，即系最短路程嘅一个路线嚟噶啦。咁话说咧，成日3年前咧，如果大家有听开旅游乐园嘅话咧，都知道，咦，榴莲你唔系去咗跑过一次嘅咩？冇错，喺3年前都参加过一次嘅，咁但系嗰一次咧就谂住啊，佢俾咗4个钟头，咁照计如果好似即系比较喺香港嘅一啲比赛活动咧，应该够时间啦，系啦，仲大把时间添。对于你嚟讲，梗系啦，一半多啲啲就完成啦。咁但系对于我嚟讲，应该够嘅，咁我咪可以多啲时间去
4: 影下相啊，
2: 影下相啊，喺每个水站度又玩下，
6: 食下嘢啊，
2: 系啊，食下嘢啊，去下洗手间啊，又同工作人员倾下偈啊。结果咧搞到。搞到咦，明明好大班嘅建议咧，同我一起去跑嘅，点解去到最尾
3: 得翻你一个嘅？
2: 系得我一个，或者可能前后有1-2个啦，点解得翻几个嘅？跟住你开始就有啲担心啦，咁于是乎就即系急起直追啦，系咁，但系到最后咧，真系都系迟咗少少嘅，所以好啦，到咗今次26年咧，
6: 等咗3年。
2: 等咗三年，亦都系努力储钱咗三年钱，跟住我就话唔得啦，我都系真系要邀请多啲诶中意跑山嘅朋友，所以今日就有阿 Kim 你就同我一齐完成呢次嘅之旅之余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瑞士好靓嘅风景。
6: 冇错啊，咁因为头先阿榴莲都讲咗啦，即系佢话我好劲啊嘛，咁我当然都唔谦啦，我都劲嘅，系因为咧。因为我是跑完之后我是回转头找他的。
2: 哇就是这种真友谊啊你明白吗
4: 因为我呢 Kim 都真的有开跑山的一些山赛经验嘛连一百公里你都跑过。
3: 这个是小儿科来的。
4: 真的很简单很湿碎啦。
6: 不是那我又不可以放轻个心情的。因为我觉得对每一次的运动或者项目或者地方你应该都要 prepare 好同埋装备好同埋要危机性好重要。咁当然啦我未去过瑞士但未去过瑞士跑。咁行山就行过嘅。咁但当然啦你问呢我喺资料搜集嘅时候呢哇呢个山峰成千几米㗎喎。或者三千几米哇一路上嘅时候其实。
2: 喺一路递升嘅时候咁究竟会唔会因为你第一次去瑞士跑山㗎嘛。
6: 係啦。
2: 会唔会好似即係榴莲所讲嘅阿 Kim, 你跑完之后呢大把时间唔该返上嚟捉我啊。我真係咁同你讲㗎嘛。
6: 因为我未出发之前榴莲真係咁同我讲。

0: 嘅，咁我但系我又冇因为咁咧而将啲装备放低啊，反而我仍然都用翻我平时用100公里嗰种嘅状态去 prepare 呢一次嘅山赛。咁但系当然去到嘅时候，我发觉，咦，原来真系好轻骑，系因为咧，佢嗰个辛苦程度。唔係想象中咁高，即如果你問咧，我反而覺得香港嗰啲山路係難啲嘅。
1: 同埋係咪因為關埋個天氣？
0: 加埋天氣，因為香港真係潮濕啊，同埋啲山路好濕啊，所以好容易跣腳。但因為嗰邊嘅氣候咧好乾爽啊，我真係完全咧，咦？我真係未試過條路咁舒服嘅喎，跑得，因為好乾爽啊。即你唔怕，哪怕我嗰陣時都話喺香港試一路。練習嘅時候咧，我係試好多唔同嘅鞋，係因為驚嗰啲鞋咧，我會跣親，會容易受傷，所以我係譬如呢對鞋我唔一定唔著噶啦，嗰對鞋你試完之後，咦唔係好 OK 喎咁，咁但係法國嗰邊咧，我就算著我之前試過有少少跣嘅鞋，喺翻嗰度操下嘅時候，咦？冇問題
2: 咁、當然啦，即係好似阿 Kim 所講嘅，即係平時嘅練習都好緊要嘅。即係我哋唔係即係可能係一開始就要去參加，即係呢啲都有一段呢個長度嘅比賽嘛。咁結果好開心啦，完成咗啦，亦都阿 Kim 亦都喺佢你自己都比較滿意嘅時間、之餘，又可以上山就係捉我啦。嗰個警方好笑㗎，因為咧我就係話我要的起心肝，我今次咧就唔再傾偈啦。咁觀光咧上一次都觀光過啦，咁。跟住，然后经过水站咧，好乖，一斟完水就即刻要跑过，因为真系想完成到呢个赛事，仲拎到我哋咧，我同阿 Kim 咧身上面都挂咗一嚿石头嘅。咁一阵间咧，如果留意即系我哋专业啦，即系都会有阿 Kim 一啲景点嘅靓相之余咧，都可以睇到我哋为咗呢次嘅比赛咧，努力完成嘅完成牌咧，就用一嚿石头嚟到制成嘅，
0: 系咪？特别石头系特别石头，因为咧系山峰作出嚟，
1: 哦，
0: 系真系嗰个山峰，
1: 好瑞士，好环保嗰种感觉。
0: 所以其實每一個石頭都唔同噶，
1: 係啊，攞翻原本嗰度，我就 feel 到阿 Kim 嗰個咧特別有份量，呢個係咪即係跑得好快，所以俾佢
0: 分量？其實係隨機嘅，其實係我哋每一次完成之後，係有一個工作人員隨機喺嗰個攬度攞嗰個石頭掛上去嘅，咁所以其實係隨機嘅，只不過咁啱我攞嗰個係好似好大嚿啫。
1: 哦，呢啲係咪其實早一年已經開始準備？所以香港其實你要練習好多嘅喎，去到你用。保持咗100K 嘅心情去準備一個20K 嘅比賽，所以你去到現場發覺，其實唔係咁困難，
2: 就輕鬆得多啦。
0: 係啦，冇錯冇錯，因為我哋要一年前報名係因為呢一個賽事係國際性，咁其實平時咧比賽咧係要攞所謂嘅石仔，因為佢哋係要計分嘅。咁你如果唔夠嗰分咧，你唔可以入呢個所謂嘅國際賽事。所以我哋其實參賽嘅時候咧，我哋嗰、那個號碼牌咧係由你嗰個地方嘅區旗或者國旗，咁就證明你係代表嗰個地方。咁所以變咗咧，你呢一個唔係一個簡單嘅身份。咁但係當然啦，因為流年其實之前佢都有參加好多唔同賽事嘅，咁所以其實順理營商咧入去呢一個國際嘅賽事係
1: 有份量嘅都
2: 做咩講我啫？其實應該係講阿 Kim 你啊，啱啊！即係因為你今次第一次就可以去到瑞士度參加一個跑山嘅比賽啦，嗰、那個感覺咧好開心啊！即係因為喺個小鎮度舉行啦，咁雖然我哋就破咗產噶啦，即係我哋都係儲咗即係成年嘅錢，咁但係我覺得咧啊，參加完成呢個比賽，再加埋瑞士嘅靚景咧，係值得嘅，
0: 值嘅
2: 係啦，亦都感受到咧，因為嗰個小鎮比賽嘅時候咧，就因為可能我哋途經咧，可能落山嘅时候咧，都系即系经过一啲小镇嘅，可能阿星你嘅屋企就系我哋嘅赛道其中之一。咁你见到佢哋咧，好开心，系会企晒喺门口支持我哋啦。同埋咧，我话我三年前就经过过参加过一次嘅。其实三年之后嗰个路线都相约嘅，差唔多嘅。真系有个妹妹咧，咁我回程嘅时候都系经过佢屋企嘛。真系有个咧，
0: 撞翻
2: 三年前嘅妹妹咧，就系我膝头哥咁高嘅。咦，三年之后有个咁高嘅妹妹，我系觉得好有印象嘅，跟住我就问佢：我系咪三年前见过你噶？咁可能佢都话未必，可能即系嗰种感觉咧系好开心。
0: 哇，好开心！啊、我都系一样好开心，因为咧我系因为我早完成啦。其实早完成嗰批咧，真系啲赛事嘅人咧系好强嘅。咁但系咧中间咧嗰啲小镇嗰啲咧就见到我揽住香港，佢就香港。 跟住我自己
2: 鼓励你啊，
0: 好似好

0: 好兴奋咁，咦，原来有人识香港噶、哦，我就好似更加唔可以衰俾自己睇、嗯，或者衰俾香港睇，咁我更加要努力啲、要跑，
1: 即系代表
0: 代表
1: 香港嘅朋友努力，
0: 系啦，咁所以系感觉好唔同嘅。咁然后真系你话小镇嗰啲木屋咧，佢真系会摆晒一啲佢哋自己啲食物啊、水啊或者饮品咧，俾你自给自足。你总之你想要你就攞啦。咁其实好 warm 嘅嗰个感觉。咁、我都冇谂过，原来喺嗰个小镇度会见到呢啲咯。咁当然风景哇靓到不得了，因为你真的一路系跑过山峰啊，你会见到可能隔篱嘅左手边系一个天池啦，右手边系一个小木屋啦，哇前方咧有个山脉啦，哇直情靓到不得了，我未试过即见到一个咁靓嘅 view， 因为跑步个感觉好唔同，
2: 所以个心情系咪好复杂咧？即咁靓，你又想停低可能影下相，但
0: 系要做时间、
2: 啊，但系系咯，你要尽快去到目的地，兼且咧翻翻去搵翻榴莲啊嘛，所以你要快啲、啊、所以其实嗰下你系有啲复杂，
0: 复杂。所以其实咧，我之前其实买咗好多 gear 嘅，有啲 gear 咧就系戴喺个眼度啦，咁我个眼咧就可以长期去录影噶啦，就我唔使揿任何掣噶啦，系啦。跟住有啲咧就系挂喺个心，
1: 唔紧要，你比我更破产啦，继续啦。
0: 跟住咧，但系咧，临尾其实点解我要揾翻阿榴莲咧？其实我发觉啲时间系有啲问，
3: 因为榴莲嘅时间有啲
0: 系，
1: 唔系阿 Kim， 因为 Kim 已经完成咗啦，
0: 因为我完成咗，咁我就咦，佢好似有啲距离、哦。因为其实有直播噶，
3: 哦，有直播，你知道佢个位置，
0: 系啊，有你要
1: 系咩？你竟然知道咗啊！
0: 但我唔记得 capture 啊，我唔记得 capture 嗰个直播嗰个画面。咁咧，我有啲朋友都即刻 send 俾我，我已经喺边个
3: 地方，知道你喺
0: 边度系嘛？咁我哇，唔系、啊，我一定要追翻榴莲。如果唔系咧，佢可能唔够时间。
2: 要鼓励佢啊！
0: 咁 我真系用咗一个钟头翻翻转头揾翻佢啦。咁我系上翻山嘅，咁我已经一个钟头终于见到榴莲啊！咁我话喂唔得啊！你唔好停啊，要落，唔好理我。你总之你唔好理我，你而家一定要继续跑。如果唔系咧，我依度用咗一个钟头上嚟揾你嘅时候，其实可能分分钟七除八扣，你都冇咗一啲时间嘅。咁我就系咁 push， 加油啊！你快啲嚟啊！
2: 咁榴莲见到阿 Kim 上嚟揾翻你嘅时候，你个心情系点样？咁即刻鼓励，即刻要快啲跑。
1: 冇错，嗰阵时咧，其实已经落紧山噶啦。咁但系因为有一次嘅经验啊嘛，我就知道我今次咧系一定够时间嘅。咁同埋因为已经系过咗最辛苦上斜嘅部分啦。咁其实我一直都系会落山，跟住就会接近终点噶啦。咁而阿 Kim 即系点解去计翻？因为佢系要由终点系跑翻上斜、因为我系落斜嘛，系啦。咁佢系。仲要系已经完成咗一次赛事噶啦，其实佢系再跑多一个钟翻上嚟，然后陪我一齐又落车啊！咁所以其实嗰个鼓励性系好大嘅。跟住嗌我榴莲，我冇理由知道我中文名啦，咁即系肯定系阿 Kim 啦。咁于是我嗰时哇，即刻咧再醒一醒啊！咁然之后你就我就好似阿 Kim 所讲，我话阿 Kim 我唔理你噶，因为佢已经完成咗啦嘛。咁反而咧，佢喺嗰个时间咧跑翻上嚟揾我嘅时候咧，佢系可以有啲时间去影执。边嘅啲靓景嘅相啊，跟住我就我唔理佢啦，因为我未完成我嘅比赛啊，我就要继续
3: 做咗正经嘢先，
1: 做咗正经嘢先，我就自己落斜。咁当然即系以佢嘅呢个质素同埋佢跑步嘅速度啊，就是、我用翻我正常嘅时间落斜啦，跟住然后佢影完大把相
3: 咧，都追翻你，
1: 都追翻我啦。跟住然之后咧，我哋就一齐过终点
0: 啊！系啊，冇错，过终点嘅时候其实系难忘，因为咧我之前已经到咗啊嘛，咁其实嗰、那个工作人员都记得我嘅，系啦，
2: 因为你第二次啦，
0: 即系第二次。跟住我话系啊，我朋友终于嚟啦，跟住我就想话影一张挂嗰个奖牌嗰张相。咁嗰个朋友好似好尴尬，好似好害羞咁样，就一路系咁褪，我系咁追住佢嚟影。
1: 咁当然啦，完成咗今次嘅呢一个嘅跑山比赛啦。咁瑞士嘅靓景咁多，我就冇理由净系呢短短呢一日参加完个比赛，我哋就翻屋企噶嘛。哇，即系储嗰张机票都已经储咗好耐啦。咁当然，如果各位听众听住，咦，我暂时又未必考虑去瑞士跑山、啊，咁但系我纯粹如果想去瑞士旅游，就想睇靓景。 影嘅，有冇推介啊？
0: 有好多，
1: 系啊，
0: 好多。
1: 咁而我哋今日咧都会开放我哋嘅电话热线咧，一阵间六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都会同大家倾偈。
3: 系啊，电话号码系18723111啊，18723111。如果你都去过瑞士的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偈噶。
1: 系啦，咁而当中嘅究竟阿 Kim 咧，即系除咗我哋跑山个小镇啊，呢个格林德雅之外咧，仲有其他嘅瑞士嘅唔同嘅山峰咧，亦都有去参。

0: 参观过嘅，想睇下当中嘅靓相咧，都可以上我哋嘅专业度睇。
1: 系专业，当然系我哋旅游乐园嘅 Facebook 专业啦。
0: 系啦，咁会见到一开始咧，其实我哋前两日咧就已经摆咗一张咧，就系、是、阿 Kim 咧喺呢个最新嘅铁力士山塔嗰度咧影咗张相嘅。咁呢个塔咧就啱啱就系新鲜热辣咧喺呢个2026年嘅
2: 6月份
0: 咧就系正式就系用嘅啫。咁、究竟哇点样咁新发？咁系啦。有
2: 當中
0: 有啲咩睇咧？值得大家去參觀咧？陣間我哋就慢慢同大家介紹一下啦。咁我哋嘅電話咧都係繼續開放嘅嚇，就係、是、今日咧有阿詹平咧同我哋即係呢個接電話嘅。我哋電話咧係18723111，18723111啊！一陣間你5:30嘅新聞報導之後咧，繼續同大家傾偈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系34.7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昼四点白海豚集结喺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一名55岁男子喺山顶度涉嫌袭警及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被捕。警方表示，早上11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私家车喺山顶度128号对开，冇遵从交通标志，佢被警

0: 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車多，車龍就排到安定村，而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是比較慢車少少，車龍就排到龍富路近龍日村。還有西貢公路去清水灣方向近白沙灣是比較擠塞，龍尾是過了大涌口路。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去九龍、獅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欖隧道出口去元朗、還有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做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揸車最緊要專心，交通標誌要留神，見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應該要減速和提高警覺，留意四周路面情況，顧忌及人。好，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7:30，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旅游乐园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5: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哈曼，
4: 嘉宾旅游自由人阿 Kim。
5: 继续我哋今次咧呢一个啊，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吓，报上名来先。大家好啊，我系旅游乐园嘅刘莲啊。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Herman。
7: 系，仲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5: 而你咧，你系边位啊？
8: 我系阿 Kim 啊，建华。
7: Hello， 建华。
5: 欢迎阿 Kim 建华。咁我哋头先咧就系非常之兴奋吓，就好似咧就系讲翻俾大家知咧，分享咗一次我哋嗰次即系完成呢个跑山比赛当中嗰啲难忘事啊。系啦，咁当然啦，瑞士。除了如果我未打算去参加跑山这个比赛，但是当中的这么多靓景呢，就当然会介绍给大家啦。
7: 是当中很多靓景，有很多的山景嘛。当然看相的话可以上我们旅游乐园的 Facebook 专页那里看到的。
5: 另外
7: 如果大家都去过瑞士的话，想跟我们分享，也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
5: 我们呢就看到这个今次阿 Kim 你为我们安排的相集啦。第一张就是没错，你拎住即系我哋个完成牌嗰个石头啊，
8: 呢个山峰嘅石头，
5: 山峰嘅石头啊嘅相啦。咁其实咧，即系呢个
8: 艾格峰，
5: 艾格峰啦，系啦，亦都系喺呢个小镇咧，格林德雅仔呢个。

0: 个山峰即系围住啦，咁其实咧个感觉系好舒服，其实都系有啲似童话小镇嘅感觉。
1: 系啊，冇错，因为佢全部都系好木屋嘅，木屋建构嘅，
0: 木屋仔啊，
1: 系啦，咁然后好多木屋都有历史嘅，即系我哋就咁喺个小镇嘅市，所谓嘅市中心，其实系得一个即系几百米到啦，我估系啦，咁你闲闲地其实。有啲都已經係三代，已經傳到第三代、四代。我哋其實有一間幫襯過一個我哋破咗產嘅其中一間 shop 咧，佢嗰兩姊妹咧係第
0: 三代，
1: 第三代
0: 係啦。
2: 所以小鎮去行咧，周圍呢個又係古跡，嗰個又係文物咁樣，都係私人住嘅。
0: 我哋分享一下，即係當然啦，我哋就係即係點解破產，大家都明白嘅，其實儲咗好多錢。咁但係去到咧，見到多特色嘅紀念品咧，即係都想買啲做紀念啦，支持啊。好啦，跟住咧係阿 Kim 你見到嘅，咁嗰個木屋仔咧，即係嗰個呢一個。个纪念品店咧就贴咗一张海报，咁张海报上面咧就有位老人家，就可能喺度系咪整紧嘢？
1: 整紧嘢嘅
0: 系啦，你讲你介绍下。
1: 咁咧佢原来系阿爷
0: 爷嘅爷爷，系因为见到阿两位嘅店铺嘅主人咧，见到我哋好有兴趣望住呢张海报，
3: 系
0: 跟住佢就话俾我知啦，系啊 ，my grandfather
1: 嘅
0: grandfather，
1: 跟住
0: 咁劲，
1: 跟住我哋就即刻咧即系同佢哋倾偈啦。咁当然我哋未傾偈之前，我哋其實係幫襯咗嘢先嘅，係因為咧，我好想揾一啲好 traditional 即係
0: 傳統
1: 嘅嘢，
0: 係啊。
1: 咁跟住咧，但係咧，阿榴蓮又見到又心儀咯，跟住咧，阿兩姐妹就話：嗱，呢一個貴咗係因為有多呢個花紋，這個、呢個咧平咗咧就冇呢個花紋嘅。咁咧，我哋就喺度比較，咦係、原來真係有分別喎、咁唔係個 quality 其實都好靚嘅，咁其實可能係爭十蚊嘅啫。即意思可能個價格相差十蚊，咁係佢反而係唔係 sell 貴嘢，反而係 sell 平嘢。佢話嗱呢個底啊，因為咧雖然少咗花，但其實一樣好靚嘅，咁唔差嘅。咁但係可能當佢咁樣 sell 法嘅時候，我又會覺得哇，好難得咧！如果我係一個老闆，我梗係要你買最貴嗰樣嘢啦。如果唔係點樣賺你錢啊？但係調翻轉唔係咯，佢就係覺得因為你想要啲傳統嘢，然後呢兩個都有傳統嘢，咁佢又話俾你聽個比較，咁我覺得哇呢種嘅銷售手法，我好覺得好親切感啊！
2: 咁你冇呢個親切感，所以你就最尾買咗平嗰個。
1: 唔係我買咗貴
2: 了，你反高潮啊！
0: 唔係應該咁啊！我哋買咗好多嘢，係有平有貴啦。係啱啊 ，Kim 你講得好啱啊！即係佢嗰種親切感咧，佢就會去見到我哋，我又想買呢樣，又想買呢樣，佢就會話俾你知。嗱，其實呢、這個因為佢有啲嘅手巾仔咧，嗱，我今日都攬咗一條嘅，係啦，呢條係貴價版定係平價版啊？我已經唔記得啦。
1: 貴價版，
0: 貴價版嘅，因為咧有兩種顏色嘅花，因為通常如果超過咗一種顏色咧，咁又啲顏色又貴。咁你印刷嘅时候，即系又会贵啲啦。咁其实咧，两条都系 made in Switzerland 嘅，
1: 写住嘅，
0: 写住嘅。咁但系佢就会讲解俾听，嗱，如果你想抵啲咧，即系买多啲手信送俾朋友咧，咁呢个就系抵啲嘅。就其实都可能佢因为而家瑞士法郎嘅纸箱系比较贵啊，咁所以我哋都系精打细算，即系都
1: 会计住，
0: 系啦，计住可以点样抵啲啦。咁佢就话俾听，嗱，呢只咧就因为有两只色嘅花，咁所以就贵啲。但系呢个咧嗱，好多颜色嘅，但系一只色嘅花嘅啫，咁等你慢慢拣。於是我哋就咪喺度慢慢揀咯，所以你就會覺得即係瑞士人嗰種親切，亦都實事求是嘅感覺咧，就好令到我哋欣賞。
1: 係啊，咁就因為一路揀嘅時候，咁我一路八卦成間鋪頭啊嘛，咪就睇到阿爺爺嘅爺爺嗰張相咯。跟住咧，咁佢知道我喺度八卦緊嘅時候，咪就講跟住。所以個故仔就係由咁樣引發到我哋跟住傾咗好多偈啊！咁最後其實我哋係影咗張合照嘅，同嗰個兩姊妹。
0: 係啦，
1: 但我想即係 send 翻俾佢話，我哋冇互聯網嘅，我哋冇
0: 電郵
1: 都
0: 冇
1: 嘅，
3: 真係估唔到啊！
0: 真係好傳統。不過我哋有佢嘅地址，
1: 係啦，我有地址
2: 可以寄翻俾佢，
0: 可以寄翻俾佢啦。係啦，咁我記得啦，妹妹係 Evan 啊，咁我哋即係同佢傾得好開心啦。咁跟住咧都會講佢話：哇，咁喺即係都係呢個小鎮都係屬於旅遊區啦。咁其實係好多人幫襯嘅。咁我就話：哇，你哋咁好生意，即係一定 OK 啦。咁其實佢哋都係好想即係保持家族呢一種嘅傳統咧。佢話：我哋都好想即係繼續營運落去啊。 咁所以就傾得好開心。咁跟住就同佢影咗張相，跟住就同我哋，我就同佢講話，請問我哋可唔可以即係都要問過佢，我哋可唔可以將你嘅合

0: 如果我哋嘅社交平台可唔可以 post 啊？佢话即系乐意嘅，咁所以大家喺我哋今日嘅上集都会见到佢哋两姊妹嘅相啦。
1: 有时旅程呢啲咁嘅人与事咧，都系好难忘。
2: 系啊，所以其实我好中意同人哋倾偈，所以成日啲人都话又系你，又系你，
0: 冇错，又系我哋两个，又系
2: 好忙。因为我成日都拎住相机周围走嘛，跟住咧总之任何时候咧，譬如可能嗰个酒吧嘅
0: 即系个酒店入边嘅一个
2: 男仔啦，跟住可能个服务员啦，跟住可能两姊妹啦，吓又系你，总之成日都见到你，即好似咧你 anytime 都出现喺任何地方咁样，系啦，呢个系一个有趣嘅经验嘅。所以其实你话讲山峰咧，其实真系好多故事，因为咧除咗呢一度我哋有上山峰上面玩住一个好得意嘅遊戲嘅，
0: 係啦。咁嗰、那個地方咧，佢其實英文串咧就係 FIRST， 好似 first 咁，但係法文嚟嘅。咁其實係 feast 啦。我三年前都有去過啊 ，Kim。咁我就玩咗另外一個係飛索嘅一個活動。咁咧就係因為好洶湧嘅，因為好多年輕人都中意玩呢啲
1: 刺激嘅活動，
0: 一啲嘅户外嘅活動啦。咁就要好早去排隊。我記得我上三年前咧就排咗3个钟。
1: 哇！
0: 咁但係個 game 咧玩3分钟。就完成噶啦，咁所以我今次咧我就同阿 Kim 你讲，我话缆车站8点钟开，我哋8点钟就要去排队啦。
2: 我哋搭第一班车，搭最早嗰班车上去，咁所以我哋上到去嘅时候，其实原来估唔到我哋搭第一班车。但原來去到現場都已經有人喺度
0: 排
2: 隊
0: 啦，
2: 自
3: 己揸車去啦，係嘛？
2: 唔
0: 係
2: 行山上去啊！即係你諗下嗰個瘋狂嘅程度，你要由小鎮嘅山腳行到上去山腰上面，都肯定冇個半鐘頭、2个鐘頭都一定唔得噶啦。
0: 係咁，當然啦。如果我哋選擇搭纜車咧，就8点钟開門啦。咁搭纜車上去大概25分钟左右啦，就到嘅。咁所以諗下，就係我哋搭緊纜車嘅時候，就見到啲人喺度行緊上嚟噶咯。係
2: 啊，係啊，所以好搞笑。同埋咧，我哋因為我哋唔知頭唔知路，因為我哋係。用呢、這個旅遊票啊，就唔係買單程票。咁我哋就哇，嗰、那個門口已經排曬長龍，即係上纜車嗰門口，死啦！我哋咪有排等咯。跟住唔得，我一定要問，冇理由我哋攞咗個買咗個，
0: 即係已經預先買咗一個
2: pass， 冇理由都係要排隊噶嘛咁。咁跟住我問咗職員，佢話唔使噶，我哋有兩條通道嘅，呢一條咧就係你。攞有 pass 嘅行呢条路，嗰条咧系现场买飞，咁我即刻，喂榴莲，原来唔使排队啊，我哋可以即刻上第一班车，咁我哋就走。
0: 咁所以咧，各位听众，如果你哋都要即系准备可能计划去瑞士旅行嘅话，亦都好似想我同阿 Kim 咁，佢一去 Fis 玩呢啲户外活动嘅话咧，你就要留意嗰个安排。
2: 系啦，
0: 即系佢哋想以快啲即系上到去山上边，就系唔使排咁长龙嘅话咧，就可以考虑即系买 pass 又得，或者唔系，我就系纯粹。可能搭缆车上去观光下都得嘅，咁就即系两种嘅拣选，你就自己可以去决定。
3: 咁但系其实喺艾格峰入边有啲咩类型嘅游戏俾你哋玩咧？
0: 系咪？
3: 系之前阿榴莲就玩一个啦，今次又唔系另一样
0: 喎。今次另外一样
2: 啊，嗰个其实系只鹰嚟嘅，
3: 个飞鹰
0: 系啦，
2: 飞鹰即系飞鹰。咁咧，佢系4个人，但系我哋好似系瞓喺度嘅，但系系。个心口向下，
1: 我就趴喺度，
2: 趴喺度，
0: 趴喺度，
2: 但系只脚系要勾喺嗰个架度嘅，所以成个人系真系好似一个
0: 起飞，系啊，超人起飞咁，
2: 系起飞嗰个感觉。咁然后咧，佢我好安全嘅，好安全嘅。咁咧，佢就好似褪后咁样褪上去山，咁哇好惊，因为咧你。
3: 下面就乜都冇咁，
2: 下面乜都冇，同埋你唔知后面嘅感觉嘛，你就觉得哇嗰、那个。唔係離心力啊，係反而係真係好似驚嗰個感覺。但係當一落去底嘅時候，衝翻落去底啊，哇，好過癮啊，好想再玩多次啊！
1: 咁佢落去嗰種感覺係你覺得係有離心力啊，係好快啊，純粹係見到個景好靚啊，
2: 冇離心力嘅，係見到個靚景嘅，同埋咧感覺咧，哇，你真係好似個雀仔啊，
1: 係只鷹咯，你嗰日係
2: 係啦，真係好似只鷹喺只雀仔慢慢飛落去個山度，哇！但係就好快完咯，不過好想再玩，但係想玩。
3: 又要再排
0: 要
3: 排
0: 太
3: 长
0: 啦。同埋阿 Kim 咧，我哋抵咗噶啦。我咪话我上次玩飞索，咁排咗三个钟。咁个飞索咧就系一单向噶嘛，即系喺山上面就系玩落嚟啦。咁一转咧三分钟就完成啦。咁今次我哋飞鹰抵咗，因为我哋褪后先
2: 啊
0: 嘛。系啊，同埋咧，我都觉得。

0: 如果即大家要即係揀一有時間玩一樣咧，都提議大家玩飛鷹，
1: 因為可以玩兩轉，
0: 玩兩轉，同埋咧嗰個
1: 唔係玩兩轉係咁啊，因為褪後同向前，
0: 冇錯。除咗時間抵啲之外咧，佢睇到個風景咧，即係都會耐啲，同埋我覺得好玩啲咯。
1: 係
0: 啊，咁所以而價錢又一樣喎，
1: 係啦，
0: 即係佢係啦定價每一個嘅
1: 35
0: 嘅瑞士法郎啊，大家去計下啦。今日嘅指數，今日嘅指數係9.7
2: 啦，
1: 所以你話我哋點解唔破產，就是、因為樣樣都幾廿蚊、幾廿蚊、幾廿蚊、
0: 幾廿蚊係瑞士法郎啊！大家係啦，咁
3: 但難得去到你哋都
0: 少少錢啊，都係嘅。
1: 所以我哋上去山嘅時候，我哋有食咗個漢堡包啊，
0: 因為我哋咧諗住啊，因為我哋會去唔同嘅山啦，咁都去試下因為我哋其他嘅餐咧都好慳嘅，係啦，咁可能去超市買嘢食嘅，咁但係為難得上到去山上面都感受下佢
1: 山上
0: 面食 lunch 咧嘅感覺，咁所以我哋三個山咧都試過佢哋嘅 lunch， 就可以同大家比較一下。
1: 係啦，你估下個漢堡包幾錢？
3: 嗱，個漢堡包係咩？
1: 哦，正常嘅，正常嘅，正常嘅，
0: 厚嘅，
3: 係飽嘅，
0: 飽嘅，
1: 飽嘅。
3: 有冇其他啲薯條啊？啲定係淨係得個漢堡包？
0: 有嘅，有薯條，有啲沙律，
3: 同埋有杯嘢飲。
0: 冇嘢
1: 有
0: 嘢飲，包嘢飲，
1: 包嘢飲嘅。
0: 係啦，我哋又要講下歐洲咧，食嘢咧通常都一定係唔會好似我哋咁樣 set lunch 嘅，一定係一個
1: 分開
0: 㗎，主菜
1: 係啦，
0: 係啦。飲品一定是分開叫的，咁所以就逐樣計咯，即係
1: 逐樣計啦。
3: 咁我估200蚊，一個漢堡包再加一個薯條再加一個沙律，
1: 差唔多啦。你果然係去慣旅行喎，
0: 仲要去慣歐洲添啊，
1: 果然勁啊。
2: 哦，咁係咯，應該差唔多。
1: 係差唔多，其實係85蚊啊，為港紙係啦。
0: 其實如果咁樣計翻上嚟咧，係咪唔算貴啊？
1: 其實如果唔算貴，因為我之前我第一餐食咧。都是一个汉堡包，是讲紧250蚊，
0: 那个再就真啲嘅，好似
1: 系，但唔包嘢饮。
0: 系
2: 咁样听落，同你哋头先玩嗰个机动游戏，亦都我觉得机动游戏都唔算贵啦，已经
1: 系啊，真系你又啱，
2: 一个餐都只系
0: 五蚊啊嘛，
2: 系比起你玩个机动游戏一半价钱，
1: 系其实系啱嘅，觉得佢真系识得精打细算，
2: 唔系令到大家开心啲啊，睇翻晒，
0: 同埋咧啱，即系除咗咁样计。开心啲之余咧，咁因为我哋可能去到瑞士旅行咧，大家就会喺拣住宿方面啊，咁通常即系可以试下唔同类型嘅住宿啦。有啲可能如果家庭识去嘅，就可能系一啲民宿嘅类型啦。又或者如果我哋可以下一次再悭钱啲嘅，就再去即系就睇啲青年旅社有冇位啦。最惨就系因为七月份真系好爆满嘅，咁就住酒店嘅时候咧，咁酒店你计可能你睇翻个价钱啦，升话喂真系好贵，但系咧好彩好重要。要就
2: 是
0: 包早餐，所以咧我哋就唯有咧
1: 食饱啲，
0: 食饱啲就朝头早咧6:30至10:00食早餐啦。我哋多数咧系咪六点半
1: 已经食嘢，慢慢食，
0: 慢慢食就食埋晏昼嗰餐
1: 系啦，
0: 又悭翻一餐
1: 系啦，
3: 好重要啊！瑞士啲使费咁多真系，
1: 同埋因为佢哋有好多包啊，唔同嘅款式啊嘛，你样样都试，咁你已经觉得good，
2: 系喂咁嗱，头先你哋讲咗啦，今次喺呢一个嘅瑞士之旅都去咗好几个山峰噶，嗱头先只系同我哋介绍咗艾格峰啫，另外譬如仲有呢个铁力士山又系点样嘅咧？头先系咯，节目之前喺新闻之前啊，榴莲都有提过呢一个山噶嘛，
0: 系啊，因为前两日咧，我哋嘅宣传相咧就已经系放咗一张咧，就系铁力士山，佢啱啱喺今年6月啊最新即系开放嘅呢一个铁力士塔啦，跟住阿 Kim 就好型咁样仔出边。即系已经系有雪噶啦，喺雪地度影咗张相啦。
1: 但系呢张相你知唔知几难得啊？因为咧，我哋太多雾啊，所以其实我哋成个早上咧，好得好短时间嗰几廿秒，就系啱啱有蓝色，哇！即刻影嘅影。
0: 摄影师就系咁噶啦，即系因为你谂下天气冇得 book 噶嘛，咁所以我哋都系即系感受唔同嘅天气底下咧，咦？见到好清楚，见到成个塔，我即刻影先，咁所以都系好开心嘅一件事。
1: 但系难得嘅，因为你上到呢一个铁力士山，因为我第一次去，个感觉好唔同啊，因为咧，哇！咦，好窝啊啲嘢。同埋咧，嗰個冰川真係你仲見到藍色嗰啲冰啊！哇，你呢啲係即係萬年先會形成到嗰個顏色噶嘛？咁你嗰個地下咧，哇，真係窩到咧，我係跌咗幾次跌咗落地下。
0: 因為佢就真係即係去參觀嗰個冰洞嘅時候，因為嗰啲真係冰啊嘛，係啦，咁所以喺咁原始嘅冰塊度咧，所以行嘅時候啱。如果大家參觀咧，都係要
2: 唔係有冇建議係咧？要著啲咩鞋，或者有冇啲冰爪可以租俾你借俾你哋咧？
0: 咁又唔使冰爪係啦，因為佢側邊咧都會有啲
1: 扶手
0: 嘅，咁但係都可能未必使著高踭鞋啦，
1: 係啦，
0: 咁即係都係著啲即係可能運動啲嘅鞋，咁就會方便啲。
1: 咁但係咧，阿榴蓮一路撳住我，唔好賣，唔好賣，唔好賣，因為我見到一個棍啊，好靚嘅，嗰個咧係一個瑞士嘅狗狗嘅 logo 咁樣，咁就一支木棍刻住，咁嗰個其實係一座行山杖嚟嘅，咁其實嗰個木杖咧一好實淨，咁所以如果你話愛嚟當行雪山又好啊，冰洞又好啊，其實啱用嘅。咁但係因為個價錢即係太乸嚟，咁啊，
0: 除咗乸嚟之外，仲要咧，因為真係實木整噶。咁又話自己得一個行李夾嘅 quota， 咁你仲買？
1: 所以榴蓮一路撳住
0: 我講啫。平時咧係人哋撳住我，榴蓮夠啦，唔好再買。
3: 好彩你哋一齊去咋，有互相撳住對方啊。咁但係你哋去嘅時候咧，即係夏天啦，下面應該比較熱啲啦。上到山上面咧有冰有剩，其實嗰陣時個氣温大概幾多度？
0: 香港其實一啲都唔熱噶，因為即係去到呢個上次歷史山嘅小鎮啦，咁我哋就喺個小鎮咧，個感覺好舒服啊！咁同埋咁啱咧，嗰晚咧就係呢個世界盃嘅賽事啊，就係中間嘅準決賽啦。咁我哋就喺嗰個好有係咪紀念價值嗰間酒店度住咗一晚，然後先再出發嘅。咁但係個感覺好舒服啊 ，Kim。
1: 係啊，因為我哋分別大家喺自己間房度咧嘆住張牀就喺度睇世界盃，咁嗰個酒店咧，其實係好老歷史嘅，即係講緊係1900几年嘅，咁同埋佢係為因為係喺山上面嘅嗰間酒店，咁所以佢係特登自己整咗一個纜車上山，係貨酒店用嘅，咁但係當然嗰個成本太貴，所以佢其實2008年左右佢就停運啦。咁但係停運咗之後，唔係話我哋稱住兩個夾行上山喎。
0: 係啊，因為好驚㗎，因為火車站一行出嚟啦，跟住就問人，請問
1: 嗰個酒店喺邊啊？
0: 係啊，咁啱係啊 ，T 酒店喺邊啊？跟住話一指，佢指想上山啦。但係咧，我係稱住兩個夾啊。咁我話，咁我點去啊？咁原來好彩，即係佢最新咧會有一個有電梯嘅入口嘅。如果唔係，真係又行山啊又。
1: 但係嗰個感覺得意，因為好似入咗防風洞咁樣嘅，咁佢就喺個防風洞一路入去，跟住又再搭 lift， 又再入去，又再搭 lift， 先至上到嗰個山上面嗰個酒店。所以覺得哇，呢、這個都好好靚，同埋夜晚我哋係見到個好靚靚嘅月亮噶，哇！真係
3: 好
1: 彩，
3: 天氣好喎、啊，咁樣即係個天係清，你望到個天好靚喎，
1: 所以感覺好正。
0: 所以阿香文問，即係當時嘅天氣，咁因為好多歐洲嘅國家咧都受呢個熱浪吹襲啊嘛，我覺得瑞士係即係比較 OK 嘅
1: ，OK 嘅，
0: 同埋去到小鎮嘅地方咧，哇！個感覺，因為當然酒店真係我諗99%係冇冷氣啊，咁就唔需要開冷氣啊，可能開個窗，已經夜晚咧要著翻好風啦，同埋要著翻件風褸。是好舒服咁瞓，
1: 同埋你都見到我穿住短褲仔去街㗎，即係其實你都見我都唔係話好臃腫，所以其實只不過係可能温差大嘅啫。咁但係一有晏晝就太陽嘅時候，其實你真係連剝衫都剝唔切。
0: 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就係去上鐵力士山嘅時候咧，就我要出動我嘅冷帽同埋即係啲厚啲嘅羽絨衫啦，因為上到去起碼因為即係真係落緊雪
1: 嘅，凍嘅真係凍嘅，即係如果你話氣温咧，起碼感覺似你入咗去冰房，即係雪房啊，係啦，咁凍嘅，因為之前咧我係去咗一個冰川，榴蓮冇去嘅。咁係因為我係跑完步，榴蓮話攰啊嘛，咁我仲有精力去行街。
0: 根本十歲啦，對於佢嚟講，即係20K。
1: 咁我就去咗喺冰川嘅，咁個冰川咧，哇，好震撼啊！因為雖然係夏天，冇見到雪，冇見到白色嘅，仍然係見到沙漠嘅啡色泥色咁樣啦。但係因為我入到去嘅時候係有 落石啊，即真係成個石頭抌咗落嚟嗰個河道嗰度，跟住哇好震撼喎、啊！我好彩我係有瓦遮頭，因為佢係特登係又係以前十幾世紀作出嚟一條小隧道，咁變咗你可以喺個隧道睇到嘅。咁然後當其時係落緊雨，然後阿榴蓮又 test 我喺酒店都落緊雨啊，仲要有
0: 冰雹添啊，咁所以都反映即係啱。

0: 即係當然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嗰個天氣咧係瞬息萬變嘅。阿 Kim， 我哋翻翻嚟鐵力士山先，咁樣我哋第二朝就可以即係上去鐵力士山度參觀啦。亦都咧係當日咧就會有呢個鐵力士山嘅旅遊局嘅阿 Olivia 就帶我哋去參觀啦。
1: 係啊，好開心，因為係香港認識嘅。咁、但係佢咧其實爸爸係瑞士人，媽媽係香港人。咁佢其實係喺當地度教育嘅，咁但係因為佢媽咪一定要 keep 住翻廣東話，
0: 係啊，
1: 所以變咗
0: 流利廣東話，
1: 係識得講廣東話，嗯、但係亦都好流利嘅瑞士語，
0: 係
1: 法語同埋德文，係啦，咁所以喺溝通上面係冇問題嘅。咁咧喺過程裏面咧，係因為佢都好開心，難得我哋兩個香港人嚟到啦，咁所以佢都盡地主之誼，帶咗我哋遊覽呢個地方之餘咧，仲要去咗一個咧米芝蓮餐廳。
2: 哇！
1: 你話係咪即係
0: 又破產又破產？
2: 係啊，
3: 咁你哋話真係每個山都要食下嘢啊嘛。
0: 係啊，咁你講下你喺呢個餐廳度，即係對住真係好靚嘅山景，就你就揀咗啲咩嘅食物咧？
1: 嗰、那個係最地道嘅醃牛肉，係、啦，因為真係好，因為係泰國菜式。系啦，其实咧系难整嘅，因为始终咧佢全部用翻泰国 original 嘅腌料去做，而唔系瑞士嘅腌料啊，咁变咗佢真系食得翻泰国嗰风味，咁所以咧你话喺个山上面仲要食到 original 泰国菜嘅风味，咁哇！冇得彈，所以
0: 係同埋咧，因為我哋就正正就喺呢一座咧，喺六月份先至正式開始用嘅呢一個鐵力士塔入邊啦。咁、欣賞風景又靚之餘咧，其實佢嚟緊咧，即係除咗有呢個塔咧，因為配合佢嚟緊有一個全新嘅纜車咧，就會2029年就會起好啊。
1: 其實咧應該更正翻，因為咧呢個纜車係因為為咗呢段時間要去升級啊，所以咧由8月到12月之前係 close 嘅。咁一定要转两程车，咁、下年之后咧就可以一程车上到山顶啦、
0: 非常之好啊！咁究竟呢个铁力士山呢个塔仲有啲咩得意嘢咧？一阵间喺6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继续有旅游乐园，大家唔好行开啊！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一节傍晚新闻天地，由张曼燕主持。首先是新闻提要：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行凶男子其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说两人曾经涉及噪音投诉。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邱盈华说下星期会与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他强调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新闻的详细内容：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超线楼的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清醒送往医院，行凶的男子其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李俊杰报道。
2: 警方朝早七点几接获黄大仙上村超善楼的保安员报案，表示在升降机发现一名25岁男子身上有刀伤和流血，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保安员和警方之后发现另一名46岁男子倒卧在大厦外面，怀疑由高处堕下，当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警方翻睇闭路电视，发现当时伤者进入升降机之后大约20秒，另一名男子入lift，并且拎出类似菜刀，集中向伤者的头部和上半身施袭，之后逃去，相信是回自己的单位。警方之后在行凶男子单位的楼层发现升降机旁边和单位外面有血迹，进入单位之后发现窗户打开，地下有一对染血的波鞋，厨房发现一把染有血迹的菜刀，屋内有一张属于行凶男子的东九龙精神分科诊所复诊纸。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两个单位曾经有嘈吵。
3: 警方只有一个报案的记录，在去年的11月，咁当时佢哋系一个行凶者上去个伤者屋企，咁就投诉个嗰个噪音。而根据邻居讲咧，佢哋系有多次嘈吵嘅记录。当时就系上门，佢去投诉嗰个上面伤者个单位有噪音发出，令到佢好滋扰。咁而上面当时嗰个伤者嘅妹妹喺屋企，咁佢又报咗警嘅。警方到场咧就协助噪音嗰个问题，咁当时两边都离开咗咁样。
2: 警方话，死者之前已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并已获初步批准，正等候新单位。而社署回复查询时候话，社工已经联络有关家属，并会按其福利需要提供适切协助。而据了解，死者并非社署的跟进个案。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截至下午4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34.7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科学主任陈玉宝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4: 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其实现在都是为广东带来一些极端酷热的天气的。下午本港多处的地区气温都是上升至到35度或以上，而截至下午4点，天文台都是录得最高的温度是去到34.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那就看回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其实我们都是预料会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的。那明早的最低气温是大概29度，日间是会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6度，而新界是再高2-3度的。咁随住个热带气旋白海豚系移去浙江至到福建的北部一带啦，咁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咧，亦都会喺未来嘅1-2日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嘅天气嘅。咁所以部分地区嘅气温咧可以去到37度或者以上。咁预料下个礼拜中期咧，高温天气都系会持续嘅。
1: 白海豚逐渐远离日本冲绳县，气象厅解除对冲绳本岛的暴风警报，那霸机场重开，但所有国内航班取消，四间巴士公司全日停驶。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张子欣报道。
5: 內地中央氣象台發布橙色颱風預警，預計強颱風白海豚明晚至到後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帶沿海登陸，強度是颱風或強颱風級別。隨著白海豚靠近，華東沿海風雨漸起，預料未來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蘇大部分地區等地會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恶劣，今明两日四班往返西九龙站和上海虹桥站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商务及经

0: 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特區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專班之後，開展大量工作。他在下星期會同內地及香港企業前往馬來西亞，同當地政府和企業對接。就應對圍標問題，邱應華表示，競爭事務委員會最近推出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決心打擊圍標。李俊傑報導。
1: 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专班做了大量工作。行政长官早前亦都带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出访中亚，签订96份合作备忘录，投资额达到大约17亿元。邱应华下星期亦都会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话：期望企业走出去之后会有成果。
2: 我希望去出去之后咧，系可以有成果咧，就签到一啲大家合作协议，咁咧就落实喺双方面嘅投资。咁呢个咧唔系净系帮到内地企业或香港企业走出去咁简单，亦都系希望咧可以引导咧喺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嘅企业咧，亦都嚟到香港，加强我哋嗰个产业链嘅供应方面咧，亦都系一个好有作用，系帮到国家个内循环同埋国际循环。
1: 被问到宏福苑大火令外界关注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投标者签订而被发现有违反就可以刑事控告，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
2: 咁呢个只系第一步咧，加强咗而家一个声明更加清晰，令到一个投标者咧系知道自己个责任。咁喺未来会唔会改变一个竞争条例？嘅法例係形成一個刑事化或者係雙軌而行咧，就要視乎嗰個報告出嚟之後咧，嗰個後續嘅安排同埋工作。合謀範本嘅加強咧，其實就睇到咧，政府係好有決心咧，係打擊呢啲圍標啊，同埋一個合謀定價一方面。
1: 邱應華話：由行政長官帶領下，香港謀發展拼經濟見到成績，佢希望喺未來一年嘅任期可以共同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0: 夏季流感活跃，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目前受到三疫夹击，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响。他又说，现时难以估计流感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但是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情况或者死亡。王海怡报道。
3: 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目前受到三疫夹击，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响，以流感为主。日前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死者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今次是个别事件，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他在节目后解释说，部分人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反应，以致即使打了针，抗体都未能够控制病情。
4: 病毒感染呢，它能够令到身体一些 很突然间很快的变化，即是我所谓讲的细胞因子风暴，突然间身体那些血压会低，心脏发炎，个肝脏发炎啊，同埋脑炎呢个情况，咁呢啲其实大家都知道啦。流感病毒嘅基因转移咧，系偶有都会见到嘅吓。咁引致到咧，其实我哋打咗流感疫苗之后咧，个抵抗力咧，可能咧唔系咁100% 控制到佢。
3: 关日华强调，流感仍然未见顶，难以估计会唔会延续至到新学年开学之后。佢重新打疫苗，提高接种率，能够预防重症或者死亡。
4: 至于话会唔会话拖延到去到开学嘅时间咧，呢个暂时都好难预测，因为每年流感个高峰个徘徊嘅时间咧都系唔同。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提高自己个人口个保护率，疫苗接种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咁咧亦都再度呼吁一啲未打今季流感疫苗嘅人士，快啲去打翻针咁样咯。
3: 关日华又提醒市民要做好基本保护措施，戴口罩同埋勤洗手。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

0: 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同时为房委会旗下商场带来人流，达到双赢局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说，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1: 在房委会粉岭皇后山商场，一间300几尺地铺经营韩式餐厅的 Cherry， 是共筑创业家计划2024年推出的首批入围申请者。至今餐厅已经开业两年，在区内有一批熟客。他说，全靠当年计划提供的7个月免租期和电费资助，令他可以打好基础。
2: 一开铺的时候，我们最大面对的困难其实都是租金，所以其实他给了7个月的免租，我们其实是给了很大的支援我们的，即起码给我们不用担心开了铺头之后没有客都要照交租这个问题。过了7个月之后呢，那就是阶梯式这样去收租。第一年呢，他就是收4分1的租，现在第二年是收一半的。
1: 共筑创业家计划推出以来反应良好，协助了不少好像 Cherry 这类35岁或以下的年轻创业家达成梦想。计划继去年升级，找了商业机构合作，加入更多私营商场铺位之外，上个月还宣布将计划恒常化，房委会提供的铺位更加码至15个，连同商业机构的铺位，合共有70多间铺为青年提供创业机会。房屋署总产业测量师冯仪表示，计划长远有正面的经济效益，对房委会和年轻人将会是双赢局面。
3: 不是说我们拿了个铺位出来我们就损失了租金收入，而是年轻人他们的新的创业意念和他们的产品是为我们的商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面貌，亦都会多了人流，我们的商场的生意会好了，我们的租金收入方面反而是会有所得益的。
1: 新一期计划现正接受有意申请的年轻人提交创业计划书，截止日期为下个月的30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0: 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自香港的主要来源。当地业界说会连夜将新鲜鱼运抵香港。当地鱼排以往有用电困难，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太阳能板和充电设施。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4: 三都澳鱼排位于宁德对开海域，这里的水温适合，盐度稳定，适宜养殖黄花鱼，每年的产值规模达到2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总产量80%以上，是供应香港的主要来源。养殖公司负责人尤伟德说，为了保持新鲜，会夜晚将鱼捕捞上岸，经深圳第二朝就运抵香港。香港每日的进口量可以达到30吨。
5: 也是保留鲜度的，香港的鱼一个要一定要颜色比较黄，第二个鲜度，这个两下是香港的最大的要求，最大的要求。香港呢，你比如说白天收的鱼啊，去香港送人家，人家都不要，这个是要求的比较比哪里都严格。
4: 业界除了自身努力提升培育技术、改良品质，亦都需要外界协助。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和淡水供应困难，在鱼排附近现时就有一排排的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亦都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项目负责人杨军说，当地渔业以往会私下连接电源，但是电缆长期在水下，又或者用柴油发电，造成污染，不利养殖。他们提供的电力方案就平衡到用电和环保考虑。
6: 就是离岸比较近的，他们会撕拉乱接一些电缆。那这种方式的话，因为电缆长期是在海水当中浸泡嘛，所以也是维护的成本比较高，而且也不算也不大安全。那第二种的话，就是用这个柴油发电。柴油发电的话，一个是噪音污染很大，第二个就是有漏油的风险，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因为我们这边是养殖大黄鱼。
4: 电力公司亦都同院校合作研发海水化淡装置，日照充足嘅话，每日可以化淡100升水。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喺福建报道。
0: 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重复新闻提要，黄大仙常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行凶男子其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说两人曾经涉及噪音投诉。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邱盈华说，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他又强调，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六至九，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是九，健康风险甚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甚高。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西至到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九，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就排到去加士居道，近住油麻地警署。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佐敦道。而另外是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而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稍微多车的，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元朗公路隔音系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

0: 你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1: 星期六下午5:00至7:00，香港电台第一台。流年欧海盛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2: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23啊！多谢大家啊，继续听住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咧有我哋啊，我哋系旅游乐园啊，除咗榴莲喺直播室之外咧，当然仲有
3: 我欧海星，大家好
4: ，Hello， 我系 Herman，
2: 系啦，亦都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啊 ，Kim，
5: 你好啊，大家好啊，
2: 你好啊，嗱，其实头先咧喺呢个6:00嘅新闻报道之前咧，我哋就讲到我哋去到呢个铁力士山啦，系啦，亦都有讲到食物嘅，咁其实而家到咗而家咧，每逢咧做节目做到呢个时间咧，
5: 好就系、
2: 我个鼓，我个肚就会鼓鼓响噶啦。预
5: 备咗啲朱古力啊，
2: 系咩？预备咗朱古力，我哋一阵间完成咗节目就
3: 节目先有得食噶嘛，
2: 即系继续打鼓啦。咁我都同大家倾偈之前咧，都继续话俾大家知一啲天气嘅情况吓。出边嘅气温咧，嗱，黄昏6:00啦，咁啊继续咧有摄氏嘅34度啊，相对湿度咧58%嘅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继续生效啊吓。
3: 系啦，咁我哋头先喺新闻前咧就讲到，你哋两位都去到铁力士山嗰度啦。咁啊，当中有个新建成嘅铁力士塔咧，入边都有一啲嘅景点值得同我哋介绍下噶。
5: 哦，里面有两个嘅，一个咧就系、第一间嘅标嘅店喺山上面，
3: 标嘅名
4: 牌，好出名嗰个牌子啦。
5: 系啦，咁佢真系第一间嘅，咁所以可以朝圣嘅。咁第二个咧就系佢系新建落地玻璃360度 view 係睇到個雪景、山景嘅餐廳，咁但係呢個餐廳係要by booking嘅，咁係食啲阿拉卡嘅嘢嘅，
3: 係
5: 啦。
3: 同你嗰間名店嘅即係名標嘅鋪頭都係、都係要by booking啦、
5: 啊。by booking 嘅，by booking 嘅，基本上就唔係立亂入嘅。
2: 係、不過好值得大家去，因為免費係可以去即係呢個預訂嘅。係啦，咁當然大家因為去到瑞士呢個做標嘅呢個咁出色嘅國家咧，咁當然可以去朝聖睇下都好啊。
5: 係、
4: 有冇再跌咗啲？冇
2: 啊，系啊，因为真系冇能力啊。阿Kim你咧，
5: 我都冇买，但系心动嘅。
2: 好彩我哋就欣赏咗，眼睛睇咗，就当拥有咗啦。
3: 嗱，咁喺铁力士山啦，咁啊有得可以睇名标嘅店，亦都可以去餐厅。去到少女峰咧，你哋都好似又要揾餐厅喎，系嘛？
5: 有。少女峰咧，我哋就食咗一个喺山上面嘅一个都系。佢冇落地玻璃180度，但係
2: 都有大玻璃，
5: 都有大玻璃，都係睇到雪景。不過佢嘅雪景係冰川，係啦。咁嗰個餐廳咧都要 booking 嘅。我就最出名就係食呢個fondue，就係呢個芝士火鍋。
3: 芝士火鍋
5: 係啦。
4: 聽我去你哋呢個之旅一啲都唔窮遊喎，喺啲山上面有by booking，有乜乜乜推介餐廳，好勁喎你哋。
2: 所以你明白即係點解會破產咯？
5: 就係咁樣，就因為我哋全部都係by booking啊嘛。
2: 咁我咁啊，即係因為我哋即係儲咗好耐錢，咁買嗰張機票都係嗰個成本價入邊噶嘛。咁如果去到啦，咁就都要試一下嘅。所以我哋已經好乖揀。咗 lunch 嘅时间啊，即系通常如果午餐同晚餐比拼咧，咁就都系午餐抵食啲嘢。
5: 因为我哋早餐系喺酒店食啊，晚餐我哋食杯面啊嘛，
2: 咁甚至唔食添，
5: 甚至唔食啊，
2: 记唔记得啊？
3: 晏昼你食得太丰富，
5: 系啊，
4: 咁你哋个对比好大喎，晏昼就好开心，去到夜晚，我哋都饱啦，
2: 唔紧要啦，多数人都系咁噶，你见到佢哋即系咁运动咧，即系咁fit 嘅身形咧，就因为日头。会消耗多啲嘛，都夜晚都已经接近休息啦，咁我哋可以清减一啲，又等第二朝6:30再食早餐咯，
5: 系咯。 所以冇所謂。
3: 你哋今次話去少女峰食芝士火鍋，嗯、對於我嚟講咧，芝士火鍋都係即係揀啲麵包落芝士嗰度啦。你哋呢一個除咗麵包之外，或者喺芝士呢個火鍋上面，有冇一啲嘅特色可以同我哋介紹下？
5: 有嘅。

0: 其实佢嗰个芝士咧，其实应该咁讲，我哋平时食芝士火锅咧，系用翻地道嘅芝士嘅，咁佢系 mix 咗几种芝士嘅，咁所以佢个味道系唔酸又唔涩又唔苦，咁就啱啱好嘅，就加埋佢本身嗰个材料咧，好多时候啲材料系又系现成噶嘛，即系可能薯仔啊、hams 啊，咁但系佢咧就因为为咗夹嗰个芝士口味咧，佢摆咗啲杏土啊，啲 nuts 啊，咁令到成件事咧又再开胃咗，咁所以其实感觉咧系食完成个瑞士火锅，你都会觉得仲想食嘅，所以我哋就系嗌咗甜品嘅，咁我哋嗌咗甜品系嗌咗几个蛋糕仔，跟住再我就再点咗一个朱古力有 cream 嘅饮品，咁啊成件事我就觉得。哇，啱啱好啦！
1: 夜晚真系唔使食噶啦，
2: 系啊，好劲啊！你哋因为通常食芝士火锅咧，大家都会觉得啊，有少少
1: 滞
2: 啦，因为
0: 唔系啊，佢好开胃，所以你觉得仲想食咯。
2: 系啊，所以你食咗咁多嘢嘅时候，你夜晚真系可以
1: 唔使
2: 减少少。
3: 所以咪就真系一餐即系两餐包埋一餐食咯。同埋因为去到嗰个又系因为对住你话少女峰个冰川嘅靓景，跟住然后食。一餐嘅午餐係好開心嘅，咁當然啦，我哋講到咧，即係食嘢之餘咧，阿 Kim 就揀咗熱朱古力啦。咁我哋咧有時可能去瑞士旅行嘅朋友咧，即係我哋都係會即係精打細算噶嘛。即係例如可能我哋會，如果你係想飲水嘅話咧，咁因為其實扭開水喉嘅水咧，因為雪山流落嚟嘅水就已經好冰涼噶啦。喺呢度可以慳翻啲錢啦，係啦。又或者如果去超市，我喺度諗緊點算咧？我覺得如果你可以揀，如果是一支装的水或者牛奶或者是一些汽水，汽水一定不会揀，因为你这样比呢个性价比实在太贵了。如果一支支装的水我都扭开水喉已经喝到雪山的水了，
1: 用什么买呢？
3: 又什么买呢？咁所以但牛奶是 OK 的，是 OK 抵的，
0: OK 抵的。
3: 咁而另外如果水都仲可能比即当地瑞士出产的酒又贵的话，咁大家可以衡量一下啦。我当然不是鼓励大家预酒吓，即系如果系咁啱，即系少少试下嘅话咧，就可以试下可能瑞士嘅餐酒嘅。
0: 系啦，但系咧，你讲除咗呢个餐酒之外咧，瑞士咧，你如果喺超市度咧，你会见到好多系用 herbs 嘅飲品噶，咁其實佢哋係好興係用唔同嘅 herb 去做飲品，
1: 一啲草藥啊，
0: 係我哋試咗好多唔同味道，
3: 啲香草啊，
0: 有香草啊，有土味啊，唔同味道嘅，基本上都試咗，起碼我感覺我試咗四種嘅口味，
2: 係有氣嘅，一啲
0: 冇氣嘅，
3: 冇氣嘅，
0: 冇氣嘅，冇氣嘅，咁但係咧，你感覺係 fresh 嘅，即係好似我當你熱氣。咁你就要清下啲熱氣感嘅時候，反而你飲嗰啲係舒服嘅。
3: 係啊，而去到即係嚟一啲餐廳咧，咁我哋叫嘢飲啦。我哋平時喺香港，例如 canteen， 我要飲凍檸檬茶，咁但係嗰度咧係唔興
0: 嘅
3: ice tea with lemon 係冇嘅，冇嘅。咁所以就會飲呢啲
0: 香草茶啦，係啦。所以其實係好得意嘅。咁除咗你話少女風之後。仲有冇其他嘅峰或者山呢？咁當然其實係有嘅，因為其實成個瑞士呢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山脈啊，都係搭你一個好簡單嘅 cable car 就上去嘅。咁就算係我哋嗰啲小鎮都已經好簡單就已經上到山啦。
3: 係啊，咁而當中呢，即係例如可能去到瑞士呢，大家可能會揀我可唔可以或者可能係會再想深度啲嘅，會唔會可以自駕？咁但係因為如果我哋如果以即係精打細算嘅自由行嘅旅客嚟講呢，就即係一定係會用準時方便嘅火車就可以穿梭，因為呢個瑞士嘅幅員其實都真係好大喎，阿 Kim。
0: 係啊，冇錯啊，所以我計過啊，譬如我當我其中有一程咧，唔係同劉言一齊嘅，我自己去咧，我一日計過都要用咗300到500蚊一程，咁樣來回
1: 港紙
3: 嘅港紙嘅火車一程啫喎，咁可能一日入邊要搭幾程喎，
0: 咁所以其實你已經七除八舊，咦？哇！你咁樣 的洗費其實分分鐘很貴，
2: 所以可能你譬如兩日，如果你獨立買啲火車飛，可能已經等於你本身一個五天的一個火車套票。
3: 係啊，
2: 咁所以去之前就大家要計劃下去邊度啦，計一計你個火車飛點樣啦，睇下會唔會考慮用啲套票形式買啦。
3: 我記得即係嗱，香文同埋阿星咧都分別其實之前都有導遊過瑞士嘅，我估嗰陣時嘅形式都係以火車誒為主係咪啊？
1: 係啊，
2: 我嗰時都十幾年前啊，嗰時
1: 咁我梗係更耐添。

0: 因为
1: 听众各位好，
0: 冇错，而家就系摄氏啊，33度啊，仍然都相当酷热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咁啊，讲起热咧，呢个都要有啲安全嘅贴士就提一提大家。咁啊，因为热嘅话咧，就好多人都去游水啦。咁啊，上个星期就有个三项铁人嘅比赛咧，就有一位嘅60岁嘅泳手啦，就系喺游泳嘅时候咧就不幸遇溺啦。咁啊，游水咧，其实真系夏天啊，消暑系好嘢嚟嘅。
1: 系，
0: 但
1: 系
0: 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唔识游水咧，你跳落水度咧，你就有一个遇溺嘅风险。
1: 嗯，
0: 咁所以一定要做好一啲安全嘅准备啦。咁同埋，如果系卫生署咧，其实都有大型嘅统计嘅调查嘅。香港平均每年咧都有40几至50位嘅市民咧系不幸遇溺咧系离开咗嘅。咁所以大家落水玩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咁咪好多时政府嗰啲夏天嘅宣传短片咧都有提啦，食饱咗又唔好落水啊，吓饮乜酒又唔好落水啊。咁喂 ，Jason 话时话，你有冇去海滩玩下噶？
1: 我通常去泳池游水先嘅，因为我自己就未算好识游水，咁啊可能去泳池浸下水放松下，咁其实都系一个相对比较安全嘅做法啦。等自己真系学识咗游水啦，先至再出去海滩，咁样嘅做法都会比较安全咯。
0: 冇错，咁啊同埋咧就系呢度一定要提啦。我谂收音机旁边咧都唔少中年嘅朋友啦。喂 ，Jason， 你而家后生仔，你点样界定中年呢个定义啊？
1: 中年啊，咁其实而家香港嘅平均年龄啦，都去到80几、90岁啦。咁其实我谂中年可能40岁打后咯。
0: 系咯，一般嚟讲，我哋讲啊40到60度左右啦。咁就如果系世卫咧，就65岁以上咧就叫做长者啦。我长者咧唔好听嘅，即系我都系长者啊嘛。咁我啲 friend 咧就哎呀两蚊鸡嘅老友噶嘛，好听啲。咁啊中年朋友咧，特别系即系如果水上活动嘅时候咧，都要留意吓。点解咧？就因为即系如果睇翻个大数据咧，都可能有一啲隐性嘅疾病啦，譬如系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呢啲，你未必自己发觉。但系喺水度，如果你不幸出现抽筋啊，或者淤溺咧，嗰、那个情况咧，或者严重嘅程度咧，就真系我哋嘅可大可小。
1: 系
0: 啦，嗱咁啊，水上之害咧，就我哋翻翻陆上啦。咁啊，陆上其实都好多朋友系中意夏天啊，特别学生哥咧都去好多运动啊咁。咁啊，再讲一次啦吓，我哋除咗足球狂热吓，其中一个环节之后咧，天气嘅狂热咧。真系吓、啊，我哋细个咧，小朋友咧，成日我问过你一个啊，Jason， What day is today 啊？即系今日系咩日子啊？咁啊，答案就话 so so day 咁啊。咁啊，而家嘅天气咧，真系热到系 so so day
1: 嚟、
0: 形容。咁咧就有15个字吓、啊，如果大家喺户外运动嘅时候咧，就一定要谨记吓。咁、啊、咧就嗱、，Jason， 你每一个3个字系一句嘅，你帮我就可以吓，一阵间我哋演绎下。第一个就系选时段，跟住穿浅色、勤补水、熄警号同埋降强度。
1: 系，即刻抄低先。
0: 哇，嗱，第一个选时段吓，咁即系我哋系咪夏天热辣辣？系咪？我哋唔好中午去踢波啦，或者系户外啦，系咪？咁啊，穿浅色嗱，咁啊真系好多研究啦，特别系即系我哋件波衫啦，一件深色嘅波衫同一件浅色嘅波衫咧，嗰、那个。热嘅吸热嘅能力咧，系真系争好远嘅。
1: 系
0: 咁啊，勤啊补水。咁啊，而家世界杯都有嗰、那个即系补水嘅时间。
1: 补水时间系
0: 啊，连我哋即系启德体育园嘅足球友谊赛
1: 都要补水
0: 嘅，
1: 冷气
0: 都
1: 要
0: 啊，
1: 系啊。
0: 咁啊，仲有熄警号嗱，熄警号咧就系、是、要熄得呢、這个即系、就是、你一个自己嘅一啲身体嘅变化啦。即系我哋就真系唔好叫死顶、特别系即系你有飙冷汗啊、头晕啊咁嗰啲。咁啊，最后尾咧就降强度。降强度咧就系话，即系将运动个强度咧稍微咧降低少少，啊，等你啊适应得到。因为我哋运动之中咧，身体咧产生大量嘅热能啊，咁而其实我哋嘅肌肉系统咧就即系喺生理学上嚟讲咧，就唔系好有效能嘅啫。我哋身体因为人类都属于一个叫做热血嘅动物啦，咁我哋要保持身体一个恒温嘅状态，大约系讲紧36、37度左右嘅恒温啦。咁所以你喺运动嘅时候咧，你要释放大量嘅热能咧，维持我哋一个恒温嘅状态。咁而 運動之中，我哋肌肉用到嘅能量咧，大約係兩成到嘅啫，有八成嘅能量咧係會轉化成為熱能咧，係迅速咧係喺身體裏邊咧係要排咗出去。咁所以降低個強度咧，同埋適量嘅補水咧，就可以能夠確保。

0: 我哋嘅身体咧就唔会出现过热。即系而家啲人好兴揸电车啦，就冇个水箱啦。我哋啲老人家揸水箱咧，话喂水滚啦咁。咁呢个就系需要降强度嗰个留意咯。咁所以吓点睇呢五个嘅策略咧？阿 Jason。
1: 诶，好重要啊！选时段啦，记得第一个就系可能避开咗啲晏昼啊、中午个太阳正正咁样晒落嚟咁样个时段啦，又或者系一啲恶劣嘅天气嘅时候啦，咁啊拣翻啲适合自己嘅时段。跟住咧，我记得仲有个系降强度，
0: 系降强度最紧要。
1: 系啦，降强度咁就身体有阵时可能会发出一啲预先嘅警告话俾你听，系时候差唔多啦，要慢慢降低翻个强度啦。
0: 系啦，
1: 因为始终身体系自己，你永远都会对于自己嘅身体，其实你几时系差唔多啦。
0: 所以咧，我哋啲老人家打卫生波咧，即系嗱，譬如踢 book 多个场，咁十一个打晒一个啦。我哋有时打多个。打多个我哋个强度咪会降一降咯，
1: 系咪？
0: 譬如七人场嘅，喂打多个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即系可以去应对嘅一个策略啦。但系呢、這个即系熄嗰个警号咧，呢、這个真系要留意嘅。
1: 系、啊，
0: 譬如你无啦啦你唔会晕噶嘛，晕、
1: 嗯、
0: 啊头晕啊呢啲飙冷汗啊，你喺热嘅环境出现一啲不适嘅情况咧，呢、這个系一个身体保护嘅系统嚟嘅。我哋身体真系好叻吓，譬如无啦啦系唔会痛嘅，咁你痛呢啲咧，我哋识得系保护。令到我哋咧系唔好受伤，咁其实好有趣喎。点解即系你中暑啊之前啊或者嗰啲情况会晕呢？原来生理学上我哋解释到嘅，即系你个电脑或者你嘅轻机晕咗，其实咧就将我哋个特别系我哋嗰个脑部嘅运作咧系停止佢，唔好俾佢再受呢个侵袭或者唔好再差落去。所以晕咧喺我哋生理学上某程度都系对身体一个保护、
1: 嗯。
0: 但系晕之后衍生嘅问题就大件事啦。
1: 系都要及时有一番适当嘅治疗咁样。
0: 系啊，咁仲有呢度提一提啦，补水嗰个嘅指引咧，就系而家炎热嘅环境咧，就每个钟头我哋建议补水咧，大约咧系讲紧400-800毫升左右啦。嗱，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指引嘅，就冇话一个指引咧系适合晒所有人，点解咧？就系如果你系一个6尺高大嘅吓，或者即系2米高嘅人，其实你嗰个身体你需要水分储水嘅量都相对多啲噶嘛。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参考嘅指引。咁而饮乜嘢温度嘅水系比较适合咧？咁有两个研究嘅讲法。第一个咧就系、美国嘅运动医学学会建议咧，就15至大约21度嘅水温，即系清凉嘅水咧，个身体补充得最快。咁但系亦都有啲研究就系话，如果啲人咧系可以适应得比较较冻嘅咧，就系、大约系可能10到15度左右啦，凉啲啲冰嗰啲咧，就即系佢又适应得到。但系如果对于一啲可能体质比较弱啲嘅话咧，突然间饮咁多冻水落去咧，佢可能又会反胃啊、作呕啊咁，所以都系你去试下咯，就唔好一次过哇，成公升血灌晒落去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即系安全咧，系我哋运动嘅首要啦。我哋成日都推广喺社区嘅运动医学就系爱运动，又要爱健康，咁啊就即系万一有咩受伤啊、整亲就唔好啦。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就轮到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场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就你啦。

0: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张继聪填词 Jim Yan， 编曲王兆铭，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十二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Sika 大团圆结局。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一台运动会，
2: 好啦，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喺直播室度咧，除咗有雷同德啦，同埋啊黄海贤啊 Jason 之外咧，今日我哋好开心请到呢个西街特殊跆拳道协会嘅教练啊张。

0: 满荣先生啊，满 Sir 咧，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德树嘅跆拳道呢样嘢，咁啊，欢迎啊，满 Sir。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欢迎满 Sir。
0: 系啦，咁啊，嗱，德树呢个字咧就比较敏感啲啊 ，Jason 吓，即系通常一般嚟讲咧，就系喺我哋传统啦，或者喺即系一般我哋大家嘅运动员啦，德树嘅学生咧，而家好多学校都有嘅，因为我哋香港嘅教育都有一个融合教育嘅政策，咁即系话一般特殊需要啦，譬如可能系有啲障礙啦，譬如讀寫障礙啊，或者喺個行為啊、學習上有啲特殊需要嘅咧，咁都廣義地咧就稱為一個即係特殊嘅學生。咁啊，滿 Sir 就要請教啦。喂，佢哋玩呢個跆拳道有啲咩嘅留意下咁咧？
1: 哦，其實咧最緊要就係安全先。
0: 係。
1: 咁我哋 FCN 有好多好闊噶嘛。
0: 係啊，係啊。
1: 有啲肢體傷殘嘅，咁我自己嘅定義就會係其實智力。分咗智力正正常先，咁我哋係智障就是、智力障礙啦，就係、是、一 group 啦，自閉症一 group， 咁跟住其實就係肢體生殘啊，即係聽障、語障、聽障呢一啲三類咧就會因為智力正常噶嘛，所以就只係用特別方法就可以處理到啦。
0: 咁啊，
1: 所以我自己特別分咗咧就係、是、自閉症，跟住就係過度活躍同埋普通班已經好足夠噶啦。其實
0: 喂，社會上就好多時即係。即係我哋都有個價值嘅角度咧，就標籤咗呢類嘅。你頭先講到自閉啊，或者係有啲障礙，其實佢哋喺即係透過運動咧，能夠係重拾佢嗰、那個即係人生咧。喂，其實呢啲真係勵志故事都相當之多
1: 嘅
0: 喎。
1: 哦，其實都多嘅。其實首先唔好講運動先，因為其實佢哋一走去社會喺條街度咁多人，特別係自閉症啦，咁其實佢哋會好驚嘅。咁嘅時候，咁我點去處呢？就係、是、走去個小社區度先。個小社區就係嗰啲同班同學啦。咁同學可能有分別嘅，因為要坐定定啊嘛，或者係一定要好遵守規矩。但我哋玩運動咧，規矩係要嘅，
0: 自由少少。
1: 係啦，咁啊就可以唔一定係坐喺度。或者唔一定係企到好直嘅，咁嘅時候佢咪由慢慢由一個課堂走出去大型少少嘅班，跟住去到比賽，再走翻入社會咯。我覺得呢樣最緊要嘅就好過去即係呢個等佢哋走入社會呢樣嘢咧，係重要過佢哋學到幾多嘢。
0: 係啊，嗱，你講到即係跆拳道係阿滿 Sir 嘅專項啦，咁。咁我都認識一啲學校咧，嗰啲我見啲學生咧，真係玩咗跆拳道，因為跆拳道好強調個紀律先啊，係咪？即係又要尊重啦、禮貌啦。咁可能有啲特殊需要嘅學生，佢喺嗰個同人相處嘅情況，可能需要額外多啲嘅一啲指導啊、提示啊咁。咁你嘅經驗嚟講，聽講阿滿 Sir 都好幾十年嘅經驗咯，
1: 十幾年啦。
0: 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下啦？譬如如果我哋心機旁邊有啲家長朋友啦，佢屋企人啊，或者係有啲特殊需要嘅学生咧，可以即系俾多啲嘅资讯佢哋系了解一下咧。
1: 哦，其实佢哋可以拣一啲小班先，
0: 系
1: 即系其实我自己好推崇嘅，四个人一班，一对一咧就大家好辛苦嘅，教练又辛苦，个同学仔又辛苦，因为佢冇一个放空嘅时间，即系俾主流嘅小朋友放空，即系你乜都唔做，但系特殊小朋友系需要嘅，因为我本身系 ADHD 嘅，即系过度嘅弱症专注力不足。同埋我高敏嘅，咁啊，所以喺長期喺個環境裏面，即係好似而家喺錄音室，其實我好辛苦啊，我只腳喺度喐嚟喐去嘅，先可以舒緩到。咁但係太多同學仔一齊嘅時候，我一定分心，我一定係搞事嗰個嚟嘅，係啦。咁但係人少咧，就可以控制到好啲。咁同埋我哋輪做嘅時候，我有即係我哋學生就有得自己放空啊，等我自己舒服翻，跟住就係同佢哋有個 deal， 就係話：喂，你休息完過嚟。踢廿腳咁樣啦，踢定廿腳，我俾你放鬆。
0: 嗱，譬如咁係初班啦，跆拳道有啲咩嘅步驟係等佢哋容易到掌握嘅咧？
1: 哦，其實最緊要就係學拖住。
0: 咩叫學拖住？
1: 拖住，即係呢個係個 command 嚟嘅，係啦。因為點解咧？佢哋年紀輕嘅，即係通常都比較細個學前，即係幼稚園嘅同學仔嚟先嘅。咁通常都好生猛嘅，咁嘅時候，你首先你點捉佢啊？你捉佢會整親佢噶嘛？所以調翻轉第一個 command 學 command。学指令，即系等同于我哋踢脚一样，我哋嗌一声就要踢。咁但系你一嚟就踢，咁佢都唔知道飞咗去边啦。所以学拖住先，托完拖住，跟住就学转手。咁嘅时候咧，佢习惯咗，哦，原来咁样又几得意。咁之后导师要做咩咧？有唔同嘅声音噶，即系喺自闭症，你越细声越好。 系啦，因为咧佢好敏感啊，你越即系我哋通常做教练好大声噶嘛，咁嘅时候只会令到佢更加辛苦。
0: 喂，呢个真系我谂一般好多运动教练都未必知道对特殊学生呢样。

0: 樣嘢喎。
1: 係啊，因為其實因為我本身讀特殊教育㗎嘛，咁嘅時候跟住再進修咗好多唔同嘅課程啦，咁嘅時候咁我就學到，同埋我本身啊。我自己是過度嘅症啊，高敏啦，咁啊同埋點都會楞到自閉症譜嘅，我會覺得有時我好辛苦，所以咧我而家大個仔啦，咁啊有啲成績咧，有時要坐喺個台上高等啲人頒獎咁樣噶嘛，通常我都係呃咗我啲同事咧上台。我就走咗佢，好辛苦。
2: 放一放空先。
1: 系啊，我自己走出去先，我走去厕所又好，或者同人玩都好，跟住我就唔想翻去噶啦。系啦，就好似今日我都有个活动都系咁啊，啲学生上去，我自己下边玩。即系你谂我而家四十几岁，应该系上个台度乖乖地咁，唔得噶。所以我好了解到小朋友嘅需求，我哋咪提供俾佢，等佢慢慢适应到嗰个课堂。佢哋咪聽你話咯。
3: 嗯，根本上其實你喺度教到一啲特殊需要嘅學生嘅時候啦，當中有冇遇過一啲好困難或者一啲好大嘅挑戰？哦，點解好似呢個方法又唔得啊？試咗好多種方法先至揾到一個最啱佢哋嘅方法嘅。
1: 哦，其實啱啱第一個學生，
3: 嗯，
1: 係一個過度嘅症自閉症譜係之優，
3: 嗯
1: 嘅學生嚟嘅，
0: 係。
1: 佢八歲嗰陣時俾人趕走嘅，咁跟住，咁我見到咁趕，喂，你不如過嚟我度玩啦，咁樣，咁佢阿媽咪帶咗佢嚟，好曳嘅，開頭係跟小童班，我曳到不得了，我將佢擺咗喺大人班，
2: 因為佢有咩感覺啊？咁
1: 佢好自由噶，
2: 係咯，
1: 但係跟住同埋佢會聽話啲，但係當然要揞下佢啦。喂，你睇下啲哥哥好勁喎，你得唔得啊？咁樣，咁即係，但係喺四個幾月之後，個兒童賽係攞咗全港第三嘅。
2: 哇，
1: 系好听话嘅，但系当然佢妈咪都俾咗好多心机，即系佢妈咪嚟我个堂之前，可能已经带咗去操水，可能带咗去打篮球。其实咧，我哋只不过系佢哋生命中其中一部分，但系最重要嘅系家长，家长去懂得点样去处理。特别系妈妈一定好辛苦啦，全天候24小时照顾。咁嘅时候，我哋用咩心态去？同個小朋友去相處，我成日都同啲家長講：啊，你好似對男朋友咁樣，有啲心思嘅，即係你學冇用噶嘛，你學得掂，學得掂
2: 啊！大聲啊，大家越嗌交，
1: 係啦，或者係已經麻木咗，佢哋會自己閂埋隻耳，專登唔應你，或者專登作反。咁特別男仔，即係媽咪湊男仔，因為我哋 SEN 咧六個男仔就一個女仔嘅。
2: 哦，
1: 係我讀書講嘅。咁但係我眼見。特殊學校又係嘅，我哋道場都係嘅。但係個女仔就特別，即係如果係六個對一個，個女仔個情況都會嚴重啲嘅。
3: 嗯，
1: 係啦，咁啊先，媽咪對男仔已經難搞嘅啦嘛，因為媽咪細個玩公仔嘅嘛，但係男仔會飛嚟飛去嘅嘛，但係如果加 SEN 就更加嚴重。但所以我就要用多啲心思。
2: 咁嗱，你阿滿 Sir 咧，即係都有咁多年嘅跆拳道啦。你由初，譬如一啲特殊需要嘅學生，到參加咗你哋個課程啊，或者經過喺學校啊支援之後，最後尾有冇一啲成功或者係對社會有貢獻？長大咗之後有啲咩嘅例子俾我同我哋分享下？
1: 講近期啲啊，即係其實我哋有一批咧，就係读写障碍嘅，
2: 系
1: 佢会DSE 系全部冇出现过嘅，
3: 嗯哼，
1: 冇，同埋佢永远都觉得自己系零，
2: 系
1: 可能父母同埋父母唔系好理佢哋，
2: 系
1: 因为通常有
2: 都可能系基层啲，会
1: 同埋系 SEN 嘅时候，好多时都系家庭唔系好完整，
2: 系
1: 因为我唔知点解成日都系赖妈咪噶嘛，妈咪生佢出嚟，
2: 我唔系啊，爸爸都有份噶嘛，
1: 系啊，但系因为好多时传统啊，啲grandma grandpa 嗰啲就可能会怪责妈咪。
2: 系
1: 啦，咁嘅时候咧，就令到佢哋就家庭唔系好完整啦。咁嘅时候就好多成日觉得自己系零。
3: 嗯，
1: 咁我就点样咧？就由得嘅你得嘅氹咯，不断鼓励我。我成日都话我要学外国人噶，就系、是、要赞 very good， 你做到好过上次少少。
3: 嗯，
1: 我已经赞噶啦。
2: 喂，呢样真系一个技巧嚟嘅，因为我哋即系喺体育嘅一个领域，我哋发觉咧，传统我哋中国文化咧都系闹多嘅。
4: 系啊。
2: 系嘛？即系 Jason， 可能你哋细个可能啲家长都会闹，但系即系相反喺外国或者西方嗰个文化嘅价值观咧，就一定系赞嘅吓。咁、所以呢样真系满 Sir 都可以借你把口咧，系声音咪帮我哋宣传多啲赞咧，系一个即系我哋喺学习嘅动机嚟讲，系一个紧要嘅一个方法咯。
1: 我绝对系噶，因为其实你好多家长都话你要攞80分100分，但系我喺我的角度。佢肯行出去個舞台上高去比賽，已經係贏咗噶啦。咁跟住啲家長你咁攞第二喎，咁就已經唔高興噶啦好多時。
2: 哇！第二已經好難得噶啦。
1: 係啊，但係我哋我就會。

0: 佢教育翻啲家長，你細個爹哋媽咪係咁鬧你，中唔中意啊？而家世代唔同咗，你要讚佢先，同埋佢又特別少少。咁嘅時候，咁我啲家長開始接受啦。咁之後，啱啱五月有個比賽，咁啊，我專登咧就叫三個特係讀特殊學校嘅小朋友，去參加。
1: 幾大年紀啊？
0: 哦，小學，小學高小。
1: 係。
0: 咁嘅時候參加一個主流嘅比賽。
1: 哦。
0: 咁之後咧，我就冇同大會講過。佢系咩人嚟嘅？但系咁跟住好开心又完成到，咁啊攞咗一个银牌两个铜牌，系近期我啊觉得比较鼓舞嘅，因为啲家长从此改变，因为佢哋通常家长都系话：，哎佢唔得噶，佢唔得噶，佢未试过。
1: 好多负评噶，
0: 但系试下先，同埋我都讲场里边我咁多弟子会保护佢噶啦，有咩事会骑唔住佢噶啦，可能会躲住佢噶啦，你放心啦。咁啊之后咧赢完个比赛，阿 Sir 可唔可以加堂？我话我冇时间啊，咁我哋努力啲啦，咁
1: 喂，好少嘅，即系补课啊，我哋
0: 系啊，要加堂一个礼拜要两次、三次，阿 Sir 冇问题啊，但我有问题，我因为我排好晒 schedule 啊嘛，咁样啊。
1: 喂，呢个即系好有趣啊！即系嗱，阿 Jason 啦，我同阿满 Sir 倾咗十几廿分钟咧，大家系对于。即係某一個所謂嘅一個小組啦，特殊需要咧，就好多時都因為我哋基於一個對佢哋嘅成長啊或者學習嘅背景不認識，就有一個比較即係負面嘅情緒。咁啊，可以聽過滿 Sir 之後傾過之後咧，其實每一個人都有獨立嘅一個學習嘅需要。咁而運動呢個咧係一個好嘅平台。因為我都喺大學裏面啦，即係我哋而家嘅大學咧都有一啲即係部門咧係照顧一啲特殊需要嘅學生。咁啊，聽佢哋咁講啦，即係融合教育，我哋香港嘅政策都差不多，我印象之中都有廿年噶啦嚇。咁其實好多個案咧係喺學校裏面嚟講咧，真係個別係幫到好多學生，但係有一個事實上係有一個可能資源嘅困難，因為頭先阿滿 Sir 都提到就係嗰個師生比例咧。就唔係好似我哋傳統咁多學生啦，係嘛？
0: 冇錯，都係一定要比較少啲。係，就是、我支持一對四嘅，一對二就太少。除咗游水，游水因為要好安全啊嘛，會浸親。你話其他運動咧，就要師生比例少啦。咁之後就要個地方都要細啲。
1: 係，
0: 即係我好推崇打籃球係喺普通活動室，可能喺呢個錄音室咁大，半個籃球場再細一半最好噶啦。羽毛球場打籃球係最好嘅。同埋唔好喺露天，因為咧佢哋會執波咯，踢咗個波唔知去咗隔離街噶啦。但係調翻轉個空間細啲，佢哋會專心啲。所以咧，我踢叫啲堂家踢足球，唔好喺運動場，唔好喺足球場，你喺室內地方揾揀個遠啲嘅波，咁佢哋就會學得好。
1: 其實喂，阿滿 Sir， 我聽你咁講，你都係借用呢個跆拳道啫。其實喺你頭先分享嘅一啲同特殊需要應用喺任何運動，籃足、排手、乒羽、網壁，樣樣都得嘅喎。
0: 可以，絕對可以。即係好似我又會教雙截棍，我又會教啲前滾翻。咁啊，俾小朋友要睇佢專長係啲乜嘢。即係調翻轉有啲迴旋踢，即係啲武俠片嗰啲打個轉個圈嗰啲咧。咁好通常都係啲綠帶啊、綠藍帶先會學。但係調翻轉我。是教可能佢係自閉症嘅，我白帶已經教佢，因為佢旋轉比較拿捏得好啲。
1: 佢跟住充滿信心喎，喂，我白帶我做到黑嗰啲高難度嗰啲黑帶都做到唔到嘅。
0: 係啊，就係因為要令佢覺得好玩，同埋會令佢滿足啊。之後仲埋我要揾佢嘅長處出嚟。咁我有試過就係佢嚟學下跆拳，我係叫佢學攀石㗎。
1: 哇，正啊！
0: 不如你去玩攀石啦。
1: 攀石同 crossover 跆拳就得噶。
0: 啊，冇啊，
1: 都
0: 系
1: 協調
0: 嘅
1: 一個鍛鍊咯。
0: 因為佢會比較再刺激感多啲啊，同埋佢 ADHD 嘅。咁啊，通常 ADHD 都係嗰幾樣嘢噶嘛，中意啲速度感啊、力量感嘅，
2: 刺激嘅啲嘢。
0: 係啦，咁啊，咁攀石就會好啲。
1: 係啊，因為時間都有限啦 ，Jason 嚇，即係同阿滿 Sir 傾咗十零廿分鐘，都感覺其實學運動咧，喺即係特殊需要嘅學生咧，我哋真係有啲需要特別啲嘅支援啦，咁就最好啦。咁啊，就再次多謝滿 Sir 啦，因為時間都到啦，下星期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上村超市楼上就发生的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升降机内被住在下。

0: 层单位的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行凶者事后怀疑在住所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回复查询表示，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指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获处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多次突击巡查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近住户作类似投诉。处方表示，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将个案转交予社署跟进及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署方高度关注事件，并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慰问，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时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八点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度、东经124.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初时吹西北风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四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2700米有雨。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为标赢，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4: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5: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6: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货。
5: 好啊，你嚟啊。
6: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7: 是日快乐。
6: 不过唔包好笑。
8: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9: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0: 寻找创科的故事。
11: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2: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秦始皇、
15: 司马迁、
14: 孙中山、
15: 宋美龄、
14: 哥伦布、
15: 拿破仑、
14: 爱迪生、
15: 希特拉，
14: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5: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4: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讨伐南越。元丰二年，正是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以朝鲜王袭击杀死了汉使者为理由，出兵水陆并进，征伐朝鲜。经过连番恶战，朝鲜国内部分裂，国相路人、韩音等杀死了国王右渠，并且投降于汉。汉朝在朝鲜故土设置乐浪、临屯、元套、真凡四郡。南方的南越国起源于秦始皇灭六国之后，继续派军南下，试图修复岭南的越人部落。经过数年的苦战，秦军屡败。数年之后，秦始皇驾崩，中原大乱，南海郡尉任敖病重，临死将权力托付给龙川县。

令赵佗。赵佗自此地方偏远，有山河的阻隔，于是闭关自守，以蛮夷大长老自居，割据称王，向外扩张至交趾，即是今日的越南北部，并且曾经称帝，对汉朝半服无常。元鼎五年，即是公元前112年，汉武帝调遣10万士兵，兵分五路，讨伐南越。

0: 古今風雲人物又同大家見面啦，我係張偉國。
1: 我係梁醫生，大家好啊。
0: 咁啊，上次我哋講到咧，漢武帝在位嘅前期嘅時候，嚇、啊，即係元朔元首年間，做咗好多豐功偉業啦、嗯，包括咧就係北伐匈奴啦、嗯，用咗衛青、霍去病等人咧就收復咗呢個匈奴所佔據嘅河南地方，即係今日鄂爾多斯一帶啊，同埋陰山以南嘅土地，咁啊建立咗幾個郡啦。咁啊，然後霍去病咧就收復咗呢個嘅河西走廊，咁啊建立咗河西四郡啊。咁你話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咁而家咧就係絲綢之路嘅所謂最重要嘅關鍵嘅路線啦。
1: 漢唐時期通去西域係最重要嘅路線，
0: 直至今日都係啦。上一次我去到呢個新疆嘅時候，古代嘅溝池國，而家叫富遮。富遮同香港都有關係嘅，點解咧？因為啊，呢個天然氣嘅管道啊，富遮就係樞紐嚟嘅，啊，即係由中亞地方運天然氣嚟到中國，經過富遮，然後就係點啊？分發到不同嘅地方。咁所以咧，呢個絲綢之路裏邊咧，河西走廊啊，一路伸展到西域咧，到今日都發揮住重要作用嘅。
1: 今日就係一帶一路啦，係咪先？
0: 當然啦，除咗呢個嘅對付匈奴之外咧，漢武帝咧個眼光視野仲要睇到另外幾個地方嘅。
1: 係啊，
0: 一個咧就係東北邊，因為點解咧？匈奴人嘅勢力咧一路伸展，由今日嘅所謂漠南漠北嘅草原向東伸展咧，就到黑龍江嘅上游一帶。咁、嗯、嗰個地方啊有幾座大山嘅，其中一個大山叫做大興安嶺，過咗大興安嶺就係呢個嘅亂江平原啊，松花江平原，然後再向東咧就是、小興安嶺，小興安嶺再向東咧就是、黑龍江嘅下游，黑龍江嘅下游一路出去咧就係、是、今日俄羅斯嘅濱海地方嚇，咁、就一路到日本海
1: 海參崴海參崴啦，一帶再東南啲咧就係朝鮮半島啦，
0: 係啦，匈奴人啊向東勢力擴展嘅時候咧，曾經強迫一啲大興安嶺、亂江平原一路去到朝鮮呢個地方嗰啲部族啊，嚟到咧就係臣服嘅，咁啊就接受呢個匈奴人嘅操控嘅。咁啊呢啲有咩民族咧？
1: 好特別啊！嗱，我哋喺春秋戰國嘅時候統稱做東湖啦，係咪先？東湖
0: 湖嘅東邊嘅胡人啊，
1: 就東邊嘅胡人，係世上裏邊有好多唔同嘅民族部落嘅，係咪先？我譬如有蜀臣等等啊，好多好多，即係數之不盡嘅，其實都係一啲。漁獵就唔同呢個匈奴，匈奴係即係遊牧民族，佢就喺呢個大小興安嶺，甚至外興安嶺嗰啲江河同埋森林裏邊咧捉魚打獵，
0: 打獵嚇，咁啊捉乜嘢？捉嗰啲狐狸皮啊、大紅人嘅皮啊、老虎皮啊，有東北虎啊嘛，咁啊就採摘呢個野果啊，誒仲有挖呢個金沙有金喎，
1: 有黑龍江啊、松花江捉啲大魚啊，揾啲魚皮嚟做屋啊、做船都有
0: 嘅
1: 喎，
0: 做衫都有，乜嘅魚皮喺清朝嘅時候叫魚皮太子，
1: 冇錯，
0: 而家叫黑羯族嚇。在咁嘅情況咧，有一個叫扶餘人啊，咁啊第一陣會講到嘅。我前幾年就去呢個大興安嶺，由黑龍江漠河坐車經過呢個大興安嶺嘅西邊南下，去到呢個嘅我哋所謂牙黑石，我哋叫做滿洲里一、由滿洲都南下，咁啊去到呢個呼倫貝爾，然後一陣牙黑石一帶，那個地方啊，雖然係山脈啫，但係其實山唔係好高嘅，咁啊沿住山邊仲有好多大嘅河流。有寬闊的草原和森林，咁西邊就是遊牧民族，東邊就是漁獵民族。咁啊，呢個大英安嶺一帶就叫東湖人。東湖人咧包括幾個系統嘅，一個咧就叫做鮮卑，另外一個系統咧就叫做咧係人啊，薛丹一帶嗰啲民族係東湖嘅勢力啊。咁而中部嘅地方咧就係我哋所謂扶魚啊，扶就係丈夫嘅夫字，魚就係正魚嘅魚啊。咁啊，呢個地方後來咧。呢、这個扶餘人啊，俾呢個遊牧民族逼走嘅時候咧，就去到

0: 南下入咗呢個朝鮮半島啦。咁啊，有人就話變咗高麗人啊，咁啊亦都叫高歐麗。東邊咧，仲有就係叔臣啦。
1: 冇錯，
0: 叔臣咧就係專門係喺山林裏邊啊打獵為生嘅。咁呢啲人咧就後來變咗叫女真族嚇。咁呢個係後來嘅歷史嘅演變嘅。咁而呢啲人咧，根本就部落社會，冇一個統一嘅國家嘅，
1: 即係原始部落，
0: 原始部落
1: 好落後嘅，
0: 咁啊好容易受到匈奴人嗰種嘅操控啦。漢武帝就覺得你啲咁嘅人咧，受到匈奴人操控，倒不如我哋先將個地方呢、這個地方收入我哋嘅勢力範圍裏邊，
1: 收入中華版圖入邊。
0: 版圖先，咁於是乎咧就派咗一啲嘅使者去考察佢哋嘅情況，咁啊發現咗原來咧喺呢個嘅朝鮮半島嘅附近咧。有一個居民是由商朝的後裔遷徙到那裡建立國家的、這個國家叫做朝鮮國，這個朝鮮國究竟具體在哪裡呢？現在還有爭議的，但有些學者就認為在漢初的時候，朝鮮國主要就是在今天鴨綠江一帶，一部分勢力伸展到平壤、最初就是這個商朝的後裔姬子的子孫
1: 做
0: 王、到啲戰國嘅時候咧，有一個燕國人叫做魏滿，咁咧就領兵咧嚟到征伐呢個東邊，將呢個嘅姬子嘅後裔咧就滅咗，自己佔據咗朝鮮國，建立咗佢就魏氏朝鮮。於是乎咧，漢武帝咧就派使者咧同呢個姓魏嘅朝鮮國王咧係商量啊，究竟咧可唔可以歸附漢朝咧？點知呢個國王咧就唔肯答應，咁啊而且咧就打咗呢個嘅使者一身，漢武帝就非常之嬲啊！咁啊派呢個嘅軍隊咧，係征伐呢個朝鮮。上次我哋講到咧，呢、這個漢武帝打匈奴嘅時候咧，就用呢個騎兵嘅軍團噶嘛。咁啊喺呢個騎兵裏邊有所謂團騎校尉啊、長水校尉啊等等好多呢個嘅騎兵嘅系統噶嘛。打朝鮮就唔可能
1: 啦，冇錯，睇劉玄啦，劉玄軍嚇冇。
0: 劉玄將軍你嘅路博德，仲有另外一個楊博。咁啊，嚟到率領軍隊咧，打呢個嘅朝鮮國。
1: 當時咧，據記載就喺昔日嘅齊國啊，即係山東半島啊，就渡過呢個海灣，就直接登陸呢個渡過半島，直接登陸到呢個朝鮮半島。其實而家都係嘅喎。而家山東半島最尖嗰度，其實去呢個朝鮮半島係好近嘅啫。
0: 好近㗎，
1: 好近嘅啫。
0: 劉玄將軍路博德咧，就率領呢個船艦橫過呢個渤海灣，
1: 冇錯啦。
0: 咁啊，然後攻打呢個朝鮮，咁啊將呢個朝鮮滅咗。咁啊，最後咧。設立了幾個郡，
1: 四個郡啦、
0: 四個最初係岳浪郡，
1: 岳浪元滔真番，
0: 真番同埋林團。不過後來咧搞唔掂啊，亂七八糟，於是乎就後來廢咗其他幾個郡，咁啊只係保留兩個郡，一個咧就係岳浪，主要咧就管理平壤一帶，另外一郡咧就係喺鴨綠江上嘅元滔郡，但係元滔郡咧係唔穩陣嘅，遷徙過幾次，咁於是乎咧就呢個叫岳浪郡就係一個最基本嘅一個。統治嘅單位嚟。

0: 金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好啦，咁于是控制咗呢个东边之后咧，汉武帝又有一个嘅计划。呢个计划系乜嘢咧？睇南边啦。上次我哋讲到啦，汉武帝借住淮南王谋反嘅事件，废咗淮南国，控制咗呢个嘅我哋所谓咧寿春一带，同埋控制咗南边呢、这个我所谓长江南岸嘅一啲嘅地区，包括所谓豫章郡。豫章就系今日我哋所谓嘅江西省啦，北部啦。咁啊，招募咗啲咩人呢？招募咗一啲当地嘅越人嘅部落。所以打仗打得好叻噶，建立咗个就系越骑教卫，用越人嚟做呢个军队嘅雇佣兵。其实目的系何在呢？睇住咧就系呢个南边，
2: 冇错，
1: 广东省南越国嘅势力啦。呢、这个南越国以前我哋讲过。

0: 因為點解啊？好多年前有一輯係講趙佗嘅，係
1: 啊。
0: 咁啊就喺呢個嘅今日嘅廣東省同埋廣西一帶，喺秦始皇後來征服嶺南嘅時候咧，曾經幾經辛苦，派咗幾十萬大軍，
1: 五十萬大軍
0: 向呢個嘅嶺南嚟進發。
1: 係啊。
0: 咁啊，後來咧經過幾年嘅戰爭，最後將呢個嶺南地方咧收入呢個勢力範圍，設立咗幾個郡。
1: 係啦，南海桂林將軍，並且開造咗靈渠添，係咪先？
0: 係啊係啊。
1: 嚟自北方嘅啲糧草啊、辎種咧，係透過湘江嘅支流同埋呢個咧北江嘅支流漓江咧，就透過靈渠將匯合咗嚟，咁令到咧後勤補給啊可以源源不絕啦，令到五十萬大軍可以咧蕩平咗整個咧，即係兩粵地區啦。
0: 係咁，但係南越一帶咧，仲有一個特點嘅，就係好多越人嘅部族。啊，越咧其實好多不同嘅名號嘅。有所謂東越、閩越、歐越、洛越，有所謂山，後來統稱叫山越。咁呢個山越咧，喺三國嘅時候都仍然活躍緊。
1: 孫權捉山越壯丁嚟補充佢軍隊添。
0: 其實曹操都有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到秦始皇死咗，天下大亂。當時啊，呢個南海郡嘅郡尉啊，即係軍政長官，叫做任敖。咁呢任敖有人讀任謠嘅，其實呢個字應該讀任敖。咁咧就已經病重啦，佢就將呢個後事交代俾佢嘅副手趙佗。咁啊，趙佗當時係龍川縣嘅縣令，龍就一條龍嘅龍啦，川就四川嘅川。啊，今日廣東仲有龍川縣嘅。
1: 係啊，係啊。
0: 咁啊，就吩咐佢：如果我死咗之後咧，你就控制呢個嘅五嶺以南啊嶺南地區，中原大亂，你就封鎖呢個關隘，唔好令到中原嘅動亂咧波及嶺南啊。於是乎咧，呢個趙佗聽佢嘅指示。
1: 自稱皇帝添，
0: 自稱南越武王。

0: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咁啊，呢个赵佗年纪好老啦，百几岁就死噶，撞喺边度唔知道，但任敖咧就撞喺今日广州市嘅市中心，而家我哋叫做解放北路，有个叫做广东迎宾馆嘅花园里边有一个任敖墓。咁够事实上里边系咪真系任敖咧？撞喺里边唔知道，
2: 好难讲啦，系咪先？
1: 因为从来冇人掘过。
2: 系啊，
1: 呢个广东迎宾馆呢个地方历史非常之有趣，历史悠久嘅。点解咧？由秦始皇以来，呢个地方都系一个驻军嘅地方，一路到到清朝都系驻军嘅地方。咁驻军地方边度够得掘佢咧？就算盗墓都冇人咁掘噶嘛。里边咧仲有个墓碑，同埋咧有个小山丘噶，系养咗孔雀喺上面。
2: 咁究竟系咪真系任敖嘅尸身下底都
1: 冇人？冇，因为冇人掘过啊嘛。
2: 估计都可能系衣冠冢嚟嘅啫。
1: 唔知呢个唔清楚。呢个地方因为近住越秀山，又近住呢个广州市嘅行政中心。所以呢個地方非常之優越嘅位置，呢個嘅趙佗嘅家族控制呢個嘅廣東一大嶺南啊，九十幾年。
2: 係啊，嗱，從秦朝即係滅亡前後，一直到武帝年間先至咧歸翻呢個所謂中原版圖嘅啫，九十幾年喎。
1: 係啊，武帝用咩辦法嚟到對付呢個嘅南越國咧？除咗佢喺呢個今日嘅江西湖南一帶徵募一啲嘅我哋叫做越人啊嚟參加呢個做僱傭兵之外。另外一樣嘢就係用壓力，因為個越人嘅經濟其實唔係咁好嘅，咁啊，於是乎咧就希望呢個南越國啊建立一個親漢嘅政治集團，
2: 冇錯。
1: 於是咧就歡迎呢個越人咧送一啲嘅子弟去到長安咧學習，於是呢個越文王咧咁就派咗個孫啊，其實唔係孫啦，去到呢個長安咧學習中原禮儀，學習呢個我哋所謂咧先進文明啦。因為佢本來係趙國人嚟噶嘛，趙佗係趙國人，邯郸人嚟噶。
2: 中原啦，
1: 咁於是乎咧，佢喺長安咧，呢個王子咧認識咗一個美女，歌舞美女，姓廖嘅。最後咧娶咗佢做老婆，咁啊就帶咗佢翻去南越國，啊繼承咗呢個王位，做咗王妃。冇幾耐咧，呢個王子就死咗。於是乎咧，呢個姓廖嘅王妃生嘅王子咧。又做了新的越王
2: 了，
1: 咁啊呢個太后啊變咗太后咯。太后啊原來啊喺佢嫁俾呢個南越國王子之前咧有情人嘅，咁呢個情人咧係漢人嚟嘅，於是啊。

0: 呢、這個太后就請咗呢個情人去到南越國，即係番禺啦，今日廣州啊，做大臣。
1: 冇錯。
0: 咁、於是乎就建立咗一個親漢嘅勢力。當時趙佗嘅舊臣啊，非常之不滿。其中一個領袖叫呂嘉，係越南嘅宰相。咁於是啊，呂嘉同呢啲咁嘅親漢嘅勢力之間啊，矛盾重重。最後啊，就爆發咗呢個內戰。咁啊，漢武帝借住呢個事件咧，就從呢個中原同埋今日嘅江西、長沙，即係今日嘅湖南、廣西一帶咧，分兵分六路啊，南征呢個嘅南越國。咁啊，所以可想而知啊，漢武帝已經部署咗好長時間。
1: 係啦，冇錯啦。
0: 由取消呢個嘅淮南國，一路啊到滅呢個南越咧。十年的時間部署了，終歸咧將呢個南越國滅了，所以可想而知啊，漢武帝在呢個咁樣嘅我哋所謂咧開疆拓土的過程裏邊咧，係用了很多功夫嘅。
1: 係啊，
0: 好，咁情況點咧？留翻下次繼續。
2: 平衡世界，風雲錄。
3: 漢武帝出兵收復南越同朝鮮，為漢朝開拓疆域。同一時期的西方，埃及國王托勒密八世就面臨家族內鬥。托勒密八世大約在公元前184年出生於埃及皇室，公元前170年第六次敘利亞戰爭爆發，皇室為團結內部分裂，擁立16歲的托勒密八世成為共治王，同兄长托勒密六世以及姐姐克利奥佩托拉二世共同执政。不过三人分歧逐渐加剧，直到公元前164年，托勒密八世废出兄长同姐姐，随即引起民众暴动，迎回托勒密六世，并将他驱逐。托勒密八世流放期间，前往罗马寻求支持。经罗马使者干预下，获封为色兰尼加统治者。公元前145年，托勒密六世战死后，39岁的托勒密八世重返埃及夺取皇位，并且迎娶姐姐巩固皇室。五年后，托勒密八世为防止其他人透过婚姻夺权，于是同昔日的政敌兄长托勒密六世的女儿结婚。结果导致内战爆发，形成托勒密八世和姐姐对立的局面。双方拉拢国内本土和希腊人支持，同时分别向罗马和塞琉古帝国求助，将内战延伸至外交层面。公元前126年，克利奥佩托拉二世投降，重返原本的三元共治。公元前116年，托勒密八世逝世，结束长年血腥统治，将政权继续交予托勒密王朝的血脉继承。
4: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

0: 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话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吁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唔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联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今个星期日上午10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港台电视3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网站 rthk.hk 同步现场直播。

0: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1: 我是萧恩浩博士。
0: 哇，做咩变成萧亮咁嘅声啊？
1: 哦，我见你把声系咁，我有错一错啫。
0: 我头先又唔小心咳咁样错一错啫。我今晚咧翻到嚟，我哋越食越滋味啦。每个礼拜咧都有个主题嘅。今晚呢一种食物，我谂有部分听众可能同我一样都唔系好食噶。
1: 我认同嘅，咁但系有部分听众可能系从小食到大嘅，都好难估啊！其实，
0: 其实真系好难估啊！咁啊，今晚嘅题目就系
1: 猪肝。
0: 第一章，第一章。我哋好似懒猿儿咁啊！部分人咧就食啦，部分人咧又唔食啊，咁样。
1: 好似好多食物都系咁。
0: 系啦，就好似冇讲过嘢咁。其实内脏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都系好忌讳嘅食物嚟嘅，就觉得胆固醇高啦，对身体唔好啦，咁啊少啲食。
1: 系，咁当然内脏我哋都唔算系一个医学嘅节目啦，咁所以冇办法好详细开展嚟到讲。咁但系即系现代嘅医学概念当中，内脏系一个统称啦吓，咁入边有心肝脾肺肾全部，有系肠啊胃啊等等，其实都真系有唔同嘅作用，同埋胆固醇嘅指标又都唔同嘅，不过就唔开展讲啦。不过即系头先点解会讲到有啲朋友唔食咧，可能系内脏胆固醇或者味道比较浓郁啦吓。另一方面咧，就系有啲朋友可能系由细开始都会接触嘅，因为我哋知道喺即系物资匮乏嘅年代吓，可能真系食肉啊，甚或者系食内脏都唔系真系咁容易负担得起嘅。咁但系有啲朋友可能系即系生病啊，或者唔舒服啊，医生都会叫佢你买啲猪润色下啦，咁样。咁以前啊，真系五六十年代嘅
0: 中国人系有一种以形补形嘅谂法噶嘛。
1: 系啊，即系以形补形啦，同埋即系。内脏或者我哋今日嘅主题猪肝啦，都真系有营养嘅价值嘅吓，咁所以无论系对身体啦，或者系现代嘅追求猪肝嘅美味啦吓，都会有啲朋友咧系会食猪肝嘅。
0: 嗯，立即听听今晚第一个现代嘅作品同猪肝有关嘅
2: 《煮物之味》，作者孔明珠，猪肝番茄菠菜汤。节选回来说猪肝汤，买猪肝越新鲜越好，我喜欢买颜色淡一点的，比较嫩，买回来在凉水中浸泡一会，让毛细血管中的淤血尽量冲洗干净，去筋膜，切三角薄片，烧小半锅开水，水中放料酒和生姜，猪肝片倒入焯一下，一滚就关火，捞出来，此汤不要。番茄切块在油锅里爆一下，加一大碗肉骨头汤下锅，调味。汤滚开后放菠菜，一滚就好。连汤带番茄倒入成了猪肝的汤碗中即成。
0: 刚才听过有一个现代的作品，是来自《煮物之味》，作者孔明珠的《猪肝番茄菠菜汤》的节选。在这一段的选段里面，听得很清楚是关于处理猪肝的过程。有一些片段令我想起跟我奶奶讲的东西合不合呢，是不是猪肝片倒入去焯一下，一滚就关火捞出来，这个汤就不要，是不是所谓的飞水呢？
1: 是啊，飞水啊，奶奶讲了什么？
0: 奶奶说飞水两个字。
1: 飞水，哇，奶奶奶奶功力深厚，讲飞水就已经代表了二十个字了。不过奶奶啱嘅飞水，不过嗱，飞水同我哋文章讲嘅嗰个情况咧，各有各好嘅。其实即系譬如 Dorothy 唔系太常煮嘢食啦，可能系咁。Dorothy 你飞飞水啊，个头就满头问号吓，飞水点飞法啊？咁但系即系如果睇详细嘅文字，可能就会了解多啲嘅啊。咁呢个都系即系喺生活经验上同埋喺呢一个文学作品上面嘅描写咧，各有不同。
0: 系里面都提到好重要嘅一点咧，就系嗰啲内脏咧，可能有好多血水喺里面。
1: 系啊，冇错。
0: 点样清理得好

0: 咁因为相当之污糟噶嘛，咁啊呢一个咧都系清理或者系要处理呢一啲内脏嘅要点嚟嘅。
1: 嗯，冇错。咁所以咧，喺选段当中，其中一个步骤咧就系会浸一浸先嘅。咁喺屋企咧。用浸泡的方法都是希望将它微细血管里面的血水啊或者污糟东西浸出来。在餐厅的处理方法可能就会不同一点的，还有快一点一方面，或者叫做筛水一点的。我们在餐厅就叫啤水的，就是将食物，即今天譬如今天我们的例子猪肝放下去，就会一路用一啲流動嘅水去到浸泡佢嘅，咁水喺上面一路落嚟，咁佢滿咗之後咧，咁就會喺個碗邊或者嗰啲鍋嘅邊裏邊咧，就會流走一啲水啦，咁即係流動水，我哋叫啤水嚇，咁就將佢一路更新嘅啲水嚇，咁其實都係同樣作用嘅啫嚇，只不過係流動水清洗嘅時候會快啲嚇，咁但係就會嘥水一啲，咁而係今天我哋嘅選段咧就係家中處理嘅。一个方法啦，就是浸泡咗。咁当然你觉得啲水好浊啊，我浸完之后我再换水，其实都可以嘅。
0: 嗯，咁啊，而家你有冇再煮猪肝啊？
1: 我好少啊，我自己比较少煮猪肝啦，一来自己痛风啦，二来就唔食得咁多内脏，二来就系即系点解有拣猪肝呢，就系因为细个嘅时候，即系妈妈常常煮猪肝瘦肉汤嘅，我就觉得哇，即系我而家都仍然系能够。回憶翻嗰個顏色、味道同埋個樣嘅，咁可能好多聽眾朋友，如果喺屋企或者係喺屋企以外嘅地方有食過，可能都有相當嘅回憶喺入邊。
0: 睇到蕭博士個樣咧，都係相當之回味啊！咁啊，呢一個作品咧，煮物之味咧，都可能咧令到讀者好回味嘅。介紹一下個作者先啦，孔明珠咧就係上海嘅女作家，當然都好中意食嘢啦，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呢啲咁嘅著作出現啦。咁啊，呢一本作品咧，其實煮物之味咧，都係一個有趣嘅，係一個經典嘅美食嘅隨筆集嚟嘅。
1: 是啊，其实呢一本著作里面除了我哋讲猪肝嘅煮法啦，比较日常嘅，咁同埋有啲精致嘅菜肴啦，或者系一啲地方嘅菜式啦，都会喺呢一本书里面咧，系有唔同嘅章节咧去到处理嘅。
0: 嗯，2009年嘅时候已经出版啦，咁啊里边咧有啲咩资料咧同大家分享咧？譬如有啲季节嘅蜂蜜啦，就系、是、有唔同嘅季节嘅时候咧，究竟食啲乜嘢？所谓嘅即系不时不食啊？
1: 系啊，譬如蟹粉啦，
0: 系啦，蟹粉呢啲系相当之重要啦。咁啊，亦都有啲家常嘅海鲜嘅，咁所以即系对于好多唔同类型嘅菜肴咧，都有好独到深入嘅探讨啦。经典的功夫菜都有，八宝鸭都有讲。
1: 八宝鸭有讲，不过我日后我哋搵一集再讲八宝鸭，因为有
0: 咁隐晦，
1: 有啲唔系有啲长啊，冇办法一一去到细详细再讲。一个好好嘅主题，不过系
0: 讲翻嗰个作者孔明珠，其实都系一个江南嘅文化世家出身嘅，咁所以自幼咧其实有好深厚嘅一个文学嘅熏陶。
1: 系啊，咪文学熏陶啦，咁所以头先 Dorothy 讲得好好啊，除咗即系中意食嘢。煮嘢食啦，仲有文学熏陶啦，咁所以喺著作当中，我哋可以欣赏嗰个地方菜式呈现啦，烹调方法啦，同埋即系文字描写嘅功力咧，都系十分好嘅。咁同埋佢有唔同嘅著作啊，除咗我哋今日讲嘅嗰一本之外啦，其实有好多美食嘅随笔啦，咁啊关于女性嘅作品啦等等，都其实好多唔同嘅作品啊，只不过可能喺即系我哋阅读嘅经验当中系比较少接触啫。
0: 嗯，咁可以再提一提咧，就係呢位作家咧，佢本身喺90年代初嘅時候咧，有去到日本留學嘅，喺嗰度生活咗2年，咁所以咧，佢對於中日嘅文化差異咧，都有一啲感受，咁所以喺佢著作裏面咧，都會有呢一啲部分嘅。咁如果有興趣嘅聽眾咧，可以去揾作者孔明珠嘅作品《煮物之味》，甚至係佢其他嘅作品嚟睇睇噶。
2: 第二章。明代蜀元杂记，作者陆容。夏中正公得量宽厚，喜怒不形，永乐闲，常以治水至昆山，逾千吨蟬子，居所不设而从，乡民数人入纸游官，公方坐室中观书，不以其为下公也， 习坐其旁，既而他之，问曾云：尚书何在？曾云：失中观书者是也。问句曾奔去。公好食炒猪肝，一日善夫工具，公犯尽而肝如故，怪之，以而分食，乃知入盐故多，咸不可食也，人服其量。
0: 刚才听过有来自明代的陆庸啊，呢位学者官员的作品《蜀元杂记》。咁《蜀元杂记》咧就系陆庸嘅随笔笔记嚟嘅。
1: 嗯，系啊。
0: 里边记载嘅呢一段事迹咧，咁啊，不如请阿萧博士同我哋意译一下咯。
1: 简而言之咧，就系呢个夏忠正公啊，原名夏元吉吓，咁啊叫做气量咧好宽厚嘅，喜怒都不形于色嘅，其实系咁，所以喺古代原文有讲过永乐闲啊，闲字咧其实我哋现代咧就叫闲适啦，或者悠闲嘅闲啦吓，咁但系呢个闲字咧，其实喺古代咧就通呢、这个门从日字嘅间字咁、啊、即係永樂間，即係永樂嘅期間啦。咁啊，咁佢咧曾經去到昆山咧就治水，咁啊去到一啲寺廟嗰度咧，咁居住喺嗰度咧都唔會設呢個隨從同埋儀仗隊嘅、啊、即係冇乜一啲好華麗嘅仆人會跟住佢嘅，即係好清簡、好節儉嘅呢位朋友。去到寺院裏面啦，咁呢一位夏公就即係睇書啦，靜靜地嚇、啊，都冇展示佢自己係一個即係權貴嘅人士。咁有啲嗯，即系乡民啊、百姓啊，入到嗰个寺庙啦，咁喺度即系享乐啦，吓喺度享受个地方啦，咁即系玩完一轮，或者观摩完一轮，就话诶，嗰、那个尚书大人喺边啊？就系、是、呢个夏公啦，佢话诶，尚书大人咪就系你旁边睇书嗰位，唔系好表现自己嗰位朋友咯，咁即系一啲平民百姓觉得系惨啦，系咪？即系会令到呢一个官员会嬲咧？吓，其实都冇嘅。接落嚟咧，就系呢个夏公好中意食猪肝嘅，其实吓咁有一日厨师咧就帮佢配备猪肝同埋饭啦，咁食食下咧就食完啦就离开啦呢个夏公，咁啊厨师觉得好奇怪啦，点解净系食晒啲饭唔好喐嘅咧嗰啲猪肝，咁后来佢哋就试下啦，原来太咸啦，放盐放太多，咁但系即系呢个古文最后就话呢一个夏公人服其量，就系好佩服佢嗰个德望同埋嗰个涵养，其实系即系譬如有啲即系平民百姓喺寺庙里边，其实都唔会发觉佢嗰个地位系有尊卑之分啊，都系贴近百姓，而面对厨师亦都唔会以佢尊贵嘅身份去到，哇！即系今日煮嘢咁差，或者系几唔好啊，等等，都系即系让佢自己意会咯。咁就即系静静地去到离开。咁就系从呢一个饮食嘅故事，今日我哋讲嘅猪肝啦，其实喺故事当中又可以演发出人同埋食物同埋人佢自己嘅性格之间嘅关系。
0: 对于一个普通嘅读者去睇完呢一篇之后咧。原来喺餐厅度食剩啲嘢都可以起到啲作用，就系、是、我唔满意佢煮得唔好食，我又唔想委屈自己。
1: 哦，系嘅，
0: 嘅一种控诉方法。
1: 咁当然都唔一定成功啦。咁可能系即系个厨师都唔会好理你究竟食晒定唔食晒啦。因为我有试过出事嘅，其实即系我有试过即系话食甜品啦，我话点解甜品即系咁稀嘅咧？因为佢可能系一啲果冻或者系布甸状嘅嘢吓，咁但系佢已经去到好流质嘅状态啦。咁以我厨师角度啊，因为系咪鱼胶分落少咗咧？咁我就即系同厨师讲，或者同铺头讲啦，即系铺头一嘢就会讲佢话系你唔啱食嘅。所以我以后都唔出声啦。
0: 咁我哋又翻翻去熟。
1: 系啊，打开咗我记忆嘅盒子。
0: 突然之间将个气氛拉到去最低。
1: 唔系，咁呢个都唔关事。咁因为呢个都系正常嘅，因为喺饮食嘅状况当中，就系我哋会遇到唔同嘅情况嘛。咁所以即系猪肝嘅情况喺故事当中系有唔同人唔同角色，咁又有唔同嘅寓意带出嚟嘅。咁 Dorothy 提两句，可能佢寓意可能系好嘅寓意，咁但系我嘅提两句可能系俾人闹翻转头。咁呢个就系即系饮食同埋人生嘅故事就系咁有趣嘅，其实
0: 系啊，亦都有唔同嘅际遇啦。咁啊，睇下大家好唔好彩。
1: 系
0: 咁啊，呢个《蜀元杂记》咧，其实都系好有趣嘅。 全本书有15卷，里面呢全部都是录用记录他自己生平的所见所闻所思的随笔
1: 记。
0: 啊，所以就是说这件事呢他刚刚记载的那个呢是真有其事。
1: 真有其事，是啊，没错。即除了这些日常日事之外啦，啊，即无论他发生或者他身边朋友发生或者听到的事啦，还有一些即是在官制啊，或者是一些跟生产科技有关啊，甚或者一些跟迷信跟宗教有关的东西啦，都会是收集在，这一本著作当中。
0: 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这本《属元杂记》来看看，因为里面都记载资料，正如刚才施博士所说，有很多很丰富的跟一些，经济生产有关的，譬如科技工艺的记录，景德镇的陶瓷的烧制，甚至是一些分丧嫁娶、宗教信仰等等的一些地方风俗、社会生活的记载都收录在里面的。
2: 第三章清败类钞，作者徐柯、朱干游。切猪之肝由成块，略浸于水，再出水洗净，将肝油分开，先倾肝于油中炒之，时不过久则嫩。辅助之菜蔬及盐、酒、酱油之熟，以次加入，末将切碎之油放入，闭盖略炆，起锅，加串许长大蒜叶十余根以取香。
0: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拜类钞作者徐柯的资料，猪肝油。咁啊，鱼肝油我听得多啦，猪肝油大家听过未呢？咁啊，啱啱听到啦，
1: 啱啱听过啦，
0: 系啦，猪肝油嚟讲咧，其实系咪？不要咁开心，
1: 我唔知
0: 系咪好有意咧？
1: 我觉得呢个引入系几唔错，
0: 哎，终于都俾佢称赞啦。
1: 猪肝油点解拣出嚟呢？一来同我哋今天嘅主题猪肝油密切关系啦，另一个部分咧就系，真系冇听过、食过、同睇过，
0: 冇睇过，
1: 真系冇
0: 咩色嘅啦。
1: 猪肝油嗱，猪肝油其实系一个即系菜式嚟嘅，真系真系食嘅。猪肝炒猪肝啊，譬如我哋头先讲。在现代的作品，古代作品现在见到，其实都甚或者我们生活当中炒猪肝都会出现。而炒猪肝这个猪肝油就是炒猪肝加上猪油下去一起炒，再加上其他不同的菜蔬配菜。这里所用的就是大蒜叶，即是蒜苗，即是比较大棵的蒜苗放下去，又或者其他的菜蔬。跟我们现在有些朋友可能吃过譬如麻油、蔬菜酒炒猪肝，都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猪油没有刻意是放下去的。所以猪油有两个部分用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起锅的时候炒猪肝会用到，后来它起了之后呢再切细它再放下去，即是猪油渣。简单一点说，如果用现代的说法去讲，就是这个炒猪肝及猪油渣。咁呢个就係清代嘅时候就已经出现啦，我估都係好食嘅，不过现代要煮又未必真係都容易买食材嘅，不过未必会选择咁样煮囉。
0: 所以以上嘅内容係仅供大家参考㗎嘛。
1: 都可以仅供参考之余啦，大家都可以试下嘅。咁猪油而家唔难买啦，咁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係炼好咗个猪油喺超市都有一啱啱买到嘅。如果有啲朋友话，唔係我自己买嚿肥猪肉，好似即係我哋啲前辈朋友买嚿肥肉返去炼完油攞嚟炒，跟住嗰个剩返个嗰个猪油渣呢再摆埋落去呢，都唔难处理嘅。不过都系嗰句，我哋现代未必会咁样煮囉。
2: 总结。
0: 哇，咁快呢又嚟到我哋今晚呢总结嘅部分啦。今晚嘅主题叫做补身猪肝喎。
1: 係啊，係咪猪肝的确系补身嘅。咁只不过係啊，真系有佢嗰个食疗价值嘅，真心。只不过系现代嘅社会物资选择太多。咁因为可以补身嘅食材都可以好多替代嘅食材。 咁所以未必真係會揀到豬肝飲解啫。
0: 全晚嘅越食越滋味呢，我相信聽眾都聽到啦。咁啊，豬肝呢唔單止可以入湯啦，

0: 亦都可以变成猪肝油啦，甚至喺嗰个饮食嘅过程里面咧，可以展示到一个人嗰种气度。
1: 哦，系啊，
0: 觉得唔好食
1: 就唔食
0: 咯，
1: 系啊，或者觉得唔好食就好似 Dorothy 咁开声咯，或者好似小朋友觉得唔好食开声要俾人闹。
0: 咁希望大家觉得呢个节目好听啦。
1: 哎呀，唔好闹我哋，
0: 好听就
1: 可以俾意见我哋嘅，
0: 好听就可以开声嘅，
1: 好听都可以俾意见嘅，但系唔使闹咯。
0: 系啊，哇咁快咧，今晚嘅节目时间咧真系差唔多啦，我哋都去补一补啦，用咗好多气啊，去补一补先。咁我哋下个星期六晚嘅8:30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1: 越食越滋味
0: 再见啦，
1: 拜拜，
2: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听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香港航空表示，受白海豚影响，今日起至下星期一有多班航班取消或改期。未来两日暂有六班来往香港至上海浦东的航班需要取消。至于今日分别有两班由香港飞往日本冲绳，以及两班由冲绳飞往香港的航班改为听日出发。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措施只适用于已获取确认机位的机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经由旅行社订票或旅行团乘客，需要联系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天文台话，直至今日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

0: 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大仙上村超善楼上昼发生的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升降机内被住在下层单位的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行凶者事后怀疑在住所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回复查询时表示，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指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获处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多次突击巡查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近住户作类似的投诉。处方表示，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将个案转介予社署跟进的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处方高度关注事件，并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慰问，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伊朗孟克以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并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路透社较早时引述美国官员预计，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很快达成。如果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 传说米哈杜文卫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7: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
8: 哈哈哈哈
7: 哈哈！你睇下你哋啲语气。

0: 你错晒，点同你嚟做广播剧啊？
1: 俾次机会啊 ，Ada， 俾尽力噶啦。
2: 你咪当教下我哋咯。
3: 唉，边做边学啦。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生日快乐，
6: 有广播剧听。
7: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今个星期日上昼10:00，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港台电视3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网站 rthk.hk 同步现场直播。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2: 新哥，今日有冇进展啊？
3: 冇啊，都系原地踏步，仲未知道究竟边个系 PF， 边个系 SC。唉，开始有啲想放弃。
2: 咁快？
3: 如果我一个人去找啊，可能是的，但是跟你一起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2: 我知道你呢不是咁易放弃的人啊。是啦，这封信呢派错来我这里啊，你帮我呢派回去这间铺啊。
3: 看看先，咦，是洗衣店的地址啊。这封信应该是莫小姐的，莫思清。诶，这个不是 SC， 那就是莫小姐自己？
2: 吓，即是她情信是莫小姐自己写的？不可能的，她自己写，没理由她会不记得的。
3: 是咯，除非。
2: 除非她真的连自己都不记得。莫小姐啊，这封信呢派错去我铺头，你看看封信是不是你的？
4: 是啊，唔该晒你，
3: 莫小姐啊，你个英文名咧系 C Ching 系咪啊？
4: 啊，系啊，咩嘢事啊
3: ？C Ching 嘅简写咪就系 S C 咯？
4: 系、啊，我连自己都冇留意添。S C 系我，我系 S C。
2: 莫小姐啊，你介唔介意我问下你，你系咪结咗婚噶啦？
4: 我。我未结婚的、哦、
2: 那你手上的结婚戒指？
4: 我这只戒指，我这只是、哦、为什么我这只手会戴着戒指的？
3: 你有结婚戒指，但是你又跟我说你没有结婚的，你是单身、哦、那即是怎样？
4: 我有结婚戒指，我结了婚，我不是单身的吗？我有结婚戒指，我结了婚，我不是单身。
2: 莫小姐，你没什么事吗？
4: 我
2: 莫小姐啊，如果你是结了婚的，你先生叫什么名字啊？
4: 我结了婚，我先生叫什么名字？
3: 阿焕啊，你过一过来，你看看这封旧税单的名
2: 字。Peter Peng Fu P.F. 彭夫。
3: 莫小姐，莫小姐，请问彭夫是你哪位啊？
4: P.F. 彭夫？
3: 彭夫是不是你先生啊？
4: 彭夫是我先生。
2: 你可不可以看看结婚戒指上面有没有你先生的名字啊？
4: 但是我的结婚戒指上面没有名字的、
2: 哦。你除了结婚戒指看看，戒指内圈是不是刻了一些字啊？
4: 等我看看先。是真的有些英文字、哦。

0: 系有 S C 同 P F 几个英文字啊。莫小姐啊，你全名叫莫思晴 ，S C 就系你自己，你先生叫彭富 ，P F 其实系你先生。
1: 吓，
0: 新哥啊，攞其中一封信俾我啊。
2: 哦，嗱嗱，攞去啊。
0: 呢啲信其实系你写俾你先生嘅，系咪啊？等我而家读出嚟啊。我记得我哋拍咗拖一年，有一次你去外地公干两个礼拜，你唔见咗张电话卡，只可以打酒店嘅电话，因为怕电话费太贵，所以每晚我哋只可以倾偈五分钟。
1: 够啦，请你唔好再读落去啊！
0: 你系咪终于记得一啲嘢啦？
1: 这些信全部都是我写给我老公的。他走了之后我很伤心，看过精神科医生，吃了很多药，但是都没有好过。有一天我应该是执好了我之前留下我先生的衫裤衣物，还有这些情信，我很想丢掉他，我不想再面对这些东西，我哭得很紧要。之后不知怎样，我就失去记忆了。我只是记得我跟他拍拖之前的事。
0: 可能是你一些自我保护机制，等你不要再受痛苦。
1: 可能是啦，所以你们之前问我，我就说我是单身咯。
2: 好彩我们坚持找回这些信的物主，原来物主就是你自己。
1: 多谢你们啊，让我找回我自己。
0: 咁呢袋衫同啲信，
1: 我真系冇勇气再面对我先生嘅遗物啊！请你哋帮我抌晒佢啦！
0: 你始终放唔低，
1: 咁多年夫妻感情点可能放得低啊？但系我真系唔想面对呢啲嘢啊！麻烦你哋帮我攞去抌咗佢啊！即刻，唔该晒。
2: 点啊？我哋真系将啲嘢抌晒佢啊？
0: 你话咧？
2: 梗系唔系啦！如果佢突然改变主意，我哋去边度攞翻啲嘢俾佢啊？
0: 嗯，我都系咁谂啊！
2: 我听过一种讲法咧，真正要面对过去嘅伤痕，唔系逃避，系重新去面对啊！
0: 系啊，我记得睇过一个访问，系当年一班学生同老师去旅行，结果遇到山火。几个老师同学生遇害，有受伤好翻嘅同学之后唔敢再提起呢件事，甚至避开唔敢再靠近嗰一区，但系都一直放唔低个记忆，直到有人带佢去翻当日出事嘅地点，再一次面对，咁最后先至可以真正释放。
2: 我都有睇过呢个访问啊，
0: 所以要莫小姐放低，唔系逃避，系面对。
2: 但是正话你都睇到佢咁嘅状态呢，冇乜可能
0: 㗎。呢度每一件衫、每一对物、每一封信都有佢嘅回忆。
2: 我諗我哋都要沉淀一下，睇下点样处理呢啲遗物。
0: 有 message 啊？唔使啦，莫小姐呢啱啱 send message 俾我，佢话想攞返呢啲嘢啊。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1: 辉哥啊，我而家收铺噶啦，啊，我而家过嚟啊，好好好，一阵间见啦，拜拜。
2: 喂，蜘蛛，你去见边个啊？咁早收铺嘅，约咗人食饭啊？你
1: 咩事啊？
2: 个收买佬约咗你食饭呢？
1: 我又唔系你边个，我冇必要向你交代、啊。
2: 蜘蛛啊，你睇唔到我对你几咁着紧嘅咩？几咁有诚意嘅咩？
1: 我净系睇到你好多事啊！我又唔系你边个，我有边个食饭，我唔需要你批准啦、啊。
2: 我只系唔想你俾人呃咋。
1: 杨经理啊，朋友约我食饭，我有自由，请你唔好咁多意见。
2: 我冇讲错噶，嗰、那个垃圾佬啊，佢点衬得起你啊？你试谂下，你识咗佢，将来佢万一做咗你男友，你点介绍佢俾你嘅亲朋戚友听啊？
1: 你继续啊，你继续啊！
2: 你话俾人知佢做咩工？做收买、执垃圾嘅垃圾佬。啲人好现实嘅呢、这个世界，表面上就话冇所谓，唔介意咩职业无分贵贱，但系背后笑到你面黄啊！你嫁咗佢，你。

0: 就系编埋垃圾婆咯。
1: 你讲完啦嘛？
0: 未讲完啊！你如果跟住我就唔同啦，你可以大大声同人哋讲，你男友系管理公司嘅高层。我冇呃你啊，我识好多猛人，又识好多名人、高官、马主都识唔少啊！吓，仲可以带你出入嗰啲高级会所，有机会啊！吓，同嗰啲名人啊、猛人啊、资深艺人啊，哇，一齐去影下相咁样，你话到时几咁威水咧？
1: 你终于讲完啦嘛，系咪啊？
0: 讲埋呢句，我应承你，你跟住我嘅话，包你以后生活无忧，食好、着好、住好。呢间铺你中意几时开工就几时开工，得闲同我去下旅行吓。我哋喺跑马地又有间屋，你随时可以搬过去住。哇，呢种生活好多人恨都恨唔到啊！我讲完啦。
1: 好，好，好，好，你咁好嘅 offer， 你俾我好好咁考虑一下啦吓，我迟啲再答复你啦。
0: 咁仲要谂？
1: 系啊，借过啦，唔该，我要闩铺啊。
0: 你今晚真系唔同我食饭啊？
1: 啊，下次啦，好冇？
0: 即系几时啊？
1: 再约。
0: 我问你几时啊？
1: 下年。
0: 使唔使咁迟啊？早少少又得唔得啊？猪猪。
1: 咁今年年尾啦吓，系咁。哎呀，辉哥，唔好意思，我迟咗啊。
2: 喂，你咁耐嘅，我仲以为你有事想过去找你添。
1: 哦，冇事冇事，我只系遇到一个不知所谓嘅无聊人啫。
2: 吓、啊，真系冇事啊嘛。
1: 冇事冇事，行得未啊？
2: 我啱啱收咗一批胶樽，你等我处理埋先，麻烦你等一阵啊。
1: 哦，咁我帮你手啊。
2: 唔使，呢啲粗重嘢，跟我哋男人做噶啦。
1: 有乜所谓啫？哦，呢啲胶樽其实可以卖到钱嘅咩吓？
2: 其实又唔系赚到啲咩钱嘅。
1: 咁你又做？
2: 本住环保，有时都唔可以计较咁多噶啦。做生意唔可以计较一分一毫噶嘛。
1: 其实做你哋呢行嘅工作环境都唔系咁好啊。你有冇谂过转行啊？
2: 我年纪都唔细啦，要转行有啲难度。仲有啊。其实我觉得呢行仲有发展空间噶，而家人人都讲环保啊嘛，我谂过噶啦，迟啲咧就揾啲志同道合嘅朋友，揾笪大啲嘅地方，开一个旧家私回收场，因为咧我发觉啲人都真系几浪费嘅，好好地一件家私，话唔趁个装修就抌咗佢，结果就去咗堆填区，真系好可惜噶，明明件家私都仲系好新。可以用好多年噶嘛，太浪费啦。
1: 系啊，我都觉啊。我之前咧执咗两件家私翻屋企用，系有啲价位松咗，咁扭翻嗰啲螺丝就得噶啦，甩咗啲油补翻佢都可以用，好靓啊。
2: 诶，啱啊，其实好多旧家私咧嘅质地都好靓噶，有时新嘅都未必有旧嘅咁好。只是争在啲人唔识欣赏啫。
1: 冇错，你讲得啱啊！你同我嘅谂法都一样喎。
2: 咁睇嚟，我将来开嘅旧家私回收场可以预埋你一齐做、啊。
1: 好啊，好啊，我都有兴趣啊。
2: 好啊，一阵食饭再慢慢倾。我做埋啲嘢先啊。
1: 好好，诶、欸，我帮你手啊。
2: 诶、欸，都话呢啲粗重功夫唔使你哋女人做咯。
1: 我唔系普通嘅女人，我惯咗做粗重嘢噶，嚟嚟嚟，一齐一齐，啊边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睇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同工作。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于星期三结束。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向政府提交了书面回应，并提出多项建议。公会原则上同意新增持续性侵犯儿童罪，但需同时加设保障措施，确保审讯公平。公会指出，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尽管并不属于今次咨询范围，但公会在审视香港过去20年的发展，以及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关于性罪行法例的发展后，大致同意建议引入新的持续

0: 辱性侵犯儿童罪行，同时间设多项保障措施，包括如证据足以支持提出独立且实质的控罪，例如强奸罪，应当明确规定控方提出相应的实质控罪，而非提控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参照规管串谋罪行的实务指示，如足以提出实质控罪，则控罪书不应就相同行为同时包含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及实质控罪。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传媒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死亡人数增至9人，目前仍然有14人住院治疗。泰国警方继续就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等展开调查，并表示将在明日召开记者会通报初步调查结果。事发在昨日早上，警方说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一直与父母同住，他前往学校犯案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閒上嚟同我飲杯咖啡啊！
5: 大家好，我係佘詩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廳，而家可以上食物環境衛生署網站睇下邊間餐廳狗狗入得啦。餐廳入口多眼處會展示指定標誌，危險狗隻唔入得。入到餐廳，狗狗要綁好狗帶，狗帶唔可以超過1.5米長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今个星期日上昼10:00，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港台电视3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网站 rthk.hk 同步现场直播。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2: 多谢你哋啊！好彩你哋冇帮我抌晒呢啲嘢。
3: 我哋都知咧，你系一时意气，所以冇即刻听你讲。
4: 我哋知道呢袋嘢每一件都对你好珍贵。
2: 系嘅，其实我先生走咗。

0: 后我已经抌咗佢一批遗物噶啦。佢啲衫裤我都系每样保留一件，谂住作为纪念。包括呢啲信冇谂过抌噶，但系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失咗忆，咩都唔记得晒，仲以为呢袋嘢系人哋留低咗添。
1: 正话咧，阿焕读嘅呢一封信，你想唔想再睇多次啊？
0: 我。

0: 咁
1: 樣嘅。如果合唱部分，咁兩位嚇，我仲有噶。
0: 冇啊，我哋唔係行嗰個路線㗎。
1: 你哋唔係行路線，
0: 我哋唔係行嗰個路線，我哋行觀眾嘅路線㗎。
1: 哦，
0: 係啊，頭先有冇阿 D 哥
2: 係
0: 聽到出耳油啊？
2: 都點止啊！
1: 流曬出嚟喎，
2: 直情哇流曬口水啊！直情係我覺得好勁啊 ！Isaac 頭先唱得係
1: 犀利，好嘢！嗰、那個假音，嗰、那個假音嗰個控制咧，你由細到大係點樣培養翻嚟嘅咧？
3: 哇！呢啲就係喺沖涼嗰陣培養啦，真係
1: 哦，
3: 揸住個花灑就以為冇人聽到，其實喺出邊會聽到，
2: 上樓下都聽到啦。
0: 你練還練咧，都要記得我哋要。慳水啊！
1: 係唔好浪費食水啊！
0: 你要珍惜食水。
1: 係啊，大氣候嘅朋友會嚟揾你。
0: 有冇諗過啊 ？Tony 可能都未放工咧。
1: 我壞話。
0: 喂，咁但係咧，成件事我覺得咧好有趣嘅就係阿 Isaac 佢嘅實習嘅生涯都即將完結啦。而有一個咁令佢難忘嘅一個節目嘅參與，我覺得。是不是应该去 Last Day 生日快乐再请他
1: 有礼
0: 来多次
1: 哦你得不得 Isaac
3: 不要唱歌或者唱正歌不要副歌副歌留返给阿彪爷啦真
1: 的。那又不好不过呢我觉得阿 Isaac 要做一样嘢你将今集呢我们完咗节目之后呢 send 晒给你所有的同学。
3: 当然啦当然亦都会邀请他们下载这个港台 On The Go App, 听返这个 WhatsApp Bro。
1: 好嘢。
0: 我正式宣布你的实习生涯完结你可以
1: 你可以
0: 好好做我们的推广的大使。
1: 好嘢。
0: 多谢你 Isaac。

0: 头先我唱完啦，两位 bro 真系冇谂住唱咩 ？D 哥，
1: 吓、啊，两位 bro， 诶，咁就
0: 我话点解咁？
2: 我就
0: 踢晒你唱噶，
1: 我就冇乜所谓嘅。好老实讲，即系头先咧 ，Isaac 喺我身边唱歌嗰阵时咧，我系真系有啲感动嘅。我觉得，即系原来而家啲小朋友啦，我都叫佢小朋友啦，都。好放膽啊！去做呢一啲嘅表演嘅時候，
0: 係
1: 即係我會覺得喺個大電波度唱首歌出嚟俾聽眾聽咧，其實係唔易嘅事嚟嘅。
0: 明白明白。咁你即將演唱嘅飲歌
1: 係
0: 咩啊？
1: 咁我就係想講翻咧，我嗰陣時咧特別會聽嘅歌手嘅歌咧，嗰陣時比較流行嘅男歌手謝霆鋒嘅歌啦。咁當然除咗好多人認識嘅活著 FIFA 呢啲快歌之外咧，嗰陣時咧其實我係著迷於，或者我嗰陣時成班男同學咧著迷於佢另一首慢歌。叫做別來無恙嘅，
2: 即係嗰啲情歌，
1: 抒情歌咯，未必係講愛情嘅。咁但係點解會著迷於呢首歌呢？因為我哋嗰陣時成班男同學都去學吉他，咁然後佢嗰個 intro 咧係歐 chord 嘅，咁所以我哋每個人咧都係咁練個 intro， 然後就入嗰首歌啦，咁樣。
2: 哦，咁然後咧就係、是、可以做到嗰一種民歌王子咁樣啦。
1: 哇！
2: 唔係，唔應該用民歌王子去形容，係
1: 咯，唔算民歌嘅。不過我覺得都係流行曲啦，即係可以勾一啲流行曲咁跟住，然後個個就有個木吉他或者電木吉他啦，跟住擺喺個大髀度，就即係嗱嗰陣時，我哋個姿勢可能會坐喺嗰啲學生台度，跟住然後就又勾住個吉他咁樣，
2: 即係動起一邊腳。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2: 哦，係咪要條領飛開少少嗰啲㗎？
1: 或者啲胎又係搣開少少啊，嗰啲有少少嗰啲 feel。
2: 哦，咁係會齋彈定係自彈自唱？
1: 自彈自唱㗎，
0: 哇！
1: 個個都係自彈自唱㗎。
2: 咁你係咪又諗住攞支吉他出嚟

0: 表演？
1: 我哋都会听翻霆锋嘅歌啦，咁会舒服啲嘅，大家都
2: 啱先话 Isaac 勇敢，即系冇理由吓。
1: 所以我就系话佢而家呢一代小朋友好勇敢，
2: 系
0: 佢系上一代嘅小朋友，
1: 系啦，就唔关我事嘅呢坛嘢。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煙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凌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嗱，今次咧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介绍呢一首歌啦，可以话对于好多超级英雄电影嘅 fans 嚟讲咧，绝对系眼前一亮嘅。
2: 嗯。
1: 咁佢就係來自周興哲嘅全新作品啦，咁亦都係為咗呢個蜘蛛俠英雄重生嘅電影呢，就做咗呢一首嘅片尾曲，叫做 All For You。
3: 哇，我覺得好難得呢，就係、難得有套英雄大片啦，可以有一個華語嘅作品呢配合返套片咁樣出喎。
1: 耐唔時都有嘅，譬如話較早前啦，咁我喺戲院睇《優秀大都會二》嘅時候呢，去到片尾平時啲人都可能係哦戲院著燈走囉咁樣，但系咧，我都睇到尾嘅。除咗话佢个画面佢唔系净系纯系黑底白色字幕喺度走之外咧，佢亦都系播咗五月天嘅派对动物。
2: 系
1: 咁，你会突然间觉得啊，一套嘅荷里活嘅电影，跟住会有中文歌去做佢嘅片尾曲，系几醒神噶。
2: 因为通常最棘咧系填词啊，譬如我哋广东歌嗰啲填词嘅嗰个方法咧，你话。究竟你話譯翻啲英文歌翻嚟咁樣，咁我會覺得有陣時係咪有啲唔夾嘅感覺咁啊？咁但係佢呢首歌應該。

0: 就處理得幾好咯，相信喺個文字上。
1: 咁佢就英文同普通話啦。嗱、
0: 啊，
1: 講多少少咧，就係、是、呢一首歌咧，本身就係啊周興哲去作曲啦。咁然後亦都係同一位得獎嘅作詞人啊，吳奕偉咧合力製作呢一首歌啦。咁就希望可以將呢套電影，哇，小心啲講，唔好劇透喎、啊。就係講
0: 唔
1: 係
0: 啊，你啊，唔準啊。
1: 嗱，嗰個主角嗰一種嘅孤獨啦，以及係犧牲呢一個嘅命題裏面咧，用音樂、用音符去表達出嚟嘅。
0: 嗯，咁我覺得最開心咧，係而家啲電影咧有好多唔同嘅 poster， 大家係可以用啲方法嚟收集咯。我見到佢哋電影都去咗上海咧，有佢哋嘅獨家電影海報啊，真係好鬼靚啊！真
1: 係。唉，但係呢一啲咧，可能你就係要去唔同嘅地方嗰度睇先至會有嘅，即係地區限定嘅一啲，即係除非你要係。有嗰個機會飛過去啦，咁或者你係有啲嘅朋友好好咁喺可能係內地睇完，跟住又送咗張 poster 俾你咯。
2: 嗯，咁我哋今晚咧就係即係無論你睇過定係冇睇過都好啦，即、就、係、是、用周興哲呢首歌咧嚟感受下當中啊蜘蛛俠啊佢喺套戲裏面嘅一啲情緒，希望即係大家都會感受到啦。
1: 係啦，就係、是、來自周興哲嘅《All for You》。

0: 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主角就系黄皮。黄皮外形有少少似龙眼，佢拥有。

0: 一种独特嘅甜酸味，而且亦都系夏天当造嘅山果。佢多数出现喺中国华南地区，而喺《本草纲目》里面讲到黄皮果具化痰、利气、消食等功效，所以亦有人叫佢做正气果。平时大家会将黄皮洗干净之后，连皮带肉咁食，又或者去核做果茶或者特调汽水。另外，亦都可以将佢腌制成为黄皮干或者麦剪，用嚟做餸菜，就好似黄皮炆鸭、黄皮蒸排骨等等。唔知道两位注重健康嘅煲有冇食过黄皮呢？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咁啊要同两位咁注重健康嘅 bro 咧试呢个黄皮汁嘅。
1: 咁注重健康，
0: 系啊，你哋唔系注重健康，
1: 有啲挑衅性呢、啊、句。
0: 比起我嚟讲注重咯，你哋成日都唔中意我嗰啲嘢食嘅。
2: 今次健康啲嘅，今次个感觉上，因为冇乜加工嘛，除咗加咗糖之外。
0: 佢嗱，因为佢
1: 冇话加糖，
0: 佢嗰张招纸就系话嗰啲系果糖嚟嘅，
2: 咁咪即系糖咯，
0: 黄皮嗰啲果糖咁样啦。咁因为试完就系我行过，又系先前嗰啲展览咧，见到呢一个黄皮嘅汁咧，我未饮。嗱，我讲即系申报翻先，我连黄皮嗰啲一粒粒嗰啲果实我都未。食過
1: 啊，
0: 咁所以我見到，咦，好似好健康喎、啊，又潤喉，咁呢一期就可能都易有流感啊嘛，咁啊咪好似買翻啲嘢嚟潤下喉啊，好似又好似健康啲，跟住又可以同兩位 bro 試下啦，嚇唔好話成日我帶你哋冒險啲咩奇怪嘢食啦，咁樣我諗呢個果汁都
1: 不滿我嘅不滿，
0: 呢個果汁都應該易入口啊，係咪先？
2: 我想 back 翻少少啊，頭先你話係行一啲展覽，跟住見過就買咗翻嚟啊嘛。
0: 係啊，
2: 嗰個展覽唔會都係零食展啊嘛。
0: 都係啊，
1: 喂，好耐噶咯，
2: 係咯，都幾個禮拜前噶咯。
1: 佢過咗個，
0: 唔係佢呢個可以我只要唔開嘅話，佢擺到一年嘅，咁所以 OK 嘅。俾兩位 boss 試之前，我都有試嘅，個味道係 OK 嘅，我覺得。
2: 同埋咪後咧，我見到阿彪爺咧有啲皺眉頭啊，一路飲嘅時候
1: 慣咗，
0: 慣咗皺眉，慣咗我帶大家冒險嘅嘢食係要皺眉頭嘅，
2: 一個防禦嘅狀態係嘛？
1: 係啊，你做定個表情咁。
2: 咁請問你今次覺得又如何呢
1: ？OK 嘅，其實，因為咧平時家母咧都幾中意買黃皮翻屋企食嘅，我自己就麻麻地嘅啫，因為咧嗰啲黃皮其實係幾乎完全冇肉嘅。首先佢個皮要處理，你要搣咧，其實都幾難搣嘅。
0: 哦，係噶。
1: 同埋咧，佢入面冇乜肉嘅啫，嗰啲核咧好鬼大粒嘅。
2: 哦，即係龍眼咁樣，再一輪先至得嗰少少肉，
1: 再少啲肉。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少嘅味咁樣啦，咁但係佢個味中意嘅朋友係真係會上癮嘅。
2: 嗱、我自己咧上一轉接觸咧就唔係純黃皮汁啊，我冇食過一粒嘅黃皮啦，咁我係見過咧係有一啲嘅手打檸檬茶嘅鋪頭咧，佢其中一個嘅嘢飲咧就係佢嘅招牌嚟嘅，就係黃皮手打檸檬茶。咁跟住里面係真係一粒粒黄皮嘅，咁我特登仲买返嚟呢俾我媽去试，咁佢就觉得呢嗰啲黄皮好多啦，柠檬又好多啦，
1: 啲
2: 茶就少一啲嘅，
1: 哦，反而係嫌啲茶，
2: 因为佢足料啊所以呢你啜两下呢就你发觉嗰个重量仲喺度，但係就已经冇乜嘢飲啦。
0: 但可唔可以剥返嗰啲黄皮嚟食下咁样㗎？
2: 冇咁做咯，
1: 咪你再侵翻 refill 翻啲茶咯，自己。
2: 我买俾你，你试下，
0: 好啊，有兴趣。因为咧，我嗱好老实讲，我真系连黄皮汁啊、黄皮嗰啲果咧，我都未食过嘅，所以我今次系都系冒险嘅一次嚟嘅。咁但系我试完嗰、那个果汁之后，我发现原来个味我都几喜爱，
1: 试试佢啊。
0: 同埋咧，佢饮完即系佢虽然酸酸甜甜啦，咁但系咧佢有个 after taste 啊，我个感觉好似系皮嗰啲苦涩味咁样。
1: 回甘啊！
0: 系啦，咁所以我又覺得啊，原來黃皮呢個味道又幾好喎、啊，咁啊，
2: 因為
1: 街市買咯，不過唔知而家係咪當做，
0: 但一買買好多粒、
1: 啊，
0: 要同兩位分享、
1: 啊，唔使噶，你
2: 即係當提子咁食噶嘛，你個量係
1: 係啊，有排搣噶，好襟搣，
2: 可唔可以真係唔搣啊？
1: 唔得
0: 唔得，咁你咪會好搣我哋咯 ，miss you 啊！
2: 吓，我唔系 nice to meet you 咩？对住个粒黄皮讲，
1: 搞到个气氛咁嘅。
2: 我个认知都仲系喺嗰句黄皮树撩哥嗰句说话嗰度咯。
1: 未听过，
2: 唔熟唔识啊嘛。
1: 哦，
2: 嗯，
1: 有啲咁嘅说话噶，原来 真系唔同年代啦！哇，
2: 关事
1: 关你问下啲 Gen Z， 佢唔知你讲。

0: 好味，
1: 就系叫佢讲翻黄皮树撩哥下一句系乜嘢啊？
2: 咁大家就会 dead
0: 走咗，
2: 又好似阿彪咁啊，皱晒眉头，
0: 皱晒眉头，讲咩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相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和工作。房委会为了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贵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明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同一列货运列车相撞，20名乘客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列火车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大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当时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有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下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下午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

0: 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7: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好呢？
8: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9: 撞咗节目名啊！
7: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9: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8: 啊。诶、哎，咁点啊？叫咩名啊？
9: 就叫办公时间啦。
8: 诶、哎，是但啦，
7: 散会。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2: 是日快乐，
10: 陪你一齐办公。
13: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14: 我肥弟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9: 再朗诵一
14: 点，是不是就要是要这些的嘛？
15: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9: 是这样的
14: 是啊。
9: 我表爷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星期六晚10:00新闻后，
12: WhatsApp Bro，
17: WhatsApp Bro，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5: 喺今日我对 D 哥认识多一点，定系我有啲嘢我唔记得咗？
18: 应该系咁唔记得好正常噶，我又唔系啲咩嘢人，系咪？
9: 哇！你咁讲我好惊噶，
15: 因为头先就系讲起今日呢位嘉宾嘅时候咧，就发现啊，因为一路我哋喺节目都会有讲阿彪之前去学游水啦，
18: 系啦，
15: 咁我觉得，
9: 我更正你系学识游水，
18: 哇，几劲，
9: 系咪唔系？
15: 咁跟住就发现原来子哥你系
18: 唔识咯，
15: 嗯，咁会唔会可以识啊？
9: 哇，你呢个好尖锐啊！你呢条问题系咪好有压力啊？子哥
18: 冇压力啊，唔识咪唔识咯，我又唔惊。
15: 咁你咪答唔到嗰啲问题啊？咁、哦、我跌咗落水，定系
9: 你救边个先
15: 嗰啲？
18: 咁唔使特别。即系要拣边个先啦，因为我都唔识啊嘛。
15: 哦，
9: 两个都唔够，
18: 佢因为我唔识啦，系咪先？
15: 咁、啊、首先你唔好跌落水先啦。
18: 系啊，
9: 但系 D 哥细个唔会有屋企人都会同你讲话，学游水系求生技能嚟嘅，一定要识嘅。
18: 佢哋反而系叫我欺沙漠欺水啊。
9: 哦，即系唔好去啦。
18: 嗱，唔好去啦，系啦。
9: 诶，嗰度泳池啊，兜路啊，
18: 有水浸、啊，
9: 冇行咁近嗰啲。
18: 系啦，或者与身俱来，我都可能听埋咧，对水呢样嘢都系会有机会惊嘅。其实
15: 惊添啊，
18: 系啊，
15: 哇！
9: 其实我都会谂
18: 到，因为有啲人咧系，例如去泳池嗰啲咧，佢哋系好抗拒咧个水浸高过个头噶，
15: 嗯，
18: 会惊嘅。
9: 我完全理解呢个嘅谂法嘅，
15: 嗯。
18: 咁所以我哋今个礼拜揾到一个本周劲 bro。嘅 sis 咧嚟到我哋做呢个嘉宾啦，系咪先？
9: 系就解救你个困难啊嘛，你惊水嘅问题。
15: 咁系咪即系访问完佢你就可以识啊？
18: 可能冇咁惊啫，唔代表识嘅。咁我哋咧就今个星期咧就揾嚟咧一位洪水。

0: 治療師 Kiana 陳曉彤喺我哋嘅節目裡面嘅，歡迎 Kiana。
1: Hello，Hi
2: Kiana。
3: Kiana，
4: 阿 D 哥，
0: 係啦，
3: 你將你嘅恐懼係
4: 話俾 Miss 聽，
3: 話俾 Kiana 聽。
0: 唔係，首先請教 Kiana 先，恐水治療師其實係點樣幫到呢啲我哋啲咁驚水嘅人嘅咧？可以。
2: 咁我係恐水治療師啦，我就可以好容易去感受到人哋嘅情緒，或者睇到或者感受到佢哋點解驚。因為好多識入水嘅人，佢哋唔知道佢哋識啦嘛，佢哋好難去理解一個完全唔識或者係好驚，所以見到水即係你哋話可能諗起都已經好驚，好難理解佢哋究竟驚乜嘢。咁我就去感受到一啲佢哋冇講出嚟嘅恐懼咯。
3: 嚇，咁係通常係會有好多嘅傾談定係點樣嘅？你理解佢哋點解驚水嘅原因嘅時候。
2: 佢究竟呢家做唔到是因为成日体能唔够啊，定是佢惊紧啲水会令到佢窒息啊，定是点样样我都可以知道咯。
3: 系，咁会唔会都要倾下咧？譬如可能有啲好多朋友都系细个学游水嘅时候，可能有少少浸亲过嘅经历啊。
2: 有有。
3: 咁系咪都要听佢哋讲翻佢哋惊水嘅一啲背后嘅故仔啊？咁样
2: 喺见面之前，我已经会知道晒，因为系佢哋填表啫，就唔系我读心。
3: 哦 ，OK OK。是是，即是你要知道了他们一些的至少是表面上的原因这样。跟着就再进行进一步的跟他们倾偈引导他们这样。
2: 即是他们面对水的时候一些恐惧的行为究竟背后里面是有什么经历呢，我都需要知道。
3: 是是，那D哥，
0: 嗯，
3: 你为什么那么怕水啊？
4: 你問嘅咩？
3: 唔係我代阿 Kiana，
0: 即係啊，
3: 我哋開始填嗰個 form 啦。
0: 但係填呢個 form 係咪即係除咗講話自己點樣驚水之外，咁要唔要都要知道下呢個人本身屬唔屬水性啊？或者係佢要唔要睇下有啲咩體能上嘅嘢要睇一睇先嘅咧？
3: 啊，
2: 嗯，初學嚟講都唔使點睇體能嘅，因為、你旁邊的 uncle auntie 其實都不用怎樣用力，又沒什麼力，其實他們都游得很好啦。所以如果你是for玩水的話，或者你是基本可以是游到的話，你是不需要很勁的體能，不需要粗體能才去學游水的。
4: 因為對水的恐懼呢有幾種層次的嘛，即是有一些就真的譬如極端一點的，就是就算是浸過腳都驚的。那有一些就真的可能都還可以穿著條沙灘褲去沙灘嗰度玩下水啦，喺水邊。咁啊 ，D 哥你係玩到水噶嘛？係
3: 咯，你恐懼程度去到邊？
0: 哦，玩到水嘅，即係喺沙灘度踢下水咧，係唔驚嘅。
3: 哦，但係如果浸高過膝頭哥咧，
0: 都 OK 嘅。
3: 哦，腰咧，
0: 甚至乎洗頭我都唔驚嘅。
3: 係啊，
4: 係唔識游啫。
0: 係啦，唔識游啫。
4: 嗯，咁譬如阿 Kiana， 你遇到阿 D 哥呢一類咧，真係要同佢去傾啦。你會點樣同啲朋友去了解到佢哋嘅潛藏嘅恐懼咧？你頭先講。
2: 就咁聽佢其實都唔係好驚，
3: 係啊，可能佢扮嘅啫。唔係，但係因為咧，我喺我學識咗游水之後咧，都有帶過我媽媽去泳池嘅。
0: 嗯，
3: 咁我弟副泳鏡俾佢，佢話：你做咩啊？泳鏡俾你游水咁樣。跟住佢話：佢我唔 expect 係個頭會浸落去嘅，我諗住喺個泳池邊踢下水就算咁樣。真係有啲人咧，佢會好驚，即係純粹係浸個頭落去嗰個泳池嗰度，已經有呢個恐懼咁啊。
2: 如果你媽咪嚟講，應該佢覺得冇必要咯，佢又冇諗住游。
3: 係
2: 啊，你媽咪識唔識游水啊？
3: 佢唔識啊。
2: 係啦，咁佢唔識游，咁點解要擺塊面落去咧？咁就由佢啦。
4: 即係佢浸下水涼下嘅。
3: 係啦，諗住去涼下。
2: 目標唔同咯，
3: 係、
4: 但你嘅目標係要比賽嘛，係嘛？
3: 我其實是的，
4: 是
3: 即嚟緊有奧運啊嗰啲咧，都諗住睇下嘅咁樣。唔係，但係都想係鼓勵身邊嘅人去學游水咁啊。有陣時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個學游水嘅經歷咧，係我中學嘅時候曾經係學過幾堂咁樣啦。咁但係都有試過係少少係浸親咁樣嘅經歷，爭少少咁樣啦。之後去咗好耐啦，三十幾歲再自己去的起心肝學游水咧，其實上堂嘅時候嗰、那個心情都幾忐忑嘅。當然都係落去嗰啲嘅練習池，好似米四咁樣嘅，即係你係可以企起身係
0: 即刻透到氣嘅，
3: 冇錯啦，完全安全。咁但係你都會有種本能嘅，我喺呢個陸地生活咗三十幾年，突然之間要去一個完全 我會唔會浸親㗎？會唔會唞氣換氣嗰陣時係會唔會沉啊？咁樣好多呢啲咁嘅疑問咁樣嘛，去到泳池嘅時候。
2: 因為你已經行了三十幾年路啦，跟住你先再大個咗先翻返去泳池，其實水係有浮力啦，有阻力啦。咁咧，佢俾你嘅浮力就令到你好似每一步都好似踩唔實咁樣。咁然後你覺得唔係好控制到

0: 自己身體，因為你喺陸地嘅時候，其實你中意點樣做都得噶嘛，你自己 control 到自己身體，然後去到水有浮力嘅時候，你控制唔到，咁就會有種唔係好熟悉嘅感覺咯。
1: 啊，所以都要逐步逐步係引導個學生，佢可能一開始係連浸個頭落去水都驚嘅時候，係要逐步逐步等佢適應個水嘅阻力啊，嗰個浮力咁樣係咪？
0: 係啦，就俾佢知道係正常嘅咯，因為有時候你落到去啲水。可能冚過心口，跟住個心口唞氣嘅時候好大壓力咧，你就覺得啊，我好驚，我好驚。但係其實只係你好少落水，其實落水正常就會有你個反應嘅。
1: 係。
0: 咁如果女仔嚟講，就好似做 facial 嗰個美容師同佢講，你會有啲咩反應嘅話，其實佢就。去 predict 到嚟緊會發生啲咩，佢哋自我恐懼都會減少。
2: 嗯，即係有個心理建設咗先，有個心理準備咧，咁就會。之後行每步咧就會順啲噶啦。
0: 嗯，
2: 咁係咪即係其實如果解決咗對水嘅恐懼之後，就即係開始正式去學練習或者去學識點樣游水，就會事半功倍啲咧？如果咁樣，
0: 嗯，係噶。
1: 但係咧，我又聽過一啲嘅講法喎，因為咧我而家夏天啦，咁去泳池咧都見到好多小朋友學游水嘅。咁、當然都會見到咧，有啲小朋友可能你將佢個人一放落水，佢已經喊噶啦。跟住又扭計啊，叫你踢腳又唔肯俾心機踢啊！咁我有聽過一個，即係我當然喺隔離偷聽啦。有個教練佢話：你嚟學游水，我唔係令到你開心，我係令到你學識游水咁樣。咁、所以有啲教練可能會有啲強硬啲嘅方法咁樣。
0: 係呢啲就同家長講比較合適咯。
1: 係。
0: 咁就同小朋友講，其實佢根本就聽唔明。
1: 係，佢就反而扭計喊得仲大聲啲。
3: 咁但系，譬如 Kiana 咧，主要你嘅客人咧，会系有冇话乜嘢年龄层嘅人咧？
0: 呢家就25至到40尾左右。
3: 嗯，系咪小朋友系容易啲？即系我会形容我细个咧，就一嚿饭咁咧，你掟我落泳池，我去咯，咁就冇咁多嘢嘅顾虑啊，冇咁多嘢惊啊。会唔会容易啲系学得到咧？因为你恐水治疗，点解要做呢件事？就是、因为佢惊啊嘛。咁會唔會小朋友冇咁容易驚咧？
0: 我覺得大人易教啲，我好多大人嘅成功個案啦，但係小朋友嘅話咧，就有時佢哋扭計一啲都好難去預測嘅。
1: 係、變咗要湊佢哋咁樣係咪？
0: 嗯，
1: 咁嗰個管秩序嗰啲咧，會唔會都好頭痕啊？譬如佢哋扭計啊，
0: 會啊，所以我就中意教大人，
1: 但大人都會扭計嘅。
3: 但多數大人，譬如佢哋遇到嘅問題，會唔會都係即係細個係有一啲嘅經歷令到佢驚咧？定係還是係純粹自己因為未接觸過，所以就有種恐懼咧？
0: 唔熟悉同埋一啲不快嘅經歷咁。
1: 咁通常咧，會唔會有一個嘅最低嘅目標？因為我相信有啲朋友佢真係驚水驚得好緊要嘅咁樣。咁會唔會你見到佢個進展比較緩慢嘅時候，可以點樣令到佢哋？大家有陣時都會好心急噶嘛。哎，我可唔可以四堂就學識自由式啊？咁樣會唔會都會定一個嘅目標？嗱，我哋咧就上四堂，我哋今堂咧首先學咗啲咩先咁樣。
0: 目標其實佢哋頭幾堂已經學曬自蛙嘅動作噶啦，跟住我通常都係教快少少俾佢哋識曬啲動作啦，佢哋自己都可以練習到，然後翻嚟每一次都係學新嘢咁樣咯。然後我啲學生就算佢哋本身好驚好驚水啦，大概頭一兩堂我已經可以搞掂。
1: 係
2: 嗱，因為你話啦，其實佢都係要嚟係學習即係點樣游水噶嘛，咁第一堂就已經係要落水啦，咁。其實佢本身已經係抱住一個驚嘅心態，定係其實落水之前已經做咗好多心理建設㗎啦，已經定係還是喺個水嗰度做呢個心理建設咧？
0: 嗯，佢哋本身嚟之前就好驚嘅，但係一嚟到咧，我哋相處咗一陣啦，但係睇下你哋會唔會感受到我係一個情緒好穩定嘅人，因為一個情緒好穩定嘅人先會令到其他人都好穩定。如果嗰個教練係好燥底嘅，你做差少少就已經會鬧你嘅，佢個包容性好低嘅話，呢啲學生其實佢哋喺你身邊會感受到，自然佢哋唔敢犯錯啦，都會唔敢嘗試啦。但係喺我身邊嘅時候就好似一個魔法咁樣，佢哋就算嚟到之前可能浸親過三四五次，但係就第一堂已經搞掂咗咁樣。
1: 我相信學習一個新嘅興趣嘅時候咧，有好多嘅會令你放棄嘅原因嘅，即係譬如通常啲成年人哦，放咗工去學外語啊，或者學一個新嘅運動嘅時候，好多時嘅藉口就係、是，哎呀，今日好攰啊，又或者係一學咗兩堂都好似冇乜進步咁樣，即係可能好多放棄嘅理由噶嘛。咁喺你嘅教學嗰度咧，會唔會有啲真係大家會容易放棄嘅位係大家喺學習嘅時候要留意咧？

0: 会噶，佢哋都会容易放弃，因为佢哋翻工过到嚟都好攰啦。咁我就会同你哋倾偈咯，就系、是、啊，你今日有冇食够嘢，有冇饮够水，瞓唔瞓得够啊？然后同埋我可以感受到佢哋情绪，就系、是、究竟佢哋呢家系冇乜上进心而令到你失败啊，定系因为其他原因？你可以好睇得出嗰个人嘅 potential， 或者佢呢家嘅情绪，佢需要啲咩？然后我就俾嗰一样嘢佢。
1: 我学游水嘅年期已经系一段颇长嘅日子之前，系咪一定系 basic 就学咗蛙式先呢？
0: 我就教自由式先，因为一啲睇落去好快或者好难嘅，佢哋都觉得啊好容易做到嘅时候，其实蛙式系好快就学到，因为主要系教佢哋放松先，所以我啱啱就话头几堂已经教晒自蛙两只式噶啦。
2: 嗯，咁通常咧喺佢哋真系开始唔惊水啦，真系。想建立到一個游水嘅運動習慣，因為好多時就係擔心，真係驚自己半途而廢啊咁樣。咁呢方面嘅時候，點樣可以令到啲學員可以比較持之以恆，就算係上完堂之後，都有個自己去游水嘅習慣？
0: 我成日帶佢哋出去玩咯，然後當去沙灘遊去浮台為例，佢哋都起碼知道啊，我要連續遊到三至五個圈，我先會覺得浮台呢個距離係我可以 handle 到嘅。但如果佢哋唔肯連續嘅話，佢哋就未必可以同到我一起去玩。
2: 啊、其實遊海咧同游泳池嗰個分別係咩？因為我咧自從學識咗之後，我都未試過喺海度遊，個分別係
0: 浮啲。
2: 哦、即反而是会容易啲会浮到咁样。
0: 系啊。
3: 哦。个大鱼我见唔到个底，唔系仲惊咩？
0: 越深嘅水，佢俾你嘅浮力就越多嘅。咁呢个讲法就系越深你就越惊啦。咁所以平时课堂上咧，我就会你惊最底嗰个位置嘛，我就直接带你潜落去、
2: 啊，
0: 然后或者喺水底 stay 耐啲嘅时间，咁就俾佢哋知道哦，原来 stay 喺水底入边其实系好难噶，你会浮翻上嚟噶嘛。
2: 系。
0: 咁佢哋。學一啲練習係疊腳潛落去水底啊，或者係喺水底度停留嘅時候，發現哇，原來我唔係咁容易跌到落去嘅喎。咁佢哋對於喺深水或者游過深水嘅信心會大啲。
3: 嗯，同埋另一方面就係要有專業嘅人士喺側邊啦，咁、嗯、亦都會令自己嗰個安全感會大啲。
0: 係啦，放膽啲。
3: 係
1: 啊，不過咧，我細個初學游水嘅時候，我記得係用水泡噶嘛。咁大人主要嘅都係廿幾歲嘅朋友會可能揾你教啦。嗯，咁佢哋斷過都唔會用水泡㗎，
2: 嗰個游水個水泡啊，有冇啲型啲嘅？
1: 係啦，即係貨大人唔係水泡，咁係咩咧？
2: 係啊，
0: 總之唔用書包我都覺得 OK， 我都覺得用書包係好醜樣。
1: 书包即系救生衣嗰啲啊，
2: 唔系佢有个类似细块啲嘅浮板，但系绑喺个背脊，
0: 系啦，几层嘅，
2: 系啊，
1: 哦，咁即系可以
0: 浮板绑背，
1: 几层啊？即系咪可以逐层？
2: 可以，
1: 咁有趣噶，原来有啲咁嘅嘢，
2: 系好多年冇学游水咧，
1: 咁我识又唔会突然间走去学嘅，诶、哎，铁哥你可以啦，嚟紧，系、
3: 哦、
1: 啦、
2: 啊，你克服咗恐惧啦，睇你而家。
1: 哦，喂，Kiana话你唔系好惊㗎嘛，应该。
3: 咁、我信 Kiana 嘅。
1: 咪后呢都有听 Kiana 讲过呢，就係话细细个嘅时候呢，屋企就冇好刻意俾资源你去学游水，就是、你自己系储钱去学㗎喎。点解会咁渴望去学游水呢？
0: 由细游到大就冇停过啦，即係妈咪觉得我已經學識咗啦，就唔需要繼續俾錢去學游水，自己游都游到啦。
1: 嗯，係咯，咁你喐快啲，咁咪游快啲，咁咪完咯。咁
2: 啊，
1: 咁
2: 即係咁咩？
1: 唔係咁咩？譬如你蛙式、自由式，你隻腳踢快啲，咁咪游快啲，
2: 係
1: 咯。但係其實一般我嘅認知，即係細個啲朋友仔話去學游水就係去參加競技啊，參加啲泳隊啊比賽啊。咁啊 ，Kiana 嗰條路係咪都係類似咁樣
0: 嘅？係啊，學識然後就泳隊，跟住比賽。
1: 嗯，
2: 咁细个游水对你嚟讲最开心系去比赛啊，定系真系自己享受喺水入面嗰个宁静嘅世界啊，定系觉得其实游水系好闷咁样？
0: 都享受喺入边嘅，但系，我中意去玩水多过喺泳池一直望住条直线去游。
2: 我想是初学或者你真系好想个成绩有进步咧，即系可能你踢咗一下蛙脚，见到自己，诶、欸。我前進緊啊，即係嗰個有進步嘅感覺會係一個嘅快樂啦。但係更多時其實係見到，特別係夏天而家公眾泳池啊、海灘，其實好多朋友好 enjoy 同朋友一起去玩水，嗰、那個唔需要淨係哦遊幾多個圈嘅快樂咁樣。
0: 嗯，係啊，係。
1: 咁同埋咧，你譬如去比賽咧，我好細個咧，我記得試過有一個嘅畫面咧，就係、是。

0: 知點解自己舉手參加咗嗰啲班制嘅水運會啊？
1: 哇！點啊點啊！
0: 因為冇人參加嘛，係啊，跟住我咪舉手去參加咯。就係嗰一次咧，參加完水運會咧，就令到我覺得咧
1: 有天分係嘛？
0: 唔係啊，好攰啊！即係咧，即係嗰個攰嘅意思咧係。游咪游咯，因为我会望到个时间咁慢嘅，成件事好沮丧
1: 啊！你嗰阵时系跳落去开始游，定系喺揿住硬咁样啊？
2: 系咪要分唔同泳式先系唔同嘅？
1: 我
2: 会
1: 问翻阿希哥哥当年，
0: 我嗰阵时系浸喺水嗰度噶，唔系跳落去噶。
1: 哦，
0: 我唔识噶，我跳落去咧心水炸弹咁样。
2: 哦，
0: 系啊，
2: 但系我又想知道，
1: 好有情绪价值啊！你呢个我
2: 唔系啊。我会想到就是例如好像希哥哥这些即我觉得叫做樽颈位的时候呢即是 Kiana 以前练水会不会都有这些樽颈的时候要去克服的呢其实
3: 练水都会有成日都入决赛但是没有头三跟着后来就觉得我都不是很喜欢比赛我还要去玩水那就现在我都会教学生其实你游水不是真的课求生的当然是其中一样但是、你其實可以 explore 世界上很多嘢，譬如潛水啊、free dive 啊等等，你都可以玩嘅。咁令到佢哋有個目標去做咯。因為你就係課求生，唔好死嘅話，其實你冇咩動力去學。係，
1: 即係冇嗰個快樂嘅原因咁樣。
3: 嗯，
0: 同埋咧，最重要咧就係你有啲時候咧，除咗話做運動強身健體，你都真係要開心噶嘛。
1: 係。
0: 好啦，咁啊 ，Kiana， 你話去玩水啦，咁你係中意去？即係純粹就咁樣遊下曬下太陽嗰一隻叫做玩水，即係你心目中嘅玩水係做啲咩嘅咧？
3: 哦，滑浪、潛水、free dive。
0: 嗯，
1: 哇，係，你係點樣入坑嘅？咁嗰陣時又係呢咁多水上活動，
3: 我中意樣樣都玩一下。
1: 哦 ，OK。
0: 咁跟住就係越玩就越發覺好多元化好多可能性啦。
1: 係，但係 Kiana 講得真係好啱嘅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好多時會忘記咗學習你點樣可以持之以恆嗰個最緊要嘅動機就係玩。因為就算我而家去泳池咧，都見到好多青少年朋友佢哋喺度玩水咧。咁首先因為我自己就真係好悶嘅，我就真係一個堂一個堂。
0: 而家係十一個堂啊嘛，係嘛？
1: 係啊，類似啦。咁跟住咧。咁中間都會有啲朋友，佢哋可能喺池中間玩啊，佢哋企喺度玩啊，或者係潛落水底嗰度好自由自在咁樣。哇！佢哋咁犀利嘅，可以潛到落咁底咁樣。咁最緊要係揾翻喺水入面玩嗰個嘅開心。
3: 最緊要好玩。
1: 嗯，
0: 哇！係聽埋歌添啊，
1: 播呢首歌咩？
0: 係啊，D哥你唔驚噶啦，過咗今日之後。
2: 應該是的
1: 應該或者
2: 都話我不怕了是不
1: 是
0: 是啊是那你
1: 三毛
0: 我們展望將來就是在不久的將來不如下個夏天啦你和阿彪爺一起去游水啊
1: 就今個夏天還下個夏天
2: 不是有希哥哥
1: 的你有沒有泳褲啊你買了泳褲沒有、
0: 你什麼顏色啊帮你买
2: 潜水
1: 粉红色啱唔啱？
2: 啱啱，
1: 知佢中意。
2: shocking pink 要，
0: 哇，好 shocking 啊！咁我喺岸边帮你哋打气，我帮阿彪数住。
2: 咁又唔得喎，
1: 我等你跳落嚟嘅。
2: 系咯，
0: 再约啊，
1: 再约。
0: 系啦，咁今日咧就多谢晒 Kiana 上嚟啦。咁我哋亦都系希望啊，有一天咧 ，D 哥就可以
1: 飞鱼啊，飞鱼一般啊，
0: 哇！
2: 我哋今日好多谢 Kiana 嚟，
1: 多谢 Kiana，
2: 多谢晒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表示，曾经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于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的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明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丹山，是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3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之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并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从开霍尔木兹海峡与

0: 伊朗和阿曼之間的談判無關，而是取決於美國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條件，並停止干涉地區談判。一旦美國接受伊朗的條件，海峽必將重新開放。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閒上嚟同我飲杯咖啡啊！
5: 我想買呢間一手樓。
6: 等等，買之前要睇清楚售樓說明書、價單同銷售安排，留意按揭條款同總開支，
5: 要評估負擔能力。
6: 仲有口頭承諾唔可信，要以書面確認。
5: 簽咗臨時買賣合約後，記得喺5個工作天內簽買�賣合約。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Saturday
8: night， 星期六晚10:00新闻后。
9: Lucky Bill every day，
10: What's up, bro？
11: 嗱，咁啊，头先我哋同阿 Kiana 倾完偈咧，咁就讲到话对水嘅恐惧啦，咁但系据说啊 ，D 哥你本身都有玩过下水嘅、哦，以前
12: 咁都点都会有入过去啲公共泳池嗰度咧，即系佢里边有好多设施噶嘛，即系例如嗰啲上滑梯啊，又或者系即系好似公园嗰啲形式咧，擒上擒落啊，有啲水枪玩下嗰啲咧，都有玩过嘅。
13: 啊，我而家嗰个嘅觉得有啲冇咁开心咧，就系、是、前排都有啲新闻报道咧，话其实香港啲救生员唔系好够啊嘛，跟住就令到咧有啲本来嗰个游泳池有嘅嬉水设施啊，譬如可能九龙公园嗰度，其实都有嗰啲滑梯噶嘛，咁、但系咧，其实而家我自己去嘅经验咧，都系好多嘅池咧，佢未必开晒。令到有啲可以本身同一家大小去玩嘅啲嬉水設施，而家都有嘅，當然都有啲部分嘅户外設有，但好似少咗呢啲可以玩嘅嗰個嬉水設施，其實係有少少 set 嘅，我覺得。
12: 但而家多唔多小朋友入去泳池先？
13: 都多嘅，可能家長帶小朋友入去學游水啊，或者一齊玩咁樣咯。
11: 哦，我記得咧細個咧最恨嘅嗰個畫面，好似之前都有講過咧，因為我住大圍啊嘛。咁大圍以前有個地方咧叫做青龍水上樂園嘅。
13: 係啦，
11: 但嗰時我好未聽過，好正常，我真係好細個手抱嘅啫，都係。
13: 係。
11: 係啊，可能因為太細個咧，我就冇機會去嗰個泳池嗰度玩，因為好多時咧，據說咧。搭车经过嘅时候咧，会见到个巨型摩天轮啦。
12: 系啊系啊，
11: 跟住咧，我妈就话：，哇，贵啊，唔好去啦。
13: 因为泳池会有，
11: 因为佢系一个
12: 大型嘅，
11: 一个大型嘅，又唔算系好主题乐园啦。
12: 系，
11: 总之有摩天轮，有一个咧就系巨型嘅水上滑梯，
12: 佢好似有海盗船添噶，我记得。
11: 系啊，有啊，
12: 系啊，系啊，系啊。
11: 咁所以咧，即系嗰条滑梯咧，我就成日离远见到咧，好想去试。
13: 哇！
11: 跟住啲同学仔咧。譬如去完之后咧，翻学讲啊，哎呀，嗰日咧去青龙水上乐园玩啊，
13: 卖广告咧。
11: 佢嗱，如果咧你有一个望得好远嗰个花生咧，有一个好旧嘅广告啊，一班人喺泳池边嗰度唱住歌卖花生嗰个广告咧，
13: 哦，有首主题曲嘅，
11: 系啦，嗰一幕咧就系喺青龙水上乐园拍嘅，
12: 吓，
11: 系啊，
12: 哇，
11: 系啊。
13: 掌故啊
11: ，very good 啊嘛，
12: 要翻去睇下先。
11: 咩
12: 啲历史片段？
11: 系啊，试一包嗰个啊嘛。
12: 系咯，系啊。

0: 饭之外呢，都是路过见到人哋玩得好开心。点解我冇机会去呢，就是、因为我住嗰个屋苑嘅对面街嗰度呢已经有一个泳池。
1: 哦。
0: 咁跟住我妈就会觉得啦，游水嘛，对面咪有个泳池囉。你又要行远啲去个水上乐园，你去玩水又唔系去游水，游水系要强身健体。咁所以我就冇喺青龙水上乐园嗰度玩过啦。
2: 即系就系唔可以玩，就只可以去学习。
0: 因为学阿 D 哥话斋，欺山莫欺水啊嘛，水唔系我嚟欺嘅。
1: 吓，啊咁啊，希哥哥嗰阵时系点样学游水噶？你
0: 嗰阵时系，我记得好似系我阿妈唔知喺边度睇到咧，有嗰啲类似兴趣班啦。
1: 哦，
0: 我记得系去边度学啦？
1: 吓，
0: 系去呢一个而家嘅香港体育学院嗰度学嘅。
1: 哇
2: 哇，
1: 细细个入体院啊？
2: 系咯，
0: 以前叫银禧嘅。
1: 哦。
0: 是啊，咁我以前就係去嗰个大楼嗰度呢，佢嘅泳池嗰度有啲小朋友班囉。
1: 係。
0: 係啊。
1: 我就一对可能十几二十。
0: 係啦。咁、但係嗰陣时呢就学得唔係几好嘅，因为我就挂住同啲小朋友去玩水。咁最后我游到。咁但係呢即係嗰样嘢就係我妈会觉得游得嗰个姿势肉酸囉。
1: 係。
2: 咪游咩色先。
0: 由蛙式咧，跟住蜕变咗做狗仔式咯。
2: 吓，可以咁嘅咩？
1: 咁样进化嘅咩？
0: 退化系，蜕变系嘅，退化个蜕啊。
2: 哦，
0: 系啊系啊，
2: 的而且确嘅，即系呢啲水上乐园咧，我觉得系开心嘅，即系古物论，就算以前嘅呢一啲水上乐园，或者其实近年啦，海嘅主题乐园嗰个都而家开始有开翻呢啲即系水上嘅活动俾大家噶嘛？
1: 你有冇去过啊？咩啊？
2: 我惊水噶嘛？
1: 系。
0: 咁你喺泳池边嗰度？
1: 斩生毛。
0: 喂，咁你如果有机会，你另一半话：哎呀 ，D 哥啊，我想去夏天咁热玩水啊，咁你点咧？
2: 诶、佢唔会啊，因为
0: 哦，
1: 我觉得系两个都唔识
0: 生一对。咁佢识唔识游水嘅咧？
2: 唔识啊。
0: 哦，
2: 唔会咯，所以
1: 喂，咁啊啱咯，你有情侣活动啦。
0: 就系唔活动咯，哦，
1: 学游水咯，
0: 系咯，
1: 好玩噶。
2: 拣样唔识嘅嘢，咁我哋不如去揾啲识嘅嘢一齐去玩。
0: 唔系，大家一齐去克服恐惧咧，共同经历咗一啲嘢。
1: 唔系，同埋好奇妙嘅，因为夏天你去学游水咧，首先你哋两个会落咗嗰个训练池咧，你周围会见到啲几岁嗰啲 B B 咧喺你隔篱，好劲咁样，好劲咁游，跟住。好奇妙的那种感觉，整个池得你两个大人。
2: 我就想到四个字啫，自取其辱啊。
0: 不是，咁你一游到的时候可能你就游得快过人呢，你个人高啊嘛。
1: 是啊，有上进心。
2: 又令人羡慕，是不是一个人生得高。
1: 是啊。
0: 是咯、
2: 啊。是咯、
1: 啊。可耻的学嘢呢，几多岁都可以学的。
0: 喂，同埋真的一个挺好的情侣活动来的。
2: 嗯。
1: 又平。
2: 想想先。他应该第二啲情侣活动想想玩多啲嘅。
1: 讲唔讲得架嗰啲。
2: 睇下点啦，
0: 整整陶瓷嗰啲啊，
2: 整蛋糕啊咁嗰啲都可以嘅啫。
0: 哦，整完有得食，
2: 系咯，
1: 食过嚟食。哦

0: 男人有苦自己知，
1: 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
2: 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1: 有咩咪讲出嚟咯。
3: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
0: 唔使急住急住，
4: 一齐男男男自语。
5: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我觉得今个星期嘅呢个 topic 咧，简直系开正阿 D 哥嗰饭啊！
6: 喂，系咪真噶？
5: 又系我同阿希哥哥学嘢嘅时间啊！因为都系一啲关于伴侣相处之道啊，就系、是、因咩事嗌交啦。咁我前排睇到咧喺美国咧，佢哋有一个嘅网上调查。就訪問咗大概1000名嘅美國嘅朋友啦，佢哋咁就講咧，佢哋自己喺戀愛或者喺伴侶關係入面，究竟最常因為咩事而嗌交啊？咁原來咧，第一名最常嗌交嘅原因咧，係語氣或者態度
6: 嚇，
5: 唔係個問題
6: 喎，
5: 係咪啊？有冇試過因為呢啲嘢而嗌交先？
6: 語氣同態度係好空泛嘅喎，
7: 唔係㗎。可以唔系噶，
5: 好实在。
7: 因为嗰样嘢佢认识你平时讲嘢嘅模式咧，我真系试过。你做咩咁恶啊？吓，唔系啊，文字上我讲嘅每一粒字都唔恶噶。
5: text 嚟嘅，
7: 唔系真系口讲嘅。咁即系我会觉得咧，当我好咬文嚼字嘅时候，我以为系压制咗我嘅怒火，但系原来咧文字上嘅尖锐就出卖咗我。
5: 是很容易暴露的呢样嘢，甚至是你话讲嘢啦，好多时候你明明是觉得道理在自己嗰边，咁你咪会讲得好似 firm 咗少少，又或者打字啦，真系 text 嘅时候，你又少咁啲
7: emoji
5: 冇咁啲表情符，做咩咁恶啊？
7: 啊，或者咩唔小心打咗大草啊？
5: 哇！
7: 系啊，
6: 唔系咁问题嗱，我调翻转啦，你会唔会因为对方呢啲字眼而话佢话，你态度做咩咁衰啊？你会唔会咁样话佢啊？
5: 佢哋应该唔会态度系衰，
7: 心里会不爽嘅。嗱，即系好简单，譬如打字一个比喻啦，你唔小心揿咗全大草啦，跟住咧嗱，同一句说话，如果系对方 send 俾你 coming， 同细草 coming， 你会唔会觉得全大草系嗰种点啊？你即系催我迟到啦咁样，即系。会有一种嘅想象啊，
5: 系、你系特登噶嘛？但系嗰次
7: 唔系噶，有阵时系真系意外嚟嘅。咁因为你打字咧，有阵时你打完嗰个字，你好赶咧，你就系、是、见到冇串错字，咁就揿 send 噶啦嘛。
5: 系
7: 咁样会出事咯。
5: 吓吓，咁D哥有冇试过呢啲嘅？即系明明系可能讨论紧某个问题咁先算。

0: 講講下咧，即係原本你以為自己係好似係贏緊呢一個討論噶嘛，點知對方你做咩咁惡啊？咁樣。
1: 可能以前有嘅，因為可能以前嘅我咧，我會比較執著於咧就係幫對方解決問題啊。係。即係你出現一啲問題喺你嘅生活度，咁我咪幫你諗，或者話俾你聽點樣解決咯。咁就少睇咗別人嘅情緒，即係我會覺得就係、是。咁但係我覺得個人長大啦。同埋即係都聽得多咧，我哋一台嘅節目咧都講得多，就係要先處理情緒，後處理咧事情嘅。
0: 哦，邊個節目啊？
2: 係
0: 啦，係咪 WhatsApp 啊？
1: 都有機會係喎，
0: 好似冇乜印象講過。
2: 嗯，咁我哋 WhatsApp Bro 都講下啦，先處理你嘅情緒，再處理事情。係
1: 啦，先處理心情，後處理事情咁樣。
0: 咁點解要話呢個題目值得喺我哋呢個環節度講咧？咁原來男性同女性咧，去看待嗰個嗌交理由咧，真係有啲唔同嘅。即係譬如頭先所講嗰個溝通上嘅態度問題，咁話你做咩個態度咁惡啊？頭先咁的而且確咧，係女性會更常啊覺得對方個態度有問題嘅。有41% 嘅女性咧話都試過係因為咁樣嘅原因咧，就覺得對方係唔得咁樣。咁男士都高嘅，有29% 嘅男士咧都話。都覺得對方是態度不好的，不過你見到有個差距，有10%的差距，即所以話各位男士是不是有時要放棄下那個據理力爭呢，不要那麼執著呢，贏了場交是不是輸了
2: 但是吵架有時候不是只是單單語氣的嘛，都還會有很多不同的觸發點，即我估人與人之間，即每一對 couple 呢，觸發到佢哋嗌交嘅原因都可以係唔同噶嘛？
0: 係啊，咁啊，譬如話頭先個態度係最多人會有個觸發點啦。另外咧，男士要小心嘅咧，就係、是、關於家務上嘅嘢啦。做咩唔做家務啊？嗰啲咧，原來都係一個男女好明顯有個差別喺度嘅，即係女性會較常因為家務嘅問題咧而嗌交啦。跟住咧，仲有一個都係男女有啲差別嘅。就是所謂的 quality time， 你跟我相處嚇、啊，你又喺度撳電話，又喺度唔知望咩，掛住打機咁樣。咁呢個咧都係男女一個比較容易引起嗰個嘅誤會嘅一個地方嚟嘅。
2: 嗱，講起家務咧，近年就好咗啲啦，因為科學昌明啦，市面上又多咗好多唔同嘅發明嘅，包括有呢一個家庭和諧號啊，有冇聽過啊？就係嗰啲洗碗機啊，係啊，因為洗碗機咧呢一個偉大嘅發明咧，令到唔少人係解決咗一啲家居嘅問題嘅。咁仲有就係嗰啲掃拖機械人啦，幫你去抹下地啊，吸下塵啊，咁呢啲都幫輕到嘅。
0: 你係真係有買咗嗰啲掃地機械人啊？
2: 我有啊。
0: 嗰個成效係如何？
2: 不能完全取替你嘅工作量嘅，因為佢都係咁以面嗰陣幫你清潔一下，
0: 即係同平時大家都係咁以嗰個程度差唔多。
2: 係啦，咁即係可能平時你要用80%嘅力量同時間去處理咧，你而家可能將佢降低到去40%咁樣咯。
0: OK， 即係都慳咗少少嘅，
2: 慳咗少少嘅。咁同埋因為家中嘅小狗咧，佢都係一個甩毛嘅機器嚟嘅，咁、所以成日咁樣去清潔咧，就會令到家居好唔和諧嘅。
0: 係啦，咁有個會拖地添，你頭先咁。
2: 我未教到曉佢呢樣嘢，係啊，咁所以起碼攞個嗰啲嘅吸塵機械人去幫輕下都冇咁煩嘅。
1: 同埋呢一個我係覺得咧係互相了解大家咧對即係一啲嘅清潔度啊嗰、那個嘅差異咧
0: 係
1: 攞個平衡嘅，即係當然有啲人咧係會比較執著於一塵不染嗰個程度啊嘛。咁但係可能有啲人又會覺得。冇所謂啦，即係可能就算用洗碗機洗完嗰啲碗有少少油喺度啊，啊算啦，下次食之前都會洗過㗎啦，咁樣。
0: 哇，咁包容，
1: 咁即唔係啊？有呢兩種嘅取態啊，即係有機會就係要大家要拉翻個平衡，唔好話你做咩要去到一啲塵都冇咁執著啊，就開始言語上嘅一啲嘅口角啦，咁樣我覺得又未必需要咁樣，反而係大家互相即係諗翻大家嗰、那個。差異喺邊？攞翻個平衡點，我覺得緊要啲嘅呢個位。
2: 其實最緊要係一字記之曰忍啊！真係啊！嗱，你譬如你講嗰啲碗碗碟碟咧，你可以隻眼開隻眼閉。

0: 嘅。咁但係有啲人呢就會望到就話唔係，雖然你下次食都可能再洗過啫，但係呢一刻佢唔乾淨嘛。因為我自己都有少少強迫症㗎。咁、
1: 嗯、
0: 我見到，但係其實係我洗嘅。
2: 哦，
0: 我見到嘅時候點解會咁嘅呢？同埋有陣時真係好不幸呢，洗起碗上嚟個量比較多呢、嗯、你係會猛嘅。但係我話忍嗰樣嘢就係你褪後一步諗，點解咁多碗碗碟碟啊？咪可能係因為對方想精心為你炮製一顿嘅
2: 佳肴，
0: 佳肴
2: 美食，
0: 咁咪用多咗工具。
2: 哦，
0: 系啦，咁你咪即系大家分工合作咯。嗱，你啊负责煮，
2: 系
0: 我就负责洗
2: 啊，
0: 系啦。咁人哋煮得刁钻，我咪洗得多咯，
2: 洗得干净。
0: 系啦，
2: 用刁钻呢个字吓，
0: 系啦。咁、哎、所以、
2: 啊、哇，
0: 所以有阵时有啲嘢系双向嘅，
3: 系啊。
0: 你有份食嘅时候。要有嗰個權利就會有嗰個義務咯。
2: 啊，有個好實務性嘅問題。咁喺洗碗嘅時候咧，希哥哥你會唔會開住啲影音平台啊？即係令到自己嗰個 task 冇咁悶，但你專心洗碗。
0: 我估我會專心洗嘅，盡可能咯。因為真係我就算做唔到好專業嗰種家居和諧號一塵不染啊，或者係。令立立咁樣咧，咁但係盡量都唔好做出嚟個效果，我自己會抽清翻自己咯。
2: 嚇、啊！我就自己咧覺得洗碗最難處理就係嗰個影音嘅問題，因為通常而家我就算去入廁所沖涼咧，我其實都係慣住開住片嚟。
1: 嚇、
2: 啊！咪開住 podcast 啊？
1: 咁耐時間咩？你沖涼
0: 同埋聽住 WhatsApp Bro 咯。
2: 係、啊、會啦，呢、這個當然啦。即係有啲藍牙喇叭，我會喺廁所開住嘅、
0: 嗯，
2: 因為好似慣咗要塞啲嘢入個腦啊。而咧喺洗碗嗰個最麻煩就係你成手抱咧，你唔可以 fast food， 你唔可以喐嗰條巴。
0: 嗯，咁你一係就買啲聲控嘅嘢咯。但你洗碗你都要靠嗰個視覺，你要望住嗰隻碗噶嘛。你個影音平台你都係齋聽聲嘅，
2: 齋聽嘅咋、
0: 嗯。
2: 通常都係聽下啲故仔啊咁樣。
0: 哦，即係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2: 冇錯啦。
0: 哦，
2: 知唔係咯？
1: 又或者聽翻 WhatsApp Book， 你咪唔使飛咯。
2: 係係啦。
0: 嗱，咁啊，記得咧聽重温
2: 咩？有咩節目要
0: 可以下載翻我哋港台嘅最新嘅應用程式啦。
2: 係喎、哦。
0: 登記咗做會員，咁你就可以。选择你喜欢嘅 WhatsApp Pro 嘅集数，随时重温、
2: 啊嗯，大家一起下载。
0: 系啊，嗱咁啊，讲起呢个洗碗碗碟碟咧，我谂起咧阿牛有一只歌咧都几啱嘅，系啊，呢、這个时候就嗱、啊、一边阿彪，我相信我要同未来嘅阿彪讲啊，
2: 吓
0: 阿彪，我知你呢一刻可能同好多听众一样，都洗紧碗，然后听紧 WhatsApp Pro 嘅重温嘅。因为好难咧，半夜三更呢个钟数，啲人系就喺度洗碗噶嘛。
2: 十二点洗
0: 系啦，同未来的洗碗嘅你讲啦，你哋啊，对唔住，唔系你啊，你哋系啊，就听住阿牛嘅呢一首歌，等你感受下洗碗同埋同另一半相处嘅嗰种乐趣啊！
2: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话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说，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加专注生意发展。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众议院在上个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和参议院在星期六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参众两院仍然需要为此完成调整之后，才能够将这项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两院有夏季休会期，预计在9月复会之后进行协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的赔偿。较早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指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只要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富令在社交媒体表示，在危机情况之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维护数字空间完整性。他表示平台应该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且强化与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其后在下午在海南岛登陆并且是消散。预料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持续影响，华南地区天色是普遍晴朗，本周初天气极

0: 端酷热，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11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1度、东经124.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系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是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是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惩教处的马 Sir，
5: 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就是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4: 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练 Sir，
6: 成个足球队入边咧，其实足球系好重要啦，比足球更加重要咧就系更新，系啦，或者我哋面对失败、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应该抱住一个咩嘅心态去迎接呢个困难。
4: 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更新资讯，轻松倾。
7: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好多中外名著。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9: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特别是永远年轻的书。
7: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8: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10: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住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1: 但是
10: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嚟到八月八号午夜时分啦，星期六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又开始我得你都得呢个正能量节目啦。欢迎大家收听，喺我身边有我嘅好拍档啦，李灿明，灿明你好，
1: 阿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哋两个主持之外咧，咁喺一点后咧就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我哋呢个铁三角咧。都是不变的，咁大家都揸住一个宗旨，都希望带俾大家正能量，俾一啲正確嘅观点角度大家吓。开头嘅时候讲讲呢个，大家都可能会听过下。喺呢度咧就讲一个伟大嘅观察者，佢藉住观察力，不单止医好自己嘅慢性病，而且咧仲矫正咗自己喺生活同埋工作上嘅各种毛病。咁目前咧，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嘅戏剧学校啊、舞蹈家啊、演员啊，甚至啲运动选手咧，各行各业嘅主管啊，都系遵循佢所留低落嚟嘅技巧，就维持喺自己喺身心方面嘅平衡噶。咁呢个人咧就叫做马提亚斯亚历山大，佢系一个非常之出色嘅莎士比亚剧嘅演员啊。咁好奇怪，突然之间佢有咗一个怪病。佢企喺舞台嘅树讲一阵对白嘅时候咧，就会失声噶啦。咁呢种怪病咧，令到佢冇办法系再参与呢个莎士比亚剧嘅演出。佢遍寻名医，但系都冇办法医好自己嘅病。后嚟佢决定系要彻底观察去了解自己。佢相信自己嘅疾病绝对系自己造成嘅。于是佢就揾咗一面好大嘅镜。每一日喺块镜度去望自己，观察自己嘅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佢发觉，当佢自己背诵台词嘅时候咧，颈部同埋身体嘅其他部位嘅动作咧系唔协调嘅。咁佢针对自己嘅观察，佢就谂办法逐啲逐啲去改，并且系发明咗一啲让肢体协调嘅运动技巧。咁过咗一段时间咧，佢个病竟然系不药而愈。咁好翻之后，佢仲继续睇住块镜，学习其他啲嘅肢体语言。结果咧，就令到佢演出莎士比亚剧咧，系达到最好、最优美嘅演出效果。喺佢去世之后，所留低落嚟嘅技巧，仲继续系由佢喺世界各地训练嘅学生广为传播。马提亚斯亚历山大呢位伟大嘅观察者，令人深深咁感受到，每一个人无论系身心上有不适，又或者系疾病，其实原来系自己造成嘅。咁所以咧，听到呢度，大家不妨试下，嗱，每日都会照下块镜，睇下自己嘅仪容啊。咁你可以不妨再耐少少，观察下自己有啲乜嘢唔妥嘅地方去改善。
1: 嗯，其实观察咧就真系。好重要，
0: 嗯，
1: 重要到咧就系、是、如果你唔试过呢一种特殊嘅观察法咧，你发现到咁多嘢。举个例咧，就系、是、我曾经喺读浸会嘅年代，咁我就做过一个工作，就我帮个教授去做嘅、嗯，就将啲人嘅菲林底，当时我哋有啲嗰啲黑白菲林噶嘛，咁啊将佢咧两边都印咗佢，
0: 嗯，
1: 唔知道你明唔明咩叫两边都印啊？
0: 吓，
1: 即系话正面有印。调转再印一次，咁、
0: 哦、
1: 然之后将佢拼凑成咧一个人两个面咧、哦，左右两个都系左边面，
0: 哦、
1: 另外一边咧就两面都系右边面，
0: 系，
1: 咁你会发觉，咦咁得意嘅，原来我两边唔平衡噶，咁，嗱、
0: 嗯、
1: 呢个你正常自己系睇唔到嘅，但系当我将两个左边面、两个右边面拼埋，你就会发觉，咦、哎，不原来唔同样嘅咩咁，咁、
0: 嗯、
1: 慢慢咧就会有人话俾你知嗱，你睇真啲啊！有一边咧就系内心嚟噶，有一边咧你就系对人嗰边嚟噶。
0: 咁有冇分边边系内心，边边系对人噶？
1: 有嘅，有嘅。嗱，我先讲一般嘅原则啊，就系、是、左边嗰边系你嘅内心嚟嘅、
0: 嗯，
1: 右边就系你对人嘅。咁、嗯、所以有人咁讲话，嗱，左边咧佢其实咧就好鬼恶噶，右边咧就扮善良啊。嗱，所以佢结果咪离咗婚咯。咁、
0: 嗯，
1: 即系有啲我叫心上学咧，都有呢个分析嘅。嗱，呢种第一种观察法啦，嗱，第二种观察法咧就牵涉时间啊。咁啊呢个。

0: 睇咗之後咧，令我好大啟發啦。嚟自一個叫馮氏嘅教授，佢話：你諗下，古代人幾千年前，原來數到去7000年前，甚至可能係8000年前，原來第一個即係佢叫咩叫文化咧？佢話唔係文字，係人開始用嗰啲叫太陽去量度咩叫時間同埋空間。
1: 嗯，
0: 咁我哋會喺夏至嗰日度，因為嗰日咧嗰個影係最短嘅。咁然之後一路度到最長，咁佢慢慢就會發覺啦。咦，原來呢一個咁嘅規律係300多日就會重複一次嘅喎。
1: 嗯，
0: 跟住咧，原來隔幾耐咧又會有一啲唔同嘅周期喎。咁人類經過咗真係經300多日，一年、兩年、十年，咦，原來都係呢個系統。咁中國人咧形成咗一本書啊，叫《皮經》。
1: 係
0: 個皮字咧，就係我哋叫月。或者准确读法就即系叫玉字啊。
1: 哦，
0: 咁然之后侧边咧做个悲字。
1: 嗯，哦，心肝脾肺肾，
0: 系啦，嗰叫脾经。
1: 嗯，
0: 咁其实你咩咧？系一条骨嚟嘅。
1: 嗯，
0: 咁原来古代人咧就用咗呢条骨，我嚟量度嗰个时间空间。咁、所以由呢啲咁嘅古籍咧，就已经计算到啦。中华文化根本不是3000年，不是4000年，起码7000年。
1: 哇！咁历史系咯。
0: 即係所以話，我哋由簡易嘅了解你自己嘅左右兩邊面，可能你已經嚇一跳啦！哇，原來呢個世界原來有啲咁深嘅學問嘅，
1: 嗯，
0: 所以大家得閒去觀察下啲好微細嘅嘢，可能會有好大嘅發現。
1: 其實都唔單止淨係塊面，可能你啲手腳咧都有啲鴛鴦噶嘛，
0: 有
1: 腳都有大細噶嘛，少少噶嘛，嗬，係咯。
0: 唔止啊，譬如我話，喂，我望隻眼望隻耳，我要知個人心臟有冇事，
1: 係
0: 科學嘅喎。
1: 哦，
0: 唔系心上嚟嘅，即系真系有机会同大家分享啊！
1: 好啊。

你想要过点样嘅人生呢？过日子说来容易，但系亦都唔简单。生活中有太多嘅繁杂，足以严尽我哋对人生嘅渴望与热情。所以寻求心灵嘅解脱与自由系生存嘅重要课题。今晚转身就是重生嘅题目系倒掉满日的杯子。

一个年轻人自此满腹经纶，无所不晓。他去法海禅寺找到才识渊博的了悟大师，跟他说，我原本准备拜见一些天下名师，再多长一些学问，但是我拜见几个所谓的大师之后，心里十分之失望。他们虽然是名满天下，但是原来只是徒有虚名。望住傲慢而洋洋自得的这位年轻人，了悟禅师只是微笑不语。年轻人顿了顿，又说，我听讲大师学识渊博，所以今日是专门来请大师给予赐教，请大师不论指点一二。了悟禅师还是微笑不语，只是取来一个茶杯放在年轻人的面前，然后又吩咐一个小沙弥去提一壶沸水。

过咗一阵，小沙弥就提来了一壶滋滋喷住白烟嘅沸水。了悟禅师接过水壶，徐徐往杯子里注水，一直注得水满到往外四日才停下来，然后若有所思说：贫僧糊涂，忘了给事主放茶叶。跟住他就在茶几上拿了一桶茶叶，就说了：这些是有人赠我的珍稀名茶，请事主品尝。

随后禅师就捏咗一撮丢进去杯子里，但系杯子里嘅水太满，茶叶放进杯子就马上同水一齐溢了出来。年轻人听说系茗茶，立刻惊叹不已，见到放进杯子里嘅茶叶因为水太满，来不及沉浮就溢了出来，更是十分惋惜，马上伸出手指将溢出来的茶叶轻轻捡起，又放进杯子里。年轻人刚刚将茶叶放进杯子，了悟禅师就提起水壶往杯子里又注了一墨水，杯子里水太满，茶叶立刻又随水溢了出来。年轻人无奈，又渴望能品尝这难得一合的真气，于是待禅师刚刚停住注水，又伸出手去将溢出来的茶叶一一小心翼翼地捡到杯子中去。但年轻人刚捡完，了悟禅师就又提起湖水来往杯子里注水，来不及沉浮的茶叶又一次随水溢了出来。

望住一次又一次溢出杯子的茶叶，年轻人终于忍不住了。他埋怨了五禅师说：茶杯已经如此满了，你怎么还往杯子里不停地注水呢？像大师这般冲茶，什么样的好茶也不能留在杯子里的，这不是白白浪费珍贵的佳茗吗？了悟禅师说：我只是给事主添茶。年轻人不满地说：茶杯已经满了，已经一滴水也装不下了，你再添它一点也容不下了。了悟禅师哈哈一笑说：原来施主懂得这个道理啊。见年轻人不解，了悟禅师顿了顿说：茶杯满了，再也不能接纳一滴水，人心满了，也同样很难再接纳一点学问啊。就像是这珍稀的茶叶，再高再深的学问，只要茶杯和人心满了，也是会被令人痛惜地溢出的。了悟禅师端起年轻人面前的杯子，将水泼掉，又捏了一撮茶叶放进杯子，注上半杯水说：倒空你的杯子，你就可以品尝到世上最妙的香茗；倒掉你心灵里的自满，你才可以学到世上最深奥的学问啊。年轻人这个时候惭愧万分，恭恭敬敬地对了悟禅师说：多谢大师，我明白了。

倒空你的杯子，你才可以接纳到新鲜的净水；倒空你的心灵，你才能够不断容纳下深奥的知识。自满往往使一个人活得比尘埃更低，谦虚常常能使一个人的心灵远比世界还大。让心灵高远，必须时时倒空我们自己心灵的杯子。

0: 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翻开书本，有来自这本散文集的文章。
5: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
6: 我不太理解，为何他会知道护士、病房助理的昵称，甚至他们工作的最新动态。这份亲和力使大部分人见到他都会心微笑。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8: 人称垃圾大王的林家驹真是靠垃圾成为商家，现在还管理着100多个屋苑，是管理专才，员工有100多人。
9: 但是他细个的时候原来经历过很多的苦难，几乎是粤语长片里面的悲情片，每日要工作16个钟头。
8: 他工作之余也都不忘进修，学识了投资股票，为他人生赚了一笔钱，40岁出头就退休。
9: 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明白越满越缺，不要过度扩张，一切要稳守，然后才进攻。

0: 继续同我哋嘅专访嘉宾倾偈啊，佢就系管理公司嘅老板林家驹。家驹你好，
1: 你好，阿前你好，阿荣哥你好。
2: 由认识你嘅第一眼到而家，其实我就都学咗好多嘢噶啦。
3: 咁多荣哥，
2: 嗱，即系其中一个啦。我喺上一集印象最深咧，就系讲话 AI 已经嚟紧啦。咁究竟我哋应该点去面对咧？咁你举咗个例子，就系真实你同你个仔嘅讲法啦。
1: 系嘛？
2: 就话如果我用咗，可能咧。就會 cut 咗10%咁，
1: 係
2: 如果唔用咧，就可能90%嘅人都受影響喎。咁
1: 係
2: 啊，呢個我諗係一個幾好嘅比喻，即係我哋面對世界轉變咧。咁嚟到呢一集咧，我就想再宏觀少少啦。之前三集都係講你嘅故事啦，咁唔係個個係咁噶嘛。咁但係而家香港，我覺得普遍有個情況出現咗，就係大家對於未來係覺得不確定。
1: 係
2: 咁，你點樣睇咩叫不確定？你有啲咩觀點？你學過啲咩嘅咧？
3: 不確定啊，或者我舉個例子啦，我啱啱移居上海嗰陣係十幾年前啦，咁嗰陣我哋都係對電商係好陌生嘅，咁、跟住我有一日我哋就去買嘢俾我個女，咁一個 toys 啦，咁然之後咧。我太太話喺電商買嘅咧就平好多，但係嗰陣時我哋都唔係話好熟悉嘅。咁我話平幾多？佢平一半啦，即係同實體店啦。
0: 咁好喎，咁慳翻好多。
3: 咁我話：咁你試下咯，如果唔得，你先去實體店買咯。咁點知買翻嚟 exactly 係一模一樣。
2: 但價錢就一半。
3: 係啦，價錢就一半啦。咁因為我太太就同我講：，我哋移居上海，譬如咁咧，我哋冇嘢做，我哋投資鋪位啦，咁樣。咁跟住我話：，咦，太太唔係喎，而家啲電商咁方便，咁我哋睇一段時間啦。咁睇一段時間，再過幾年之後咧，我哋內地上海嗰啲街道咧，好多嗰啲鋪位咧，不斷咁，哇！一間、兩間、三間，甚至大型商場都空置啊。
0: 係。
3: 咁我已經係預測得到咧，我哋香港咧呢、這個。
0: 必跟住係咁行啦，
3: 必然受影響，所以我哋香港個鋪位咧係會即係當然比我預測咗係慢咗好多㗎啦。香港
0: 咁即係其實個電商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嚟㗎，係嘛？
3: 係，
2: 咁譬如話而家嘅零售業走嚟問你，喂，咁我而家搞鋪，咁點搞咧？咁你有咩竅俾佢咧？真有零售嘅人走嚟咁問我，
0: 因為你可能有好多竅噶嘛，你呢刻去諗下有咩竅啦，
2: 嗱，你以前沙士期間都係。

0: 咁我俾幾十蚊個，我可以幫你搞招聘嘅。咁但係而家唔係嗰個世代啦嘛，咁點咧？
1: 係而家可能做一啲宣傳啦，即係譬如啊，點解我要嚟依間鋪頭買嘢咧？通常一啲 story 製造一個故事咁樣樣咯。咁譬如舉例我。間公司，點解阿林家驅我會要揾你間管理公司？我、這個人啊，依、這個人倒垃圾嘅咋，佢就係靠誠信、勤力

0: 建國四公子啊嘛，
1: 係係係
0: 孟尚君，講其中一個孟尚君啊，即係阿春申君啊咁啊。咁佢哋其實做咩嘅咧？咁佢又養住每人坐底都三千個以上噶，咁啊叫食客。咁啲食客平時冇嘢做咪食嘢咯，但係食嘢唔做嘢咪做嘢㗎。即係例如一個佢好出名嘅叫雞鳴狗盜啊嘛，咁啊即係帶住啲咁嘅義士出去嘅時候，要扮雞叫扮狗叫就可以即係令佢順利過關啊咁。咁其實我就覺得即係包括我哋嘅零售業，你總有啲叻嘢㗎，就算佢食肆都係咁，總有啲好食㗎。咁我哋連結咗每個食肆有個人，咁然之後由佢去再連結唔同嘅人，即係我叫一個楞一個，咁呢個叫人網啫，其實唔係好難啊。我自己咁諗嘢啦，即係你知我唔係做生意，但我就覺得古代戰國都 work 嘅嘢，點解而家唔 work 啊？咁
1: 咁
0: 啊，即係我就經常咁諗，即係問題就係你可唔可以收集到呢班有奇能異士嘅人才咧？咁解啫嘛。
1: 係
0: 啊，呢個就我歷嚟嘅諗法，即係冇所謂叫不確定㗎。你不確定都有啲確定嘅人才㗎嘛？
1: 咁或者咁啊，榮哥，或者而家我哋可以通過一啲互聯網啊，咁可以揾一啲人才翻嚟咁樣樣咯嚇。咁
0: 你咪人才咯。
1: 我
0: 咪即係你，譬如你講你識得喺個商場嗰度用幾廿蚊即係招聘排滿佢，喂，即真係唔知㗎嘛啲人。係啊。
2: 但係譬如你作為一個客，你上到去任何地方都係你需要啲咩咧？食係一定會需要嘅喎。你係咪做好喺食嗰方面？都有啲生意咯，
0: 我就唔知阿林兄見過咩。譬如你喺內地，以至外國咧，你都有置業啦。有冇啲一啲你覺得，咦？喂，呢條橋 OK 喎，咁而又你覺得，如果係香港有人宣傳，其實做得到嘅咧，包括 AI 啊，包括電商啊。
1: 其實你都知我啦，我都係小男人，聽太太話。我太太話邊間，我太太話網紅喎、哦，咁啊去嗰度排隊喎、哦，咁樣樣咯嚇，咁邊度網紅就去邊度噶啦，我太太都係咁樣樣咯。
2: 係咁，太太都係一個觸覺嘅，咁嗰啲係其實嗱，尋求嘅都係食嗰方面嚇。
0: 唔係裏邊，其實你講咗個好大嘅關鍵噶啦，已經，不過你自己唔覺啫嘛。
1: 係啊，
0: 食係邊個決定啊？女人啊嘛，
1: 系咁你讲你都系，
0: 唔系即系我想讲你咪搞掂呢一扎，即系好中意食嘢嘅女人，咁令到佢哋可以有个生杀大权，佢就一个决定，你屋企四个啦，
1: 系
0: 咁咪就咯。
1: 其实咁啊，荣哥，我喺内地嘅观察得到啦，其实佢哋啲网红店咧，嗰个生命周期好短嘅，
2: 系
1: 啊，咁即系呢个系我观察所得啦。当然有一路红落去嘅都有，啊，咁但系咧，佢哋啲网红店咧系时间好短，哇！我今日排晒队啊，咁样样，诶，我下次翻上海嘅时候，诶，执咗咯，咁样样，佢哋个生命周期系好短嘅，佢哋习惯咧就系。乜嘢網紅啊？咩 hit 我哋就一窩蜂去咁樣樣，即係譬如有一隻雞咁樣啊，排曬大隊啦、啊。
0: 我見
2: 轉個頭又
1: 轉頭，係啊！佢整曬啲圍欄喺度，
0: 佢叫搞流量啊嘛。所以其實有另一條線，其實內地發展咗嘅，就叫做文旅啊嘛。
1: 文旅係
0: 即係要加埋文化旅遊嗱，咁嗰個咧就會比較獨特。我舉個例子啦，譬如去貴州。咁你起碼要去喂阿王陽明喎，嗰陣時農場悟道喎，咁係嗰度嘅啫嘛，冇第度噶嘛。
1: 係。
0: 咁你就要識揾呢啲叫有文化底韻嘅嘢咯。
1: 咁
0: 呢啲就係喺變嘅當中有啲不變元素啊，即係同你所講，嗱阿仔，我哋話知個世界點變，你最人咧有基本嘅 respect 尊重啊，有誠信要守時，咁呢啲咪就係 keep 住呢幾個重要嘅嘢咯。咁所以你喺外地咧見到好多嘢，可能就會係其實喺香港會好有用。
1: 我反而覺得，譬如外國好多地方都冇我哋香港咁先進、咁整潔。我哋香港有某部分 AI 啊、IT 嘅嘢，我亦都未及得到內地咯。咁我覺得，即係我都係香港土生土長，其實都有少少唔開心。
0: 嗱，呢個咧就係另一個方向，咩咧？就係有多人叫做身在福中不知福。舉個例，你幾時你會知咧？當你去到一啲叫大城市、超級大城市，你搭完個地鐵，你翻翻嚟就知嘅。
1: 係，
0: 就係
1: 冇錯。
0: 係。咁所以呢個係咩道理？呢個叫宣傳嘅道理。
1: 係。
0: 即係其實人心最緊要係咩咧？人心最緊要安穩。
1: 係。
0: 咁我覺得有部分係宣傳嘅。有部分是真的要迈前一步的，但是这些就要整个配套咯，就要靠你们这些了。
2: 又或者问一下家驹啦，有没有什么桥呢？如果你现在在香港做生意的，你会做些什么呢？
1: 香港做生意啊？
2: 你生一些念头出来，会不会有潜力这样？
1: 其实做生意相对来讲是难的，那我就跟仔女说，即是由小到大都是灌输个知识，我们 盡量係唔做生意，我哋只係做。

0: 投資，即係我太太就教房地產，我就教投資股票咁樣樣咯。咁我同佢哋講，你就盡量冇做生意，因為我仔女喺外國讀完書翻嚟，兩個都係咁問我。呢年我讀完書翻嚟，我就入公司，我話千祈唔好。佢問我點解，我話做生意係比你想象中困難好多嘅。咁我話你爹哋教你哋投資，同埋媽咪留翻啲物業俾你哋點樣投資物業，當一半投資物業，一半投資股票，就千祈唔好做生意咁樣。
1: 哇！你話你太太係教房地產嘅，佢個角度係點樣教佢哋啊？
0: 最好簡單嘅就係其實我哋譬如投資物業啦，咁我哋都試過買啲樓喺郊外啊，咁啊變咗好難租，咁喺市區好容易租啊。咁所以
2: 你講香港定係海外？
0: 香港、內地啊，周圍都係嘅。我哋會教佢，譬如我個女去波士頓某一間學校度讀書啦，咁我老婆咧又靚又聰明啦，係嘛？跟住咧，佢睇地圖，跟住睇完地圖，睇埋間學校，就買咗間地鐵站附近，又近學校。
1: 方便咯，
0: 方便啦，系啊，市中心啊嘛，咁啊，同我讲，诶、欸，老公我买咗楼啦，吓、啊，我老婆你咁劲嘅，你未去过，嘿，我睇地图啊买到啦，咁，咁啊买一层楼俾个女读书咯，
1: 咁读完书啦，而家，咁嗰层楼仍然喺度，即系有冇卖翻出去咁样？
0: 留俾细佬吓，
1: 哦，
0: 细佬都会去外国读书吓，
1: 系，咁其实你老婆都系精明嘅，信老婆会发达，
0: 系啊，就好似老公信你咁啦，
2: 我哋休息一阵，等一翻嚟再继续讲埋以下嘅部分。

开心其实可以好简单，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翻嚟继续同阿林家驹啦，系一间管理公司嘅老板啊，倾下偈。咁啊，家驹经常咧口中咧都系三句埋咧都提你太太嘅，即系证明你好尊重你太太，好锡你太太啦，
1: 系
0: 爱你太太啊。咁其实你太太当日你系点样同佢认识嘅咧？呢段缘分？
1: 咁都係好舊嘅橋段啦，咁我都係阿朋友食飯，咁我又覺得呢個女仔又幾開朗喎，咁樣又幾好笑容喎，咁佢又冇介意我係倒垃圾囉，咁樣咁又繼續同我來往囉。
0: 同埋佢係個學歷嚟講係高過你嘅，係咪？
1: 高好多嘅，
0: 但係你嗰時有冇覺得都係唔好同佢拍拖啦，有自己好自卑呀，會唔會呀？
1: 阿前你覺得啱，真係好自卑，好想后尾拍咗拖，但系好想分手咯。即系呢个我太太都唔知道，即系点解我觉得
2: 衬唔起啊嘛？
1: 系啊，同埋呢个好女仔，你谂下我妈咪有病，我唔知道我医到几时，我阿哥难到，我根本就系冇钱嘅，系嘛？我屋企负债累累，咁我仲要系做清洁倒垃圾，即系你同我一起出去俾朋友介绍俾人哋，我男朋友话：诶，你男朋友做我男朋友倒垃圾。你明唔明我嗰种感觉？
0: 咁你有冇同佢讲话？你都系唔好跟我啦，你跟我冇前途啊！你揾个比我更好噶啦，即系做。
2: 你有冇问过佢？其实佢中意你咩咧？有冇咁问噶？
1: 佢啊，佢会觉得我系一个好勤力嘅人咯。
2: 系，
0: 同埋系咪你老实个人好吓？
1: 系啊，同埋呢个多谢你阿钱。咁佢同埋觉得我系一个几孝顺嘅人咯。
0: 嗯，
1: 咁样样。
0: 咁我系睇一个人孝顺就知佢嘅人系。好的程度是怎样的，
1: 是
0: 的，是所以你又很尊重你老婆，她学历高过你的时候，或者很多东西看旁边的东西比你精明一点，会不会？
1: 那你这样说我一定要说是的。
2: 因为我们其实来到这个呢就已经是今次叫第四集呢，其实都是要有一些总结性的想法。
1: 是
2: 那我自己有个看法的，就是你以前小个的穷苦的经历，其实造就了你更加明白低下阶层。咁而你後期即係學習到啲方法之後咧，你只係掌握嗰啲最核心嘅嘢，咁已經可以喺即係我叫江湖裏面可以走得出一條路。咁而你又加上好彩咧，有太太嘅陪伴，咁然之後就可以事業發展得好好啦。即係我諗更加好多人即係諗都諗唔到，就係原來你可以41歲開始享清福。
1: 多謝榮哥，多謝。
2: 咁但係其實你又完全唔係可以放得下㗎喎，咁
1: 係
2: 係嘛，因為係又越做越好喎，咁
1: 係啊係啊，呢個就係估唔到，因為生意係交咗俾公司啲同事啦，同埋啲拍檔啦，咁個個同事都好錫我啦，
2: 係啦，咁啊歸結到一句啦，就係即係當有部分人佢覺得咦我前途唔明朗，我都唔知我未來有冇希望咁。咁我對於呢一批嘅聽眾，有啲喺香港咧，有啲係聽住喺海外。你覺得有啲咩忠告嘅説話可以俾佢哋咧？
1: 忠告啊，我細個好困難，大個亦都好困難咯。咁但係我覺得最重要係通過自己嘅努力去改變自己嘅人生咯，同埋盡量照住你自己有興趣嗰方面去發展咯，即係譬如我舉例，我做啲公司小生意，咁我都睇咗好多商業嘅營運嘅書啊，或者一啲相關啲科技嘅不斷咁發展，即係我哋由第一代去到 projector。跟住就 PowerPoint， 跟住到而家 AI， 咁我自己都當然對科技好有興趣，咁然之後通過自己嘅努力，我覺得明日有明日之福咯，咁就唔使太擔心將來。我哋盡量做好今日，昨日過咗去，明日我哋預測唔到，我哋將今日做得最好。
0: 即其实都要充实自己，唔系空枪上阵，
2: 系啦，
0: 唔系话想象中系得啊，我去啦，唔系咁样吓。
2: 嗱，譬如你由睇财务报表啦，到去研究唔同嘅公司同股票啦，其实大大话话你即仔细睇嘅公司有几多间咧？大概得噶，
1: 大概啊，或者我举个实际例子俾你睇啊嘛，即系唔系数目啦。我屋企装修，咁我屋企就有条楼梯上天台嘅，
2: 系吓。
1: 咁然之后我太太问我。你个书柜想要几大？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听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水，残余系统

0: 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白海团体仍庞大，虽然未登陆，已经在华东沿海地区产生较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指出，昨晚八点至到今晚八点，东海大埔和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会有9至到12级大风，阵风11至到14级。浙江、上海和江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与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赔偿。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昨日的八强战，三名国乒好手包括王艺迪、陈幸同、拐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中的三席。王艺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雨玲，在首局5-11落败之后，王艺迪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总比分4-1反胜晋级。王艺迪将会在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后者在另一场女单比赛4-1击败韩国球手申玉彬。陈幸同就只是用了大约30分钟，以11-4、11-6、11-7、11-7横扫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拐曼以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随后以11-6锁定胜局，总比分4-1淘汰日本的早田希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其后在下午于海南岛登陆并且消散。预料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持续影响，华南地区天色普遍晴朗，本周初天气极端酷热。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是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

0: 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奇乐人生。
1: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2: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3: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2: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3: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2: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4: 人生就好像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听过凌晨一点新闻后，继续我得你都得。这个时候呢，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的。曾医生你好。
1: 你好阿钱，大家好。
0: 上个星期呢，就讲及呢，你早排呢就去了英国啦，就参加亲友的婚礼的一些的人生体会啊。咁、亦都有一种度假的心情，好开心。但另一方面呢，你都有去公干做一些嘢，就是参加一些的周年会议啊。
1: 嗰啲我哋例牌嘅，每年我都会去下嘅，就去参加咗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嗰啲周年例会啦，学下嘢啦，都唔系公干嘅，我听下嘢嘅啫。
0: 每年咧都好多新鲜嘅嘢，你啊透过呢度会知多啲咁啊。
1: 我唔系年年去，但我会睇咗佢有边个人讲嘢，讲啲乜嘢，咦有啲我有兴趣噶。咁我先決定去唔去嘅。
0: 咦，咁呢次你去嘅話，即係有啲嘢有興趣啦，又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嚇。
1: 聽咗好多嘢嘅，佢有三日半嘅會議啦，咁就除咗大型嗰啲主講嗰啲之外咧，所有嗰啲研討會咧都可以同一個場裏邊有六個研討會、五個研討會咁一齊進行嘅。
0: 係、
1: 哦。咁就每個研討會裏邊咧都有三個到四個嗰啲講者嘅喎。
0: 哇！咁即
1: 係啲研究項目嗰啲發布啊，或者啲大師佢分享佢嘅經驗啊，咁亦都有唔少咧。嗱，佢呢個就係一個比較地區嘅會議，就唔係咁國際嘅，即係比較英國式嘅，就亦都有唔少嗰啲受訓醫生嗰啲培訓嘅建議啊，或者係嗰啲導師嗰啲有關嘅學習啊，仲有一啲精神健康政策應該點啊，政府應該點啊，咁我哋會請咗啲即係啲國會議員嚟噏嘢。
0: 哇！咁所以你就
1: 喂咁好得意嘅，咁啊亦都有一啲病人嘅家屬啊，或者病人現身說法啊，喺研究或者治療上面嘅新嘅思潮啊，咁佢哋而家好多人都研究緊嗰個迷幻草菇或者迷幻藥，佢裏邊有個製成品。去醫治抑鬱症嗰個成效啊，嗰個研究第三期藥物測試嘅時候，佢嗰啲困難啊，或者有啲咩驚喜啊，令佢哋咁啦。譬如呢個好多人講啦，咁另外就係話喺傳統嗰個精神醫學嗰個教育嗰度，佢哋用啲咩方法嚟到去喚醒翻啲受訓中嘅醫生咧，嗰個人道。呢方面佢用咩方法嚟到教呢，咁亦都有人去分享呢啲嘢呢，佢有研究数据㗎、就唔係就咁讲咗就算数。
0: 咁
1: 咁亦都有一啲好世界性好时事嘅嘢啦，咁亦都係关乎人道嘅嘢。早嗰两年我就去听过一个泰国嗰个美人山嗰度去救困喺山洞里面嘅嗰啲野猪足球队员。嗰个负责人去现身说法，讲佢点样去成件事，佢点样铺排，点样去找人啊，咁样去救。
0: 哇，咁好精彩嘅，听呢度。
1: 好好听嘅，好好听嘅。咁今次呢就听咗一个，我就觉得就係令到我好感动。我听完嗰一节呢、这个咁样嘅研讨会之后呢，原本计划想听其他两个研讨会，我系唔想去听。
0: 点解咧？
1: 我系想沉淀一下我嘅思绪，咁啊离开咗个会场咧，走咗去海边嗰度散步。
0: 系啊，几好啊！呢一个咁样嘅，
1: 去散步咗成两三个钟头。
0: 咁你嗰两三个钟头都会脑海里边谂翻刚才听嘅嘢咁咯？
1: 我唔系谂翻刚才嘅嘢嘅，我系需要静落嚟，需要谂一谂嗱。嗰、那个研讨会呢就係佢有主要三个人主讲啦。一个呢就係喺加沙巴勒斯坦人嘅做一啲群众嗰啲健康嘅工作嘅。一个咁样嘅男士。咁另外一个呢就係喺伦敦某大学精神科嘅教授。佢就喺见到啲人咁惨呢，佢就用佢自己嘅方法。尝试呢就係、用一啲电话嘅短信方式去联络返加沙里面啲妇女呀、特别有細路仔嘅妇女，有出新生婴儿呀之类嘅妇女，俾返啲支援佢，远程嘅完全。咁搵咗好多义工用阿拉伯语嚟到去做呢件事。咁、佢当然做呢样嘢嘅同时係一个研究项目嚟嘅。咁佢就搵到啲数据呀，譬如啲媽媽呢已经係去到好绝望嘅时候， 收到他们那些信息之后他们的反应啊，他就讲了很多这些啦。那第三个讲者就亦都是一个精神科学的教授啦。他做了什么呢？他就去了乌克兰训练啲临床心理学家系点样去帮嗰啲受到战争困扰嘅细路仔？原来乌克兰嗰啲中小学咧已经发展到点咧？每一个学校有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先搞得掂，
0: 系
1: 因为太多创伤啦。佢哋认为其实就呢个主体就系咁样啦。
0: 哦，咁其实真系好多嘢听，
1: 个几钟头噶呢度，仲有好多人热烈嘅提问之后，讲下嗰个巴勒斯坦嗰个讲者咧，就佢喺加沙做嗰啲群众健康嘅工作。佢话有样嘢我哋几深刻嘅，
0: 嗯，
1: 佢话大家讲紧创伤后。焦虑障碍，
0: 嗯，
1: 啊，就是创伤之后出现的嘢。
0: 系，
1: 佢话我哋喺加沙工作咧，系冇后噶，
0: 嗯，
1: 只能够有持续创伤焦虑，
0: 即系不断，成日都有啊，
1: 唔会停嘅，
0: 嗯，
1: 呢样嘢，跟住佢讲呢样嘢啦，佢讲就系第二样嘢就系讲紧佢做嘢或者佢帮助嗰啲巴勒斯坦人全部住喺帐篷里边嘅，
0: 系。
1: 烂晒噶啦，嗰啲嘢已经全部都系，咁，
0: 嗯
1: 啊，就而且嗰啲帐篷唔知几时有啲炸弹啊，或者有啲飞弹射落嚟嘅，跟住咧佢话好多细路仔或者大人咧，即系唔见咗手啊，唔见咗脚，资源又好缺乏，咁，
0: 嗯，
1: 其实都唔知点样帮佢，只能够用一啲好讨伐嘅方法。帮佢止咗血，帮佢扎住佢，
0: 系
1: 即系跟住好担心，喂，我哋啲物资冇啦，
0: 嗯，
1: 即系就好痛苦嘅一件事。咁另外佢又讲到咧，就系佢自己作为一个工作人员啦，吓，佢都试过有三日冇饭食。
0: 嗯，系因为忙到冇饭食啊，定系个资源唔够？
1: 系冇资源啊，完全冇资源。
0: 嗯，
1: 佢见到嘅就系咁，咁啊见到每个家庭都会唔见减一两个人。
0: 系
1: 一系就阿爸妈，一系就祖父母，一系啲仔女，有啲就系好多家庭本来有十几人，剩翻一个两个。
0: 嗯，你咪就系听咗佢所讲嘅，你系即系好感动。你都唔选择去听其他，
1: 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就系话点解人间可以有啲咁样嘅地狱？
0: 嗯，系，
1: 我问咗呢个问题，咁当然呢个问题喺我心里边问啦，我唔敢问佢啊，因为我都唔知佢会点答，
0: 因为呢个系好难去解释得到出嚟，点解我
1: 即系将个现象披露出嚟啦，佢话即系。报纸新闻，你唔会睇到咁准确嘅嘢，你会见到呢啲类似嘅嘢，但系个事实比呢一个大家见到嘅嘢其实仲要惨。
0: 系，咁所以
1: 进行紧。
0: 喂，咁如果就嗱，我就咁骤耳咁听咧，就觉得我哋有时真系好多身在福中，
1: 唔可以咁比较嘅，因为每个人喺唔同嘅环境，你喺唔同嘅阶层，咩都好啦，你得到唔同嘅资源都好啦，你都可以痛苦嘅。
0: 嗯。
1: 嗰种痛可能系一样嘅，但系就你唔同处境有啲未必系一样啦。
0: 佢哋嗰种苦，你真系今日都唔知道，下一秒嘅事啊，应该。
1: 佢哋讲法就话睇唔到有希望，
0: 嗯，
1: 但系仍然要继续做落去。佢嗰份工作，佢啲同事啊嗰啲咧，佢唔可以停。
0: 即系佢哋唯有系尽力喺自己份内里边做到嘅就做啦，咁啊。
1: 做到几多几多，仲系希望小心啲，大家唔好死，唔好受伤，先至可以帮到其他人。佢讲完之后咧，咁啊有啲开心少少嘅嘢嘅，就喺英国有个教授，一位女士，咁佢咧就见到加沙好多妇女得唔到支援，完全系俾个社会孤立晒。佢完全冇辦法聯繫到外面嘅世界。
0: 嗯，
1: 咁佢哋就試下用電話嗰啲短信嚟到去同佢哋建立翻一啲聯繫，或者俾少少心理治療佢哋啦。
0: 哦，咁佢哋
1: 希望幫佢哋走出困境啦。
0: 係，咁嗰啲婦女嗰啲仲可以有個電話去接收呢啲信息。
1: 佢哋有電話噶，不過冇網絡啫嘛。
0: 咁其實都可能好難接收到喎，有時
1: 候如果有揾到有網絡嗰啲，佢有啲地方有嘅，咁嘅時候佢會收到佢哋啲信息咯。
0: 嗯，
1: 收到啲信息之後，佢哋就會同嗰啲媽媽溝通咯。
0: 嗯，
1: 舉咗好多例子。
0: 咁不如咧，我哋聽首歌之後翻嚟咧，就再繼續喺翻呢一個嘅環境裏邊，你所講嘅事件裏邊，聽下其他嘅例子。

0: 好啦，听完首歌翻嚟咧，就继续翻。就头先听阿曾医生讲咧，早一排喺英国咧，都系算系一个公事上嘅去认知一下啲啦，同埋作为你自己做咗呢行咁耐，又吸收一下一啲新嘅做法啦，或者系现时佢哋对于一啲可能系需要帮助嘅人，有啲咩嘅方法咧？咁头先你讲到一啲感动嘅事件啊，喺个会议里边咧，有几位嘅讲者、一啲教授啊，同埋一啲专家去讲及到佢哋见到嘅情况。点样去伸以援手，用咩方式去面对啦？嗬，
1: 佢哋即系问我哋可以点样帮忙？
0: 嗯，
1: 好多人问呢样嘢。
0: 嗯，
1: 即系我哋喺远方，我哋可以点帮？
0: 系，
1: 我哋可以点帮佢哋改变？你睇到就系人嗰个怜悯同埋嗰个同理心。
0: 头先你就话远方啦，佢就利用到电话嘅一个短信形式。
1: 系啊，另外一个教授佢自己发起嘅一个嗰啲做法嚟嘅。咁當然佢揾咗好多義工，用阿拉伯語咁啊，同當地嗰啲流離失所嘅母親嚟到去聯繫。佢之所以咁樣假設，就話一定好多婦女得唔到支援，好孤獨無援，好慘。佢哋只係想希望帶嚟少少希望，就發起咗呢樣嘢啦。咁佢發起呢樣嘢，同時佢會做咗一啲學術上面嘅研究。研究呢堆人嗰个精神状况啊之类咁样啦，咁佢讲啊嘛，即系接电话嗰啲人，或者系接短信嘅人，有啲妇女佢收到，诶有人联络到佢，佢哋第一件事讲咗句乜嘢咧，就系我觉得我可以生存落去啦。
0: 哇，咁系好事嚟，佢能够咁讲系咪啊？
1: 嗰句嘢好沉重嘅，其实因为咧未收到电话之前。即是说他在想我一定会死
0: 的。那有些希望咯。
1: 即其实那个电话你说几咁
0: 重要。
1: 是啦几咁犀利。另外有一些人说就是我原来不是咁孤独。我以为没人会理我的啦，我就会在这个废墟里面呢都不会有人知道的啦。但原来有人会理我的，原来有人关心我的。原来他们可以话到俾我听，我可以点样生存落去嘅。
0: 咁原来嗰个辅导啊，一个陪伴啊，安慰系咁重要啊。
1: 即系嗰个亦都多谢现代科技，可以令到有一啲有心嘅人，去用咗一啲咁嘅工具，亦有少少创意，原来帮咗啲真系好需要嘅人。我哋睇到呢样嘢，其实呢度其实就亦都系一啲好大嘅启示嚟嘅，话俾我哋听。只要动下脑筋咧，我哋其实可以用翻我哋而家手上面有嘅嘢。你未必真系要去到嗰度，你都一样可以帮到啲有需要嘅人。咁佢仲有个例子好得意嘅，有个妈妈佢生咗个细路仔几个月大啦，因为佢冇嘢食啊，佢饿到自己好瘦啦。个细路仔咧亦都系好瘦啦。咁咧就佢啲物资又唔到，几日都冇奶粉。见睇住个细路仔饿到已经奄奄一息啦，好惨，佢好难过。咁喺呢个时候咧，佢就接到佢哋嗰个手机短信，咁佢嗰人就将佢自己嘅痛苦啊、担心讲咗俾嗰啲义工听啦。个义工就话：，唉，佢冇奶粉，其实你可以试下喂哺母乳嘅，虽然少，但系一样系有营养嘅。咁咪可以帮个小朋友度过一个最艰难嗰个时刻咯。
0: 不过呢个咧就系一个喺思想上帮佢，或者说话上帮佢。实际上个妈妈自己都冇嘢食，佢咪
1: 实际上佢啲母乳仲可以喂到个 B B 嘅，
0: 仲可以有啲啊。
1: 可以嘅，即系因为佢哋喺医学上边都睇得到，仲系得嘅。咁咪建议咗呢样嘢啦。
0: 系。
1: 咁跟住个妈妈后来喂到个 B B， 佢瞓咗之后咧。咁再同嗰个义工讲，多谢佢嘅电话。我唔知道原来我咁瘦，
0: 系
1: 我啲奶仲可以喂我个 B B。
0: 哇！所以真系原来喂要提醒啊，即系以为冇乜啊嘛，可系咪啊？
1: 佢以为咁瘦咧，
0: 系咯，
1: 根本冇得喂佢嘅。咁啊，等奶粉。 等咗几日都冇。
0: 系，同埋有时嗱，系啦，你每唔每个意志咧都会帮到啲，就有人 support 你啊嘛，又嗬。
1: 有人提点重要嘅喺呢个好无助嗰个时刻嘅，就系佢讲咗好多呢啲例子。
0: 系。
1: 咁当然咧，佢讲完呢堆例子咧，咁佢要讲嗰啲时间已经够钟。
0: 系哦，即系嗰个讲者啊。
1: 要够钟啦。
0: 系，但系起码
1: 第二个讲啦。
0: 讲出咗呢啲之后咧，就令人有啲启发咁样样。
1: 佢其实佢做咗呢样嘢之后，佢有啲数据咧。佢其實就嘗試再發大啲呢個咁樣嘅項目，嚟到去做一啲嘢咯。咁問題就係佢要揾好多懂阿拉伯語嘅義工嚟到去進行呢件事。
0: 喂，張醫生，咁以前咧，譬如你年青啲嘅時候咧，有冇諗過咧？啊，就咁上下咧，就去類似呢啲地方去幫下人嗰啲咁樣啊？
1: 我有諗過嘅，但我知道我自己冇本事。
0: 點解啊？
1: 我去到等累亲人，要人照顾多一个人，
0: 即系你惊你论尽啊嘛？
1: 论尽，
0: 系系
1: 有啲嘢唔可以一腔热血嘅，
0: 系即系你谂住得，但系都要睇下自己
1: 你做唔做得到。即系你一个炸弹喺隔篱爆咗，你已经吓到即系呆咗，要人睇住你，呢个系会发生嘅。
0: 所以都要计算下自己系咪可以接受呢啲嘢先。
1: 你做唔做到咯？要睇。做唔到，你都可以用第啲方法嘅。我相信就系咁啦。另外第三个讲者，佢呢个教授就佢就去乌克兰嗰度就教嗰啲学校啲老师同埋临床心理学家点样辅导啲学生。
0: 系。

0: 佢讲就话，而家乌克兰每个小学、每个中学都有一个篮球生理学家。
1: 哦，
0: 佢呢个行业发展得好快，
1: 系
0: 因为需要。
1: 嗯，
0: 佢每个学校都有一个创伤。
1: 嗯，
0: 佢个细路仔都可能有啲同学仔唔见咗，喺嗰啲战区嗰度啊。咁佢话我点教都好咧，啲篮球生理学家咧。啲嘢太多嘢做啦，佢都冇可能帮得到成个学校啲学生同埋佢哋啲家长啊、老师咁样。
1: 但系都又系嗰句尽做吓。
0: 佢嗰个系研究项目嚟嘅，
1: 嗯，
0: 啊，佢嘅钱系做研究嘅，就唔系去就教佢哋去、
1: 哦、
0: 去做啲基本嘢，然后睇下佢哋做成点嘅。但系佢发现佢只能够做多好多嘢，但系都冇办法去做。呢个就比较理性嘅，佢、嗯、成个讲完之后，佢话。点样先至可以帮到啲细路仔咧？佢话唔系训练多啲临床心理学家，亦都唔系叫我去训练佢哋，而系每个人用自己嘅力量，尽快令到呢场战争结束。
1: 嗯，指全世界每一个人
0: 系用自己嘅力量，用自己嘅方法，
1: 嗯，
0: 啲细路仔先会有安乐嘅日子，唔会再有创伤。
1: 但系呢个一个好大嘅一个工程啊嘛，每一个人。要全世界的人做
0: 嗱，咁我就谂啦，作为一个我呢个咁卑微嘅人，我又可以做咗啲咩令个战争结束呢？
1: 嗯，
0: 我有谂嘅呢个，
1: 系咁谂到未？
0: 嗱，我系做紧嘅有啲嘢，
1: 咁啊，但系暂时系未系成熟阶段。
0: 有啲嘢系你一个人嘅力量，你点样去发挥？
1: 嗯，
0: 其实系、那个世界就系、是、你睇到就系真系有啲人。佢系夹硬嚟嘅啫，吓、啊，而且冇道理嘅，
1: 系、
0: 嗯啊、但亦都有一啲人佢有能力去改变呢个世界嘅，但系佢冇出到力
1: 嘅。咁所以咧，谂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哋会好自然谂翻自己啊，我今日生活得都好幸福，同屋企人一齐齐齐整整坐低倾下偈食下饭，都系开心嘅事啊！好，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啦，曾医生啊，
0: 好，拜
1: 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3: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2: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3: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2: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3: 即日至八月十三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4: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八月份呢、這个星期六嘅午夜12点到凌晨2点，嚟到我哋我得你都得节目嘅最后半小时，就上四课书啦。人际关系四课书，导师咧就系李灿荣。灿荣你好，
1: 阿千你好，
0: 系啦，咁啊，继续讲下呢个咧，就系人际关系。我觉得呢个好食得住而家大家生活紧喺呢个社会吓嘅人啊，呢、這个好用得着吓。
1: 系啊，咁、我哋喺第一集就讲咗少少，特别系围绕住自己啦。有三种说话唔好讲，咁第一种咧就系下巴轻轻啊，我叫轻落寡信啦。
0: 嗯。
1: 第二种就系交浅言深啊，可以两个方面嘅，自己叻喺边咧，自己差喺边咧，都唔好讲啦。最后一个就是背后不要讲人。
0: 嗯，
1: 好，到今天我们就讲下不交三人。
0: 是，今天呢我就就着你这个 app 就想着这个生活上可能大家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我就说我们可能大家都有共同有一班朋友的，哇，你知道他约吃饭，为什么好像不请我的呢？有什么事呢？我都想知道为什么，但直接问又好像不是挺有意思嘛。
1: Okay.
0: 于是乎我就问了 AI 说、我有个朋友请一班朋友吃饭，但系冇请我，点解咧？咁样，
1: 我想听下佢点答。
0: 系好啦，咁佢就嚟咗一堆资料咯。首先佢就话：欲成大事者，必先沉得住气。你现在嘅疑惑，本质上系资讯不对称导致嘅心理失衡。喺《孙子兵法》之中，呢、这个系属于不知疲嘅状态。嗱、请你听我嘅分析咯，同埋个报告就系、是、情景分析。佢就话你目前面临嘅系社交位阶嘅重新。

0: 唔洗牌。一班朋友聚会系唯独系遗漏咗你，咁呢个通常系释放咗三个信号。第一，你喺呢个社交圈嘅不可替代性降低咗啦。
1: 嗯。
0: 第二，主办者对你嘅观感已经产生微妙嘅变化。第三，你可能喺无意之间触犯咗圈内嘅潜规则。你而家最大嘅风险系在于情绪外露。如果急于去询问原因或者向旁人抱怨，将会系彻底咁丧失你喺呢段关系中嘅主动权，显得格局系好狭隘嘅。哇，好似睇落都好重要喎、啊。咁我就会谂下，死啦！我咪真系有啲嘢得罪咗人，定系有啲嘢系我唔啱佢哋嗰个范围咧？我会唔从此俾佢剔出咗咧？即系有呢个忧虑。
1: 其实佢讲得好合理、啊，我觉得吓吓、啊、算系咁、啊。
0: 系，仲使唔使再读埋落去啊？
1: 梗系听埋啦，听埋。
0: 跟住佢就话嗱，一个对应嘅原则。不说三话，禁背后论人，同埋交浅言深。呢一刻你最想做嘅可能就系揾共同嘅朋友打听，甚至发朋友圈暗示。呢、这个正正系大忌。一旦你开口打听，就系、是、背后论人啦。话传翻去主办者嘅耳中嘅时候，只会坐实佢唔请你嘅决定系正确嘅。同时这个也是暴露了你对这段关系的过度依赖。第二点，不露三底，藏有这个计划底牌。不要让对方看穿你因为没有被邀请而感到受伤和愤怒。你的情绪底牌一旦是被看穿，你在这一群人的眼中呢就会变得很预测。框住啊，咁啊，进而失去咗神秘感同埋呢个威慑力啊。
1: 哦，
0: 第三点，不交三人，系辨别唯利是图同埋善道。你系需要冷静观察呢位请客嘅朋友系咪属于唯利是图嘅人呢？如果佢只系请对佢当下有用嘅人，而你暂时系不在其利益链上。咁样呢一种被排除，其实系一种低成本嘅筛选，为你过滤咗无效嘅社交。
1: 哇，佢其实答得好叻、哦，即系我大胆讲，佢其实真系好有水平嘅、
0: 哦。系系、哦，咁都识咗啲疑团，即系最初有少少忧虑，睇下哦唔系、哦，嗱你慢慢听咁样系咪啊？
1: 而且佢有埋建议俾你，真系唔错。
0: 喂，真系可以学做人吓、啊。嗱、啊，佢仲有嘅系咪再继续睇埋？
1: 你读埋啊，我都想听。
0: 咁呢、啊、个就话战略建议嘅呢、這个系第一步，示之以弱，动之以静，静默战术，绝对唔好主动去问点解唔请我啊！你当作系完全都唔知道呢件事，或者系知道咗都毫不在意啊！在社交媒体上保持正常的节奏，甚至可以发布一些你正在关注自我提升，例如是健身啊、阅读啊、工作啊、收获等等的动态，展现出你的世界是很大。这个饭局是微不足道的姿态这样。哇，教识了自己，我不用因为他而不开心，我要昂首向前行、啊。好啦，第二步呢就是知己知彼。覆盘关系，括住情报收集。你要冷静回想，你最近是不是显露过财富、人脉或者计划，引发了对方的善道呢？或者你是不是曾经轻诺寡信，让对方失望呢？如果是错在自己的，你就要修正；如果是错在对方势利的，你就撤退了。仲有第三步，以退为进，重塑底牌，这个价值重构。社交的本质是价值交换。如果你感到被边缘化，最好的报复不是争论，而是降级处理。将这一班人从你的核心圈移到去普通圈。将原本准备花在饭局上的时间和金钱投资在自己的财富底牌或者能力底牌上。哇，它令到我由卑变为喜，即是觉得我不是那么没用，不是想象得 咁差喎、啊。

0: 原來可能是他們攀不上我，是不是這
1: 樣？嗯，聽完之後是不是覺得即是心舒服了很多？
0: 是，咁嗱，佢仲有最後少少嘅，不如講埋俾你聽下一個軍師嘅贈言啊！眾人熙熙，熙來攘往嘅熙；眾人熙熙，皆為利來。如果你羽翼豐滿，底牌深厚，他人就只會。

0: 大家都知好多，所以佢会分析得比较详尽。但系而家我刚刚问嗰个系普通人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佢都分析得好详尽。咁系咪因为你俾嘅料多呢？
1: 因为我要佢喺任何我嘅提问里边，佢都要思考九样嘢啊嘛。
0: 所以佢先咁详尽。
1: 佢一定系有九个

0: 哦，咁系咪因为你俾嘅料多呢？
1: 因为我要佢喺任何我嘅提问里面，佢都要思考九样嘢啊嘛。
0: 所以佢先咁长。
1: 佢一定系有九个 point 嚟到答咯。
0: 系系系。
1: 咁所以我就其实就周围去俾人试睇下，咦？咁你觉得得唔得咧？咁。
0: 咁我系第几个试啊？
1: 你都三几个噶咋？我揾
0: 系咁系咪个个都差唔多？都咁多嘢翻嚟啊？
1: 好复杂嘅。譬如我试过一个例子系点咧？我是寫處理投訴，我是給一些醫院的醫生，還要是主管級，他們說咦得啊，
0: 哦，真的都答到他要的，
1: 答到的，每一個不一樣的，我們待會再回來講講，其實具體我是加了什麼標準下去，即是叫不交三人呢，然後大家可以加減的。
0: 好啊，大家覺得挺有趣的，繼續呢就聽完首歌回來聽一下燦明的分析了。
1: 好。

0: 好啊，继续我哋嘅人际关系四课书。咁呢次主要咧就系导师灿明咧就自己做咗个 apps 啦。咁亦都系其实可以俾而家嘅人啊，佢哋都好有兴趣噶嘛。AI 成日都有好多个提问啊。咁点样系套用喺我哋生活上咧？头先咧就都举咗一啲嘅例子，我就照住啊灿明嘅 apps 咧就提问咗一啲嘅问题。哦，大家都听得到噶啦，原来佢个解释啊都好详尽，都俾到你好圆满嘅答案。如果你覺得都唔夠，我覺得佢嗰個答案裏面都俾你去反思嘅。
1: 係啊，

0: 話，佢問你喂，如果你遇咗啲情況，你有冇諗下會唔會你自己講咗某啲嘢咧？
1: 嗯，
0: 會唔會你識錯咗某啲人咧？咁。咁當然啦，那個標準就因為我俾噶啦，咁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思考啦。
1: 我突然間諗啊，啲男女關係，譬如三角戀愛，佢可唔可以問到呢啲嘢咧？阿 A 同阿 B 啊，咁點解我哋嘅關係咁樣啊？我要揀一個，又可唔可以長久啊？通常係呢啲噶嘛。
0: 可以可以，
1: 都一樣。
0: 我舉一個嗱真實嘅案例先啦。有一個醫生，咁最後咧遇到啲幾麻煩嘅事嘅，咁、就直情係俾個病人投訴，
1: 係
0: 搞到好複雜啦。咁細節我唔講啦，只係我由其中一段對話，我已經知道嗰個所謂病人嘅家屬咧，一定有少少問題。
1: 嗯，
0: 原本咧就是、個家屬就敢問個醫生嘅，我阿媽使唔使打呢啲預防針啊？咁咁啊，醫生咧就好心啦，就話我、哦、都打得嘅，其實我阿媽都有打嘅咁。好啦。咁你正常啊，你聽到一個咁嘅醫生俾你一個答案，你覺得呢個答案有冇問題咧
1: ？OK 喎，佢舉埋嘅例子係佢媽媽都打嘛，咁你咪覺得都可以參考嘅。
0: 好啦，咁啊實際反應係點咧？嗰、那個家屬係咁答嘅，都關我咩事啊？你阿媽係你阿媽嘛，唔係我阿媽嘛，咁講呢啲做乜啫？
1: 係。
0: 嗱，咁我哋由呢一個答案已經可以判斷啦，呢、這、一個人係一個冇同理心嘅人嚟嘅。
1: 嗯，
0: 你留意啊。這個就很容易分了，是不是？好，所以我就定了一些標準，不交三人，有些我覺得一定不可以納入去的。
1: 嗯，
0: 第一個呢就是唯利是圖的人，
1: 是
0: 只是講錢的，
1: 是
0: 這個不要交往了。
1: 嗯，
0: 這個合理嘛。
1: 啊，
0: 好，還有一種忘恩負義，
1: 是對的，這些
0: 是吧，
1: 是
0: 好了。那第三個是什麼呢？第三個就是非常之妒忌心重的，
1: 是那你撇除了這些就已經不是在這個範圍裏面，那他跟你解答那些答案的分析，
0: 他的答案裏面就沒有了。
1: 是是
0: 啊，我舉個例子，我講過其實我自己沒有列下去，但如果你問我，我只是遷就過不說三話、不露三底、不交三人，所以我沒有列到第四個而已。正常呢，我原本有一個標準是很高的，
1: 嗯，
0: 就是那些遲到的人我不計較的。
1: 嗯，
0: 即系我觉得呢件事由时间嘅观念咧，系显示出呢个人守唔守承诺咯。
1: 嗯，咁啊系。
0: 咁但系我就冇写到落去。咁我如果
1: 因为呢个系咪可以斟酌咧？佢嘅迟到可能有一个真系好能够接受嘅理由咁样。
0: 咁所以我暂时我就冇写落嘅呢个不交三人。
1: 系。
0: 咁嗱，站在你角度啦，呢三个会唔会都系你嘅标准咧？
1: 都啱啊！或者咩都向钱看嘅，哇！呢、這个人好市侩啦，
0: 系
1: 真系。冇乜意思同佢傾落去，忘恩負義係都明白個意思點解啦。喂，我哋要常存感恩之心，人哋幫咗你，你唔感激不第二，可能仲踢人幾腳喎，係咪？咁啊，另外妒忌嘅心咧，係可以做錯好多事噶嘛。
0: 係啊，
1: 嚇
0: 嗱，我嘅睇法係咁樣嘅，即係你話喂，阿李生，我而家出嚟做個 top sales 啫，我同客人唔使講咁多呢啲係嘛，我賺佢錢啫嘛咁。都啱嘅，但系我哋唔系讲紧个 top sales 点去 sell 客啊嘛，
1: 嗯，
0: 我哋唔系讲推销啊嘛，我哋系讲喺人生历程里边，即系如果你系得有限嘅时间、有限空间，咁你唔使下下同呢啲人一齐噶嘛，做完生意咪走咯，你唔使再约佢噶嘛。嗱，我举个例子，我遇过一啲即系有名有姓嘅人，佢原本咧就应该有啲嘢要俾翻钱我嘅，
1: 嗯，
0: 咁就唔俾，
1: 系
0: 一年唔俾，两年唔俾，三年都唔俾。咁你話呢啲人可唔可信？
1: 咁啊唔可信。
0: 咁你仲使唔使再打電話同佢傾下偈咧？
1: 但係會唔會 AI 都答到你要點樣可以對付到呢啲人咧？
0: 呢啲人你就唔好見佢咯，唔好交往咯，即係有任何合作都唔好合作咯。
1: 咁當然啦，呢、這個
0: 係
1: 啦。
0: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嗱佢唔俾錢你就知道佢有問題啫。
1: 嗯。
0: 咁但係譬如佢話俾你知，哎呀我媽病，我又俾人呃咗10万、100万咁，咁你原唔原諒佢咧？
1: 都仲要再睇情況，
0: 係嘛？嗱，咁所以有部分我就冇寫落去咯。
1: 係係。
0: 但係如果佢係分明講到明，又妒忌心重啊，又唔感恩啊，咁啊，然之後咧就忘恩負義啊，咁嗰啲我就覺得就唔值得咯。
1: 係。
0: 咁所以大家可以喺呢啲標準裏邊咧再斟酌嘅，但係嗰三個應該都係啱嘅嘢嚟嘅啦。
1: 咁呢個咧，你話曬咧，我都係問緊 AI 嘅嘢。如果將佢擺翻落人生裏邊，你真係面對面一個人嘅時候，你就可能睇多少少嘅嘢嘅。
0: 係。你有冇遇過一啲特別唔開心嘅事，然之後你可以界定到呢一種人其實你係好唔中意嘅？
1: 唔開心嘅事，我只係覺得有啲譬如可能係講借錢啊，不如
0: 係好
1: 有啲人。

0: 问人借钱嘅时候，啊，有啲好合意嘅，唔需要问你理由，二话不说就借俾你。咁但系有啲咧，提到呢个借钱嘅时候，佢好多嘅理由，其实可能系少少嘅钱，甚至乎可能系几百蚊嘅啫，都唔会俾你嘅。嗰啲到底系咩人呢？你就要认清楚。喂，我表面睇嗰个人同呢、這个佢而家嘅完全两样嘢嚟嘅，我点去睇呢？都有好多个问号啊。
1: 所以咧喺唯利是图呢度咧。我建議，如果大家覺得係重要咧，可以加啲標準落去。即係舉例，你正話講嗰啲嗱，有個真實案例，我近期睇有喺電視界嘅一個名人咧，都做到好高噶啦。咁佢就話佢一定唔會借錢俾人嘅。
0: 嗯，
1: 因為追人錢咧，就好似你仲係你係衰人添。
0: 係啊，
1: 其實我借錢俾你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咁點解調轉頭我追你，好似變咗我係衰人呢？然之後就喂，你仲因為咁嬲咗我喎，
0: 啊，
1: 我就寧願我以後唔借俾你。
0: 我覺得呢個問題其實係好現實嘅，喺呢個錢銀上，你就睇清楚到底嗰個人係乜嘢，同埋好多時候我哋攞起手機度嗰啲故仔，都攞呢個題材嚟講，其實就讓人係更加認識人心嘅一面，係嘛？係啦，本來你幫佢解決咗困難，點解倒翻轉頭好似你仲要受佢嘅奚落啊？或者係你好似欠咗佢好多嘢咁樣。
1: 咁啊，坊間都仲有啲例子嘅，例如當年嘅吳孟達啦，話自己借落好多錢，咁啊周圍問朋友啦，好多都唔肯借佢啊嘛。
0: 係。
1: 咁啊，包括咗啲名嘅藝人啦，
0: 都可以講埋。佢話發哥都問過，唔肯，佢好嬲啊嘛，當初。
1: 係。
0: 但係原來發哥係用另一個方法去幫佢。
1: 介紹翻啲工俾佢啊嘛。
0: 係啦，啊，有咩電影揾佢啦咁樣。咁但係後來就吳孟達真係明白咗呢個道理，佢都好多謝發哥。
1: 係啊。
0: 咁呢個你後來明先
1: 係。咁所以咧，你就呢啲你可以交翻啦，就係、是、有一個哦，原來授人以魚啊，三點水嘅魚，而唔係授人以魚。
0: 哦，
1: 啊条鱼啊真系俾条鱼你啊嘛，授人以鱼咧就系我介绍你教识你去捕鱼，其实呢啲都系好人，咁咧就可以呢类咧我哋唔界定叫做唯利是图啦，都得嘅，咁所以正话提嗰个 point 就系唯利是图点先算系咧，你可以自己加一啲咁嘅标准，你就会慢慢就知道点去区分啦。我仲记得有一套剧啊，内地嘅，咁啊以上海做背景啦，王家卫嘅。里面就讲咗，佢话其实每个男人有三个银包嘅，
0: 系，哦，系，嗱，你哋再重复一次啊。
1: 第一个银包即系你个银包咯，
0: 系。
1: 第二个就系人哋觉得你个银包有几大咯，
0: 嗯，
1: 觉得嘅啫，
0: 系。
1: 哇，呢、這个李灿明啊，梗系啦，哇，
0: 人哋觉得你以你嗰度系好多钱啊，
1: 过千万未开头啊，或者可以冇钱嘅咁，
0: 系。
1: 啊，咁呢个叫觉得啊，几多？第三个咧就系、是、我哋今日要讲，人哋。肯借几多俾你？
0: 嗯，
1: 你借到几多嗰个银包？咁咪三个咯。
0: 嗯，
1: 所以呢个都系人生里面同人交往咧，你真系觉得你去借几多咧？
0: 嗯，
1: 啊，你又肯唔肯借俾人咧？呢个原来都系衡量一个即系我叫人与人之间咧。好重要標準。
0: 哇！咁你諗翻起當年嘅名人包玉剛嚇，又話佢一晚之間調動咗好多現金嚟到係喺一個生意上嘅運作啊嘛。咁嗰個代表咩咧？係佢喺呢個社會地位有地位，佢先可以調動到好多現金。
1: 所以我哋都留白呢個部分咧，就俾大家去諗一諗啦。即係由不說三話，大家應該基本認可啦。但係不交三人呢個咧，大家可以加你嘅附註落去，令到你嘅 AI 咧。更加能夠幫到你做決策啦。
0: 好啦，咁啊，今堂就完結咗第二課啦。
1: 係啦，
0: 下一次第三課會點樣講法？
1: 叫不露三底啊。
0: 係，不露三底係點樣樣咧？
1: 係，
0: 詳細情況下個禮拜大家繼續收聽嚇，拜拜。
1: 拜拜。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同内地同埋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同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是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率应该作出赔偿。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明日早上，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嚟强系等地带嚟较强降雨，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白海豚体型庞大，虽然未登陆，已经喺华东沿海地区产生较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指出，昨晚八点至到今晚八点，东海大埔和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会有九至到十二级大风，阵风十一至到十四级。浙江、上海和江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内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0: 窦娥真系死得唔抵啦！
1: 冤枉啊！窦娥真系冤枉嘅。
2: 万古窦娥系你自己认罪嘅，你冇得好冤。
1: 如今六月大雨天时，我死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清白嘅，我系无辜嘅。

豆。

0: 边个？边个？
1: 我系冤枉死嘅。你再睇清楚案卷，自然睇得出其中破绽，为逗我翻案。
2: 张千，有鬼啊！张千啊，有鬼啊！
1: 我死得好唔甘心，请你查清楚，用皇上赐俾你嘅宝剑金牌。斩杀真凶张老二，贪官屠太守，为民除害。
2: 啊！我窦天章系朝廷任差，何方鬼魂胆敢前来骚扰？如果仲唔走，本官就一剑将你斩成两段。声声乃冤枉，如果不是冤鬼，又怎会喊得咁凄凉？看来窦娥一案一定有冤情。好，等老夫剔好灯火，再翻查呢件案。灯火晃来晃去，忽明忽暗，唔通真系有鬼？长天，长天！起身啊！有鬼啊！嘿，吓死老夫啊！
1: 爹，你唔使咁惊，女儿点会害阿爹呢？
2: 你到底系边个？
1: 我就系你日思夜想嘅女儿，救我！爹，请受女儿一拜。
2: 你认错人啦，老夫唔系你阿爹啊！老夫的女儿叫端云，七岁那年，老夫因为家穷，又要赶住入京应试，所以将她给了蔡婆婆做儿媳。
1: 冇错，阿爹仲记得咁清楚。
2: 你是窦娥，同姓不同名，又怎会是老夫的女儿？蔡婆婆咁做就唔啱，唔怪得老夫派人嚟楚州揾你，人人都唔知窦端云去咗边啦。
1: 你唔好怪婆婆。
2: 你真系端云？
1: 系真嘅。
2: 但系阿爹派嚟嘅人揾你唔到，都应该揾到蔡婆婆噶。仗钱真系冇用。
1: 怪得佢嘅，系蔡婆婆要搬到山阳县住嘅，根本连街坊邻里都唔知道。
2: 岂有此理！佢梗系想避开老夫，惊老夫一旦做咗官之后攞翻嚟。
1: 或者呢啲系天意，注定女儿系要挨咁多苦。
2: 唉，无论点都好。阿爹都是对你不住。
1: 爹，你不要这样说。
2: 阿爹问你，窦娥一案，毒杀公公的是不是你？
1: 是我。
2: 段云，你太过令阿爹伤心了。这十几年来，阿爹为了想念你，日喊夜喊，眼都蒙埋，头发都白晒。估唔到今日见翻你，你竟？

0: 然犯下十恶不赦之罪。
1: 你听女儿详细禀告。
0: 你无需多讲，阿爹已经睇过案卷，写清楚系你自己招认，判处极刑，可以话系罪有应得。
1: 唔通阿爹你冇发觉其中系有破绽嘅咩？
0: 废话，阿爹今日系朝廷命官，执掌刑律。皇上特派阿爹到各处审查冤案，查访贪官污吏，自然会小心从事，唔需要你教阿爹。
1: 女儿唔系咁嘅意思，只不过女儿想请阿爹再详细睇清楚案卷，为女儿洗雪沉冤。
0: 阿爹呢次嚟到楚州，就系、是、查阅案卷，复审囚犯，惩办贪官。你是我亲生女儿，竟然心狠手辣毒杀公公，如果阿爹不依法严惩，又怎能够服众？
1: 阿爹，你怪错女儿了。
0: 啊？
1: 端云一直不敢有为阿爹你的教诲。
0: 哼，你还敢为自己狡辩？你有记住当年阿爹怎样吩咐你吗？如今你做出啲败坏道德、辱没家门嘅事，唔止累咗你自己，甚至连累阿爹一生嘅清明，真系激死阿爹。
1: 阿爹请息怒，听女儿细说分明啦。女儿真系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更加唔会辱没家门，连累老父。
0: 嗯，
1: 阿爹，女儿真系冤枉噶。
0: 哦，既然你一再话自己系冤枉嘅，你就将成件案嘅实情对阿爹讲清楚。如果有半点虚假，阿爹就将你押去城隍庙，罚你喺阴山永远做只恶鬼。到时你唔好埋怨阿爹绝情。
1: 女儿明白，毒杀张老爹嘅凶手系佢自己嘅亲生儿子张老儿，唔系我。
0: 怎会亲儿毒杀生父啊？
1: 张老儿落毒在羊肚汤里面，本来要毒死蔡婆婆，威逼女儿再嫁给她，怎知蔡婆婆不想喝汤，被张老爹喝了，于是她就毒发身亡。
0: 哦，端云，这件事你要讲得详细点，譬如说张老爹两父子点识得你婆婆？佢点会系你公公？张老儿逼你再嫁佢，咁你丈夫呢？仲有，既然唔系你落毒，点解你又喺公堂认罪？一切一切，你慢慢讲俾阿爹听。

0: 投胎受定时死罪。
1: 哼，同日身为地方官，竟然轻率判案草菅人命。我身为肃正廉访使，一定要查明佢在任嘅所作所为。
0: 陶银系出咗名嘅贪官，见钱开眼，楚州老百姓都知道嘅。
1: 嗯，照咁睇，可能张六儿贿赂陶银，造成呢件冤案啊。
0: 大有可能嘅。
1: 咁你有冇证据？老夫唔能够因为佢贪婪成性，就断定系。
0: 证据就冇，不过女儿在行刑前听我婆婆讲，她说她被张老儿呃了啲首饰银两，话是用来疏通太守，免我的死罪。其实张老儿是想我做替死鬼啫。
1: 段云，其实你都做错了，就算严刑逼供，你始终不认，陶额都不可以判你死罪，那你还保得住清白，不用被人说你

0: 毒死公公啊！
1: 我方才都讲过啦，如果我唔认罪，好太守就要难为我婆婆。你谂下，一个有病嘅老太婆，又点挨得住大刑呢？如今一切已成定局，我唔怪任何人，因为大家都同情我嘅遭遇。为女儿流眼泪，
0: 段云，你真系一个孝顺女，好媳妇。蔡婆婆累己累人，咎由自取，应该自食其果。
1: 爹，婆婆自己都估唔到嘅，佢之所以应承养张老爹父子，只不过系想报答救命之恩嘅。
0: 段云，你都算命苦咯，一日都系阿爹冇用，累咗你。
1: 阿爹，你唔好咁讲，只要你明白女儿系冤枉嘅，替我翻案，洗雪沉冤，咁女儿就死得瞑目。
0: 阿爹既然系饮差，自当秉公办理。不过凡事都要讲证据，不可以听信片面之词，或者徇私重情。
1: 阿爹，你仲怀疑女儿的说话？
0: 阿爹不是不相信你，不过
1: 好，女儿再讲几件事给阿爹参详，这些就是有力的证据，证明我的确是冤枉的。
0: 哪几件事？
1: 女儿在行发过三个誓，如今一个一个都应验咗，咁足以证明上天系帮我呢一个含冤抱恨而死嘅不幸妇人。阿爹，你一定要相信女儿。
0: 咁你发过咩誓？
1: 第一个誓，如果我的确系冤枉嘅，咁行刑嘅时候刀过头落。鲜血唔落一滴喺地上，全部飞溅喺旗杆嗰块白布上面。第一个誓就应验咗。
0: 咁第二个誓
1: 呢？女儿系喺六月行刑，六月大宴天时，如果我的确系冤枉嘅，咁上天降下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表示我系清白无辜。
0: 六月飞霜，
1: 系
0: 冇可能，唔通又应验？
1: 冇错，当时刑场上风云变色，果然降下三尺咁厚嘅白雪。女儿第二个誓又应验啦。
0: 咁最后一个誓又系点噶？
1: 楚州一带要大旱三年。
0: 楚州三年冇雨落。咁真系为咗你，
1: 就系为咗女儿。
0: 原来系咁，阿爹喺京师听到楚州三年大旱，一滴雨都冇落过，个心就觉得好奇怪，所以打算留喺楚州多几日，查明真相。
1: 如今阿爹清楚晒，女儿真系冤枉嘅。
0: 段云。你忍耐下，等阿爹再翻查案卷，小心研究，然后决定点做啦，好吗？
1: 阿爹，呢一本案卷根本冇写清楚成件案嘅真相，你要仔细研究，先至可以揾出破绽嘅。女儿实在忍无可忍，日日守住望乡台，等机会报仇雪恨。
0: 阿爹明白。不过凡事都要依法行事，不可以操之过急嘅芝麻。
1: 依法行事，女儿唔肯顺从嗰个姓张嘅无赖，竟然俾人依法押解我去刑场问斩。我唔肯辱没祖先，结果又系依法判我死罪。天下间边度有咁嘅道理噶？
0: 段云。阿爹又点同呢？
1: 当然唔同啦，

0: 今你掌管刑律，又是皇上特派出巡的钦差大臣，肯定不会官官相卫。我爹，请你将这本颠倒是非、诬陷女儿的案卷查个水落石出。
1: 阿爹一向为官廉洁清正，就算对朝廷忠臣，亦都不会殉情。如果查出同阿贪赃枉法，一定严惩，替你发怒。
0: 多谢阿爹，阿爹，请受女儿一拜。
1: 就快天光，你发怒先，听日阿爹会替你做主的。段云，段云，段云，你真是命苦了。

0: 大人，你昨晚一直在度睇案卷，冇瞓过。
1: 唉，帐前老夫昨晚的确冇瞓过，因为老夫遇到一件奇怪嘅事。
0: 请问大人，遇到咩奇怪嘅事呢？
1: 唉，老夫见翻个女端云啦、
0: 恭喜大人。请问如今小姐呢？
1: 她已经死了。昨晚她的冤魂来见老夫，再三请求老夫为她洗雪沉冤。
0: 洗雪沉冤？
1: 是。帐前，原来毒杀公公一案的窦娥就是老夫的女儿端云。
0: 乜小姐就是窦娥？
1: 没错，当年老夫留下端云她给蔡婆婆，入京之后蔡婆婆就同佢改名窦娥，而且一家人搬咗去山阳县居住，并冇留低地址。
0: 原来系咁嘅，唔怪得当年小人揾唔到蔡婆婆同小姐，而街坊邻里都唔知佢哋搬咗去边啦。
1: 唉，老夫好明白蔡婆婆嘅心意，佢惊老夫始终有日会翻嚟揾翻端云。其实他真是傻了，老夫怎会是忘恩负义的人呢？
0: 大人，刚才你说小姐请求你为他洗雪沉冤，那即是窦娥一案其中是有冤情的了。
1: 嗯，没错，窦娥并没有落毒害死公公，凶手实在另有其人，就是死者的亲生仔。
0: 什么？儿子毒死父亲？
1: 这件冤案讲起上嚟真系好长篇，等老夫翻案之后，你就自然明白噶啦。
0: 大人，既然小姐并冇落毒害死公公，点解佢又肯认罪呢？佢应该知道十恶不赦嘅大罪系会斩头噶。
1: 帐前，原来真凶贿赂陶太守，严刑逼窦娥画押认罪，并唔系窦娥心甘情愿噶。估唔到十六年后老夫再见翻个女嘅时候，佢竟然系一个冤魂。
0: 咁大人打算点做呢？
1: 老夫已经再三研究个案卷，心中有数。老夫打算将有关人等带到府衙，亲自审讯，相信唔使几耐就可以真相大白，惩办真凶。
0: 哼，陶太守贪赃枉法。大人都唔好放过呢个草菅人命嘅贪官。
1: 当然啦，整肃官吏系老夫职责所在。不过陶毅已经唔系楚州太守，要追查翻案，相信冇咁顺利。所以老夫决定由真凶张露儿方面入手先。
0: 大人高见。
1: 帐前，事不宜迟，吩咐各人带埋签牌。立即到山阳县将蔡婆婆、张露儿

0: 用蔡六二一官一等拘拿归案，不得言误。
1: 小人知道。
0: 仲有，你亲自去府衙请林太守嚟同老夫相见。
1: 是大人。

0: 唱小歌，唱小歌。
1: 喂，阿姨婆，对唔住啊，今日我自己都成问题啊，冇冷饭俾你食啦。
0: 小哥，我唔系嚟乞饭嘅，
1: 你嘅生活系点我都知道，晚年仲咁有福气，人人都帮我照顾你。
0: 哎呀，难为你仲话我呢个老太婆有福气，我只有今日都是拜你这个无赖所赐的啫。
1: 你千祈不要这样说啊。蔡婆婆，我张奴儿啊，怎会害自己的米饭班主啊？要怪的就怪你自己。
0: 你讲得啱，只怪我太忠厚，轻易相信人，不止害到自己，还害死我的好媳妇添。
1: 哎呀，阿爷婆，忠厚老实是没用的。
0: 我知道，可惜太迟了。不过张小哥，你有翻啲良心好唔好？你俾我翻翻嚟住啦。
1: 我唔得喎，我啊唔会养你噶啦。你知吧，你蔡家嘅产业啊差唔多冇晒噶啦。
0: 你乱讲，
1: 我冇乱讲啊！最近啊，唔知行咩衰运，头头都掂着黑，逢赌啊必输嘅。仲有啊，女人都使我唔少银两啦。
0: 你简直唔系人嚟嘅，嫖赌吃喝，样样都啱。但你有冇谂过，你只不过系一个光棍嚟嘅啫？
1: 冇谂过喎。我只是知道我的后母可以供给我挥霍啫，唉，而家唔同啦。
0: 我冇钱供给你挥霍啦，唔怪得你赶我出门口啦。你由得我去乞食，你呢个人，你简直唔系人，你太卑鄙啊你！
1: 哎呀，系你自己太糊涂啫。不过都几好啊。东家一碗西家一碗咁乞饭食，自由自在啊！
0: 你太冇良心啦！人哋可怜我咋？
1: 你唔知道我系无赖咩？啊，走啦！我啱啱啊想去赌翻两铺嘅，唔好再留咗细啲嘛。
0: 我隔得好厉害啊！你俾多少税银我去睇病啦？
1: 冇啊冇啊！我话俾你听啊，我而家去赌钱，你有冇脑噶？同我攞钱啊！不过咁，我记起啦。嗱，唔好话我唔帮你啦。蔡老姨啊，翻咗嚟，仍然系开翻嗰间药铺啊。佢一定可以帮你噶，去搵佢啦。
0: 蔡老姨。是噃，佢仲赚我啲钱噶噃。
1: 系啦，唔使谂咁多啦。就算佢冇钱还翻俾你啊，佢到底假假地都系个大夫啊嘛，要佢帮你睇病一样噶啦。啦啦啦，唔好阻我啦。
0: 好，即管去试下。

斗娥冤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曾月娥、曾永强、刘超文、蔡影玉、林有荣、陈伟康等联合播出。斗娥冤第九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窦娥真系死得唔抵啦！
1: 冤枉啊！窦娥真系冤枉嘅。
2: 万苦窦娥系你自己认罪嘅，你冇得好冤。
1: 如今六月大热天时，我死之后，天降3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系清白嘅，我

0: 大人，小人已经照大人的吩咐做妥，相信一干人犯就快押解到衙门的了。
1: 等一干人犯到达，立即升堂审问，你去打点下。
0: 是大人。大人啊，还有一件事，就是林太守在厅外求见。
1: 快传。
0: 是。
1: 张骞跟随老夫咁多年，他办事老夫好放心。
2: 卑职林岳拜见钦差窦大人。
1: 林太守请坐。
2: 谢大人赐座。不知大人召见下官有咩吩咐呢？
1: 本院奉旨到两淮一带巡查，听闻楚州一带三年冇落雨，觉得好奇怪，所以特别先行查明究竟。本院踏入楚州地界之后，果然草焦树枯，河井干涸，太守人知唔知系咩原因？
2: 下官都唔知道噃。或者系天意，要楚州嘅老百姓受灾难啊。
1: 咁一定系楚州嘅官民做咗伤天害理嘅事，令到天怒神怨，累到楚州嘅良善百姓要挨咁多苦啦，系。
2: 系嘅，系嘅。
1: 太守真系唔知道其中嘅原因。
2: 下官的确唔知道啊。请大人赐示。
1: 三年前，山阳县发生一宗毒死公公嘅命案，太守有冇睇过呢件案嘅案卷？
2: 下官到任之初已经翻查过，不过窦娥一案已经了结多时。范府窦娥喺六月已经行刑噶咯噃，
1: 听讲窦。

0: 喺行刑嘅时候，曾经发咗三个誓，其中两个誓立即应验噃。
1: 下官都听闻过，范虎窦娥被斩之后，血不落地，直飞旗杆上面嘅白布，仲有六月飞霜添。
0: 仲有最后一个誓，如果佢真系冤枉嘅，咁楚州一带就三年大旱，寸草不生。如今又应验咗，照咁睇嚟，太守认为窦娥一案系唔系会有冤情？
1: 吓、大人，呢件系前任太守陶毅审理嘅案件，系有案卷可查嘅。下官唔敢妄下判断。况且如今陶太守已经调升他职，又系下官嘅上司啊，所以。
0: 呢种糊涂贪官都比佢升官太过唔公平，本院一定要追查窦娥一案，以正法嘅。
1: 大人英明，如果有需要到下官嘅，请大人吩咐。
0: 陶毅升官他调之后，由你继任楚州太守系嘛？
1: 系啊，大人。
0: 呢几年来，太守有冇祭奠过呢位枉死嘅冤妇呢？
1: 媳妇落毒啊！毒杀公公系十恶大罪，况且又冇建墓立碑，所以冇祭奠过、
0: 本院想讲一件往事，同窦娥一案极之相似。太守听完之后，就知道应该点去解救百姓嘅苦难。
1: 下官听大人说话。
0: 汉朝有一位贤良淑德、孝顺婆婆嘅寡妇，佢婆婆唔想连累媳妇，就自己悬梁身成。寡妇嘅小姑告佢害死婆婆，东海太守将呢个寡妇问责，结果东海一带三年冇落雨。
1: 咁真系好似如今楚州一样噃。
0: 后来继任嘅于太守发觉案有蹊跷，将原判的案卷改正，令到那个寡妇沉冤得雪，又亲自到寡妇坟前祭奠，那天就降下金霖，解除民困。
1: 下官疏忽，下官知罪。
0: 本院不是怪责太守，因为窦娥一案的案卷颠倒是非，当然不会写清楚其中的内情。不过如今本院要重审呢件案，查个水落石出。如果窦娥沉冤得雪，楚州嘅百姓就有得救啦。
1: 系大人，下官即刻派衙差前去山阳院拘押有关人等，到衙重审。
0: 本院已经派人去办，相信就快押到。
2: 大人，一干人犯已经带到。
0: 好，传令升堂。
2: 是大人，传令升堂。

0: 大将露仪，
1: 大将露仪，
0: 跪低。
2: 小人将露仪叩见大人。
0: 将露仪，你是何方人士？
2: 小人是山阳县人。
0: 你一向靠咩为生啊？
2: 小人是靠放款收息为生的。是帮我后母收取利息，维持一家生活的。
0: 张六儿，蔡婆婆是你的后母啊？
2: 是啊，蔡婆婆的确是小人的后母啊。
0: 你告窦娥落毒害死你生父是吗？
2: 冇错啊，呢件案涂太秀已经审结嘅啦。窦娥亦都死咗三年啦。呢、这个妇人啊，心狠手辣噶，系罪有应得噶。
0: 本院翻查过案卷，并冇写明边个俾毒药窦娥。咁究竟系边个？你知唔知道？

0: 道嘅，你好快啲讲啦喎。
1: 大人啊，小人点会知咧？大人，小人真系唔知噶。
0: 张老二，系你去买毒药嘅。
1: 啊？
0: 本院冇讲错啊嘛。
1: 大人啊，唔系我啊。如果系小人买毒药，点解唔去毒死第二个，反为毒死我亲生阿爹啫？请大人明鉴。
2: 张老二，张老二。
1: 哎呀！边个？边个刮我？
2: 张老二，嗰啲毒药唔系你去买嘅，又系边个？你惊啦咩？
1: 哎呀！鬼啊！血炎入水，太上老君急急住落去，切！
2: 张老二，冇用嘅，呢啲咒语吓唔到我。你仲唔对阴差大神讲真说话？
1: 大人啊，救命啊！大人啊，救命啊！哎呀，鬼啊！
0: 乱讲，公堂之上点会有鬼？
3: 张老二，一定系你自己作贼心虚，做过好多坏事，怕俾你害过嘅人报仇啫。如果真系有鬼啊，点解其他人都睇唔到啊？你仲唔快啲重速招来？
1: 哎呀，两位大人，小人真系唔知道噶。哎呀！
2: 张老二，当日你落毒药喺杨虎汤里，本来想毒死我婆婆，然后逼我再嫁你为妻。但系估唔到我婆婆唔想饮碗杨虎汤，俾你阿爹饮咗，结果佢就毒发身亡。你呢个无赖！如今仲敢抵赖？
1: 你，哎呀！鬼啊！鬼啊！要命啊！鬼啊！
2: 你讲啲毒药喺边度买翻嚟？
1: 鬼啊！
0: 张老二，你点嗌都冇用，冇人帮得到你，除非你讲老实说话啦。
1: 哎呀，大人，你话买毒药一定要去药材铺先有嘅。如果大人能够找到卖药的人来跟小人对质，高小人就死而无怨了。
0: 好，大菜奴衣。
4: 是大人，大菜奴衣。
0: 菜奴衣是你的真姓名？
5: 大人，菜奴衣只不过是街坊邻里乱叫我的花名而已。其实小人的医术并不高明，不过小人本身的确是姓卢的。
0: 本院问你，你要从实招卢之吗？
5: 小人知道。
0: 你在3年前欠落蔡婆婆的银两不还，想勒死蔡婆婆赖债，有没有这样的事？
5: 小人想赖债是实情，要勒死蔡婆婆只是一时糊涂啫，因为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嘅。但是蔡婆婆并冇死到啊。
0: 点解佢死唔去？
5: 因为当时蔡婆婆被两个人救咗啊。
0: 呢两个人叫做咩名？你知道？
5: 当时小人睇见有人就慌忙逃走，唔敢问人哋嘅姓名啊。不过小人记得，佢哋系两父子嚟。
0: 你如今仲认唔认得呢两父子？
5: 小人认得。
0: 好，人嚟。
4: 在。
0: 大菜奴衣落去认人。
4: 系，大人，跟我嚟啊。
5: 系。
4: 嗱，你睇清楚系唔系呢一个，然后就回禀大人啦。
5: 哦。哎呀，弊，蔡婆婆，仲有佢。哎呀，弊啦。一定是毒药的事穿了，不如趁早讲出实情，不用挨打。
0: 蔡奴衣，你认得吗？
5: 大人，小人认得跪在石街上的两个人，那个老婆婆。
0: 那个老婆婆就是蔡婆婆，你就是想勒死她赖债，没错了。
5: 没错，就是她。至于那个后生仔，就是当日救了老婆婆的人，还有一个老伯，
0: 他已经被自己的仔毒死了。

0: 儿子买毒药毒死自己的父亲，
1: 嗯，
0: 怎会咁噶？
1: 儿子买毒药，哼，你是话跪在石阶之上嗰个后生仔？
0: 系啊，大人，佢两父子救咗蔡婆婆之后几日，嗰个后生仔就到小人嘅药材铺，话要买一服毒药噶。
1: 咁你就卖咗俾佢张露儿啦，系咪？
0: 最初小人是不敢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的，就推了他，说药材铺只有医病的药，没有毒药卖。但是后来终于给了一包毒药给他。
1: 蔡六儿，为什么你这样做？
0: 因为他威胁小人，他说那天我在西郊要勒死人的事他见到了，如果我不给毒药他，他就拉我去见官。大人，小人是最怕见官的，那唯有给了一包他。那
1: 你没有想到张六儿买毒药是想害人的吗？
0: 小人见到他的样子很凶恶，就想到他一定是用毒药去害人的了。小人怕日后事情会败露，会受到牵连，所以就马上结束了药材铺的生意，离开山阳县了。
1: 你离开山阳县之后又去了哪里谋生？
0: 小人逃亡到涿州，以卖老鼠药为生的。因为生意不好，两餐都找不到，这几年小人真的挨得很苦的。
1: 最近你又回来山阳县开回那间药材铺，那你不怕卖毒药的事会泄露吗？
0: 小人查得好清楚，知道不会有问题，才敢回来山阳县的。真的估不到，终于东窗事发，天意，真是天意。
2: 好啊，蔡老爷，你做得好事，为了想赖债，要勒死我婆婆，惹下大祸。那些毒药原来是你卖给张老爷的。你是帮，你是帮。
0: 哎呀，
2: 张老爹是被张老爷落毒害死的，还有那个草菅人命的屠太守，诬蔑我是凶手，判我死罪，实在冤枉，我是冤枉的。
0: 大人，小人已经讲晒啦。小人，
2: 蔡老爷，你是帮凶，张老爷是真凶。
0: 大人啊，小人真系唔知道会咁噶。大人，
1: 蔡老爷，你所讲嘅都系实情啊嘛。
0: 系，千真万确，并无虚假。
1: 好，本院相信你。一嚟，
3: 在
1: 带蔡老爷落去。
3: 系，大人。
1: 大蔡婆婆，
4: 大人，老夫人有病在身。
1: 本院有一点不明白，看你已经60多岁了，家中又有钱，为什么你会再嫁给张老爹？
4: 大人，老妇人只是收留他两父子在家，答应养他们过世，算是我报恩。老妇人并没有答应嫁给张老爹的。
1: 照你这样说，李媳妇就不应该承认是他毒死公公了。
4: 大人，我媳妇真是冤枉的。我
2: 昨天探过堂的，因为我坚决竟然要严刑敲打我婆婆，我怕婆婆年纪老迈受不住严刑，才至自己承认毒死张老爹，实在是屈打成招的。
4: 是啊，

0: 张龙儿，如今真相大白，你认唔认罪？
1: 小人认罪，小人认罪，请大人开恩，开恩啊！
0: 窦娥一案确系千古奇冤，经本院重审之后，证实真凶系张龙儿。如今本院将一干人等暂时收押，等拘捕逃押归案，再行定罪。人嚟，
2: 在
0: 带走张奴儿蔡奴儿。
2: 系大人，
3: 大人开恩啊！大人开恩啊！开恩啊！大人，
0: 段云，乖，你嘅冤情已经得到超恕，你安心返去。段云，阿爹终于替你做翻一件事。你唔使挂心噶啦，
4: 从今以后，你一定要将贪官污吏赶尽杀绝，为民除害。另外，女儿仲有一个要求，希望阿爹应承。
0: 段云，你讲，无论系咩事，阿爹都应承你。爹知道，咁你想阿爹点做？
4: 女儿想请阿爹收留我婆婆，替女儿奉养余年。咁女儿在九泉之下都可以瞑目。
0: 冇问题，阿爹应该咁做嘅。段云，你安心去。

0: 徒啊，斗和一案嘅案卷，本院已经复核过，发觉写得唔够清楚，你点解释？
1: 钦差大人，斗娥一案三年前已经审结，范府斗娥承认毒杀公公，罪无可恕，下官按律处斩，并无不合，请大人明察。
0: 哼，照本院调查所得，斗娥并非真凶。你身为地方父母官，判案竟然咁轻率，草菅人命，你点对得住楚州嘅百姓？
1: 大人冤枉啊！大人冤枉啊！窦娥承认自己毒杀公公的，
0: 挨冤枉的应该是窦娥。你擘大对眼睇清楚，跪喺石阶之上嗰几个是边个？
1: 张老二、蔡婆婆，仲有
0: 张老二已经认罪，仲有蔡老二亦都招认咗卖毒药俾张老二。你无谓再狡辩，人嚟！
2: 在
0: 拎呢两份口供俾陶日睇。
2: 系。
0: 哼，陶日，你如今睇清楚，知罪啦嘛？
1: 大人，下官该死，下官知罪。
0: 本院问你，系唔系张六儿贿赂你？
1: 系。是张老爷要下官这样做，下官并没有什么好处的。
0: 你仲狡辩，张老爷用200两银和一包首饰贿赂你，要你将窦娥虎打成招，是不是？

0: 是下官之罪，求大人开恩轻判。
1: 哼，好，窦娥一案经本院复查审结，张六儿毒杀生父，同谋霸占孤寡，依法处死。前任楚州太守陶伯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依法重杖一百，永不录用。蔡龙衣妄图赖债杀人，又私卖毒药致伤人命，发配边关永远充军。窦娥沉冤得雪，案卷从行改正，推脱。

斗外冤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曾月娥、曾永强、蔡影玉、刘超文、陈伟康、林有荣、温泉、翟耀辉等联合播出。斗外冤第十回大结局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凌晨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与内地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的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入面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表示，曾经跟进有关噪音的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于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是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雨，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喺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系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好多中外名著。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6: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它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4: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5: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7: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8: 呢度系香港电台，继续系广播剧。

青苹果第一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朱曼子、黄少强、陈炳球、卢允贤、龙宝田、林有荣、莫家驹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想打你位先生荷包啊！
1: 我
0: 系啊！
2: 你嗰个人咧喺边度？喺边度？喺边度？
0: 就喺嗰边行紧嗰个人啊！
2: 哎呀，小姐，你早啲讲啊！等我哋几个人捉住佢，打佢一身啊！
3: 冇错啦，我系最憎嗰啲扒手嘅。
2: 系啊，
0: 我见到嘅时候有啲惊啊，咁咪唔敢立即嗌出嚟咯。等到见到嗰个人想扒呢位先生嘅荷包嘅时候，呢位先生仲未曾发觉，咁我先至忍唔住嗌出声啫嘛。
2: 哎呀，小姐，其实你应该一发觉佢想扒呢位先生嘅荷包嗰阵啊，就大声嗌啦嘛，咁佢实走唔甩噶。
4: 算啦算啦，横掂我啊冇损失，就咁算啦。多谢各位咁热心啦吓，尤其是呢位小姐添。
0: 唔使客气。
4: 系啊。
3: 车嚟啦喎，车嚟啦喎！
2: 咦系喎，快啲上车啊！唔系又要再等半个钟头啦。

0: 你都落车了咩？
1: 系啊。
0: 你喺呢度附近住嘅？
1: 唔系。
0: 唔系？咁点解会喺呢度落车噶？
1: 我想请教小姐你贵姓？
0: 哦，为咗想知道我叫咩名，所以跟我落车啊？
1: 系啊。
0: 你知嚟做咩啫？
1: 哦，头先好彩得你大声嗌，我先至冇俾人打到荷包啫。所以我想同你做朋友。
0: 就系咁简单？
1: 系啊。
0: 我唔系几信啫。我头先都唔系专登帮你嘅，我只系一时激动，突然间大声嗌出嚟啫嘛。
1: 你有意又好，冇意又好咧，到底你都帮咗我啊！
0: 我并冇要你多谢我噃。
1: 你好似怀疑我咁嘅，你惊我系坏人啊？
0: 你自己话系唔系啊？
1: 乜我个样好似坏人咩？
0: 唔知道你有冇听过？知人口面不知心呢句说话呢？
1: 听过。
0: 你听过，咁就唔使我再解释啦。
1: 小姐，请你信我啦，我系出于真诚，我真系想同你做朋友噶。
0: 有好多人个样睇起上嚟好真诚，但到底系咪真诚呢？我相信只有佢哋自己先至知道。
1: 我系百分之百真诚。
0: 我个样似唔似十几岁？完全不懂事的细路女。
1: 哦，点解你会咁问嘅呢？
0: 因为你成日都讲真诚真诚，你以为我是一个无知少女啊？
1: 咁真系冤枉啦！到底你要点先肯信我？
0: 如果你要我信你嘅，你即刻走，唔好再跟住我。
1: 要我走啊？
0: 嗯，我谂你都唔会相信一个啱啱先见面嘅人嘅。
1: 但是你刚才帮过我，我都未曾多谢你。
0: 我真的后悔刚才那么多口了。
1: 你怎可以这样说呢？难道你认为帮助人是一种罪过来的？
0: 我不想再跟你说，麻烦你走吧。如果不是，我会大声叫非礼的。
1: 你真的不想告诉我你叫做什么名
0: 字？如果你会知道我的名字，就算我现在不告诉你，以后你都会知道。但上天安排你不会知道我的名字，就算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名字都是假的。
1: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0: 慢慢你自然会明白的。
1: 那好吧，我不再跟着你了，再见。
0: 多谢吧。
2: 小姐，我姓唐的，我叫做唐家烈。
0: 唐家烈？
2: 爸爸、妈，
3: 翻嚟啦！
4: 翻嚟啦咩？家烈，点解今日咁迟啊？
2: 爸爸，你日日都俾阿妈话你放咗工迟翻嚟，今日我啊特登。

0: 比你早過我嘅，費事阿媽話等你食飯啊嘛。
1: 嘉烈，其實我話今日你有事，所以咁遲翻係咪啊？
2: 我啊認為你講得啱，係咪啊？
0: 我真係唔識講大話嘅。
2: 不過咁，你識得氹老豆開心，都唔算係個白痴咯。
1: 嘉烈啊！听你讲真系好似有事咁噃，究竟咩事啊？
0: 我小事嚟啫。
2: 哦，小事都有一件事啊，点解唔讲出嚟听下啫？
1: 系啊，如果你唔讲咧，有一件事我又唔讲俾你听啫。
0: 系咩事啊，妈？
1: 你讲咗你嗰啲先啦。
0: 咁你讲先都得噶。
2: 系啊，睇下你两仔乸，好似两姐弟咁噶。你同我咧就硬系斗气。咁有乜办法咧？你真系，
1: 你唔使氹我开心啦、哎。我知道自己几大嘅。
2: 我氹你做乜嘢先得噶？我氹仔开心咧，就即系氹我自己开心啫嘛、
0: 啊。老实讲啊，你哋个样咧根本就唔似我爸爸妈妈，好似系我大哥同家姐咁啊。
2: 吓，真
0: 我唔觉得你哋老啦。
1: 哎呀，好啦好啦，唔好氹我开心啦。嘉烈啊，其实你点解咁迟翻啫？啊？
0: 又好，咁我讲先啦。头先我喺巴士站度等车啊，几乎俾人打荷包啊。
1: 系啊，
2: 系咪真噶？
1: 俾人打荷包？哎呀，阴公咯！难为你翻到嚟仲有心机喺度讲笑噶。
2: 系啊，如果俾着我咧，我就冇咁嘅心情咯。
0: 我真系俾你哋激死啦！乜你哋头先冇听清楚我讲乜嘢嘅咩？
1: 你话俾人打荷包啊嘛？
0: 我话几乎啫、啊，根本都冇俾人打到荷包。
1: 哦，
2: 喂，点解咁好彩啊？
0: 本来我啊唔知道有人想打我荷包嘅，好彩有位小姐佢发觉咗，佢系大声嗌，吓到嗰个荷包有即刻走咗去。
2: 哦，
0: 我咪冇俾人打到啦。
1: 原来系咁系嘛？
2: 睇嚟你嘅警觉性咧就唔系好高啫，嘉烈啊，有人要打你荷包啊！你居然完全不知道都有的，你真是
1: 呀。哎呀，好难讲的。如果做人分分钟都提高警觉，个人好易痴线的。
0: 是啦是啦，阿妈就讲得啱呢。
1: 哎呀，讲了这么久，自己肚饿都不记得。哎，那你拎开张报纸了，等我开饭啊。
2: 好啦好啦好啦。
0: 阿妈，拿开了。你这么快就走出去了。
1: 嗯，做什么？
0: 你头先咪话有件事要话俾我听嘅？哦，我讲咗俾你听，你又唔讲俾我听啊？
1: 你咁紧张做咩啫？我实会讲俾你听嘅。嚟啊，帮我手开饭把啦！
0: 你快啲讲啦，系咩事啫？
1: 又好，丹宁打个电话揾你啊！
0: 哦，我以为系咩事喎？
1: 呢件事都唔重要咩？
0: 咁佢有冇话揾我做乜嘢啊？
1: 好似话想你陪佢睇戏
0: 喎。唉，唔好啦，我今日好攰啊，唔想出去啦。
1: 佳人有约，乜嘢攰都冇晒啦。喺阿妈面前啊，懒静经咁，快啲走啦！如果唔系都未曾食得一半呢，个电话又响噶啦。

0: 喂，你好，知唔知而家几点钟啫？仲唔起身啊？喂，
1: 哎，
0: 起身啦！
1: 你咁早起身啊？
0: 仲话早？我出咗街城大半日噶啦。
1: 咩话？你出过去嚟啊？
0: 嗯。
1: 点解我唔知嘅？
0: 你瞓到好似只猪咁样，我拱你几下你都唔醒啊！我出去你又点会知啊？
1: 而家几点钟啊？
0: 就嚟六点噶啦。
1: 咩话？咁夜噶啦？
0: 嗯。
1: 哇！乜我瞓到咁冧噶？
0: 如果仲系早，我就唔会叫醒你啦。

0: 咁你知唔知我几时至瞓啊？
1: 我梗系知啦，今朝早10点啊嘛。不过而家都6点啦，差唔多瞓咗8个钟头，够噶啦。我啊，2日都唔使瞓8个钟头咁多啊。
0: 我琴晚饮多咗啲酒啊。
1: 哦，好少咁冇节制噶喎、啊。饮咗好多咩？
0: 咁啊唔系，只系饮多咗2啖啫。咁就觉得晕晕地啦，鬼姐啊、
1: 嗯，
0: 我知道自己系咩人，做紧咩事嘅，你放心。
1: 其实人唔系时时刻刻都咁清醒嘅，有阵时我同你真系好似细佬哥咁，
0: 我眼角嘅皱纹唔使放大镜都可以睇到啦，仲话我似细佬哥。
1: 我唔系话你个样，我话你做人有阵时啦。好似仲未够成熟咁啫嘛，
0: 系咩？
1: 老实讲啊，如果讲到年纪，我咪大过你，我系你个大家姐噶啦。
0: 哈、啊，你真系啊，老气横秋咁样。你大我几岁啫嘛，好大咩？
1: 哎呀，唔好讲呢啲嘢啦。咩？头先我买咗件衫啫，你睇下。
0: 嗯。
1: 嗱，点啊？靓唔靓啊？
0: 哇，好靓啊！真系好靓喎！吓，你真系舍得嘅啫。
1: 哦，
0: 梗系买好多钱啦。
1: 好似我哋啲咁嘅年纪嘅女人，一定要着翻啲靓啲嘅衫，先可以出嚟见人噶。
0: 你又是咁样讲啦？
1: 真嘅咧，除咗你，我系唔会喺第二个人面前讲啲咁嘅说话嘅。
0: 其实讲起上嚟，我羡慕你啊，真啊！你穿咩颜色嘅衫都咁好睇嘅，
1: 全靠我啲皮肤白啫。如果唔系，我都唔可以喺呢一行做咁耐啦。
0: 老实讲啊，其实你个样真系好靓嘅。
1: 咪笑我啦，
0: 真噶。
1: 就算你唔氹我开心啊，我都有嘢买俾你嘅。
0: 哦，你仲买嘢俾我添啊？
1: 唔系俾你，系俾你嘅心肝嘅。
0: 我个心肝？
1: 嗯，
0: 我知啦。你是说少文是吗？
1: 除了他还有谁、啊、
0: 你花那么多钱做什么？你已经买了不少东西给他了。
1: 我看到漂亮了，喜欢就买了，我不理得花多少钱的了。
0: 你对他还好过我对他。
1: 我很喜欢他。少文这个小老哥很哄人开心的，又懂得说话。你何时去看看他？
0: 下个星期先。呢几日我觉得好攰，咁攰，我唔想去探佢，我唔想俾佢见到我攰啊嘛。
1: 咁都好啲嘅，你每次去见佢，都要令佢感觉到你系愉快嘅，咁就得。
0: 系啊，所以当我攰嘅时候，我唔会去探佢嘅。
1: 其实学佢咁嘅年纪，已经识得睇你开唔开心噶啦。
0: 系。他一早就识啦。
1: 喂，好啦，时间差唔多噶啦，快啲起身梳洗啦。
0: 嗯。
2: 小姐。
0: 啊！
2: 对唔住啊，我吓亲你啊嘛。
0: 乜系你啊？
2: 唔系我咯。
0: 你想点？
2: 我喺呢个巴士站度。等咗你好多日噶啦！
0: 你喺呢度等咗我好多日。
2: 嗯，我日日都系喺度等你嘅，等咗你成个星期噶啦，但系都唔见你。
0: 如果你今日唔见到我，你会唔会再等落去？
2: 会啊。
0: 会？点解？系咪话咗俾你听，你就唔会再跟住我？
2: 系啊系啊，你话俾我听啦。
0: 嗱，我讲咗出嚟。你就要即刻走噶啦，知唔知啊？
2: 知道啦。
0: 你听住啦，我叫做周丽河。
2: 周丽河？边个丽？边个河啊？
0: 荔枝嘅荔，荷花嘅荷啊。
2: 荔枝嘅荔，荷花嘅荷。估唔到个名都咁靓噶喎。
0: 你仲唔走？
2: 啊！我走，我走啦。
3: 哎，小姐啊，你呢个名系咪假噶？你冇呃我啊嘛？系咪你嘅真名嚟噶？

0: 我好佩服你嘅耐性。
1: 哦，其实都冇乜嘢。
0: 你咁样跟住我，陪我翻屋企，一共跟咗几多日？
1: 你冇记住几多日嘅咩？
0: 我呢个人唔系几中意记日子同埋计算日子嘅，我系唔适宜记日子。
1: 你冇记啫，我啊记住啊。我咁无赖咁跟住你，足足跟咗15日啦。
0: 咩话？只系半个月啫咩？我觉得唔止15日咁少啊。
1: 啊，咁就系嘅。一个令你觉得讨厌嘅人，你对住佢一分钟都会觉得一日咁长嘅，甚至系一个星期咁耐添。
0: 你又唔知道令我讨厌到呢个程度。
1: 系咩？咁啊好啦。
0: 每日只系咁样跟住我，你唔觉得冇意思嘅咩？
1: 点会？如果我觉得，仲会咁做咩？
0: 我唔值得你每日咁样陪我行路啊！
1: 我自己认为值得咪得咯。我唔理人哋点谂法噶。啊，我啊唔明白点解你会咁讲自己嘅。
0: 你似乎有好多唔明白啊。
1: 我希望我以后会明白。你做咩啊？
0: 啊，冇嘢。
1: 啊，我真系希望呢条路永远都行唔完咁啊好啦。
0: 点解？
1: 因为我喜欢咁样陪你散步。
0: 散步？我而家系行路翻屋企啊，唔系散步啊。
1: 我话系，而家咁样行法系一种好大享受嘅散步。
0: 散步悠闲过而家行路好多噶，而且呢条马路亦都唔适宜散步啊。
1: 我唔理呢度嘅环境适唔适宜啊，我有咁嘅感觉就得啦。
0: 你咁样跟住我，打算跟到几时？
1: 我都唔知会跟你几耐噶。总之我会跟到你应承真真正正同我做朋友为止啦。
0: 我俾你跟咗咁多日，而且仲同你讲说话添，咁你仲认为唔够咩？
1: 你系今日先至真正同我讲说话啫嘛。14日以来，我问你乜嘢，你都系唔抽唔睬嘅。
0: 我好不近人情啊。
1: 唔系，你唔系不近人情，我知道你系特登做出嚟。
0: 系咩？
1: 如果你是不近人情的，你不会让我跟你这么多日啦。
0: 你敢这么快对我下判语？
1: 我看得出的，你不会是那种人，所以我才敢说。
0: 你似乎很喜欢用表面去衡量一个人。
1: 哦，那又不是。有些人看表面就可以衡量到他的内在，有些人就不得的。
0: 你对我一点都不清楚，你只是看到我外表就这样下判语，为什么？
1: 我不是说有些人看表面就可以衡量到他内在的。
0: 你很矛盾。
1: 或者是呢。
0: 好了，你跟到这里为止。
1: 为什么？
0: 你每天都是跟到这里的嘛，你忘记了吗？
1: 好，那我不再跟你了。
0: 真系？
1: 诶，我唔系话以后唔再跟你，只系话而家唔跟你啫。
0: 你系咪想我讨厌你啫？
1: 唔系啊，我其实希望你唔好讨厌我，同我做朋友噶。
0: 街上面有咁多人啊，点解你唔要求同佢哋做朋友，偏偏要拣中我？
1: 或者呢啲系缘分啦。
0: 缘分？
1: 你话唔系咩？世界上有咁多人。点解咁啱我哋会喺一个巴士站度等车？巴士站度又有咁多人，点解佢哋个个都睇唔到有人打我荷包，偏偏净系你睇到呢？咁你话啦，呢啲系唔系缘分？

0: 真系缘分。
1: 当然啦，莫讲话我哋一齐经历过一件事咁深刻啦。香港有几百万人咁多，就算你喺街度撞见一个人，已经算系你同佢有缘分噶啦。
0: 系咩？
1: 你应承我，同我做朋友好吗？
0: 好啦，算我俾你说服咗啦。
1: 咁真系多谢你啦，周小姐。
0: 嗯，你仲记得我姓咩？
1: 点会唔记得？你叫做周丽荷，荔枝嘅荔，荷花嘅荷啊嘛。
0: 嗯。
1: 咁你记唔记得我叫做咩名？
0: 嗯。
1: 你都系唔记得噶啦，我叫做唐
0: 家
1: 烈。
2: 刚才一节《青苹果》第一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喂，林家栋。

0: 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3: 呢度系香港电台，继续系广播剧。

青蘋果第二回是由李安求編導，伍雪珍編劇，並且由陳炳求、盧允賢、黃少強、朱曼子、車心梅、韋爾莊、顏國梁等聯合播出，現在開始。

0: 喂，老爷，
1: 嗯，
0: 你觉唔觉得加烈近来有啲古怪啫？
1: 系咩？点样古怪法啦？
0: 哼，乜你一啲都唔留意下佢噶？
1: 我唔觉得佢有咩古怪，又唔系同以前一样。
0: 我啊觉得佢近来咧好中意自言自语，而且好多时都唔见咗人嘅，又唔知佢去咗边噃。
1: 哎呀，细佬哥大个咗，你仲想佢成日喺屋企陪住你，半步都唔准佢出街啊？唔得噶啦！佢系咪同阿丹宁一齐出咗去啊？
0: 如果佢系同丹宁一齐去嘅，我就唔会觉得怪啦。
1: 哦，
0: 丹宁嚟揾过佢都唔知几多次啦，都话唔见加烈。
1: 嗯，系咩？
0: 嗯，
1: 咁啊真系有啲古怪噃。
0: 唉，我都唔知佢喺度搞乜鬼啊！
1: 喂，到底佢同阿丹宁系咪嗌咗交咁噶？
0: 嗌交
1: 啊！
0: 我谂啊冇咁嘅可能啦。
1: 乜佢哋系唔系嗌交你都唔知噶？
0: 你份人咧真系唔用脑噶噃。如果丹宁同加烈嗌咗交啊，丹宁仲会成日嚟揾加烈咩？
1: 哎呀，可能阿丹宁觉得系佢自己唔啱，所以就走嚟揾阿加烈道歉都唔顶呢吓。
0: 哎呀，你铺话法啊！你个仔好叻啊！吓，要人哋成日走嚟想向佢道歉啊！我啊真系唔信有咁大方嘅女仔啦，就算系我错啊，我最多咪去揾佢一次啊两次，唔见人啊我都费事睬佢啊，边度会话成日走嚟嘅啫？
1: 咁又唔系啊？咁唔系到底系咩原因啊？
0: 我而家就系想你帮我谂下。
1: 哎呀，而家后生仔嘅嘢我都唔识谂啦。
0: 你硬系唔关心下个仔噶？
1: 喂喂，乜你咁讲啊？你唔好冤枉我好唔好？
0: 咁唔系咩？
1: 我点样唔关心加烈先得噶？吓、
0: 啊！如果你系关心佢嘅，你就应该谂下点解佢近来成日都咁样嘅啫。
1: 好啦好啦好啦，我谂下。喂，不过咁噃，你要我由边方面谂起先得噶？一啲线索都冇，好难谂噶嘛。我哋点解唔直接问阿加烈？一问佢咯，咁啊乜都知啦。
0: 我够知啦，使乜你而家讲啫？
1: 咁点解你又唔问呢？
0: 我就系惊。

0: 住个仔唔肯讲咋？
1: 你未试过问佢啊？点知佢唔肯讲呢？
0: 嗱，如果佢肯俾我哋知噶，就算我哋唔问佢，佢都会自己讲啦。
1: 嗯，
0: 而家佢有咩事发生都唔同我哋讲嘅，咁就表示佢根本就唔想俾我哋知，系咪啊？
1: 咁啊，咁好啦，等我今晚问下佢啦，吓。
0: 嗯、啊，可能系佢翻添啦。
1: 咁、哦、快啲去开门，快啲，快啲。
0: 原来是你呀、
2: 啊，系啊，姨妈，表哥咧，佢喺咩度啊？
0: 你入嚟先啦。
2: 嗯。姨丈。
1: 啊，丹宁，乜系你呀、啊？我仲以为系嘉烈添。
2: 我、哦，表哥又唔喺屋企咩？
1: 咁啱今日你嚟，佢又唔喺屋企，佢日日都喺屋企噶。
2: 哼，姨丈，你唔使帮住表哥嚟呃我啦。
1: 啊、
2: 根本呢排啊，佢周时都唔喺屋企噶咯。
1: 系咩？啊，咁似乎啊，你仲清楚过我噃、啊。
2: 我嚟过好多次啦，又打过无数咁多电话俾佢，都冇一次揾到佢嘅。
1: 嗯，
2: 你唔信问阿姨妈。
1: 嗯，我唔系唔信。不过咧就
0: 嘉烈近来就好忙。我想迟啲佢就会冇咁忙噶啦。
2: 我每次嚟你都系咁讲嘅。到底表哥去做咩啫？吓、
0: 啊？咁呢层佢又冇同我讲噃。
2: 你又唔问下佢？
0: 哎呀，嘉烈都咁大个啦，唔通你仲要我当佢细路仔咁管实佢咩？佢唔中意咁噶。
2: 你同姨丈都唔管佢，表哥实冇人怕噶啦。
1: 哎呀，你啊千祈唔好咁讲，你咁讲就错啦，阿丹宁啊。嘉烈佢系怕你嘅，
2: 怕我？我知道，姨丈，你咁讲想氹我开心啫嘛、
1: 啊
2: 表哥佢根本就唔怕我，如果佢系怕我嘅，仲会咁样对我咩？
1: 佢、啊、点样对你啊？
0: 系咯，
2: 时时都唔见人咯。
1: 哦，
2: 只有我揾佢嘅啫，佢又从来都冇揾过我。有阵时啊，我叫佢陪我去行下街啦，睇下戏啦咁。佢都唔肯噶，真系唔知道佢个人点嘅。
0: 嘉烈份人又系太过老实嘅，哎呀，佢都唔识女仔嘅心理嘅。丹宁啊，佢咁样对你，你唔好怪佢先得噶。
1: 系咯系咯，
2: 姨妈，你试谂下，我成日叫表哥去街，好多时佢都唔去噶，咁人哋好难为情噶嘛。
1: 哎呀，怕乜嘢啊？你都是表兄妹喎，有咩咁难为情啫？
2: 嗯，姨丈你唔明
1: 白咯。诶，咁啊系，咁啊系，你哋后生仔女嘅事，我啊真系唔系几明咯。啊，系啦，阿丹宁啊，啊
2: 嗯、
1: 你陪姨妈坐一阵吓、啊，我入去唞一阵先吓，诶、啊，随便坐下啦
2: 吓。姨妈
0: 吓，
2: 我都走啦，
0: 咁、啊、快就走咯。
2: 表哥又唔喺度，有咩意思啫？我嚟都系想揾佢嘅啫嘛。
0: 等一阵添啦，我谂佢就快翻噶啦。
2: 都唔知要等到几时。唔好啦，唔好啦，我都系听日先再嚟过啦。
0: 丹宁啊，坐多一阵添啦。如果你攰嘅，不如入我房休息一下，好唔好啊？
2: 嗯，又好。咁我再等多阵啦。
3: 妈，
0: 啊，翻嚟啦，嘉烈。
3: 系啊。
0: 哼，睇你个样咧，你今日梗系有一件事好开心嘅。
3: 你点知噶？
0: 睇下你啊，一翻嚟就眯眯嘴咁笑。如果你唔系好开心啊，点会咁样啫？
3: 系，我今日好开心。
0: 系啊咧，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咩事咁开心啊？嗯，
3: 对唔住啦，妈，我暂时唔可以话俾你听嘅。
0: 连我都唔讲咁神秘系嘛？
3: 唔系神秘，不过真系对唔住啦，暂时唔可以讲俾你听嘅咧。
0: 又好，唉，算啦算啦，你唔讲我就唔问你啦。唔系阵间我再问你咧，你仲以为我逼供添啊？
3: 我阿妈冇咁专权嘅。
0: 啊，嘉烈啊，有人喺度等紧你噃。
3: 哦，有人等我？边个啊？
2: 系我啦。
3: 哦。原来是你啊，丹宁。
2: 表哥， 你同姨妈两个咁好笑。

0: 见我添，如果系真系想见我嘅，又点会成个月都唔见人啊？
1: 哦，可能有咁啱得咁巧啦，我得闲你又唔得闲，你得闲我又唔得闲，咁咪见唔到面咯。
0: 废话，你知唔知啊？我每日都嚟揾你啊，等你一大轮啊。乜姨妈冇话俾你听咩？
1: 好似有啩，不过我唔记得啦。
0: 表哥。我觉得你变咗喎。
1: 我变咗？边一方面啊？瘦咗抑或肥咗啊？
0: 边个话你外表变咗啫？我话你嘅性情同埋态度变咗啊！
1: 我嘅态度变咗？
0: 梗系啦。
1: 我就唔觉得我自己有咩唔同啫。我嘅性情都系同以前一样啫。
0: 仲喺度诈低？你问下自己啊，以前系咪咁样对我噶？
1: 我对你一直都系咁嘅。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这样讲我。
2: 哎呀，两个人谈得好地地，做乜无端端嗌交啫？
0: 是表哥要跟我吵啫嘛。
1: 我发觉你变了就真的。
0: 我变了？我怎么变啊？
1: 变到蛮不讲理啊。
0: 哎呀，你还说我蛮不讲理？姨妈，你说了，我是不是蛮不讲理啊？你说，是不是啊？
2: 我就觉得你两个呢，好像小孩一样的。你又不让我，我又不让你。一见到面都讲唔埋两句啫，第三句就梗系嗌交噶啦。你哋都唔细噶啦，唔好咁样好唔好？
1: 对唔住啦，我真系要休息，你随便坐啦。
0: 吓，
2: 嘉烈，
0: 姨妈啊，你睇下佢啊。
2: 唉，你哋两个真系啊，都唔知你哋搞乜鬼。
0: 表哥咁样对我，梗系有原因嘅，我一定要查清楚先得。

0: 咦，丹宁，好少见你咁嘅样噶噃。哼，如果唔系我亲眼见到啊，我真系唔信啊。
1: 我个样点啊？好难睇咩？
0: 唔系好难睇，而系平时你都唔系咁样嘅。做乜你今日咁特别噶？
1: 我今日同以前有咩唔同啫？你讲出嚟听下啦。连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嘅事，真系奇怪。
0: 嗱，你一早嚟到咧，就成个人摊喺张梳化度，粒声都唔出，一摊就摊咗成朝早。你唔系黐咗线啊嘛？你以前边度系咁样嘅啫？人未到声先到噶嘛，而且成日都口不停嘅。哼！喂，如果你再唔讲嘢，我真系惊噶。
1: 惊咩？
0: 我点知你咪黐咗线发咗神经啊？你话突然间哑咗唔识讲嘢啊？嗱，你睇下你啊，又系咁嘅样啦，唉声叹气，唉，真系奇迹啊！我从来都冇听过话你会唉声叹气嘅喎，到底咩事啫，小姐？
1: 我好烦，好闷啊！
0: 唉，又系一个大奇迹啦，咁就。乜宋丹宁都会烦都会闷嘅咩吓？
1: 你唔好挖苦我咧，人哋都咁唔开心啦，你仲咁样？
0: 小姐啊，我唔知道你做乜咁唔开心嘅、啊，因为据我所知，你从来都冇唔开心嘅事噶。
1: 咁我系咯，我从来都未有过唔开心嘅事啊。由细到大，人人都中意我，让晒我。我要乜嘢就有乜嘢，我喜欢点样就点样噶啦，冇人会唔顺从我嘅。
0: 哈，我知啦，我知啦，你嬲尾卒之就遇到一个唔顺从你嘅人，所以你咁唔开心系咪？
1: 嗯。
0: 咁到底边个咁可恶咁大胆啊？居然敢同你作对？
1: 呢个人以前对我好好噶。
0: 喂，我识唔识佢噶？
1: 你见过佢噶啦。琼芳，我时时都有提到佢噶，
0: 边个啫？
1: 唔会就系我表哥咯？
0: 你表哥，即系唐嘉烈，
1: 系咯。
0: 丹玲，唔该你唔好喺度做戏得唔得啊？

0: 我做戏啊？点解你话我做戏啫？
1: 仲话唔系添？我都唔知道听过你讲过你表哥几多次话点好啊点好啊咁噶啦，又话你要佢点佢就点嘅，乜都就晒你，点会突然间180度转弯同你作对啫？唉，我唔该你啦，你唔好喺我面前做戏啦，到底做乜鬼啊？我知道你啦，你梗系一切都觉得太如意，所以想整啲嘢出嚟玩下，系咪啊？
0: 哎呀，做咩你会咁讲嘅啫？系真噶。
1: 唉，好啦好啦，小姐，唔该你啦，真又好，假又好，我唔该你唔好再炸低落去啦。
0: 我真系俾你激死啦！我点解要炸低？我真系好唔开心啊！
1: 你唔好再刺激我好唔好？系。我是没你那么好福气，有一个对你那么好的表哥的了。
0: 现在他不对我好了，真是的。你不信由你了。
1: 哼，听你说这句说话的语气又好像不是假的。
0: 我几时说过大话啫？
1: 在我印象之中你都好像没对我说过大话。那
0: 你现在信我咯。
1: 那到底你表哥为什么会突然间对你这样的？
0: 怎知道
1: 是昨天开始的？
0: 不是，有整个月的了。
1: 整个月这么久啊？
0: 是啊。
1: 哎呀，难为你忍到现在才跟我说啊。
0: 你都不知道啊，忍到我不知道多辛苦啊。
1: 喂，那你快点将件事从头到尾讲一次给我听啦。
0: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1: 怎么会不知道怎么说？你真是啊。咁佢系从边一件事开始对你咁唔好噶？
0: 我唔知啊，我一路都冇留意到噶。总之咧，表哥就冇以前对我咁好啦，
1: 好冷淡啊？
0: 点止啊？佢简直对我唔抽唔睬，爱理不理咁啊！
1: 哇，如果系咁啊，问题好严重噶啦。
0: 所以啫，你话啦，我点会开心？
1: 我谂唔知系咪有第三者介入咧？嗬？
0: 第三者，我唔知道啊。
1: 哎呀，乜你咁噶？你自己啲嘢乜嘢都话唔知嘅。
0: 哎呀，我又冇发现过佢同第二个女人喺埋一齐，咁我点敢话系咪真系有第三者介入啫？
1: 嗱，佢一向都对你好好噶嘛，而家突然间对你又唔抽唔睬咁，我谂啊，九成系有第三者介入啦。
0: 系咪真噶？
1: 哼！是不是真的你自己去查下咪知咯，傻妹。
0: 是吧，我真是傻的啫。点解成个月嚟，我一路净系识得喺度闷喺度发脾气，冇谂到去查下佢啦？嗬，
1: 人有阵时系咁糊涂噶啦。
0: 琼芳啊，不如咁啊，你帮下我啊，你帮我一齐去查呢件事啊。
1: 好啊，我对侦查呢啲嘢咧最有兴趣噶啦，阿姨帮你啊。
0: 咁我哋几时开始啊？
1: 即刻开始，而家就开始啦。
0: 好啊好啊。

0: 喂，系，搵边位啊？好啊，等阵啊。喂，嘉烈啊，电话。
1: 喂，我唔听啊。啊，你话我走咗啦？
0: 咩话？唔听啊？喂，你知唔知边个打嚟噶？
1: 边个打嚟我都唔听啊！喂，我走啦吓。
0: 喂喂喂，仲有成五分钟先够钟收工喎、啊，走得咁急做咩啫？听埋个电话都未迟噶。
1: 哈，你几时学得咁啰嗦嘅啫，王仔？我话唔听就唔听啦。
0: 喂，唔听你会后悔嘅喂。
1: 咩后悔啊？如果系经理打嚟咧，咁或者我会后悔嘅。
0: 呢、這个电话仲紧要过经理打嚟咩？是一位声音好甜的小姐打嚟。
1: 咩话？是女仔打嚟噶？喂，你叫佢等一阵啊吓。
0: 喂喂喂，头先又话唔听嘅，做咩？

0: 而家咁急又要聽啦咩啊？
1: 早又唔講，喂，我唔夠手長啊，幫我遞個電話過嚟啊！
2: 哎呀，你個人真係難服侍噶喎，啊，嗱，聽啊，
1: 喂，喂，喂，冇聲嘅
2: 咩啊？冇聲？唔係話？
1: 你聽下啦，
2: 喂，喂，切，乜收線噶？我叫佢等陣噶喎，
1: 喂，哼。唔好咁样整蛊我喎、啊，王仔，啊、我都冇咩地方得罪你啊！
2: 哎呀，咁真系冤枉啦！明明揾你噶，
1: 点解会咁嘅？
2: 问我啊，我点知啊？啊，嗰位小姐真系冇理由、啊，攞我嚟开玩笑啊！
1: 我话你同我开玩笑啊，真
2: 系、哎、咁真系冤枉大老爷啦！唉、哎，真系黄河水都洗唔清、啊，
1: 黄海跌落黄河，点洗都唔干净噶啦！唉、啊哎，我走啦，呢次真系够钟。
3: 嗯。
1: 算啦，唔好唉声叹气啦。最多我捞翻你上岸，用洗洁精同你洗过啊。
2: 啊，咁啊系啊，你系游泳健将系嘛？我信你，你得嘅，第二个唔得。喂，嘉烈啊，
1: 啊，
2: 我发觉你呢排好开心啊。
1: 系咩？
2: 嗯，
1: 我不嬲都系咁噶啦，冇咩特别开心，亦都冇咩特别唔开心啊。
2: 唔系吧？早排我觉得你有啲唔对版咁嘅。
1: 诶，点样唔对版啊？
2: 好似情绪低落咯，笑起上嚟咧冇头先把声咁响嘅，
1: 系咩？
2: 唉，
1: 我自己都冇留意嘅。
2: 梗系啦，自己有时又唔清楚自己嘅，人哋就清楚啦。呢啲就叫做旁观者清啦。
1: 乜、哦、你时时留意我嘅咩？
2: 哦，咁我同你面对面都对咗几年啦，就算啊吓，我唔细心留意，无意中都发觉到噶啦。
1: 哎呀，好彩你唔系女仔啫，如果唔系你咁留意我，我啊俾你留意到难为情啊！
2: 如果我系女仔呢，咁我除咗留意你之外咧，我仲会追你添噶。
1: 唔系啩？你唔好吓我啊！
2: 啊，你放心，我唔系同性恋，我唔会追你嘅，因为我唔系女仔啊。老实讲，如果我真系女仔咧，我中意你、啊，我追死你、
1: 啊，追死你啊！
2: 喂，讲就讲啦。有咩开心事讲嚟听下得唔得啊？等我都开心埋一份啦、
1: 啊。其实都冇咩开心事啊，真系噶。如果有开心事，我一定会话俾你听。
2: 哼，唔够老实噃。
1: 咩嘢啫？我几时有呃过你啊？
2: 呢次啊，呃我系啦吓。
1: 咁你唔信我都冇办法噶。其实我有亲咩事，第一个啊，梗同你讲咗先嘅。
2: 咁我咪好荣幸。
1: 荣幸之至啦。
2: 啊，唔知点解呢？我有第六感，我觉得你呢排嘅态度真系有啲唔简单。
1: 唔好乱咁估啦。咁啊系嘅，近来我嘅心情啊开朗咗好多啊，真嘅。
2: 好，有信你。
1: 喂，系咁先啦。拜拜。
2: 喂，做咩唔一齐行啊？喂，行得咁急做咩啫？喂，
4: 听日先同你一齐行啦。啊，
2: 好。
5: 哎呀，佢出嚟啦。晴芳啊，你见唔见到我表哥啊？
6: 见到，佢转咗去嗰边嗰条街嗰度嘛。
5: 我哋跟过去睇下咯。
6: 喂，唔好跟得咁贴啊！如果俾佢发现啊，唔得掂噶。可能我哋好快就会发现佢啲秘密噶啦。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日。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和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的赔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

0: 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凌晨3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2度、东经123.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一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这里是香港电台，继续是广播剧。

《青苹果》第三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韦义庄、车心梅、黄少强、颜国良、朱曼子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最衰都是那個人的了，截停了一架小巴擋住我的視線，如果是這樣失了表哥的蹤跡真的不值了。
1: 那就當然了，我們等了大半個鐘頭才見到他，如果這樣又不見了他，豈不是白費了我們的心機。
0: 走快一點吧瓊芳，不然就跟不到他了。行
1: 了，你放心啦，不會跟不到的，我們不要跟那麼貼就真，如果不是就會被他發現的了。

0: 佢发梦都估唔到我哋会跟踪佢啦。
1: 系就系，不过如果佢万一拧转个头望下，咁就唔得掂噶啦。
0: 哦，系喎，
1: 吓，过啦过啦。喂，你吓死我啦！
0: 系咯，好彩冇俾佢吓到跌低咋。
1: 都系你啦，琴琴青忽然间中过马路，人哋响安娜已经好客气噶啦，佢唔闹你两句咪算你偷笑咯。
0: 佢闹我，我唔会闹翻佢啊。
1: 嗯，系你唔啱啊嘛。
0: 好啦好啦，唔好讲啦。喂，系啦，琼芳啊，头先我表哥同你讲咗啲咩？
1: 佢几时同我讲过嘢啊？
0: 你头先咪打过电话去佢公司，睇下佢走咗未嘅。
1: 哦，我根本都冇等佢嚟听电话，我就收线。
0: 点解啊？
1: 哦，如果佢嚟听电话，我同佢讲咩好啊？唔通话我系苏琼芳啊，打个电话嚟睇下你喺唔喺度，等阵间跟踪你啊，咁咩？真系
0: 啊，又系喎。
1: 梗系啦，话俾你听啊，只要知道佢未走就得噶啦嘛。唔通仲咁傻等佢嚟听电话
0: 啊？咦，你见唔见啊？佢过咗去花档嗰度买花喎。
1: 我见到，
0: 佢买咗朵黄色嘅玫瑰喎。
1: 唔知咪买嚟送俾你嘅咧？吓，
0: 佢边有对我咁好啊？佢从来都未送过花俾我噶。
1: 系咩？咁咪奇啦。我觉得佢个人好浪漫噶。送朵花俾女仔表示心事，佢唔应该唔识噶。
0: 佢识呢，而家佢咪买花咯。
1: 丹宁啊，男仔买花，你估会唔会系送翻俾男仔啊？嗱，
0: 咁你认为会唔会啊？
1: 嗯，我希望你表哥会啦。
0: 点解你咁讲啊？
1: 如果你表哥唔系将呢朵花送俾一个男仔，咁佢就梗系送俾一个女仔噶啦。咁唔通你希望佢将呢朵花送俾个女仔咩？
0: 佢点会送花俾男仔啫？梗系买嚟送俾女仔啦嘛！
1: 哎呀，你唔好咁紧张好唔好啊？我哋只不过乱咁估啫嘛。或者佢买嚟送俾佢爸爸咧？
0: 点会啫？佢行呢条路都唔系翻屋企嘅，点会送俾姨丈啊？
1: 喂，唔好行得咁快啦！喂，佢而家放慢咗脚步噃。
0: 喂，琼芳啊，
1: 你镇定啲好唔好？这个谜底啊，可能很快会打开的了。
0: 他好像在这里等人啊。
1: 是啊，我看他表情好像很心急。
0: 他等边个呢？
1: 等阵间你就知道了。
0: 一向只有我这样等他的啫，他从来都没等过我的。
1: 是咩？你没跟我说过的？
0: 到底是什么人他会这样等的呢？
1: 这个人啊，一定是他认为很值得等的。
0: 哦，咁唔通我唔值得佢咁样等你喎？
1: 喂，你唔好咁大声得唔得啊？俾佢听到点算咧？
0: 我谂佢而家咩都听唔到噶啦。
1: 喂，你睇下，有一个着红色裙嘅女人嚟咯噃。
0: 哦，
1: 果然不出我所料，佢真系喺度等佳人。
0: 哼，咁算系咩佳人啊？
1: 唔通你话呢个女人唔靓咩？
0: 有咩唔靓啫？靠化妆啫嘛。哎呀！那朵花真的送给他的喔。
1: 丹宁，我劝你不要再看下去了，不如走吧。
0: 走？为什么？
1: 那不是企图做什么？
0: 我到底是什么比不上那个女人？我要过去问下表哥。
1: 喂喂喂，丹宁啊，你癫的咩？
0: 我哪里是癫的？琼芳你说了，我哪里比不上他啊？
1: 我没说你比不上他啊。
0: 好啊，我一定要过去问下他。
1: 喂喂，不要乱来啦。
0: 既然你拉着我做什么？不要拉着我啊。
1: 不好啊，呢度系街嚟嘅，小姐，唔系你屋企啊！唔好咁大声得唔得啊？哼！如果再系咁样啊，人哋以为你喺度做戏添啊！
0: 哦，咁唔通由得佢咯？
1: 走啦，佢哋都走咗咯，做咩咁冲动？有事慢慢想办法解决啊嘛！
0: 唔系你嘅事，你梗系唔会好似我咁冲动啦！
1: 你唔好咁讲得唔得啊？你系我老友嚟嘅，你嘅事咪等于我嘅事，我一定会帮你嘅。回去先慢慢讲啦。
0: 你下次唔好再送花俾我啦。
2: 哦，点解？你唔中意啊？
0: 唔系啊。
2: 既然唔系唔中意，点解唔俾我继续送俾你？
0: 唔好啦，何必浪费呢？
2: 一朵花啫嘛，用得几多钱？
0: 一次半次，唔觉得多钱嘅。 继续买落去就系钱噶啦。
2: 哦，我用嚟表达我心意嘅事，你都唔俾我做啊？
0: 我明白你嘅心意咪得啦。我付唔起呢个债。
2: 我真系唔明白你讲乜嘢，乜嘢债啫？我冇要你每次见到我都还翻朵玫瑰俾我啊！
0: 你唔明白就算啦。总之你以后唔好再买啦。
2: 咁好啦，你叫我唔买我就唔买。
0: 嗯，咁你走啦。
2: 都未曾到，点解赶我走啊？
0: 每次都系你睇住我走，呢次我又睇住你走啊。
2: 去到你屋企附近，我先你走都唔迟啊。
0: 唔好，我要你而家就走。
2: 点解呢？
0: 你成日都问人点解，你唔好成日问点解得唔得啫？
2: 咁我唔明白就要问噶啦嘛。
0: 你成日都问，我点答得你咁多？如果你再问嘅，我哋唔好做朋友。
2: 咁好啦，唔问就唔问。我最怕你讲呢句说话噶啦。
0: 再见啦。
2: 好，咁听日见啦噃。

0: 喂喂，嘉烈啊，喂，听唔听到我叫你啊？嘉烈啊，
1: 啊，
2: 诶，
1: 咩？
0: 我自己惊嗌到，
1: 你叫我啊？
0: 系啊，
1: 咩事啊？
0: 你唔系鬼上身啊嘛？
1: 啊，你真系冇句好说话噶噃，你先至鬼上身啊！
0: 哼，你都唔知道你自己头先个样好恐怖噶。
1: 咩咁恐怖啫？我而家又唔系单眼歪鼻，点样恐怖啊？
0: 喃喃自语咁，嗌你几声都冇反应嘅，好似俾啲咩迷鬼住咁嘅，叫极都叫唔醒嘅，仲唔恐怖？
1: 唉，
0: 喂，有咩事讲嚟听下？话唔定我可以帮你呢。
1: 你帮唔到我嘅，
0: 你估我帮唔到你啫？或者我可以帮到你呢？你又冇讲出嚟，点知我唔可以啊？
1: 我知道嘅。
0: 好，就算你知道我帮唔到你啊，咁你都讲出嚟俾我听，多个人同你商量都好过你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啊。信唔过我啦嘛？
1: 咁又唔系，
0: 唔系讲嚟听啦。
1: 唉，我都唔知点讲好。
0: 点会唔知点讲嘅啫？好复杂嘅咩吓？
1: 都几复杂噶，
0: 同咩事情有关噶？唔系俾波斯请入嗰间房度饮下午茶嘛？
1: 你谂咗去边啊？我又冇做错嘢。
0: 咁除咗工作问题之外，我谂冇咩事会好复杂啩？
1: 咁啊，系我自己认为复杂啫，或者你唔觉得呢？
0: 喂，大佬啊，你都仲未讲出嚟，我点知复杂唔复杂先得噶？
1: 我都唔知点讲先至好。
0: 哎呀，喂，你系男子汉大丈夫嚟噶，做咩讲句嘢都好似女仔咁噶，扭扭零零咁，好似好难为情咁嘅你真系。
1: 我就系觉得有啲难为情咧。你傻咗咩？笑得咁大声做乜嘢噃？其他同事都望住你啦。
0: 由佢哋望啦，当我发神经啦，咪由佢啦。
1: 咁你到底笑乜嘢啫？
0: 你问我笑乜嘢？哎呀，我都未见过难为情啊，会难于启齿嘅男人啊嘛。吓，
1: 好啦吓，你再笑我就唔肯讲俾你听噶啦。
0: 系，好，唔笑。嗱，唔笑啦，讲啊，讲啊，
1: 我最近识咗个女仔，
0: 哦，咁可唔可以话系女朋友啊？
1: 又唔可以咧，
0: 哦，点解？
1: 因为到目前为止，佢都仲未肯明明确确咁同我做朋友嘅，
0: 啊，
1: 所以就唔可以话系女朋友嚟。
0: 咩啊？你识咗噶啦嘛？识咗个朋友噶啦。

0: 咩唔係明明確確啫？你講咩啫？係
1: 咁嘅，佢本來就唔係好想同我做朋友嘅。
0: 嗯，
1: 係我求佢同我做朋友嘅啫。
0: 哦，
1: 但係到而家為止咧，我都未曾覺得佢當我係真真正正嘅朋友咁看待嘅。
0: 嗯，啊，睇你個樣都唔會令人討厭啊。點解佢咁高竇㗎？
1: 佢又唔係高竇喎，我淨係覺得佢好似唔想同人哋接近嘅。要永远同人哋保持一段距离咁嘅，
0: 嗯，咁真系遗憾。我到目前为止都未遇到个咁嘅人，
1: 唉，都唔知点解。我其实好怕见到佢嘅，但系又好想见佢。
0: 嗯，我明白啦。
1: 啊，你明白？
0: 嗯，
1: 明白咩啊？
0: 我话你呢个女朋友咧，其实咧就唔系唔想人哋接近佢，佢系唔想接近你啫。咁讲清楚啲咧，即系话。就是根本佢唔中意你，系你自己自作多情，单恋人哋啫。
1: 你话我单恋咧，咁都有理由嘅。但系你唔可以话佢唔想接近我。
0: 咩啫？系你自己讲嘅。
1: 如果佢唔想接近我，佢就唔会俾我每日陪佢行一段路先至走啦。佢根本可以避开我噶。
0: 哦，咁即系佢有苦衷，唔敢接受你对佢嘅好意啦，系嘛？
1: 我都有咁谂过嘅，佢点解要咁样对我咧？我谂来谂去都谂唔到原因，
0: 谂唔到去揾啦，傻人啊！
1: 去揾？哼，去边度揾啊？
0: 我哋唔使惊，唔使去到天涯海角揾嘅，由佢背后揾。
1: 你讲乜嘢啊？点样揾嘛？
0: 嗯，啊，我意思即系话，你可以暗中去调查下噶嘛。
1: 啊，系噃。啊，点解我谂唔到嘅咧？
0: 所以啫，同我王仔讲声啊，对你有益处噶。
1: 啊，系啦，系啦，系啦。
0: 喂，点识佢噶？
1: 我喺车站度识佢嘅。
0: 车站？咩车站啫？的士站啊，巴士站啊，定系小巴站啫？
1: 系巴士站。
0: 哦，
1: 我哋喺一个好特别嘅情形之下认识嘅。
0: 点特别法啊？
1: 哦，而家够钟食晏添，等阵一路食一路讲俾你听。
0: 嗱，系咯，
1: 嗯，
0: 一言为定啊。
1: 得啦。

0: 琼芳啊，你帮我想到办法未嘅啫？
1: 办法唔系话一时间可以谂到噶嘛？
0: 咁耐都仲未谂到啊？
1: 哦，你话我谂唔到，咁你自己个谂唔到咯？
0: 而家激到我咩都谂唔到啦！我只系喺度谂，究竟我有乜嘢比唔上嗰个女人呢？
2: 俾你一言惊醒梦中人添。
0: 哦，喂，谂到啦，谂到啦，点啊？
2: 我就唔觉得你有咩比唔上嗰个女人啦、啊。咁所以我谂，我哋应该去查下嗰个女人究竟有咩来头。譬如话佢叫咩名字啊，做乜嘢噶，佢点样识你表哥啊咁。如果系查到嘅话，咁就可以好容易明白点解你表哥会突然间对佢咁好而冷淡你啦。
0: 哦，咁点去查？
1: 哎呀，咁都几难噶。
0: 我而家咩主意都冇啦，我靠晒你噶啦，你谂啦吓。
2: 你放心啦，丹玲，我帮人咧一定会帮到底嘅，唔会半途而废嘅。
0: 如果找不出我失败的原因，我怎都不会甘心的了。
1: 不要讲你了，我都不甘心了。是你和你表哥相好在先的，现在被人拦腰抢了去，我真的当你不值了。
0: 那就是了，如果表哥一向对我不好，就说没得好讲啫。但是他一向都对我好好的。
1: 是啊。
0: 现在就真激死人。
2: 丹玲啊，你有没有找过你表哥啫？
0: 没。找他做什么啫？就不够面懵咩？
2: 喂，你姨丈姨妈知不知道这件事？
0: 怎知道他们知不知道？
2: 你没听他们提起过咩？
0: 没啊。

0: 唔知姨丈同埋姨妈赞唔赞成表哥识嗰个女人呢？嗬，
1: 咁好难讲啦。
0: 好，等我问下姨妈。
1: 你去问
0: 系咯。
1: 咁如果佢哋唔知呢件事咁点啊？
0: 咁咪话俾佢听，
1: 千祈唔好啊。
0: 点解啫？
1: 嗱，第一，你又冇嗰个女人嘅资料喎，咁你点去向你姨妈告状啊？
0: 嗯，
1: 你要详细知道嗰个女人啲嘢，先可以话得俾你姨妈听噶嘛。第二，你如果想去告密嘅话，俾你表哥知道系你告密，咁咪唔得点？嗰时啊，佢仲加对你反感啦。
0: 啊，系喎，嗬？
1: 梗系啦。不过问题就系、是，我哋而家从边一方面去着手侦查嗰个女人啲资料呢？
0: 我哋唔知道佢叫做咩名，唔知道佢住喺边。又不知道他做些什么工作，在哪里做，更加不知道他有些什么朋友。哎呀，那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去查。
1: 最衰就是我没有一副侦探头脑了，如果不是就不用这么伤脑筋了。
0: 啊，没错了，我们可以去找私家侦探帮我们查的嘛。
1: 什么？找私家侦探？
0: 对了，找私家侦探就什么事都解决了。
1: 哎呀，我就说不好了，唔好揾私家侦探咁大阵仗啦，丹宁。
0: 唔请私家侦探，我哋自己又冇办法啊。
1: 有嘅，我哋再谂下啦，或者会谂到办法咧。
0: 你已经谂咗好耐好耐噶啦，咪一样谂唔到。
1: 你再俾啲时间我好唔好？我谂我一定会谂到噶。
0: 我惊住越拖越耐，表哥同嗰个女人嘅感情仲深厚啲嗰阵啊，就有咩办法都迟啦。
1: 你放心啦。在这两天之内，我一定会帮你想到办法出来的。
0: 好啦，有信你啦。
1: 喂，不如我们现在出去喝杯茶啦，费事成日在家这么闷啦。
0: 好，我请你啊。

0: 王仔又教我跟踪丽可，睇下佢要我走咗之后一个人去咩地方。唉，点解我谂唔到要王仔提醒我咁蠢嘅呢？啊，系喎，丽可今日见唔到我等佢，唔知佢会点谂？可能佢会以为我呢个人冇耐性，追求得一头半个月冇结果就唔再追落去。佢又点知我咁卑鄙，暗中跟踪佢啊？其实如果唔系佢拒人千里，我都唔会咁卑鄙暗中去调查佢嘅。啊，佢嚟啦噃！佢两头望咁，望乜嘢？啊，系啦，佢一定系望下我喺唔喺度。皱下眉头，梗系觉得好奇怪，点解唔见到我啊？我真系想而家就走出去见佢。啊，佢走啦噃！佢一路行，仲一路拧翻转头望，唔知佢系咪望我？佢系咪想我突然之间出现？我都要小心啲，慢慢跟住佢至得。如果唔系俾佢见到我，我就唔知点样解释先至好噶啦。奇啦，佢点解会行嚟呢度嘅呢？呢条路唔系翻去佢屋企嘅噃，佢去边度啊？哎，弊，佢上咗架巴士添。点？我又唔可以跟埋上去。如果等下一班巴士嚟，我又点知佢几时落车呢？为什么我不截的士跟踪那架巴士呢？我真是蠢的。
1: 的士

仲未见佢落车嘅，佢唔会去到总站先落车啩？呢架巴士去葵涌噶噃，佢去葵涌做乜嘢呢？

刚才一节《青苹果》第三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现在已经播放完毕了。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继续系广播剧。

四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黄少强、颜国良、朱曼子、杨丽仙、谢允儿、龙宝田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啊，丽河搭巴士嚟葵涌做乜嘢？我落咗的士跟住佢，一直跟到嚟呢度。呢度啊得条路仔，好容易俾佢发现我噶噃。呢条路两边都有咁多间木屋嘅，原来有咁多人住喺呢啲地方噶。咦？点解佢就咁就行入一间屋嗰度嘅？好似翻入自己屋企咁。佢一定系同呢间屋嘅人好熟噶啦。好，等我行埋啲，睇下可唔可以望到屋里边嘅情形先。
1: 小文，你中唔中意啊？
2: 中意啊！
1: 嗱，仲有一盒玩具添噶。
2: 好嘢，又有玩具玩。妈咪呀，你真好喎、
3: 啊。唉，你买咁多玩具俾佢做乜嘢啊？佢一个人点玩得咁多啊？
1: 姨婆，唔系我买嘅，系桂姨买俾佢嘅。
2: 系桂姨买噶，好嘢！桂姨买晒，桂姨锡晒佢。
3: 你叫佢以后唔好再买嚟俾小文啦。你睇下，佢嘅床头床尾放满晒咁多玩具，再买啊！嗰张床都让俾玩具瞓噶啦。
1: 我都叫桂姨唔好再买噶啦，佢又唔听、啊。你都知道佢嘅性格噶啦，佢要做嘅事冇人可以劝到佢唔好做噶。
3: 系咧，我好耐冇见佢啦，乜你唔叫佢嚟坐啫？
1: 佢唔得闲啊嘛，得闲佢会同埋我一齐嚟噶。
2: 妈咪啊，妈咪你睇下，系马骝仔嚟噶，几得意啊！佢会打弯走噶喎。
1: 系啊。
2: 系啊。
1: 啊，真系好得意喎，吓。
3: 系啊，丽荷。以后桂姨再买玩具俾佢咧，就叫佢买呢种玩具啦，唔好买埋嗰啲要几个人一齐玩嗰啲玩具啊！
1: 点解啊？
3: 哎呀，你都唔知道嗰种玩具啊，一个人啊玩唔成噶，要几个人一齐玩，睇下边一边赢，边一边输先得噶。咁又冇人同佢玩咯噃，佢啊周时拉住我陪佢玩啦、啊，我又唔识玩嘅，搞到我都唔知点好。
1: 是啦，姨婆啊、我叫你去下面的学校度问下有冇位，你问咗未啊？
3: 我问过噶啦，佢哋话冇位，叫我下个学期去报名、啊。
1: 下个学期都好嘅，而家就快学期尾啦，少文去上学，你又可以清闲啲咧。
3: 唉，如果佢去咗翻学咧，我又怕太清闲啦。
1: 姨婆、啊。要你咁费心照顾佢，我真系唔知点样多谢你。
3: 哎呀，讲得咁客气做咩啊？其实我应该多谢你啊，真。
1: 我麻烦咗你，你反为仲要多谢我。
3: 麻烦乜嘢啊？如果你唔系俾小文跟住我，我一个恩姑拎拎咁，都唔知点过日子咯。
1: 系啦，姨婆，我都要走噶啦。
3: 咁快就走咯？
1: 我嚟咗好耐啦。
3: 食咗饭先走啦。
2: 妈咪啊，同我哋一齐食饭咯。
1: 少文，妈咪今日唔可以陪你食饭啊。嗱，下次妈咪早啲嚟，带你同姨婆一齐出去外边食饭，好唔好？
2: 好啊，好啊，好啊！我都好耐冇食餐啦，我要食大餐。
1: 好。
3: 你每次翻嚟都系匆匆忙忙咁样走，想留你食餐饭都唔得。
1: 冇办法啦，姨婆。

0: 嗱，你收埋佢啦。
1: 哎呀，我仲有钱啦、啊，使咩俾咁多我啊？
0: 多个钱傍身好啲啊嘛。我走啦，少文，快啲过嚟等妈咪锡下你啦。嚟，
2: 我讲晒你啦，妈咪。
0: 嗯。
3: 哦，原来佢已经结咗婚，仲有个咁大嘅仔添。咁个丈夫咧？点解唔见个丈夫嘅？

0: 喂，嘉年啊，就夠鐘食晏啦喂。
1: 哦，夠鐘噶啦。
0: 哈，出聲啦，冇事啦嚇。
1: 有咩事啊？
0: 啊，咁啊問你自己先知啦。你成朝到依家先出聲嘅，嗌聲你早晨你都唔睬我啊。
1: 係咩？
0: 哎，
1: 對唔住啊。唉，我昨晚失眠。
0: 啊？失眠啊？会咩事啊？啊？我知，梗系为咗嗰位好靓好靓嘅小姐，系咪呢？
1: 系，原来佢结咗婚，仲有个仔添。
0: 啊？系啊。个仔有几大啊？
1: 三四岁左右啦。
0: 哇，咁大噶？
1: 唉，我都估唔到。
0: 咁既然系咁，就算你一世失眠都无补于事噶喎。
1: 我知道，但系一知道呢件事之后，我嘅情绪好难就咁平复嘅。
0: 咁啊系，喂，我谂你都系唔好谂咁多啦。
1: 你估我想谂嘅咩？但系唔谂又唔得咧。
0: 喂，你寻日先知噶？
1: 我寻日跟住佢，我唔系想揭破佢咩秘密，我只系想知道佢点解要避开我。我真的不应该跟踪他，如果我不跟踪他，就不会知道这件令到自己难堪的秘密。
0: 我说你早点知道还好，早点知道心理和精神上才不会受到这么深的创伤。
1: 唉，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几时才不想这件事。
0: 如果你想想呢，哈哈，简直是自寻烦恼了。
1: 我知道我是自尋煩惱。
0: 喂，你咁做法冇用噶喎，嚇，嘥精神捱眼瞓嘅啫喎，何必呢？
1: 我都唔知道點解，我好難講出我嘅感受俾你聽噶啦，王仔。
0: 我或者可以意會到你呢種感受嘅，係呢？佢個丈夫人點噶？係屬於斯文型啊，定係？好啲粗魯型啲咁嘢啊？
1: 唔知啊。
0: 唔知啊？你未見過嘅咩？
1: 未。我只係見到佢個仔。不過佢個仔唔係同佢一齊住嘅，佢又交俾一個白姨婆湊嘅。
0: 哦，淨係得佢自己一個人睇個仔咩？佢丈夫冇同佢一齊去噶。
1: 我淨係見到佢咋。你講起嚟，我啊覺得奇怪。我聽到佢哋幾個人講嘢嘅。但是完全没讲到那个小哥的爸爸的。
0: 是吗？
1: 好像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
0: 是啊。
1: 照常理来推测，如果一个小哥的父母分开住，那他见到他妈妈的时候一定会问下爸爸在哪里嘛，你说是不是？
0: 那就是。除非这个小哥根本很憎他的爸爸啫，如果不是真的不会说不问的吧。
1: 会不会他们真的分了居呢？
0: 你问我啊？我问边个啊？我点知啫？你真系吓，
1: 或者佢哋已经离咗婚添噶咯噃？
0: 点解你唔谂下佢丈夫可能已经死咗呢？
1: 王仔啊，你话有冇咁嘅可能呢？
0: 乜嘢可能都会有，但系我就唔知边个可能会系真嘅。
1: 我真系
0: 你又唔好谂咁多，好唔好？
1: 王仔，
0: 但我哋。

0: 因为我日日都喺度等你，而忽然之间你见唔到我，你一定会觉得好奇怪。
1: 系，初时我仲担心你有咩事添，但系后来谂下，你可能已经想通咗，唔再做呢啲傻事啦，所以咪唔再嚟等我咧。
0: 你认为我咁做好傻嘅咩？
1: 嗯，我唔值得你嘥咁多时间。
0: 希望我嘅时间冇白费到。
1: 我话俾你听，你已经白费咗啦。
0: 如果你一开始就对我讲呢句说话，咁你话几好呢？
1: 其实我已经讲过俾你听嘅啦，不过系你唔肯听啫嘛。
0: 啊，系呢？我识咗你咁耐，仲未拜候过你啲屋企人嘅。我可唔可以去你屋企度坐下？
1: 哦，我好少带朋友翻屋企噶噃。
0: 系咪唔方便？
1: 都冇咩唔方便嘅，不过太简陋，唔可以招呼朋友啫嘛。
0: 系你嘅借口嚟啫啩？
1: 系咩都好啦，我从来都冇带过朋友翻屋企坐，我唔想破例。
0: 我真系唔相信你从来都冇带过朋友翻屋企。
1: 我唔勉强你相信。
0: 你讲大话。
1: 我讲大话？
0: 系。你一直都是讲大话。
1: 你做什么？
0: 对不住。
1: 为什么突然间要去我家里坐？
0: 没什么。我们既然是朋友，去你家里坐下都很平常。我本来想请你回去我家里坐下，但是我又怕你不肯。
1: 我觉得我哋仲系好陌生。如果我去你屋企度坐，你屋企人一定会胡思乱想嘅。
0: 唔会嘅，我屋企得我爸爸妈妈同埋我三个人。你呢？
1: 你又是好奇啦？
0: 唔系好奇，唔通屋企有咩人唔可以讲俾人听嘅？
1: 我屋企只系有我一个。
0: 你是用手揞住你的心来讲这句说话。为什么？
1: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0: 你明白。
1: 你说得太细声，我听不到。
0: 那么好。到了。我送你来到这里为止。
1: 再见。
0: 再见。
1: 有咩事啊？
0: 下个星期我有几日会好忙，话唔定边日会嚟等你。如果你见我唔到，你唔好以为有咩事。
1: 好。

0: 有冇人喺度啊？
1: 揾边个啊？
0: 阿婆啊，唔该你开门啦、
1: 啊。我都唔识你嘅，你揾边个啊？
0: 哦，我系丽荷嘅朋友，佢叫我嚟揾你嘅。
1: 哦，原来是丽荷的朋友啊。
0: 是啊。
1: 请入嚟啦。
0: 唔该你。
1: 随便坐啦，先生。
0: 得啦。唔使客气啦，婆。
1: 饮杯茶啦，
0: 唔该。
1: 随便坐下。
0: 得啦。
1: 系咯，我都唔记得请问先生你贵姓啊？
0: 我姓王嘅。
1: 哦，王先生。
0: 少文呢？
1: 少文啊，佢瞓得眼觉啊，你想见佢啊？我叫醒佢啦。
0: 唔好啦，唔好吵醒佢啦。
1: 哦，王生啊，丽荷叫你嚟揾我，有咩事啊？佢唔系发生咗咩事啊嘛？
0: 唔系，佢冇事。
1: 哦。

0: 是啊，他叫我来带些钱给你的。
1: 带钱给我？他前几日来都给了钱我的啦，乜咁快又给钱我啊？
0: 哦，他好像说是给少文开学用的。
1: 哎呀，丽荷真是紧张了，仲有几个月先使用到呢啲钱，咁心急拎嚟做乜嘢啊？而且又唔系自己拎嚟，专登使你拎嚟啊！佢真系 啊！
0: 我咁啱嚟呢度，所以佢就托我带嚟啫嘛。
1: 哦，乜黄先生有亲人喺啲左右住嘅咩？
0: 哦，唔系，系朋友嚟啫嘛。
1: 哦，喺边家啊？睇我识唔识佢哋？
0: 哦，你唔识佢哋噶啦。他们刚刚搬来没多久。
1: 哦，新搬来的，新搬我就不认识了。如果是旧街坊，我没有一个不认识的。我熟悉这里的人了，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了。
0: 哦，原来你住了这么久了。
1: 是啊，什么丽荷没告诉你的吗？
0: 哦，没啊。
1: 黄生啊，你不要怪我这个白野婆讲说话唐突啊。我有句说话想问下你噃，唔知道你怪唔怪我呢？
0: 点会呢？有咩说话你即管问啦。
1: 我想问声你，你系丽荷嘅好朋友啊，抑或系普通朋友啊？
0: 又唔算系好朋友，又唔算系普通朋友啦。
1: 哦，
0: 点解你会咁问我嘅？
1: 冇，因为丽荷从来都冇叫个朋友嚟揾我嘅。有咩事呢都系佢自己亲身嚟嘅啫。咁佢叫你拎钱嚟俾我，咁我觉得奇怪啫嘛。
0: 哦，我都话我系顺路经过呢度噶啦。
1: 哦，唔会咁简单啩？如果唔系丽荷同你嘅感情深厚，佢又唔会叫你嚟嘅。除咗桂姨之外，冇个人知道佢呢度嘅地址噶。
0: 啊，我哋都识咗好耐噶啦。
1: 是啊，哎呀，丽荷识到个好似你咁好嘅朋友啊，我真系开心啊！唉，佢辛苦咗咁多年，都应该过翻个安乐嘅日子啦。
0: 系嘅，我时时都叫佢唔好咁辛苦噶啦，但系佢又唔肯听。
1: 咁咪又系咯，丽荷嘅品性系咁噶，佢咩事都唔中意求人嘅，点样辛苦咧，都靠自己双手挨嘅咋。
0: 其实我可以帮佢嘅，
1: 帮佢，唉，你唔知噶啦。除咗一个人帮佢咧，佢又会接受嘅。其他咩人帮佢，佢都唔肯接受噶。
0: 咁系边个啊？
1: 系桂姨咯。
0: 点解佢咁唔信任人嘅咧？
1: 唉，咪就系少文嗰个老豆害成佢咁咯。
0: 少文个老豆
1: 系咯，
0: 佢
1: 唔好提呢个人啊，唔好咁大声。听下俾兆文听到咧，咁就唔系几好啦。诶，呢个人死咗噶咯。
0: 哦，死咗啊？
1: 呢个丧尽天良嘅人，对佢自己所做过嘅事完全唔负责嘅。一知道丽荷有咗兆文就失咗踪啦，天涯海角都揾匀晒啦，揾佢唔到啊！佢唔系死咗系咩啊？
0: 哦，原来系咁嘅。
1: 黄生啊！你不要让丽荷知道我讲了这么多东西给你知道。不过我想着既然你跟丽荷这么好，又知道她有了少文，对她以前的事你一定是不介意的，是不是？
0: 当然我绝对不会介意的，因为根本又不是她错。
1: 是啊是啊，不是她错。你是真的好的了，黄先生。
0: 如果丽荷肯对我这么讲就好了。
1: 啊！你话丽荷咩话，黄生？
0: 哦，冇乜嘢。我话丽荷真系好啦。
1: 系啊系啊，佢系个好女仔嚟噶。
0: 系啦，阿婆。
1: 吓？
0: 我都走啦。呢啲钱你等埋佢啦。
1: 得啦，我会噶啦。你坐多阵子走啦，黄生。
0: 我唔坐啦，我。
1: 你系咪要去揾朋友咧？
0: 啊，系啊系啊，我走啦。再见啦！
1: 再见，你得闲啊，同阿丽荷一齐嚟坐咯。
0: 好啊，好啊。

0: 你好啊，你有心事啊？
1: 唔系啊，
0: 你压唔到我嘅，我睇得出噶。
1: 其实都唔算得系咩心事啊。
0: 有啲问题仲未解决到。
1: 嗯，
0: 关于边一方面噶？少文嘅，你噶？
1: 唔系关于少文嘅。
0: 咁梗系你嘅啦。
1: 系咧。我有冇同你讲过一个姓唐嘅人啊？
0: 哦，原来有冤鬼缠身。
1: 佢唔系嗰啲人嚟嘅，
0: 不过佢系男人啊嘛，咁又有咩分别啫？
1: 唔系，佢唔系嗰种轻佻浮躁嘅人。
0: 嗯，听你咁样讲，即系话佢同嗰啲人完全唔同咯。
1: 嗯，我唔系喺巴度识佢嘅，佢唔系我嘅人客嚟。
0: 系咩？
1: 嗯，
0: 咁你就冇同我讲过喎。
1: 我唔系想唔讲嘅，而系
0: 仲未到时候啊。你
1: 都唔系，我只系想唔通啫。呢个人，我究竟当佢系咩人？系朋友啊？
0: 你喺边度识佢噶？
1: 喺巴士站。
0: 嗯。在你这样的环境之下认识到一个人，而这个人竟然令到你这么多思想啊。他当然是与别不同的了。
1: 嗯，他是有些与别不同的。
0: 起码不会是你经常见到的衰人啊。
1: 当然是跟他们不同啊。
0: 丽荷啊，你对他有了感情啊？
1: 不是，不是我，是他、
0: 哦、
1: 是他对我付出了感情。
0: 你不喜欢他吗？
1: 都唔系啫，我唔知点样形容我同佢之间嘅情形。
0: 嗯，咁你即管讲嚟听下。
1: 佢对我好好，要同我做朋友，每日都喺我必经嘅地方等我。
0: 哦，系几时开始嘅事啊？
1: 由识我嗰日就开始啦。
0: 哇，咁真系痴情。嗯，系呢？你用咩态度嚟对佢啊，
1: 桂姐？你应该知道我会用咩态度对佢噶啦。我对佢非常之冷淡。
0: 嗯，我认为你嘅头脑唔系好清醒啫。
1: 我知道我自己系咩人，做紧嘅系咩事。你以为我今年仲系十四五岁嘅细路女咩？你以为我遇到一个对自己痴情嘅人就会自我陶醉啊？
0: 其实你嘅年纪都唔系好大啊，李河。
1: 我觉得自己好老啦。
0: 你未曾配讲个老字。
1: 我有咁样嘅感觉啊。
0: 以后你都唔好再提个老字啦，好嘛？呢、這个字对做我哋呢行嘅女人，实在有好大嘅刺激噶。系呢，你继续讲落去。
1: 好啊。唔理我对佢态度点样冷淡啦，佢对我仲系死心不息噶，我真系冇佢办法。
0: 嗯，咁你可以唔见佢嘅，
1: 点得啫？佢一早就喺嗰条路度等我啦。
0: 或者你行第二条路啊？
1: 我行惯咗嗰条路噶嘛。我心系想避开佢，但系对脚不其然就行去嗰度啦。
0: 其实我话你都好想见佢就真。
1: 我唔知，我自己都唔知道。
0: 这个就是你烦的原因，你的理智和感情正在斗争。不知道你的理智战胜感情，抑或是感情战胜理智。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58，震央位于北纬40.1度、东经142.4度附近，震源深度大约是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亚曼外交部于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当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亚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家领海主权，并且对海上航行安全和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寻日的八强战，三名国乒好手包括王毅迪、陈幸彤和拐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中的三席。王毅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如玲，在首局5-11落败之后，王毅迪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总比分4-1反胜晋级。王毅迪将于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后者在另一场女单比赛4-1击败韩国球手申玉彬。陈幸彤就只用了大约30分钟，以11-4、11-6、11-7和11-7横扫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拐曼以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随后以11-6锁定胜局，总比分4-1淘汰日本的早田希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呢度系香港电台，继续系广播剧。

青苹果第五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黄少强、朱曼子、车心梅、韦以庄、卢允贤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喂，瓊芳啊，唔好行嗰度啦，陪我行呢邊啦。
1: 我要行呢邊啊。
0: 點解啊？
1: 翻屋企咯。
0: 咁早就翻屋企？
1: 哦，我陪你行咗成個幾鐘頭噶咯喎，仲唔翻屋企？唔通繼續行落去啊？
0: 嗯。誒，不如我哋去飲茶啦。
1: 好嘅，飲茶都好。不過咁啊嚇，我要喺呢度附近是但揾一間就去。如果去你去慣嗰間咧，我就唔去噶啦。
0: 嗯，好啦好啦好啦，怕咗你啦。
1: 你都唔知道啊，我攰到死啊！
0: 坐一阵饮杯茶，你就唔攰噶啦。
1: 我陪你行咗几日啦，系机器都要加油啦。
0: 哦，边个叫你系我老友啊？而且又系你自己应承帮我查呢件事嘅。
1: 啊，好啦好啦好啦，算啦。如果你再讲落去咧，又梗系话啊，你梗唔够老友啦，又乜又物啦咁噶啦。
0: 算你啦。
1: 喂，不如呢间好唔好啊？
0: 呢间
1: 做咩？
0: 你嫌唔够情调啊？
1: 唔系好衰啫，唔错啊。
0: 嗯，好似好杂咁嘅。
1: 唔系啊，唔觉得杂啊。
0: 嗯，好啦，入去啦。
2: 小姐，几多位啊？
0: 两位啊。
2: 哦，好。呢度好唔好啊？
0: 嗯，好啊，好
2: 啊。两位要啲乜嘢咧？
1: 我要一杯熱的檸檬可樂。
0: 我要凍的。
2: 還有沒有其他？
1: 要多兩件栗子蛋糕。
2: 好啊。
1: 哇，唉，我這兩隻腳呢，回到去呢，就梗要敷熱水袋才搞定了。
0: 看你啊，講得這麼緊張。
1: 哈，你這個人呢，一點同情心都沒有的。
0: 哎呀，我請你喝茶啊，還說我沒有同情心。
1: 哦，好啦，咁你又梗系想我只脚咧，真系唔行得啦。嗰阵时你就信啦，系咪啊？
0: 或者系啦，
1: 费事同你讲啊。唉，等我闭目养下神先。
0: 喂，唔好咁样瞓喺度啦。
1: 点解啊？
0: 好难睇噶嘛，人哋仲以为你食咗嗰啲咩药添。
1: 哎呀，我猜，
0: 凑好啲啊。唉。
1: 咁样挨度都几舒服噶吓，
0: 啊！嗱，你再系咁样，我拧转身唔睇你噶啦，
1: 随便你啊！
0: 咁牙刷，咦？瓊芳啊，嗯，你睇下，好似系嗰个女人啊，
3: 边度啊？
0: 呢，你向前望过去就望到噶啦，就喺我斜斜地背后隔三张台嗰度啊。见到未啫？着住一件浅啡色嘅衫，同一个男人喺埋一齐嘅，好似有讲有笑嘅咧。啊，见到啦，见到啦！喂，嗰个男人系咪我表哥啊？
1: 我唔敢再拧翻转头去望啦，
3: 睇下先，
0: 系咪啫吓？
3: 诶，唔系啊，唔系你表哥嚟噶。
0: 嗯，佢真系好本事喎，身边嘅男朋友随时都唔同。
1: 喂。不过那个男人跟你表哥比上来呀，就差得远啦。
0: 唔知道表哥知唔知道嘅咧？
3: 喂，丹宁啊，那个男人好似同佢好熟咁噶。
0: 我哋又听唔到佢哋讲乜嘢，你点知啊？
3: 嘿，睇佢哋啲神情同埋态度咪知咯。
0: 如果俾表哥见到，唔知佢系咩感想？
3: 喂喂。他们走了。
0: 喂，我们跟出去看看，
3: 东西都未来，
0: 地不可失嘛，行啦。
3: 喂，小心点。
0: 快点。
2: 小姐，你们叫那些东西。
0: 哦，不要了，这钱在这里。
2: 喂
3: 喂喂，等一下，我拿块蛋糕先。
0: 你真是。哎呀，他们呢？
3: 那边啊。
0: 哦，喂，那快点过去了，不然就跟不到了。
3: 嗯。你都吃住先啦。
0: 嗯，哎呀，我唔该你啦，快啲吞咗嚿蛋糕啦，睇下你啊，塞到成嘴都系。
1: 咁大块，啃死我啦！
0: 你挂住食就咩都唔理噶啦。
1: 你咁惊啊？嗯，可以跟喺佢哋后边噶，咁咪唔惊唔见咗佢哋咯。
0: 点可以跟得咁贴嘅呢？
1: 嗯，点解唔可以啊？佢又唔识我哋嘅，又唔知我哋何方神圣。
0: 哎呀，唔好啦。跟得太貼，佢哋會起疑心噶嘛？
1: 起咩疑心？呢條路又唔係淨係佢哋嘅，我哋行我哋嘅路，咁佢唔知道我係邊個，又點會起疑心啫？
0: 乾芳啊，佢哋入咗嗰座大厦喎。
3: 喂，我哋跟入去啊。
0: 跟埋入去？
1: 系啊，我哋可以当去嗰度揾人啫嘛。公众地方咩人唔可以入啊？
3: 喂，快啲啦，可以同佢哋搭同一架电梯噶。
0: 都系唔好啦，知道佢住喺呢度咪得咯。
1: 净系知道佢住喺呢座大厦，唔知道佢住几楼，边一个单位，咁有咩用啊？而且啊，到而家都唔知道究竟个男人住喺呢度啊，抑或个女人住喺呢度，要查一查详细啲啦嘛，行快啲啦。
0: 好啦好啦。他们就是搭升降機到这一层的了。
3: 咦，这层楼全层打通晒的吧？
0: 是吧。哇，有招牌的。看一下。哎呀，乜是那些别墅来的？
1: 是啊，我还以为我看错了。
0: 喂，警方啊，这种地方。
1: 哎呀，我怕啊，来这种地方的人啊都唔方系正经人嚟噶。
0: 哦，咁嗰个女人咪唔系正经人嚟咯？
1: 啊，如果系就大跌眼镜啦。
0: 呢、這个真系大秘密啦。
1: 梗系啦。
3: 喂，丹宁啊，
0: 嗯，
3: 我哋好唔好入去睇下，证明一下我哋有冇睇错啦？
0: 哎呀，咪啦，呢啲咁嘅地方我最怕。
3: 快啲走啦！喂，点解唔坐电梯啫？
0: 三楼啫嘛，跑落去啦，企喺度等电梯，好难为情噶。
1: 好啦好啦好啦。喂，丹宁啊，吓咁点算啊？吓，
0: 而家我就识得点做啦。

0: 姨妈，
1: 吓，
0: 表哥翻唔翻嚟食饭噶？
1: 翻，点会唔翻啫？
0: 点解到而家都仲未翻嘅？
1: 唉，佢而家都冇定时翻嚟嘅，有阵时又好早，有阵时又好夜先见佢嘅。
0: 咁你哋咪俾佢搞到好唔定时食饭？
1: 咁又唔系啊？嗱，平时咧，我哋食饭之前十分钟到佢就翻噶啦。咁如果佢唔翻嚟食嘅，佢又会打电话俾我嘅，咁咪唔会令我哋白等佢啦嘛。
2: 哦，姨妈，
1: 嗯，
2: 你见过表哥嗰个女朋友未啊？
1: 梗系见过啦。
2: 咩话？你见过？
1: 点会未见过啫？你咪就系咯。
2: 哦，
1: 哼，
0: 我边度系表哥嘅女朋友啊？佢而家都唔知道我丹宁系咩人啊？
1: 嗯，做乜你会咁讲啊？两个有嗌交啊？啊？
0: 我有机会同佢嗌交就好啦。最近我连见都未见过佢。
1: 系咩？
0: 系啊。姨妈，乜表哥另外有咗女朋友，你唔知嘅咩？
1: 吓？佢冇同我讲过噃，我一直以为佢同你行嘅。
0: 我哪有咁好福气啊？
1: 又讲埋晒啲细路仔说话啦。
0: 咁事实系啊嘛。
1: 系啦，丹宁啊，你点知道嘉烈另外有女朋友啊？
0: 我见过啦。
1: 你见过？
0: 嗯。
1: 喺边度见过？
0: 喺街度啦，唔止我一个人见到啊，琼芳都见到添。
1: 系啊。
0: 系啊。乜你做阿妈嘅都唔知咁蒙查查嘅啫？
1: 嘉烈唔话俾我听，我点知啫？
0: 表哥真系唔老实啦，连你都唔讲。
1: 咁又唔系嘅，或者嗰个唔系佢女朋友咧，可能系女同事，或者同学都唔定呢？
0: 唔会嘅，佢特别去买花送俾佢噶。
1: 哦，
0: 咁你话啦，系咪女朋友啊？
1: 嘉烈会咁做？
0: 梗系啦，本来我都唔知噶，但系偏偏咁啱就俾我睇到。
1: 嗯。咁我系要问一下嘉烈先得啦。
0: 姨妈，你最好暂时唔好问佢啦。
1: 点解啊？
0: 我谂表哥唔想俾你知道噶。如果佢系想俾你知噶，早就讲咗俾你听咯。
1: 丹宁啊，你知唔知嗰个女仔系做咩噶？佢个人点嘅啫？
0: 我梗系知啦。佢系
1: 啊，嘉烈翻啊。
3: 啊，
1: 嘉烈翻嚟啦。
3: 系啊。
1: 丹宁揾你啊。
3: 哦，好耐都冇嚟咯。
0: 我嚟有咩用啫？你都唔喺屋企。
3: 你可以拣我喺度嘅时候嚟噶。
0: 咁就无谓啦。我知道自己受唔受欢迎噶。
3: 乜你认为你唔受欢迎咩？
0: 咁系应该问你，唔系问我噃。
3: 对唔住啊，我换件衫先出嚟陪你。
0: 表哥，我有说话同你讲。
3: 乜嘢？
0: 入去你间房子讲咧。
3: 不可以在这里讲的咩？
0: 在这里讲或者在哪里讲我都不紧要。不过我认为最好呢就在你间房度讲。如果不是，我在这里讲咗出来你会恨我一世的。
3: 有什么事咁严重啊？
0: 入去再讲啦。
3: 好。嗱，有什么说话唔该你快啲讲。
0: 我见过你的女朋友啫，
3: 就是咁啫咩？
0: 你识咗佢几耐？
3: 你冇权咁样问我。
0: 我知道，不过我怕你被人迷住啫。识咗人哋一个短时间，人哋做咩你都唔知道。表哥，你知唔知道啫？佢系做咩？你知唔知
3: 道？我知道啊，唔使你讲。
0: 你知
3: 道？我知道，我乜嘢都知道。
0: 既然知道，点解仲同佢来往啊？这种女人真是不知羞耻。
3: 我不准你这样说她。
0: 她是啊，她是不知羞耻。
3: 你还说啊？
0: 一个这样的女人你还喜欢她？她究竟有什么这么好啊？
3: 她有什么不好啊？我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她羞耻，是你的思想太陈旧。
0: 我不认为我思想陈旧，是你太开通了。
3: 我真的估不到你这个受现代教育的人会有这样的思想的。
0: 我接受不到这些事跟我所受的教育无关的。表哥，
2: 你知唔知道啊？我亲眼见到佢。
3: 你唔使再讲啦，我见到。

0: 真系唔明白喎，表哥，你
1: 请你翻出去，我想休息一阵。

0: 丽荷，我喺呢度等咗几日都唔见你。
1: 我而家好少喺呢个时候经过呢度。
0: 点解？
1: 冇乜点解啊？
0: 系咪想避开我？
1: 我点解要避开你？
0: 我真系唔明白点解你要避开我。你到底惊乜嘢？
1: 我冇咩要惊啊。
0: 又，你惊我会好似一般人咁谂法，惊我一知道你嘅事就唔再同你做朋友。
1: 我嘅事？
0: 你唔使惊，我唔系嗰种人嚟。
1: 我唔知道你讲乜嘢。
0: 你嘅事我知道晒。
1: 你知道我嘅事？
0: 系。你结过婚，仲有个仔。
1: 咁嗰日去揾姨婆嗰个人就系你啦。
0: 系。
1: 我都估到系你嘅。
0: 对唔住，你唔好怪我咁样做。我实在想知道你点解硬系唔肯同我做个知己朋友。
1: 你仲知道我啲咩事？
0: 就系姨婆讲俾我听嗰啲。
1: 你既然知道我曾经结过婚，仲有个细佬哥，你仲嚟等我做咩啫？
0: 丽荷，我咪讲过俾你听嘅咩？我唔系嗰种思想陈旧嘅人。曾经结过婚又点？有个仔又点？唔通结过婚嘅人就唔可以再识朋友？唔通有个仔嘅人就唔可以再结婚嘅啦咩？
1: 我系唔同嘅。
0: 如果你丈夫喺你身边，你再去同第二个男人好，咁喺道德观念上。你或者是不啱，但是你根本没有丈夫，你从来都没有丈夫的。那个男人一早已经死了。
1: 是他已经死了。
0: 除非你仍然挂住他。
1: 当我一开始懂得眼泪不应该随便流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挂住他了。
0: 但是我觉得你仍然是看不开。
1: 我睇唔开嘅系另外一啲事。
0: 你而家仲咁后生，而萧文又咁细个，唔通你冇谂过呢啲问题嘅？
1: 我自己嘅问题，我一早就唔谂啦。
0: 咁萧文，你要佢一生人都得唔到父爱？
1: 佢知道佢系冇爸爸嘅。
0: 佢而家仲细个，唔知道乜嘢系父爱。当他大一点，见到弟弟细佬哥有爸爸带去街去饮茶去看戏去买玩具的时候，他就会知道。
1: 到那时才算啦。
0: 为什么你不早点为他设想一下呢？
1: 这些是我的事，你不要理得不得。
0: 你真是残忍。
1: 有人还残忍过我。
0: 你这样做法是有意跟自己过不去。
1: 我不需要人同情。
0: 我的出发点不是同情你，你知不知道？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你的事，你可以说我是同情你，但是我不是啊。
1: 什么都好了，我们不要再讲这个问题。
0: 不行，我要讲到你明为止。我觉得你仍然是想不开。
1: 我一早就想清想楚了。
0: 那为什么你还是这样？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

0: 加烈啊，我想同你讲几句说话啫。
1: 讲啦。
0: 似乎呢几日你嘅脾气唔系几好噃。
1: 对唔住啊妈，我呢几日嘅心情唔系几好。如果我得罪过你，你原谅我。
0: 咁你就冇得罪我，就算有嘅，我都唔会怪你嘅。
1: 我近来好心烦。

0: 我都知道，其实何必呢？
1: 哦，你说我何必乜嘢？
0: 我知道你为了女朋友的事而烦躁，是不是？
1: 妈，我
0: 你不用否认。如果你不怪阿妈的，我想讲一句你不喜欢听的说话。其实这些这么不三不四的女人，不值得你这样对她啊。
1: 什么不三不四啫？哪个对你说的？
0: 是丹宁告诉我
1: 听的。哼，她才是不三不四，她只是那种女人。
0: 嘉烈，你怎可以这样说丹宁的呢？
1: 妈，不是我乱说的。丹宁因为我不喜欢她，她就妒忌丽荷，所以特登讲啲咁嘅说话嚟中伤佢嘅。
0: 其实你都应该明白，阿妈个人都好开通嘅。你中意边个女仔，我唔会干涉你。不过你都应该知道人哋嘅出身啦。凡事应该查清楚啲好嘅，何必要将来有麻烦呢？
1: 有咩麻烦呢？妈，佢只不过系一个曾经被人欺骗过而不幸有个仔的人，哪个敢说自己一世都没有做过错事？哪个敢说自己一世都没有行差踏错？
0: 但是他仍然继续错下去，那就不好了。
1: 他没有啊。
0: 你真的这么肯定？
1: 是。这几个月来，我跟他在一起。
0: 但是你不是24小时都跟他在一起吧？除了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之外，你知不知道他去做过什么？
1: 那我又不知
0: 道。那就是咯。其实你都未曾真真正正清楚认识和了解人的。
1: 妈，其实是你不肯原谅一个被人欺骗过做过坏事的人。
0: 我不承认我是一个这么没思想的人。那样啊，嘉烈，不如你带他回来给我见一下他。
1: 好啊。
0: 咁几时啊？
1: 听日或者后日呢？我唔知佢几时得闲嘅。
0: 好。
1: 你一见到佢，一定会改变你对佢嘅印象嘅。
0: 我都希望系咁啦。

0: 丽荷，我仲以为你今日唔会经过呢度添。
1: 我本来系唔打算经过呢度，但系我有事揾你。
0: 哦，系咩？
1: 嗯，
0: 我都有事要揾你。
1: 你揾我有咩事？
0: 你讲咗先，你揾我有咩事？我一定会同你做得妥妥当当。
1: 哦，我唔系有咩事要麻烦你，我只系送翻啲嘢俾你啫。
0: 送翻啲嘢俾我？
1: 嗯，
0: 我冇送过嘢俾你啊。
1: 有，你唔记得咗啦。
0: 系咩？咁我真系唔记得咗啦。
1: 嗱，还翻俾你。
0: 哦，系咩嚟噶？
1: 你真系善忘。
0: 哇！
1: 嗰啲钱系嗰次你送去俾姨婆嘅，我而家还翻俾你。
0: 呢啲系小意思啫，你攞翻去。
1: 唔好，我好多谢你，我唔可以无缘无故接受你啲钱。
0: 算系我送俾少文买嘢食啦，好唔好？
1: 太多啦，我唔可以接受。
0: 你收翻佢啦，算系我嘅心意。
1: 你嘅心意，我好多谢。
0: 丽荷，你咁样做法令到我好难堪。
1: 如果你逼我要嗰啲钱，会令我更加难堪就真。
0: 咁好，我收翻佢。
1: 系啦，你收翻佢，我会好过啲。
0: 系咧，你而家得唔得闲？
1: 而家得闲，但系等阵有事。
0: 一个钟头之后先你做你嘅事，得唔得？
1: 一个钟头，太耐啦。咩事？

0: 冇，我想请你去我屋企坐下。
1: 去你屋企？
0: 我阿妈想见你。
1: 你妈妈想见我？点解要见我？
0: 哦，佢好喜客嘅，凡系我个朋友，佢都好喜欢见到嘅。
1: 哦，见下你识嘅人系好人抑或系坏人，然之后话俾你听，应唔应该同嗰个人继续来往，系咪？
0: 丽荷，你真系敏感嘅。
1: 我估得啱唔啱？
0: 佢点谂我唔知，但系佢真系好想见你。
1: 对唔住，我唔去。
0: 点解？
1: 我唔得闲。
0: 一个钟头啫，丽荷，去一次啦，好吗？
1: 我话咗唔去就唔去啦，你唔使嗌我啦。
0: 只系今次，下次我唔会勉强你。
1: 无论你点样讲，我都系唔去。
0: 丽荷，唔通你真系冇胆去见下人咩？
1: 系啊，我系冇胆去见人，我冇面目去见人啊！
2: 刚才一节《青苹果》第五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现在已经播放完毕了。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呢度系香港电台，继续系广播剧。

《青苹果》第六回大结局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车心梅、黄少强、朱曼子、颜国良、卢允贤、莫家驹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我阿妈想见你。
1: 我冇应承过去你屋企。
0: 点解你硬系拒人于千里之外嘅？
1: 我哋去对面嗰个公园仔坐下，我有说话要同你讲。
0: 好。就坐在这里好吗？
1: 好。
0: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
1: 我首先要多谢你这么看得起我，当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很高兴你知道，但是你不用说到多谢那么隆重。相反来说，我多谢你肯忍受我经常骚扰你就真的。
1: 你都不算骚扰我，不过你令到我精神好不安。
0: 为什么？
1: 我讲我的事给你听。
0: 你不用说，我知道。
1: 你知道得很少，你只是知道一半，另外一半你不知道。
0: 我只是知道这么多就够，其他的我不想知道。
1: 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
0: 我不理你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我完全不介意。你相信我。
1: 但是我介意。
0: 你这样做法是逼自己受苦的。
1: 你喜不喜欢吃苹果？
0: 喜欢。
1: 时时都吃。
0: 每日都吃。
1: 是红色那种又或是青色那种？
0: 红色的。
1: 你有没有吃过青苹果？
0: 你问这些来做什么？
1: 你知不知道青苹果是什么味道？
0: 不知道。妈妈很少买青苹果回
1: 来。那我告诉你知好吗？青苹果的味道有点酸而且涩，不像红苹果那样那么芳香，咬下去的时候那种香味和甜味一直透下去心里面。但是青苹果不是，它很酸，酸到牙膏都软了，而且很涩，一吃到口里面就想拉回出来的。
0: 你说这些来做什么？
1: 我是一个青苹果，你对我好就等于有一个芳香的红苹果不要，而要一个青苹果。
0: 我不相信。就算青苹果好像你形容成这样，我都不在乎。
1: 你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它可能会引起你的好奇，但是你不听劝告一定要吃的，它就会令到你消瘦。
0: 黎何，你这些是什么理论来的？总之我什么都不理。
1: 你处事还是不够理智。
0: 不够理智的是你，不是我。
1: 我会害了你的。
0: 你对我不好才会害了我，害我日日夜夜挂着你而没心机做事。黎何，只要你对我表示有好感，我就会很高兴的。
1: 你不见我一段日子，或者你会遇到一个好好的女仔，那你这种情绪就会平静下来，然后你就会忘记我。
0: 不会，我不会。
1: 好了，我都要走。
0: 黎何，我们的事还未有结论的。
1: 我刚才说的就是结论。
0: 我不要这样的结论，我要一个更好的结论。
1: 我们明天再研究这件事好吗？
0: 为什么不现在研究它？
1: 我有事，我一定要走。
0: 那好，你明天一定要给个答复我的。
1: 好。

0: 佢话过今日会嚟同我研究嗰个问题，点解仲未见佢嚟？差唔多过咗两个钟头，我好唔好再等佢？佢话过嚟一定会嚟，我再等多佢一阵。点解佢仲唔嚟嘅？唔通佢发生咗咩事？唔会咁巧啩？
1: 哎，加列啊！
0: 哦，系你啊，王仔。
2: 系啊，做咩一个人戆居居咁企喺度啊？
0: 哦，等人。
2: 哦，等人系嘛？唔怪得叫你睇五点半，你硬系唔肯去啦。
0: 你自己冇去睇咩？
2: 系咪有冇搞错？个表坏咗啊？你知唔知而家几点钟？嗯？
0: 哦，啊，系啊。你个表几多点啊？
2: 我表？
0: 我个表可能坏咗。
2: 七点九个字。我气都睇现出嚟啦，做咩？仲未等我佢咩？早知系咁啊，同我睇完戏等都未迟啦。边有人咁冇时间观念嘅呢？
0: 唔系嘅，佢可能系有事阻迟咗嘅啫。
2: 咁你谂住等我去啊？
0: 嗯，
2: 哦，傻仔，我见得多啦，未见我好似你咁傻啫。
0: 佢话过嚟一定嚟嘅。
2: 啊，要嚟一早就嚟噶啦。佢唔嚟，你等我系冇用噶噃。你打算等到几时？啊，使唔使喺度铺埋只过夜啊？啊，
0: 你
2: 即系，嗯，
0: 等多一阵添啦。等多一阵再唔嚟，我哋一齐去食饭。
2: 你真系几好耐性啊，
0: 王仔。迟啲你都会咁有耐性嘅。
2: 唉，冇女朋友就罢啦，我培养唔到呢个耐性。点解你唔去佢屋企揾下啫？好啊，企喺街头等啦。
0: 我都唔知佢住喺边度。
2: 到而家都唔知佢住喺边噶，佢差唔差啲啊？
0: 唉，唔好笑我啦。
2: 嗱，听住，我净系陪你十分钟啫，然后一齐去食饭。到时你唔走就我走，点啊？
0: 好啦。啊，
2: 嗯，
0: 系啊，我知道佢另外有个地址嘅。可能佢真系发生咗咩事添？诶，王仔啊，你而家陪我一齐去揾佢。
2: 喂，食埋饭先去得唔得？
0: 揾完佢先去食饭啦。
2: 唔得，我唔制，食完饭先去。如果唔系，我唔去。
0: 迟啲食饭都得嘅啫。
2: 我饿死咗啦，
0: 我买只热狗俾你食啦。
2: 唔制啊，
0: 一路行一路食啊。
2: 你以为咧只热狗顶唔住噶，大佬啊？我要我陪你几耐啊？你知唔知啊？
0: 诶，咁好啦，快啲去食饭先。
2: 啊，咁啊唔同，食饱咗我有气有力啊，陪你去揾啊嘛。而且啊，佢间屋啊唔系活动嘅，系嘛？迟下去揾佢咧，唔会搬走嘅。食饭先啦，痴心的人。
0: 行啦。

0: 阿嘉烈啊，我俾你真系，哎呀，害死人啊！上晒你当啊，阴公！
1: 我请你食咗饭，你仲话我害你？你真系冇良心噶喎！
0: 冇良心系你啊，唔系我啊！
1: 我点样冇良心啊？
0: 点解你唔早啲出声先得噶？要嚟葵涌揾啊！哎，
1: 去边度都系一样嘅啫，有咩分别啫？
0: 冇分别啊，假啦，咁远。
1: 其实葵涌都唔系好远啦，而家都算系市区嚟噶啦。
0: 弊在我哋由香港过嚟咧，唔远啊假啦吓。
1: 远唔远，我哋都嚟到啦。硬乜嘢？
0: 硬。喂，你嚟过呢度几多次啊？
1: 一次。
0: 吓、啊？一次咋？你识唔识得路噶你？
1: 识嘅，点会唔识呢？
0: 喂，有冇行错路噶你啊？
1: 冇。
0: 吓、啊？系噶啦嘛。
1: 点会咁嘅？
0: 咩啊？喂，你唔好吓我、啊。有冇记错啊？
1: 唔系记错，系呢度噶啦，我记得好清楚嘅。
0: 有咩唔妥啫？
1: 点解里边冇着灯嘅咧？
0: 阿姐，我俾你吓死啊！真系，人哋早啲瞓唔得嘅咩？
1: 诶，边度有咁早就瞓嘅咧？
0: 啊，
1: 你睇下隔篱左右都灯光火着嘅。
0: 咁嗰啲夜鬼嚟啫，而家就嚟十点钟都唔算早啊。
1: 少文就可能早瞓啫，但系嗰个姨婆冇理由咁早就瞓嘅。
0: 敲门啦。
1: 好啦，

0: 冇人应嘅，
1: 而家叫你嗌我咩？大力啲啦！
0: 我惊住嘈咗人哋啊！
1: 唔使惊嘅，呢个时间大声啲冇人投诉嘅，嚟啊！
0: 好啦，
2: 姨婆，姨婆啊！
1: 姨婆，
0: 间屋咁细，佢应该听到噶。
1: 喂，你大声啲得唔得啫？
2: 姨婆，
1: 系啊，大声啲啊！
2: 开门啦、啊，姨婆啊！
3: 嚟啦！

0: 知道啦。
1: 哦，咁麻烦晒你吓。
0: 哦，唔紧要。啊，如果你想揾佢，去揾嗰个细路嘅阿妈问下咪知咯。
1: 哦，我会咧。唔该你吓。
0: 啊，系咁啦。
2: 好啦，门啊闩埋咗啦。你打算点？
1: 我都唔知点。
2: 翻屋企啦。做咩啫？企喺度，嗯？
1: 翻屋企。
2: 系咯。哦，你仲想去边啊？
1: 唔知，去边度都好。
2: 唉，你冷静啲好唔好啫？唔好胡思乱想啦。
1: 你叫我点冷静得咧？佢系有意避开我，我去边度先至可以揾到佢？

0: 喂，嘉烈，拎住佢。
1: 乜嘢嚟噶？
0: 揸住睇下咪知啦。
1: 唉，你俾块镜我做乜嘢啫？
0: 俾你睇下自己个样。
1: 有乜好睇啊？
0: 我想你睇清楚下你而家个样同以前个样有咩唔同啫？
1: 有咩唔同啊？
0: 嗯，
1: 咪又系一样。
0: 睇清楚啲，系有啲唔同咧。
1: 唔通我自己系点样自己唔知嘅咩？
0: 嗯，
1: 有咩好睇啫？
0: 唉，你同以前系唔同咧，你睇你头发啦，乱到执草咁嘅，啲须咧长过我哋老板，啊，啲衫啊冚唪唥一啲都唔整齐，咁你点啊？
1: 仲有冇啊？
0: 仲有咯，个人咧瘦猛猛嘅，而家就啊，块面咧就凹晒落去，啊，精神啊唔使讲啊，梗系一啲都唔愉快啦，乜嘢都唔起劲嘅。
1: 仲有乜嘢啊？
0: 仲唔够？见见见。系咁落去唔得噶你，嗯，
1: 我唔觉得自己有乜嘢，
0: 人哋睇埋你又唔舒服嘅咧，
1: 佢哋睇唔顺眼可以唔睇噶，我冇逼佢哋睇我啊，
0: 系就系，不过，诶，你何必俾人讲你呢？
1: 我理得佢哋点讲我啫，佢哋可以随便讲噶，我唔介意噶，
0: 最怕佢哋讲得多咧，连我哋老细都留意埋你咁就啊，
1: 我私人嘅事同公司无。

0: 关，佢留意我都唔怕噶。
1: 唉，冇得讲啦，冇得讲啦。
0: 如果老板真系唔中意，最多咪唔做。
1: 啊，喂，我真系唔知点劝你啦。
0: 你唔好劝我啦，我冇必要有人劝我。
1: 喂，你台度个青苹果抌佢。
0: 点解要抌？
1: 开始烂。
0: 边个话嘅？
1: 你自己睇下系咪啊？
0: 我睇见佢冇烂。
1: 冇啫，啲色开始哑晒啦。就算唔烂都开始烂啦。
0: 到佢真系烂先至算。
1: 到佢真系烂嘅时候好臭噶，不如抌咗佢啦。
0: 佢仲未烂，即系话仲系好嘅，好地地一样嘢，点解要抌啊？
1: 点解你喺度强词夺理咁维护呢个苹果呢？
0: 我冇强词夺理。
1: 喂，如果你唔抌佢，点解唔食咗佢？
0: 呢个青苹果唔食得嘅。
1: 点解？
0: 我既然唔舍得抌佢，又点会舍得食佢？
1: 哦，系咪因为呢个青苹果系嗰个女人送俾你，所以你就咁系咪咧？呢个青苹果唔系胶做噶，迟早都会烂嘅啫。点解你唔喺佢未烂之前好好地埋葬佢？当你怀想起佢嘅时候，佢仲系完整嘅，你何必去破坏一件好事物嘅形象？
0: 系嘅，你讲中晒我嘅心事。不过就算呢个青苹果真系有一日会烂，但系佢喺我心目中永远都系咁完整、咁美好。
1: 冇错，所以我觉得佢好识做。
0: 你话丽可？
1: 嗯，
0: 我唔会原谅佢。
1: 佢唔使你原谅佢，佢只要做佢应该点做嘅事得啦。
0: 佢咁做真系唔啱。
1: 喺你嚟讲，佢系唔啱，但系喺佢嚟讲，佢系做得好啱。虽然我未见过佢，但系我对佢好有好感。
0: 点解你唔理我嘅感觉系点嘅咧？
1: 嘉年，你知唔知佢叫人送呢个青苹果俾你系乜嘢意思？
0: 因为佢曾经讲过，佢自己就好似一个青苹果。
1: 嗱，我估佢送呢个青苹果俾你呢，并唔是要你见住呢个青苹果就当如见到佢，佢真正嘅目的是要你食咗呢个青苹果啫。
0: 点解？
1: 点解？佢是要你试下青苹果嘅滋味，咁你就会更加明白佢嘅苦心。佢都是为你好啫。
0: 佢是咁嘅用意嘅咩？
1: 哦，我估咋。因为佢点同你讲，你都唔会明白一个青苹果系点嘅滋味。咁倒不如你自己去试下。嘉年，你应该心识啊。
0: 你要我点样去埋葬呢个青苹果？
1: 佢唔系用一个好好嘅方式咩？

0: 蘋果去，好靚橙去。
1: 咦？嗰、那個咪表哥？我成日揾佢都揾唔到，原來我自己一個人隨街行。佢呆曬咁企喺嗰個生果檔前面做咩咧？睇佢個樣又唔似係想買生果嘅喎。我好唔好上前叫佢？唔知佢近來嘅心情好咗啲未啊？如果仲未有好轉嘅，咁我行過去叫佢。

刚才一节《青苹果》第六回大结局，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

岑氣流會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續為本港帶來極端酷熱的天氣，部分地區氣溫達37度或者以上，預料本週中期高溫天氣持續。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體健康狀況，多補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戶外劇烈運動。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的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遣返，是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不应该作出赔偿。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的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酷热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是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

0: 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细致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月亮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18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7: 系咪伤咗好多人？咁你唔觉得呢个世界唔系你伤人就人伤你噶啦？唔系永远你赢晒噶嘛？吓、即系我唔觉得系俾人飞嗰个就系输嘅，冇赢输嘅。但系要明白呢个世界就系唔系你飞人就系人飞嚟噶。
8: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禮貌式暗戀就係今次力進呢一首新歌嘅主題啦。但何謂禮貌式暗戀呢？其實就是跟暗戀對象保持克制的距離。力進覺得這個內斂的個性跟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進 Noel Jr.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Perry Love。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力進《完美後備》。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哇，眨下眼来到8月了，今天是8月9号，时间去到6点10分。那我提下你了，哇，在这个早上呢都已经开始感受到热了。那现在气温呢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天呢天气预测都是大致天晴，日间哇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啦，明日咧持续都会极端酷热，而部分地区咧气温大约是37度或以上啊！咁啊，本周中期气温呢个高温天气咧将会继续持续噶。哇，咁大家如果真係呢諗住喺 weekend 啊，或者呢一个星期嚟緊呢个星期啦，真係出户外嘅话呢，就记住啦，真係要攞返个平衡啦，就係注意多飲水啦。咁如果真係有需要去到长时间喺户外嘅话呢，可能真係要带定一啲嘅防晒嘅用品啦，或者係风扇啊等等呢一啲嘅小嘅器材咁样啦，或者一啲防晒嘅一啲工具啦，咁或者用品啦。咁最近呢我自己呢就觉得啊，天气咁热啊，都想呢喺屋企多啲时间，咁所以呢今个星期有个少少嘅感觉，就係气氛都係要自己营造㗎，唔知你哋有冇呢一个嘅习惯呢？嗱，讲到气氛嘅话咧，其实咧平时我都会好中意帮自己嘅屋企咧去增添一啲嘅气氛，例如系啦，气氛可以系譬如系嗅觉上面嘅一啲营造啦，譬如话可能一啲嘅香氛啊，或者有时系视觉上面啦。咁视觉咧，有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得闲嘅时候去买啲花翻屋企啦，咁啊装饰下。咁有花咧又唔一定会买鲜花嘅，最近咧亦都见到好有趣啦，就开始咧有一啲系编织出嚟嘅花啦，然后咧就摆咗喺屋企装饰，咁佢就唔使照顾啊嘛，可能得闲咧就咁扫下啲尘就 OK 啦。而我最近咧就买咗一样好有趣嘅嘢啊，咁首先绝对唔系话真系推广大家要去买啲乜嘢啦，而系纯粹一个生活嘅少少嘅分享。嗱，咁就系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好想咧买嗰啲星空嘅投影，咁我就终于买咗啦。咁但系咧唔系买嗰啲好贵嗰啲啊，纯粹系咧网购见到，好得意，几十蚊咁啊买咗翻嚟啦。咁其实咧佢系而家啦呢一个嘅叫做投影器啦，其实有好多大大细细唔同嘅size 啦、形状啦，或者复杂程度都有唔同嘅。咁我呢个系最简单嘅。其实咧佢系一条嘅 USB 啦，即系一条电线咁样啦，跟住咧个头头嗰个位置咧，咁佢就系一个椭圆形嘅。咁咧然后好搞笑嘅，佢后边咧最尾嘅位置咧，你可以选择揿开着佢嘅时候，佢系一盏灯。如果你熄咗佢嘅时候咧，就系会选择去用前面嘅投影器，咁咧，然后佢咧会有几张灯片俾你噶，咁啊，我嗰个咧就买咗6张啦，咁佢有唔同嘅花嘅唔同嘅星空嘅形状啦，譬如话系可能一大个嘅月球啦，或者系一大个嘅土星，然后侧边有好多细细点嘅星空啦，或者系有啲蝴蝶嘅形状啊，或者有星河嘅形状啊，咁咧我将嗰个片咧摄咗落去啦，然后一打开，哇，跟住成个嘅墙咧就可以投影成为呢一个好似户外嘅星空一样。咁当然而家即系都要睇地方啦，因为光害太严重，所以户外都未必有咁多嘅星空，所以唯有自己喺屋企度营造一下。咁所以咧，就近呢一个星期，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呢一件事啦。如果你咧真系讲到今个星期对于你嚟讲印象最深刻嘅事，或者系一啲嘅好人好事啦，一啲嘅正能量啦，一啲嘅开心事啦，或者系想送俾朋友啦、屋企人嘅祝福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一齐倾下偈，分享下。如果讲到气氛嘅话咧，我就会谂起陈百强嘅呢一首《等》，一齐感受一下。

你又会唔会咧为屋企咧久不久就会增添一啲新鲜感、仪式感或者系气氛嘅咧？咁啊，如果系讲到气氛嘅话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例如系嗱，头先咧就即刻有听众留言啦，佢就话啊，每日咧我都要闻下啲香薰先至会瞓得好嘅，咁啊，或者系咧有时有啲嘅朋友啦，或者系我嘅同事啦，佢哋都好中意咧喺周末嘅时候啦，整一个好食嘅早餐啦，或者是可能是磨一杯好好饮的咖啡啦，可能是冲一壶好好饮的茶啦，总之就是休息的时间就等自己可以放低你们的步伐啦，跟住去休息一下，气又唔气下休息一下可以好好地放松一下。得闲嘅话打上嚟 1872388， 你又会唔会为你的屋企增添一啲嘅气氛，平时你又会准备啲乜嘢嘅呢？当然亦都欢迎有啲咩嘅祝福啊、正能量、一啲好人好事，都欢迎你打上嚟，稍后可以一齐倾下。接住送俾你有王菲嘅《约定》。

0: 约定王菲。近年呢真係越嚟越期待朋友嘅见面嘅时间。以前呢可能一个星期啦真係见四次啊五次啊有唔同嘅一啲朋友嘅聚会都唔觉得攰㗎。不过呢随住真係年纪开始越嚟越大个嘅时候呢咁真係原来唔可以安排到咁多聚会㗎因为呢开始呢后面嗰啲呢就会冇力。咁所以呢而家就尽量安排可能一个星期两次或者三次已经好多啦。咁但係就变咗呢拉长咗个距离每一次嘅聚会嘅时候呢我都会分外地期待。你哋会唔会㗎好耐冇见嘅朋友，准备要见面嘅时候，都会有份紧张，同埋有份兴奋。有时间话打上嚟18723888。最近你会唔会又约到一个嘅约会或者见面，系令你觉得好兴奋同紧张嘅咧？
1: 心想飘的方向却无地，我似那温中的海浪，看尽世间情，

林子祥，拥抱。如果有时间的话打上来18723888可以分享一下一些八月如果你想送给朋友的一些祝福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说话我想跟你的爱人讲的朋友讲的也是欢迎你打上来分享一下。同时间有一些好人好事一些正能量开心事也都很欢迎。同时间呢亦都有好多个同时间是吗咁啊因为开咗个好多嘅有趣嘅话题。如果真係有时间嘅话打上嚟亦都欢迎你可能揀你想讲嘅话题可以倾下。例如係平时呢你喺屋企啦会唔会都鍾意去为自己去制造一啲嘅气氛或者係仪式感嘅呢唔知係咪就係女士先至会特别对于呢一样嘢嘅感觉比较强大啲嘅呢咁啊如果有时间嘅话呢打上嚟啊 ,18722388等緊你嘅电话。同时间今日呢亦都係真係天气比较熱啊。有时间嘅话呢就记住啦真係要飲多啲水啊注意防晒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当局对卑斯省内的萨默兰镇、桃源镇和奥卡纳根湖以西其他地区发布疏散令，受影响地区生产卑斯省大部分葡萄酒，亦都是加拿大第二大葡萄酒产区。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萨默兰镇大约有12000名居民，而桃源镇就有大约6500名居民。萨默兰镇地方首长指，当地很多农场都受到影响，目前未清楚有多少设施被摧毁，当局正忙于救火，必须作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受山火影响，萨默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先至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將會同內地及香港企業前往馬來西亞，與當地政府和企業對接。另外，就應對圍標問題，邱應華表示，競爭事務委員會最近推出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決心打擊圍標。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和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入面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说曾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于六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ny。
7: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有时间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你好，卢生，你好，
8: 你好，
7: 今个星期过得好嘛？
8: 系啊，好开心，
7: 好开心添啊！哎呀，好期待你讲嘅嘢，系，请讲。
8: 咁首先咧，就系话讲我琴日我妈咪咧就食生日饭，咁食生日饭咧，因为咧佢系一个。十二分好人嚟嘅，咁咧佢我哋就有两个外佣，咁咧就我哋就帮佢哥哥咧就请咗一个外佣，咁啊总共有三个外佣，咁咧嗰个
7: 厉害厉害，
8: 一个外佣咧主要咧都系跟佢嘅，咁佢唔系同我住嘅，咁所以佢一个啦，咁我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嘅，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咩咧？系我佢就好关顾嗰啲姐姐嘅，咁有阵时咧煮嘢食啊，咁咧可能有我哋五个人，咁可能就有四件，咁佢话哎呀咁啊，我饱啦，我唔食啦，就留翻俾佢哋食嘅。
7: 哇，咁真係好細心，同埋佢係會好照顧人嘅一個媽媽嚟㗎，即係聽到已經覺得，即係有佢喺身邊會覺得好幸福。
8: 幸福呢就散播咗俾嗰啲姐姐，咁啲姐姐呢就好開心嘅。咁雖然呢佢哋都係由其他地方或者印尼呀其他地方嚟到香港做嘢啦，咁呢就身在異鄉啦，咁但係呢因为我唔知道其他人点样对待啲姐姐啦，但系佢对待咧就系屋企人嚟嘅。
7: 哦，好好。
8: 姐姐系屋企人嚟嘅，
7: 系。
8: 咁而姐姐咧对佢咧都系好好嘅，咁好到
7: 乜嘢咧？系点样你咧？点样咧？
8: 好到乜嘢咧？就系琴日咧就收到佢有三个姐姐咧送三份礼物俾佢。
7: 哇，好 sweet 啊！
8: 咁啲礼物咧系你估都估唔到嘅。
7: 系
8: 令到佢好开心嘅，
7: 哇！即系好啱佢心水啦，亦都好有意思啦。
8: 佢嘅要求亦都好高嘅，
7: 系
8: 要求嘅礼物系开心。
7: 哇！要求开心好困难嘅呢、這个呢、這个好抽象嘅。
8: 系啦，咁你又估唔估到佢送咗其中一个姐姐送咗份生日礼物俾佢，咁令到佢系十分开心嘅。
7: 哇！好厉害，女士都中意花嘅，有冇花呢？
8: 花你估中其中两份，两个花都是很漂亮的。
7: 哦，咁、好开心啊！即系为佢准备的系。
8: 系啊，
7: 仲有一份就是一些有趣啲嘅小礼物，系咪咁样咧？系咪呢个方向呢？
8: 全部都好有趣嘅。
7: 系，全部都有趣。系
8: 小礼物得嚟咧，其实系人都会有嘅生日礼物，就是蛋糕啦。
7: 哦。系，咁佢系准备咗一个咩嘅生日蛋糕俾佢咧
8: ？handmade 噶啦，
7: 哦，自己整嘅，好有心啊！
8: 啊，你唔好误会，唔系你攞嚟食嗰只蛋糕，佢系佢哋揾啲港币咧，接咗出嚟一个好靓嘅蛋糕。
7: 咁厉害啊！
8: 系啊，
7: 好赞叹！我见到我幻想到嗰个样子咧，系即系一嚟啦，就系佢真系好有心，即系始终咁佢嚟工作啦，咁可能都系搵钱噶嘛，咁所以对于佢嚟讲，佢哋都唔算系搵非常之多啦。咁佢有呢一个心意，我觉得好好。第二就系整呢一样嘢，当然系唔容易啦。
8: 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啦，佢系匿埋喺间房度整噶。
7: 哦，仲要匿埋整啊，好有心啊！同埋见到嘅时候，我觉得好感动啊！即系佢真系用咗好多时间去谂，究竟送啲咩俾屋企人好咧，即系或者送俾你嘅妈妈好咧，跟住就要自己慢慢即系逐晚逐晚喺度准备。
8: 系啊，另外嗰两个姐姐送嘅花唔系一啲普通嘅花，
7: 系
8: 啊，亦都系用佢哋用啲。港币接埋接咗一个好靓嘅花束喎、
7: 哦。哦，咁厉害啊！哦，我本身谂紧咧，会唔会系即系而家好兴嗰啲可能编织嘅花啊，或者系用一啲中间有一条嘅铁线咧，跟住出边有啲毛毛整嗰啲花，即系呢个直情系现金嘅花。
8: 系啊，咁当然啦，嗰、那个现金咧就唔对于我哋平时我哋香港人觉得就唔系好多啦，但系。
7: 心意紧要。
8: 翻到嚟我唔系啊，我翻到嚟数一数，其实都要五六百蚊噶。咁、对于佢哋嚟讲系好贵噶。
7: 系啊，哇！呢扎花好贵喎，真系。系。仲有时间咧？
8: 了钱都要五六百蚊，仲有时间咧，同埋要买啲 accessory 包到好靓咧。
7: 哎哟，真系好有心、啊，即系证明其实平时佢哋即系相处系好愉快啦，同埋你妈妈真系对佢哋好。

0: 好，所以佢到将喺特别嘅时间，亦都好想喺俾翻啲心意俾你妈妈可以感受到咯，或者希望你妈妈开心咯。
1: 佢昨晚就好开心咯，咁当然
0: 好开心，我听到都开心。
1: 有其他嘅亲戚咧，都有送唔同嘅礼物，佢都开心。咁只不过咧，我想将呢个开心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开心系好容易嘅咋。只要你对人好，人对你，人哋就会自然啦，对你好噶啦，咁你就会开心噶啦。仲有一样嘢就系，你身边嘅人开心，咁好快脆，你自己就会好开心噶啦。
0: 系啊，我睇过有啲调查系话，即系有时对人哋开心嗰个快乐咧，其实比起自己营造出嚟对自己好嗰个快乐咧，系延续得耐啲添。即系我都好中意见到屋企人啦、身边人啦开心嘅时候，我觉得系我自己都特别开心。即系我谂呢、這个，即系你屋企嘅姐姐亦都好好，即系佢亦都感受到你对佢嘅好，然后佢好想喺呢一个时间表达翻出嚟。即系嗰个气氛啦，首先你哋屋企应该系非常之和谐啦，咁同埋应该系平时都系好多欢乐咯。
1: 系啊，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就要话俾即系头你今日讲个主题要开心啊嘛，点样开心啊嘛，咁其实开心其实真系一件好简单嘅事。你对人哋好，你对人对即系好似我妈咪咁样，唉、佢真系话唉好食好食，咁我都食唔到咁多，唉俾佢哋食啦咁。咁佢哋就会发觉好感恩，好感恩嘅情况底下，哦，原来咧佢得到嘅开心系第二啲嘢都冇办法俾到佢。
0: 好多谢晒卢先生嘅分享，我觉得呢一个嘅故事咧系非常之好，亦都提醒咗我哋有时候即系可能屋企嘅外肉嘅姐姐啦，咁佢由咁远嘅地方嚟到咧，其实你俾啲爱佢，或者你平时俾多啲嘅关心佢，其实佢系感受到噶。咁所以令到咁长时间要一齐对住嘅人咧，变成屋企人嘅最好嘅方法就系、是，即系将平时一啲嘅小细节你都会谂到佢，然后喺呢个时间正正就显示到或者系感受到，哦，原来姐姐都系感受到你对佢好。咁成个家庭就，我觉得系即系平时。我哋好难讲出口噶嘛，但系呢啲时候你就真系 feel 到咯。
1: 啊，仲有一样嘢提一提，咁下个礼拜四咧就系佢嘅正日生日，咁咧就会我哋会带埋佢最中最爱嘅小星星嘅小狗，同埋小龙女一齐去。
0: 去玩，
1: 我哋去安排一个特别嘅节目俾。
0: 哎呀，好期待啊，好期待啊！咁啊，有时间嘅话咧，就睇下之后会有时间打上嚟又分享一下。多谢晒卢先生电话，亦都咧预祝咧卢先生嘅妈妈咧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日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再听听下个电话，有陈女士，早晨，
2: 早晨，早晨，师培，系啊，
0: 你好嘛，
2: 好开心，好多谢，多谢，
0: 系我都好开心啊，听到你把声，
2: 系啊，因为咧听到头先嗰位先生讲佢妈咪咁开心啦吓，咁我都谂，我都好开心，因为寻日咧，我嗰个妹妹同我细佬嚟陪我玩，同我饮茶啦，一阵就翻嚟咧，翻嚟我屋企咧，同我剪头发喎又。
0: 哦，咁 sweet 啊，系又有开心故事。
2: 知噶，我唔知噶，因为寻日咧，妹妹咧，佢攞咗佢啲剪发工具嚟咧，咁啊细佬同佢剪先啦，咁跟住咧。佢问我剪唔剪，我话好，咁我咪剪，等佢两个同我剪，一个剪完就等一个。你知唔知我妹妹咧？佢学过噶，佢喺啲中心咧做义工，同人剪头发噶。咁、就剪完咧，咁啊细佬又加埋手，我细佬佢就冇学过嘅，我细妹学过。咁咧佢咧就太太同佢剪咧，可能佢吸收即系个人好学啦，咁就两个剪得夹埋。好满意啊！剪到我
0: 哇！但你有两个发型师、哦，个造型系
2: 我未试过，我第一次啊。
0: 系咯，咁啊有趣、哦。但系你又好放心俾佢哋剪、哦。
2: 放心，因为我妹妹咧，佢学过噶嘛，佢喺出边人哋都俾得佢剪，点解我唔俾佢剪咧？
0: 系
2: 啊，咁我细佬咧，佢又即系佢太太成日同佢剪，咁我佢啲头发好靓，咁佢太太同佢剪，咁我又俾。都信佢，我因为我限定嘅规定咧，唔准剪我发脚，唔准修短，只系偷薄上高，因为天热啊太厚，我觉得佢两个都夹手夹脚做得好好咯。
0: 哦，开心哦！
2: 系啦，剪完之后我哋对下镜，好似发型师咁做法喎。
0: 哇，呢个家庭活动几好啊！仲要系上门发型师
2: 啊！ 第一次啊。

0: 好多时都同我饮茶嘅，两个都吓。
1: 哦，咁之后有剪头发嘅需要嘅时候，你揾到你最好嘅发型师，仲有上屋企服务。
0: 系啊，上门服务，即系我住筲箕湾噶嘛，我要搭车去北角去嗰个理发师度剪发嘅。
1: 嗯。
0: 吓，佢唔使去啦，我剪啦，咁我剪咯吓。
1: 哇，咁但系都感觉到你哋嘅关。

0: 打发时间，
1: 系，
0: 就唔想喺屋企一个人坐啊嘛吓。
1: 哦，都要啊，揾啲细
0: 我
1: 艺做
0: 细个
1: 下，
0: 喺度住嘅吓，咁样咯吓，多非常多谢你对我个即系关怀咯，爱心啊，真系吓。
1: 咁所以就啱啱对上一个非常之开心嘅活动啦，家庭活动啦。系咁啊，所以就喺呢一度亦都想即系分享呢一个有趣嘅家庭发型师嘅故事。
0: 系咯，未试过啊吓。
1: 系咁，而家试咗啦，成功咗。
0: 我上星期打电话嚟噶啦，就听唔到，因为好多姐姐打电话嚟啊，比我早啦，可能系。
1: 系有时我哋线路会繁忙啲，有时会冇咁繁忙嘅。咁所以多谢你今个星期又再打上嚟分享。
0: 好多谢你啊，好多好好好好听喺度，开心吓，分享啊，可以分享佢哋嘅开心啊。好啦，唔阻你咁耐啊，你有好多电话听，可能系。
1: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多谢晒陈女士嘅电话，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咁有趣嘅家庭嘅活动啦。咁啊，继续祝你哋家庭生活和谐。咁啊，亦都听听下个电话。有丁先生你好，早晨。
2: 早晨啊，师培妹妹系。
1: 丁先生你好。
2: 系你好你好，我做紧运动啫，系咯。
1: 哦，
2: 啊、
1: 正喎、哦，系。
2: 机缘巧合咁啊，我想打个电话分享一下我人生经验、经历咁样啦，系。
1: 系。
2: 咁就6年前我喺南丫岛嗰度做嘢，咁就做酒吧嘅。咁就要埋数嘅。咁就
1: 好紧张咯，开始系。
2: 几个系啊，咁埋数咧要交数噶嘛，临尾嗰度。
1: 系啊，对数
2: 系5000多元嘅。
1: 哦，
2: 系咁，我哥哥咧就一路带领我，因为我离乡别井去到南丫岛度做嘢，我住黄大仙嘅，系咁嗰度就即系去嗰度有宿舍嘅，就冇得翻屋企嘅。
1: 哦，
2: 系啦系啦，
1: 咁啊，
2: 就咁样系。
1: 哦，咁啊，所以就变咗，对于你嚟讲都系一个新地方，要适应下。
2: 系啊，要适应啊，离乡别井做嘢啦，即系好似啲。厨房师傅啊，要去外国做嘢啊，咁样吓，要去换着。
1: 系，等你讲埋呢个故事先，之后再问你喺南丫岛工作嘅日常啊，都好奇，好有兴趣。
2: 好啊，好啊，好啊，师培姐姐系。
1: 系。
2: 咁咧，我就跌咗5000元，临尾买数系啦，跟住我谂起我哥哥教我一样嘢，你有咩嘢？求主耶稣。
1: 哦。
2: 我一祈祷。嗰袋钱无端喺我脚边，
1: 哇！
2: 如果我就要赔钱噶啦，系啊，系啊，系啊。
1: 但系你真
2: 系
1: 好紧张啊！嗰下其实，
2: 系啊，
1: 要咗5000元、啊，真系。
2: 系啊，系啊，我一祈祷，好，即系嗰阵时好无助咯。嗰阵时系啱啱入去做嘢，系啊，系啊，同埋都几受气嘅南丫岛嗰度，系啊，系啊。
1: 啊，即系、啊、哦。即系都因为但我以为嗰、那个点样讲咧，喺南丫岛上面大家都比较放松啲，但系都唔容易照顾系嘛啲客人。
2: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即系某程度上有啲客饮完酒就即系我哋要点样 handle 咯，
1: 有啲情绪咁啊嘛，都
2: 系
1: 唔简单
2: 啊。但系佢真系好南丫岛嘅风景真系好好嘅，系。
1: 系。
2: 咁我一交托俾主耶稣，袋钱就喺我脚边，我真系解释唔到。
1: 系、
2: 啊，我同我哥哥讲，我话呢个真系神迹嚟嘅，系。
1: 嗯。
2: 咁我一路而家翻教会翻到而家，
1: 系。
2: 烟酒都戒埋。
1: 哦。
2: 系啦。
1: 咁非常好、
2: 啊。系啊，头先漏夜4点一路打咏春到而家系。
1: 哇、哦！四点。
2: 系、啊。
1: 四点打咏春。咁早起身嘅咩？
2: 系啊系啊，师傅系啊系啊系啊系。
1: 你平时都咁早起身噶？
2: 琴日瞓得好咯，系咯。
1: 哦，
2: 即系冇啲杂念去带住瞓觉就唔好咯，系咯。琴日瞓得好。哦
1: 咁啊，咁、
2: 啊、
1: 就好啦，因为有时呢而家真係科技太发达啦，有时瞓觉之前呢都有好多人仲玩緊电话㗎嘛，咁跟住就好容易会瞓唔着，咁、你话睡眠質素好，咁呢个真係最重要。
2: 係呀、你讲得啱啊，呢、這个就唔係太好囉，我觉得係
1: 呀。哦，咁所以你平时都有打咏春嘅習慣嘅。
2: 有㗎有㗎有的。
1: 所以起咗身跟住就准备好，咁就会每日都练习咏春咁样，定係放假先至会做啊。
2: 每日都练嘅系。
1: 哦，咁好好、
2: 啊、
1: 喎。即
2: 系
1: 恒常有一个运动嘅习惯。
2: 系啊系啊系啊系。
1: 哦。
2: 即系点样攰我都会操个半钟至2个钟咯，系咯。
1: 哦。
2: 我就是

0: 即係政府有宣傳運動日咁樣，
1: 係
0: 做運動嘅好處咧，又釋放嗰啲係咪阿師傅係咪叫安多芬定係？
1: 係安多芬。
0: 安多芬，我想讲氨基酸添 ，sorry， 氨基酸系
1: 啱咗，啱咗，系
0: ，sorry， 系咁啊，大家身体好，咁啊，啲医护人员又冇咁忙啊，咁啊，对，即系叫做 win win 啦，系咪先吓？系，
1: 嗯，冇错啊，
0: 系，
1: 因为我觉得嗱，其实运动日咧就啱啱就过咗几日啫嘛，八月都系即系呢一个嘅运动日啦，啱啱过咗上一个礼拜八月一同埋二，咁所以我觉得八月呢个月份都要提醒自己就系做多啲运动啊。不过如果你已经培养咗一个运动嘅习惯，我觉得好好。但系你系已经打咏春打咗好多年嘢？
0: 我以前踢波就踢咗30年，我而家53岁嘅，咁就。啲
1: 佩服佩服啊！
0: 呢十几年就我算得咩啊？系啦，呢十几年就开始就打咏春咯，系咯，系啦，系、
1: 哦、
0: 啊。
1: 但系打咏春咧，会唔会需要即系有嗰啲虽然我唔系好熟啦，要有啲工具啊去练习咁样，定系唔使嘅？即系佢
0: 我屋企有条桩啊，系
1: 哦，
0: 我师傅俾我系。
1: 哇！
0: 你听到啦。
1: 系喎，系喎，系我听到，听到，听到。
0: 系啊，系啊。
1: 哦，所以平时屋企就系、是、即系 keep 住，其实系咪有唔同嘅？我唔系好熟啦，即系唔同嘅色，有几多色？有十色咁样。我平时睇嗰啲武侠嘅小说，会唔会系有分唔同嘅咧？即系唔同色就有唔同嘅动作咁样咧？
0: 系，
1: 系咪噶？
0: 都有分嘅，有分嘅系。
1: 即系
0: 要
1: 背噶嘛，系嘛？
0: 最紧要条
1: 系
0: 最紧要下身条桩点样运啲气？运去丹田嗰度，再爆出嚟咁样咯，系啊。
1: 哇！
0: 不过呢啊，师傅啲题外话系啊，即系我就系想讲咧，即系而家最后少少嘢啦，我咗第个
1: 系冇问题，冇问题，系请讲，请讲。
0: 靓女讲
1: 系，
0: 咁我就想讲咧，而家即系全球世界多变啦，系啦。咁其实我想讲咧，就即系香港系一个福地咯，即系好好珍惜每一样嘢咁样咯，系啦，系。系
1: 讲得好好啊！即系我觉得，
0: 即系
1: 感受到自己嘅环境咧，系好紧要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唔一定要话生活上边成日都有好多咩奢侈品啊嗰啲，最紧要其实系我觉得生活愉快就好咯。
0: 哦，佢嗰啲只系炫耀嘅啫，
1: 系啊，
0: 得个壳，嗰啲人得个壳噶咋。
1: 哦，
0: L 字头啊，C 字头嗰啲冇用。绝对冇灵魂嘅嗰啲人系啦，
1: 系冇嘅。
0: 师傅姐姐，你唔会拎 L 字头嘅手袋 ，C 字头嘅手袋嘅。
1: 哦，嗱，我真系冇，咁啱真系冇。咁但系
0: 你收埋咗啫，收埋咗啫。
1: 哦，唔系嘅，即系我觉得女仔想为自己开心去买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咧，我觉得系冇所谓嘅。不过我又开始会谂咧，究竟嗰个快乐可以维持几耐咧？即系你用咗可能10,000蚊、20,000蚊，但系个快乐其实可能得一个礼拜嘅啫。咁嗰个恒常嘅快乐系啊，咁你平时其实需唔需要用20,000蚊去换一个快乐？其实有好多又平啲嘅方法，或者系可以持续性啲嘅方法。咁啊，自己揾一个你觉得性价比或者系可以持续嘅快乐，我觉得最紧要咯。
0: Exactly，
1: 系啊
0: ，Exactly，
1: 所以对于你嚟讲就系运动系咪咧？
0: 运动最后我想讲咧，帮人就唔好出于。去帮人得到乜嘢？帮完人，如果记住帮人嘅，记住你帮完呢个人，哦，帮完人啊，好开心。呢啲唔系叫帮人，
1: 冇
0: 意思。我一出世，我落地喊三声，我就好中意帮人，唔知点解。
1: 哦，
0: 正常我都已经唔得噶啦，系。
1: 哦，明白。
0: 某段经历系啦，
1: 系。
0: 好啊，唔阻你啊，师傅。
1: 唔会。好，多谢晒丁先生嘅分享，有好多好有意义啦，亦都好正面嘅内容啦。即系我听到就系、是、头先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嘅分享，就系头先帮助人啦。我觉得有时候帮助人系可能好自觉地会想去帮嘅时候就去帮咯，即系唔好去。有时互相帮助都好紧要嘅，即系喺生活里边咧，我哋唔知几时需要人哋帮助噶嘛。咁喺未需要嘅时候，或者系喺见到人需要帮助嘅时候，我觉得就即系唔好迟疑就出去帮手咯。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而家亦都有不少嘅一啲嘅骗案啦，咁所以亦都要多一份嘅警醒同埋留意啦。

今日亦都听到好多非常之有趣同埋有意思嘅内容，但系多谢晒大家打电话上嚟啊！咁当然啦，亦都喺社交平台上边咧有唔同嘅听众朋友嘅分享，咁啊睇一睇先，转头如果有时间嘅话，同大家分享埋吓。

梁咏琪礼物。咁咧喺呢个早上啦，亦都有唔少嘅听众朋友留言啦，同大家讲早晨，有小钟，有 Lilian， 亦都有吴高普，有 Wolf。Roof 亦都讲到啦，八月份咧亦都有好多朋友生日啦，祝佢哋生日快乐。亦都有 Andy， 有 Duncan， 有 Ken， 多谢你哋嘅留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在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的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麦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说，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是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

外交、經濟和軍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確保最終取得最好結果。他說美方當前最關注是盡可能增加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運出的石油和天然氣。美方正在觀察伊朗是否願意作出必要的長期改變，從而與美國建立更好關係。如果伊朗不願意，美方會繼續施壓。翻嚟本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同内地同埋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埋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话，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決心打擊圍標。黃大仙上村發生企圖謀殺及自殺案，一個男子在升降機內被另一個男子用刀襲擊，46歲行兇者事後懷疑在高處墮下死亡。警方說兩人所住的單位屬於上下層，曾經涉及噪音投訴。房屋署說曾經跟進有關噪音投訴，又說死者是特別需要照顧人士，已經在6月批准村內調遷申請，正是等候合適單位編配。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7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在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麦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先至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说，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阿曼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说，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是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中推进，并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襲擊表示譴責。阿方表示相關行為

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家领海主权，并对海上航行安全和地区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日本岩手县近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58，震央位于北纬40.1度，东经142.4度，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惩教处的马 Sir，
6: 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就系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5: 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练 Sir，
7: 成个足球队入边咧，其实足球系好重要啦，比足球更加重要咧就系更新，系啊，或者我哋面对失败、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应该抱住一个咩嘅心态去迎接呢个困难。
5: 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更新资讯，轻松倾。
8: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9: 追随热情，大概系呢个时代最流行嘅职涯建议之一。好多人相信，只要你先找到自己真正热爱嘅事，理想工作就会自然出现。人生亦都会因此变得快乐而有意义。作者一开始就提出质疑，这个说法听起来动人，但是未必合乎现实。
10: 作者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对应工作的现成热情。他引用一项2002年针对加拿大大学生的研究，指出100名受访者当中有84人说自己有热情所在，但是绝大多数提到的是阅读、滑雪、跳舞之类的兴趣，而不是能够直接发展成职涯的方向。真正和工作直接相关的热情只有极少数。这个结果很重要，因为它打破了一个普遍想象，每个人心里面都藏着一份等待被发现的职涯天命。事实更可能是多数人的兴趣原本就不会自然转化成为工作，而如果我们一直执着于先找到热情才能够开始，反而容易停在原地，对现有工作失去耐心，亦都对自己越来越怀疑。
9: 作者想指出的是，不是热情毫无价值，而是它不合适被当成职涯起点。若然你一直相信好的工作应该从强烈热爱

0: 开始，咁样一旦现实工作充满咗琐事、挫折同埋不确定，你就好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呢份工作唔系我嘅天命。问题系呢个判断未必嚟自事实，而可能只系嚟自一个一开始就设错咗嘅期待。《深度职场力》呢本书喺第一步先拆掉咗呢个常见嘅迷思，唔系每个人都先有热情，亦都唔系揾到热情就会自动揾到好工作。与其不断追问我真正热爱啲乜嘢，不如先问乜嘅能力能够让我喺工作里面真正变得有价值。将热情当成职涯指南，唔单止不切实际，有时甚至会让人更加不快乐。卡尔纽波特在《深度职场力》这本书指出，自从追随热情这个说法在1970年代之后越来越流行，很多人开始相信，如果工作不能够让我充满热情，那我就应该离开，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1: 问题是，现实世界并不会因为这种信念而提供足够多的理想工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靠写诗、旅行、美食或者个人兴趣为生，结果反而是很多人在不断转职和自我怀疑之中变得更加不满。作者引用数据指出，1987年美国有 61% 的受访者表示满意自己的工作，但是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 45%。 换句话说，当更多人开始追求我热爱的工作，整体工作满意度并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书中还提到一个例子，一个叫做汤姆斯的人，因为对原有生活感到不满，决定追随自己对禅修的热情，进入寺院修行。他原本以为这样会带来真正的满足，就好像饥饿的人终于等到一顿理想的大餐。但后来他发现，即使自己确实走上了原本以为向往的道路，内在的焦虑和不安并没有因此消失。他终于明白，热情本身并不能够保证幸福。
0: 这个正正是作者要挑战的核心。很多人以为工作痛苦是因为自己还未找到真正热爱的东西，但更大的可能是工作的满足感本来就不是从热情开始，而是从能力、掌握感和价值感慢慢长出来。若然一开始就将热爱当作必要条件，人很容易在每次不顺利的时候怀疑自己走错路，最后陷入无止境的漂移。《深度职场力》这本书提出一个务实的提醒，比起先找到热情，更重要的是或者要先把自己变强，因为真正好的工作往往不是被热情找到，而是靠能力慢慢打造出来。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1: 如果先找到热情，再去找这份工作，不是可靠的职涯公式，这样人究竟怎样才会喜欢自己的工作呢？卡尔纽波特在《深度职场力》这本书提出一个重要的反转，与其执着于自己热爱的事，不如先将手上的事做得够好，然后在过程里面学识热爱它。
2: 作者提到，一项针对大学行政助理的研究发现，即使看起来内容相近的工作，不同人对它的感受都可能完全不同。有些人将它当成只是糊口的工作，有些人视为职涯中的一站，还有一些人则将它看成自己生命中有意义的一部分。研究更发现，一个人在这份工作上累积的经验越多，就越可能从中感受到投入与认同。也就是说，热情很多时并不是在起点，而是当你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有掌握感之后，慢慢长出来的结果。纽波特进一步引用自我决定理论来解释这件事。这套理论指出，人如果想对一件事产生内在动机，通常需要三个条件：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所谓自主感，是你感觉自己对工作有一定主导权；胜任感，是你知道自己做得不错，甚至越做越强；关系感，是你和周围的人有连结，知道自己不是孤立地工作。当这三件事逐渐成立，工作就比较有可能从责任变成认同。
1: 而这三者当中，最基础的往往是能力。因为一个人只有在某个领域累积出真正的本事，才比较可能争取到更大的自主空间，也都更容易建立稳定而有价值的合作关系。换句话说，与其将热情当作职涯的前提，不如先将焦点放在培养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当你变得足够专业，工作带来的掌控感和成就感，也都比较能够让你开始真正喜欢它。

0: 将焦点放喺品质，专注思考点样将事情做得更好。纽波特借用喜剧演员史提夫·马丁嘅一句话嚟总结呢种态度：将自己变强，强到别人无法忽视你。而要做到呢一点，唔能够只系靠重复劳动，而系靠刻意练习。所谓刻意练习，唔单止系花时间，而系有意识咁挑战自己目前做唔到嘅部分，并且持续寻求回归。作者以西洋棋为例指出，一个人要成为高手，并唔系一直下棋就够。真正可以令实力大幅提升的，往往是针对弱点去研究更困难的棋局，令自己持续离开舒适圈。亦即是说，练习的关键不在数量，而是方法。
1: 这句都是工匠心态最不讨好，但是又最有价值的地方。它通常不是浪漫的，甚至有点辛苦，因为你必须承认自己还未够好，并且愿意接受不舒服的训练过程。但作者认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累积真正的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才是日后换取自由、掌控感和职涯主导权的基础。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0: 如果话工匠心态系提醒我哋将焦点从我中唔中意呢份工，转向我能够将呢件事做到几好。咁样《深度职场力》呢本书接落嚟要讲嘅就系呢一种投入，最后会累积成乜嘢呢？作者将佢称为职涯资本，亦都系嗰啲稀缺而且有价值嘅能力，能够让你喺职场上边真正脱颖而出。作者认为，好嘅工作之所以好，往往唔系因为佢一开始就睇起嚟好梦幻，而系因为佢具有创造性、自主性同埋掌控感。但系呢啲条件唔会平白咁出现，而系需要交换。你若然想得到一份少数人先会有嘅好工作，就必须先拥有少数人先具备嘅能力。呢啲能力就系职涯资本。
1: 书入面提到一个例子，劳拉原本系会计师，后嚟决定追随热情，离开原本嘅工作去开瑜伽教室。佢嘅事业一开始睇落好顺利，但系金融危机嚟临之后，好快出现问题，最后成为咗最早结业嘅一批。原因唔系因为佢唔够努力，而是在于他虽然在会计领域累积了深厚的职涯资本，但是就没有在瑜伽教室经营这件事上面具备相应能力。换句话说，他有热情，但是就缺少支撑热情的专业。相对地，作者亦都提到电视编剧阿力斯的例子，他所处的是一个极度残酷、赢者全胜的市场。因此他没有只是依赖热情，而是冷静判断自己真正需要累积的是将剧本写得比别人更好的能力。于是他反复写作，请同事严格批评，持续修正。透过这种刻意练习，他慢慢累积了足以胜出竞争的职涯资本，亦才真正打开更好的机会。
0: 深度职场力这本书在这里要讲的，正正是职涯不是先找到理想位置再等待快乐的降临，更常见的顺序是先让自己在某个领域变得稀缺而有价值，然后再用这些能力去换取更好的工作条件。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人气女团 IDG Cindy 同埋 Jackie Fan 范卓妍，佢哋唔止大唱新歌，仲会同 fans 近距离大玩游戏。
0: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90分钟走遍世界。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3: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和明日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今朝7点生效。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情况之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內地中央氣象台昨日已經發布颱風橙色預警，預計在今晚至到聽朝，白海豚以颱風級或者強颱風級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帶沿海登陸，將會為國家東部和內陸多地帶來持續強風雨。中央氣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陸之後可能回旋。